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1: 8:05，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日早时光。2026年的7月5号，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大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在-28度到31度，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在-19度到-22度。

长春阵雨，零上十九度到零上二十九度；吉林市阵雨，零上二十一度到零上二十九度；延吉阵雨，零上十八度到零上二十七度；四平小雨，零上十八度到零上二十九度；通化小雨，零上二十一度到零上二十四度；白城小雨，零上十九度到零上二十九度；辽源小雨，零上十八度到零上三十度；松原小雨，零上二十度到零上二十九度；白山小雨，零上十八度到零上二十九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转阴，零上十八度到零上二十九度。

来关注长春市2026年的中考成绩将于7月12号中午12点正式对外公布。八年级生物学、地理科目成绩同步于当日的14时开放查询，考生呢可以通过两条官方的正规渠道来查询本人的成绩，一个是登录长春市教育考试院官方成绩来查询，第二呢就是手机可以打开即时办的 APP， 在服务板块当中的中考成绩查询来核验信息查分。

再来关注昨天晚上东北超第四轮的最终战报啊，长春呢是在主场1-1战平了呼和浩特队，鸡西队呢是1-4不敌延边队，然后通辽队呢是0-0跟大连队也是战平了。

今天是7月5号，吉林省首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长春新民大街迎来焕新开街一周年的时间。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呢，这条承载城市记忆的百年老街开启了14次的步行街的模式。

再来关注啊，40天超长的三伏天就要来了。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今年的7月15号呢是正式入伏，三伏天一共有40天，算一算呢还有10天啊，三伏天呢就要来了。40天的超长三伏天呢也登上了热搜，有网友称呢三伏天大多都是40天，很少有30天的，也有网友表示呢今年的三伏天的时间比较长，足足有40天，要做好防暑的准备。

前天晚上呢，长春对三亚的一场足球友谊赛啊，会在我们的亚太足球训练基地啊来进行，然后呢，大家可以免费的观赛。为了助力东北超，长春队调整竞技节奏，打磨实战技术，同时呢，深化南北城市体育交流，以绿茵为桥，以足球会友，促进不同地域足球文化的交融互通，丰富群众体育文化生活。东北超长春赛区呢，特别举办了东北超长春队热身赛，即长春到长春和三亚的足球友谊赛。不断的交替，今天呢就和三亚队呢有一个友谊赛的进行，时间呢是在晚上的6点啊，也就是今天的18点，地点呢是在长春亚太足球训练基地。然后呢是全程免费观赛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到长春亚太足球基地啊，是晚上的6点，也就是18点正式开球。像那些愉悦的那些忧伤，不需要预约和报名啊，直接去就可以。

0: 刘坚强说，早啊宁姐，今天早上看起来不错哦，天气微凉，还有一点阳光。他说夏天要这么过也不错。
1: 痛苦不断不断的交替，还有什么流行的雨滴。
0: 是最近呢，因为连续下雨，所以气温还可以。跟去年相比的话，去年这个时候六月末七月初的时候，比现在是要热的。

0: 利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利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利士顿眼科，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3: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4: 燕中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
8: 周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2: 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很多女性朋友呢都有经前乳房胀痛的困扰，夏天呢胀痛的尤其厉害，穿内衣都难受，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的医生张子峰。张医生有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擅长运用传统中医方法治疗胸痹、心痛、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内科病症。下面呢就请张医生来为我们讲一讲为什么夏天经期乳房胀痛会加重，中医有什么好的办法，有请张医生。
3: 经前乳房胀痛夏季更明显，肝火旺是推手。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经前乳房胀痛确实跟季节有关系，下面我就来详细解释一下。中医认为乳房是肝经循行的重要部位，肝主疏泄，负责调畅全身的气机。经前一周左右，冲脉和任脉的气血开始充盛，肝脏要把这些气血顺畅地运输到该去的地方。如果肝气舒畅，气血通畅，乳房就不会痛，或者只有轻微的痛感。如果平时爱生气，压力大，容易紧张，肝气本身就是淤结的，经前气血一下子涌上来，肝经就更堵了，气血堵在乳房那里就会胀痛，这就是不通则痛。那为什么夏天尤其明显呢？因为夏季对应心脏，心属火，肝在五行里属木，木能生火，夏天心火旺会引动肝火，再加上经前冲任气血冲撞，两股火叠在一起，肝经的压力就会更大。所以你会发现经前乳房胀痛夏天来得更早，程度更重，触痛更明显。那怎么调理呢？核心思路就是疏肝清火。我给大家推荐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疏肝清火茶，取玫瑰花三克，薄荷两克，栀子一克，用开水冲泡，盖上盖子焖五分钟，代茶饮用。玫瑰花疏肝解瘀，活血止痛，是调理经前乳房胀痛的首选花茶。薄荷疏肝清热，行气解瘀，栀子是清肝火的主力，但用量一定要小，一克就够了，因为它性味苦寒，用多了容易拉肚子。这个茶只适合经前一周喝，月经来了就停。脾胃虚寒的人可以不加栀子，只用玫瑰花和薄荷。第二个方法，按揉太冲穴。太冲穴是肝经的原穴，在脚背上第一脚趾和第二脚趾之间的凹陷处。按揉的时候用大拇指从脚背往脚趾方向推，力度以酸胀为度，每次3到5分钟，左右脚都要按，经前一周每天按一次。感觉乳房胀痛的时候随时按。太冲穴是疏肝理气的第一要穴，坚持按效果非常好。最后提醒大家，如果经前乳房胀痛同时摸到了明显的肿块，肿块边界不清晰，或者有乳头溢液，一定要去医院做检查，排除器质性病变，在确认没有问题的前提下再用上述方法调理。
2: 好的，感谢张医生的贴心分享。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的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及现代康复理疗设备，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吉林国金医院。
0: 看病放心到国金，吉林国金医院按三甲标准建设的大型现代三级综合医院，报销便捷到国金，省市医保定点，多家商保定点，全国异地医保联网结算医院， 地址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8:24，我们继续来关注长春新增一体育公园。全民健身再添新的地标位置，就在长春万达茂。6万平方米的体育公园对外开放，乒乓球、篮球、网球、足球、慢跑儿童区、健身区全都有，全年龄段可以随时来开玩。据了解呢，6万平方米的室外体育公园将成为日常加节庆的多功能的空间。平日里呢，是市民慢跑、健身、亲子嬉戏的休闲地，通过模块化的设计与流线规划，夜晚呢可快速变身专业的演艺广场，能承载3万人规模的音乐盛会，成为动态的城市舞台。

再来关注，国内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公告，自五号零时起呢，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800公里含以下呢航线是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呢是下调50元。此外呢，自7月3号起，东航和上航所有宽体国内以及国际航班免费开放机上的 WiFi。

再来关注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的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油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

0: 是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00至20:00收听帮你说。

0: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夏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际，戏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烟火秀重磅升级，门票特惠108元起，预售仅5天，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4: 周末早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1: 8:35，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
2: 我们一同背着心中的梦想，我们试着把
1: 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
2: 我们每次笑着岁月的无常，也坚定地坐着。
1: 北京时间的7月4日呢，世界杯的16强已经全部确定。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6决赛，哥伦比亚呢是1-0战胜了加纳队，晋级16强。16强呢，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埃及、阿根廷和哥伦比亚。同时呢，在北京时间的7月5日凌晨，也进行了2场1/8的决赛。摩洛哥呢是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首支连续2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加拿大呢则成为本届赛事当中首支被淘汰的东道主球队。但是16强呢已经是加拿大队的世界杯的最好战绩了。北京时间7月5日凌晨5点，1/8决赛，法国呢是1-0战胜了巴拉圭队。姆巴佩呢是凭借点球打入了全场的唯一进球，这也是姆巴佩本届世界杯的7粒进球，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9个。今天取胜之后呢，法国队将于当地时间的9日与摩洛哥队争夺一个4强的席位。北京时间7月6日的4点啊，也就是明天的凌晨4点，1/8决赛，巴西呢将对战挪威队。

固定的贺电。星空说，松原此刻雨纷纷，打卡交广故友人，喜爱收听情至真，好听声音美阵阵，谢谢啊，谢谢星空。

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啊，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法国的时尚品牌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啊，也热卖了几十年了。有化妆习惯的朋友应该都对这一款散粉呢是非常熟悉的，持妆效果呢是挺能打的，定妆时长呢可以长达12小时。四种精心调配的颜色混合使用，能发挥出强大的功能，不同颜色相互协作，能均匀肤色，让暗沉泛红等肤色呢不均问题可以通通的得到改善。这款散粉呢，它是一个雾面的一个状态，不结块不卡纹，就像是给脸上开了柔光一样。夏天呢天气热，所以容易出油，然后呢我们习惯于化妆的朋友可能就怕化完妆之后一会儿就脱妆了，尤其是那个鼻子和额头是脱妆最快的这样的位置。所以如果有这样困扰的朋友呢，可以试一试纪梵希的四宫格的定妆散粉，油光啊就可以秒变雾面了。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呢，它在旗舰店的价格是590元一盒，12克的正装。现在呢我们夏日消夏节的双重惊喜，买一个可以发两个，就是买一赠一，两盒12克的正装只需要299元，一盒是不到150块钱的这样的价格。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1月份。我经常用这款散粉的，或者是想要去体验一下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来回复散粉。

0: 线0431-8582-9899。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3: 周末早时光。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河南封城是空军战斗英雄杜凤瑞的故乡，68年前他为捍卫祖国领空血洒长空，如今这里有了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月辉的身份证上就印着凤瑞二字，他每天操心着邻里之间的大事小情，把凤瑞精神融入日常点滴。请听南阳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请蓝天作证。
6: 6月17号清晨，阳光铺在独墅镇楚长城遗址上，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们正在这里进行着主题党日活动，党旗在晨风里飘扬，党支部书记张月辉带领全体党员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6: 古老的楚长城守护过一方山河，68年前杜凤瑞为捍卫新中国领空，用生命在蓝天上筑起一道铁血长城，他的忠诚和担当早已渗进这片土地的骨血里。一代代方城人踩着英雄的脚印走，让凤瑞精神一代代往下传。
8: 同志们，我们是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代表，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更应该牢记初心使命，继承杜凤瑞精神，立足社区岗位，服务好每一位群众，用实际行动见证好美好家乡，共筑时代长城。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心向蓝天，共筑长城，爱我中华，建我家乡。
9: 先坐，先倒点水，先喝点水。
6: 张月辉是土生土长的方城人，从小住在凤瑞街道，凤瑞二字是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也是他一生坚守的精神坐标。
9: 你看我的身份证上，我从小就在凤瑞街道长大，小的时候想当兵保家卫国，后来未能如愿，这后来我回到家乡了之后，我就在凤瑞街道工作，凤瑞精神的话一直鼓励着我，小的时候听着凤瑞的故事长大的，我又听过杜凤瑞的哥哥杜凤家的宣讲，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6: 张月辉口中的杜凤家是杜凤瑞烈士的胞兄，如今已98岁高龄，当年兄弟俩立下约定，一个尽忠，一个尽孝，杜凤瑞飞上蓝天再没回来，杜凤家守在老家替弟弟照顾爹娘。
10: 这是他说，哎呀，我得好好干，他说你先放心，哥哥你和家好好的伺候咱爹给咱母。我是飞行员，叫官员训我说上战场，我不惜一切代价，我都要给敌人拼到底。
6: 英雄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张月辉在社区设了一个邻里驿站，居民进来能歇脚，能唠嗑，能办事，还能提意见。哪个楼道灯不亮了，哪家老人没人管了，都在这里汇总，一件一件解决。身份证上那两个字就这样落在了老百姓的日子里头，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
9: 没能成为真正的军人是我最大的人生遗憾，所以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我就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无论干哪项工作我都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基层干部的使命就是扎根群众，服务百姓。
6: 张月辉天天在社区里转，用脚底板跑民情，俯下身办实事，群众都看在眼里。
11: 变化的好得很，你看这环境啊，吹啥都好得很，对人的服务态度啥都好，
12: 很开心的，一天一天过得挺开心的，特别好。
6: 因为

0: 心里装着对军人的敬意，张岳辉对双拥工作格外上心。退役军人蓝林涛就是他的帮扶对象。
1: 2013年我退伍后自主创业，因为缺乏经验，刚起步就遭遇骗局，积蓄全部亏损，当时整个人彻底陷入低谷。就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张书记主动找到我，耐心地开导我，鼓励我。他告诉我要勇于亮剑，迎难而上，以上战场的勇气拼出个未来。杜峰瑞家乡的子弟兵绝不能临阵退缩，轻言放弃。
2: 像这个都是消灭结核，就是村那个农户那边收过来之后，咱们那个运到这边，运到电厂了之后烧锅炉。
0: 蓝林涛后来搞起了生物质新能源，专收秸秆。农户不烧秸秆了，天变蓝了，电厂也有燃料发电了。他还带着退役军人和贫困户一起干。
1: 这个项目不仅能够替政府分忧，更能为这个退役军人安置就业，贫困户增收致富，提供一定的新路径，也能让我这个退役老兵终于找到新的战场、新的方向。
0: 如今，蓝林涛成了方城县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副会长，拿了河南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优秀奖，今年又评上河南省最美拥军人物。张岳辉也得了市级双拥先进个人，他所在的社区被评为双拥先进单位，并荣立集体三等功。在张岳辉心里，曾有一件放不下的事，有个少年叫夏航，爹妈为他取名航，就是想让他飞向蓝天。夏航从小听杜凤瑞的故事，打定主意要考空军飞行学院，结果高考差了几分没考上。那段时间他不愿出门，话也少了，张岳辉主动上门找他。
3: 我当时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是跟他说，你看我们是丰润街道的人，坐的地方也都带着英雄的印记，一次跌倒不算什么，只要心向蓝天，哪里都能起飞。
0: 夏航听进去了，后来他考上广汉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现在直飞波音777国际航线，在工作中立过好几次功。
4: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榜样的行为，我们才能看到、能感受到、能体会到这种英雄的情愫、这种情节，我们才能切身体会到英雄原来离我们这么近，我们也可以成为英雄。
0: 在方城，这样的故事年年有。夏航的学弟许方舟今年已经通过了解放军招飞体检，正全力备战高考，向着蓝天梦奋力冲刺。
5: 方城县是一个有英雄底蕴的城市，在这座城市呢，每个人都知道杜峰瑞的名字，然后我就想着有一天自己也像他一样驾驶着战机守护祖国蓝天。
0: 68年前，杜凤瑞拼死击落两架敌机，牺牲后追记为一等功。68年后，杜凤家守在老家，把弟弟的故事讲了一辈子。而张岳辉，这个身份证上印着凤瑞名字的基层党员，每天在街头巷尾奔走，把英雄的名字变成一声声问候，一杯杯热水，一次次搀扶。
3: 也许我永远没有机会成为杜凤瑞，但我有机会选择另开赛道，在新的战场成为自己的英雄。
0: 请蓝天作证，长城永在我心，祖国永远青春。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在河南方城，有一条道路，一片街区，一个村落，共有同一个名字凤瑞。这个名字属于一位68年前为保卫祖国蓝天而牺牲的25岁青年杜凤瑞。1933年，杜凤瑞出生在方城一个贫困农家，曾差一点被远卖他乡。1947年，方城解放改变了他的命运。

15岁的杜凤瑞报名参军，亲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战火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士。1952年，他被选拔为人民空军飞行员。1958年8月，新婚仅24天的杜凤瑞主动请缨奔赴前线。10月10号，面对敌机大举来袭，作为僚机的杜凤瑞发现敌机偷袭长机，他第一时间冲阵开炮，将敌机凌空打爆。随即他就被四架敌机包围，头部中弹，座机受损，他却忍痛从12000米高空追击至距地面3500米处，再次击落一机。但在跳伞时，他在距地面1000多米处被敌机击中牺牲，年仅25岁。这一战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东南沿海重回安宁，杜凤瑞被追授为空军战斗英雄，追记一等功。郭沫若为他题词《空中飞龙》，谢觉哉赋诗《身如钢柱心如火，照得东南一望红》。他生前所在大队被命名为杜凤瑞大队，名字进入语文课本，父母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亲切接见。1966年，英雄故里赵八村更名为杜凤瑞村。1984年，城区主干道命名凤瑞路。2011年，设立凤瑞街道办事处。68年过去，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这些地名早已融入方城人的日常。从街头巷尾到身份证上，凤瑞二字成为一代代方城人最熟悉的精神坐标。如今方城县已是河南省双拥模范县，所在的南阳市也成为连续4届全国双拥模范城。

0: 1070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

0: 0985829899。
1: 人之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4: 上午的九点整，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19到29度，吉林市小雨21到29度，延吉阵雨18到27度，四平小雨18到29度，通化小雨21到24度，白城小雨19到29度，辽源小雨18到30度，松原小雨20到29度，白山小雨18到29度，长白山小雨转阴18到29度。
5: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领唱团

在2007年的时候呢，蒂亚蔡健雅在结束了一段自己的恋情之后呢，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当我离开的时候》。当年的这首歌呢，也是你会感觉到，一把吉他、一架钢琴，包括一段真心破碎的故事，然后用蔡健雅特别独特的那种声线，用朴素的感觉给创作出来，包括呈现在大家面前。还有就是这首歌离我们已经有十几年，将近20年的一个时间了，所以到今天我们再来听他的时候呢，依然会感觉到沉浸在他歌曲当中悲伤的真实状态当中。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离别真的是关系的终点，也是回归自我的一个起点。所以说呢，当面对爱情的时候呢，和破碎的爱情挥手再见，才能够重新遇见那个完整的自己吧。9:05，10380领唱团在星期日上午的两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当中呢，依然有非常好听的音乐带给大家。我是小琪，今天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哇，这位歌手这段时间非常的火，前段时间呢，也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呢，获得了第一名，来自万妮达的《冷战》。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

在7月11号呢，也就是下周末的时间，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也还有声林远扬四强艺人会齐聚到我们长春，每位歌手将会带来7到9首完整的曲目，相当于一次性欣赏多场迷你个人演唱会，而且呢，全场也是配备了国际顶级的音响，还有全景的灯光矩阵，由芒果专业制作团队全程打造，是咱们长春难得一见的高规格的大型音乐现场。而且呢，之前呢，399元的门票上线呢，就即刻售罄了。主办方呢，倾听到了我们长春歌迷的心声，新增加了499和599的黄金前排的票档，给大家更多近距离的观演选择。那已经购入699和799门票的观众，座位统一是向前升级，同等价位拥有更好的视野，绝版的399元的票档是不再补货了。那么，持有该票的朋友们也可以好好珍惜一下这一份属于自己的青春纪念了。那说到这一次的演唱会的这几位歌手呢，其中的一位歌手呢，我相信大家呢也是非常熟悉的，就是胡海泉。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当中呢，都藏着一盘循环播放的老式卡带。早在1996年的时候呢，22岁的他在北京的一间音像编辑室埋头工作，剪辑这个磁带，核对歌曲的版权，日复一日的和音乐为伴，默默地沉淀心底的热爱。那么3年之后呢，他与他的搭档推出了首张专辑，同名的主打。

雅歌非常熟悉的《最美》也是一夜传遍了大街小巷，温柔旋律成为了一代人的告白金曲。那么在2006年，胡海泉呢也是成立了个人音乐室啊，从选曲啊、编曲啊，再到录音的全程呢，都是他自己在把控着。嗯，也创作了很多大家非常熟知的，像是《奔跑》啊、《最美》啊这样的一些歌曲。所以当年在那个学生时代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他们的歌，很多人也是伴着他们的歌渐渐的长大。所以说呢，在7月11号北湖奥体现场，大家能够沉浸式的聆听很多他们之前非常经典的歌曲，现场来一个大合唱，真的是非常不错。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

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精挑细选，首首经典。

全省的各位宝爸宝妈们，还有结束小升初中考考试的同学们，一放暑假呢，其实不少家长就两头犯难了哈，自己全天上班，根本抽不出大段的时间陪孩子们出游，把娃扔在家里面呢，整天呢都抱着平板，然后刷短视频、打游戏。你比如说呢，送各种补习班，坐在教室里面死记硬背，孩子觉得枯燥，视野还打不开。那今天呢，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专门为大家准备了一个读书北京少年派5天的研学夏令营，刚好一次性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那先说说啊，这个行程的亮点，在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3个团期，我们可以任您来选择。那我们也是派出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李记陪同大家，全程是高铁往返，一站是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也不用规划线路，不用操心吃住行，正常上班工作，我们有北京专业的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安心忙事业，孩子放心到北京去研学。那夏令营呢，也是为8到16周岁的孩子们来打造的，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年龄段，涵盖了小升初和中考后的漫长假期，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那原价每个人是6999元，单人的早鸟价呢仅5699元。那么我们也是建议是两个孩子，或者说呢更多的孩子们来结伴同行，每个人会低至5599元。而且呢，这一次的夏令营呢，不光是观光游玩这么简单，它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的休学课堂，把5大成长课程全程融入在行程当中，让孩子们边玩边学，做到知行合一，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的素质。那其实很多家长朋友们最关心呢，就是一个问题，安全啊。那这一块呢，也是给大家有一个保障，全程配备专门的安全员，像是交通、涉水、探险的项目都有专项的管控，而且呢，旅行社也是投保100万的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安排5年内全新的合规旅游大巴，出行前会全部的安检，住宿是舒适的2人间，空调、24小时的热水、独立的卫浴也是全部给大家配齐，男生女生呢也是分楼层来入住的，吃饭呢只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标准的10菜1汤，还专门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每天呢足量的矿泉水供应，吃住行都非常的放心。所以说呢，跟着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出去旅行，大家可以绝对的放心了啊！您可以来先咨询，直接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夏令营直接去报名了解就可以了。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兴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4: 燕窝霸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珠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5: 燕珠专线零四三幺。

夏天一到呢，脸上出油出汗就特别的快，定妆要是没做好的话呢，出门一会儿就脱妆了哈，你的鼻子呀、额头的粉全部团成一团了，特别难看。那这个时候呢，要是包里面没有好用的散粉，简直是没法见人了。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呢上狠货了，带来了纪梵希的四宫格的定妆散粉，夏天出门真的不能没有它。那么在众多的散粉当中呢，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很多的美妆博主和明星都在用它，效果呢也是超赞。你用它轻轻的扫两下，油面就变成雾面了，而且呢美妆圈几乎是人手一盒。它自带的柔光的滤镜，而且呢上脸是那种隐形毛孔，弱小小细纹，不管是你是干皮还是油皮，用它呢都是非常的服帖的。它的粉质的细腻呢就像是烟雾一样，上脸是轻盈无负担，不会闷肤卡粉，还能够牢牢的锁住底妆，持妆八个小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平常呢专柜的一个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12克的正装要590块钱，真心是不便宜啊。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呢是双重的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盒12克的正装只需要299元，算下来呢一盒还不到150块钱，比专柜便宜一半还要多。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价格呢，大家抓紧时间去冲啊，如果说你这个时候不买的话呢，真

的是亏大了啊，平常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价格的。现在可以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散粉，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去下单就可以了。

0: 只有你想见我的时候，我们的相遇才有意义。
1: 没有你的出现 This is just a play，机场只是机场，怎么会千度伤悲？如果它只是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起起落落怎么会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岛十亿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

0: 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1: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契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0: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2: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

0: 写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来自伊森陈奕迅的《梦想天空分外蓝》。这首歌其实最动人的地方呢，是褪去狂热励志的滤镜之后呢，温柔会告诉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人，生活常有阴雨，但心怀期许，终究能够遇见属于自己的那一片万里晴空。虽然说呢，今天呢会有降雨，而且呢现在呢天气还是阴阴的，太阳也是躲起来了，但是不妨碍在星期日的上午的时光有一个好的心情，比如说从听一首歌开始，从喝一杯咖啡开始，从自己给自己做一份精致的早午餐开始。10:05，这里是10380唱团，各位周日快乐，我是小琪。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四

0: 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石、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

全省的各位宝爸宝妈们，还有就是结束小升初中考考试的同学们，这样的一个暑假也已经开始了。对于很多家长朋友们来说呢，确实是两头犯难哈，自己全天上班，根本抽不出时间去陪孩子们出去玩。那把娃留在家里面呢，他可能整天抱着平板啊，刷视频啊，打游戏啊。你比如说呢，给他送去各种补习班，坐在教室里面死记硬背的，孩子们也觉得好好的一个暑假变得那么的枯燥啊，视野还打不开。那今天呢，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专门为大家推出了一个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刚好一次性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了。先说点实在的哈，就是这个行程的亮点是有3个团期供大家来选择，7月18号、8月3号和8月11号，我们将派出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李记陪同大家，全程是高铁往返，一站是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也不用规划路线，我们吃住行包括路线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另外呢，这一次呢，我们是针对的8到16周岁的孩子们来打造的，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学龄段，那覆盖了小升初和中高考之后的一个漫长的假期，诚意呢也是给大家拉满了，原价每个人六

1999块钱，今天的单人的价格呢只需要5699块钱。那如果说呢两个小朋友以上的，可以低至每个人5599块钱。这一次的夏令营呢，不光是单纯的游玩，我们还把很多的实践活动也加入到其中了啊。那很多家长关心的安全问题，大家也可以放心，像是交通涉水探险的项目，都会有专门的安全员来给大家管控。我们也是安排了统一的5年之内的新车新规的一个旅游大巴车来给大家全程陪护。还有呢，就是住宿是舒适的两人间，高铁呀，24小时的热水呀，独立的卫浴呀，都给大家配备了。男女生分楼层来入住，吃饭呢只选择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标准的食材一汤，还有地道的北京烤鸭，每天的足量的矿泉水来供应，不用家长请假陪同，不用费心规划行程，告别枯燥的室内补课，把课堂搬到首都的名胜与名校之间。那对于刚考完考试的孩子们来说呢，把整个夏天浪费在家，这样的话呢，跟着1038去旅行，绝对不浪费时间，来一场边游玩边成长边学习的京城研学之旅。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8-4310-0340来咨询，或者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夏令营直接去了解就可以了。

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产品呢是我们的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它是海外跨境直采的，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给到大家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先来跟大家说一下价格是什么，原价12克的正装要590块钱，今天我们买一放二，到手两盒12克的正装只需要299元，全部都是正品保真的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哈。那今年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呢，可能在过一阵的时候呢就没有了，只有这一段时间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冲，因为它的有效期到2028年的1月，所以即使大家多囤两组慢慢用也完全不用担心，尤其这样的一个夏天，大家可能一天要需要多次的去补妆，才能够保持你妆面的一个雾面的一个感觉，才能够让你的脸上看上去不那么油，所以说呢用量也是比较大的，多买几盒，多囤几组，这样的话呢大家呢跟的真的是省了很多的钱。抓紧时间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散粉直接去下单就可以了。

0: 市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右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一

音乐真的是能够抚慰人心啊！淘宝计划乐队的一首《一起向前》，在前段时间呢，也是在现场看了淘宝计划乐队的现场的演唱，确实是非常的震撼。那种感觉就是你在耳机里面听音乐，和你在现场听是完全两个感觉。你会跟他们一样去欢呼，然后跟现场所有的乐迷一样去摇摆，然后去把手张开，伸指向天空，然后一起去合唱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所以说呢，人生啊不能没有音乐呀哈！想要去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不一样，想要给自己的生活解解压，看一场音乐会，看一场演唱会，包括看一场现场的音乐节，都是会让我们心情变得很好，给我们更多的动力。那么在7月11号呢，李宇春、潘玮柏、呼海泉、王鹤野还有声名远扬四强艺人的齐聚长春，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情。而且呢，在现场每一位歌手都会带来7到9首完整的曲目，相当于一次性欣赏多场迷你个人的演唱会，而且包括现场的音乐

音响啊，灯光啊，都是非常牛的。由芒果专业制作团队全程打造，是咱们长春难得一见的高规格的大型音乐演唱会。而且之前呢，很多人买到了399元的这样的一个门票啊。这个门票一出来之后呢，就即刻就售罄了。主办方呢也是很贴心，为了我们歌迷朋友们，也是新增了499和599的黄金前排的票档，给大家更多近距离观赏的一个机会。包括已经购入699和799门票的观众，座位统一向前升级，拥有更好的一个视野。那么说到这一次的春时光音乐会呢，其中的一位歌手呢，潘玮柏，很多人都会喜欢他，因为呢，我的学生时代里面的 MP3 就有他的音乐在里面。2002年，包括他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壁虎漫步》，还有呢，就是他的很多的音乐，像《不得不爱》呀、《反转地球》啊，都是他非常标志性的代表作品。包括他很多的音乐作品，在他的演唱会当中啊，在他的音乐节当中啊，很多人都是那种大声合唱的一个感觉。所以，想要在现场听到潘玮柏的音乐的话呢，不妨在7月11号来到我们的音乐现场，去跟他一起去唱一唱，一起去感受一下自己的那个属于青春的说唱回忆的这位歌手潘玮柏，《壁虎漫步》。

0: 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1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3.8畅谈，在今天带给大家的好物呢，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呢，每一个女性朋友们包包里面都需要有的，就是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四色搭配，可不是随便凑数的，每一种颜色都有它的好处。你比如说，它里面的那个薄荷绿啊，是修正泛红的，淡粉提亮的，米白柔光的，还有呢，浅紫呢是中和黄气的，所以说呢，综合起来能够精准地调节我们的肤色，不管说你是冷白皮、暖黄皮，都能够轻松地适配，包括上脸就像自带打光板一样，肤色均匀又通透啊！而且它的持妆能力也是超能的，春夏呀，尤其这个季节夏天出油出汗呢，有它在，底妆能够牢牢地扒在我们自己的脸上，不会脱妆，不会斑驳。包括你的 T 区特别愿意出油的女性朋友们，你轻轻地一拍一吸附，持妆八小时依旧是清爽雾面的。更贴心的是呢，它还添加了养肤成分啊，所以呢，这样的一款好物，平常的价格确实有点贵，12克的正装要590块钱。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呢是买一发二，到手两盒，同样是12克的正装啊，只需要299块钱啊，就没听错，两盒只需要29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拿到手了。大家可以多囤几组啊，留着用。直接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散粉直接下单。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5: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4: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5: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4: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
6: 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3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19到29度，吉林市小雨21到29度，延吉阵雨18到27度，四平小雨18到29度，通化小雨21到24度，白城小雨19到29度，辽源小雨18到30度，松原小雨20到29度，白山小雨18到29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转阴18到29度。
1: 1038路况信息。
0: 我们再来关注本时段长春市区的交通情况。首先呢，是进化街北向南的方向，从湖西路到湖西路的南二胡同，当前有一小段缓行路段。那么北部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当前也有一段缓行路段，稍微的是紧张一些。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2: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0: 来吧，北京时间的11:07，您正在持续锁定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那么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旅游节目1038畅游天下，我是明天儿。来吧，节目的最开始呢，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已经关注了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畅呢是畅快的畅，流的游，天下是的天下，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独行北京少年派，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一个夏令营的活动。那么也可以回复北京或者是夏令营都可以。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第二次的一个出行的一个规划，就是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活动。我们将会在8月3号的时候由我们主持人李季带队。那么这一次的旅行呢是没有家长，只有孩子。那么我一这么说，你们是不是觉得哎呀太好了，很多家长都很犯愁，说孩子一放假的天天陪孩子玩这玩那，还挺影响自己的工作。那么现在哈，全省的各位宝爸宝妈们，还有结束小初升中考的同学们，大家如果说这个暑假你还不知道哎去哪玩，家长还两头犯难，自己全天上班根本抽不出大段的时间陪孩子出去游玩长见识，那么把孩子呢留在家里整日就是抱着平板刷视频打游戏，送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送去各种补习班的话，也不可能一个暑假都在补习班里去待着，那种坐在教室里死记硬背，孩子学得很枯燥也不爱学，那么视野呢也打不开。所以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就应运而生了，我们就举办了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活动。你们可以把孩子交给我们，可以把孩子交给我们。那么整个行程的亮点呢，首先呢是7月18号8月3号和8月11号三个团期你都可以选择，但我推荐的是8月3号，为什么呢？因为三个团期不可能李季都跟着，李季得上班啊，李季得有家庭需要照顾啊，所以他跟的是8月3号，选择中间那个团期，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参加8月3号的那个团期，所以李季就选择8月3号的那个团期，伴随大家跟着所有的孩子一起去。那么李季真的是我们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而且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很多场大型活动的指定的现场主持人，所以你们跟着他，让孩子跟着他，一定会在语言表达方面、舞台的台风方面、播音主持的专业方面都有所发展，有所造诣。你们就死扒着他，问他，让他给你们多传授点经验，小朋友们。然后呢等你们回来之后还一起可以做客1038畅游天下的节目。那么小朋友们，这整个的夏令营玩的是否开心呢？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对他的整个学习生涯，他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些见识见解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吉林省的这个全省传播的节目来跟大家做一期节目，来跟我做一期旅游节目。所以你看其实亮点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么全程呢是高铁的往返，一站式全包的研学，家长呢完全不用请假去陪同，也不用去规划路线，不用操心吃住行，你就正常的上班，多挣点钱，把钱呢让我们的孩子们在北京花，来报这个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的一个团费。那么也是由北京专业的夏令营的管理团队全程的看护，那么安全细节呢也是全部落实到位的。家长们你就安心的忙事业哈，让你的事业开出花来，然后多挣点钱，然后让孩子多出去长见识，孩子呢就放心的去赴京城研学。那么我们是针对的8到16周岁的孩子打造的一个夏令营，就是小学3年级到初中都可以来参加，太大和太小就不建议了。那么我觉得还有就是价格的一个福利了，原价呢是6999元每人，但今天我们单人的早鸟价是5699。那么如果两名或者更多的孩子结伴同行，比如说这个小朋友你们两家是世交，是好朋友，而孩子差不多大，你们想让他一起去参加的话，那么每人低至是5599就可以拿下这个团费了。这个夏令营可不是单纯的观光游玩，是以实践 体验为主的特色休学课堂，把五大成长课程全都融入到行程当中，让孩子呢边玩边学，做到知行合一，那么全方位的提升整个的综合素质。很多家长最关心的就是安全，那么这一块呢也是会把保障拉满的，全程配备专职的安全员，交通涉水探险的项目都有专项的安全管控，旅行社呢还给每个小朋友投保了百万的保额责任险，出行呢都是统一安排五年内全新的合规的崭新的旅游大巴，出车前也都是全部安检完毕的，住宿呢是舒适的两人间，空调热水独立的卫浴也全都有，男女呢还是分楼层去入住的，那么吃饭呢只选食品安全的 B 级以上的一些合规餐厅，有四早八正餐的一个标准十菜一汤，还专门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每天足量的矿泉水来供应，那么吃住行是放心的。如果你们想知道以往他们去参加独行北京少年派的这个夏令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们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北京研学或者是畅游天下，会有一个海报，海报上呢有详细的一些简单的行程，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上面有个电话号，你把那个电话号加上微信，那个电话号是我在拿着，那个微信里我发了好多好多以往他们去的孩子的一些照片呢，然后包括带队主持人的一些介绍啊，你们去那里了解详情，然后你们呢也可以加上微信号之后，等我下节目之后你们找我，我来好好的给你们讲一讲，来解答你们所有的疑问，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合理，不用家长请假陪同，不用费心的规划行程，又告别了枯燥的室内补课，把课堂搬到首都的名胜和名校中间，那么我觉得真的别把整个夏天都浪费在家里去窝着，跟着1038去旅行，来一场边游玩边成长边学习的京城研学之旅，那么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添加微信号138-4310-0340 138-4310-0340和海报上的微信号电话号是同一个的，是同一个的啊，是同一个的，那么大家可以去关注这个微信号，然后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我，我会一对一的给你们进行一个线下的解答。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0: 我看到林思涛已经在我们平台上回复了夏令营，你可以添加一下我的那个微信号，等我下节目的时候，我上节目还不行啊，我上节目的时候没办法给你一对一的去做服务做解答，你可以我下节目之后你先加上，我下节目之后第一时间来回复你。那么其实关于这个影响，我觉得这个夏令营真的会，如果孩子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夏令营，会影响孩子一生的快乐成长的夏令营，真的，它会让他，我觉得长见识很多，然后发现世界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夏令营，我觉得孩子没有去过京城的，没有去过北京的，没有参加过夏令营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必要。你看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多创新的体验式的活动，你看独特的开营，我们去了之后有开营的仪式，用整个的哈行动去践行探索的一个精神，第一天开营就跟你不一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呢我们有城市的 city walk， 我们可以真的哈去探秘皇城的 MAP 是不是？而且你看，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明代皇城的遗址去感受历史的厚重感，然后聆听岁月的一个足音。我们还可以去深入百年商业的老字号，去探寻传承的一个奥妙，包括京城的独特的商业脉络，包括沿着整个北京的中轴线去领略古都规划的一个智慧。所以我觉得，其实孩子应该多走出去，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况且我们本次休学的一个夏令营，很多很多都是跟课本上是可以说是带着课本去旅行，就是跟课本上是一样一样的。然后在这其中呢还有主题的乐园，有欢乐谷或者是环球影城，然后还解锁了传统的技艺，让大家去感受非遗，包括你可以亲手体验榫卯的技艺，去解锁中国真的传统建筑的独特智慧。我觉得在这一次的夏令营休学的过程当中，孩子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新的爱好，真的，就在整个的这个研学之旅当中，每个孩子都可以去创作，都有他的舞台，他都可以去放就是绽放他的光芒，就每个人都是创作的一个主角，我觉得。而且北京夏令营的这个专业的团队呢，在他整个的辅导员的指引下，孩子们真的能够完全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动手能力、还有自己的独立生活的一个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夏令营，如果孩子真的哈没有参加过也没去过北京，真的可以来跟着1038去旅行，去感受一下。而且专属的学生的公寓营地，然后完全是封闭式的一个管理，然后空调啊、独立卫浴啊，这些我都已经说完了。然后专业的医疗随队，全程的摄影师跟拍，包括所有的小朋友的精彩的瞬间都有，然后包括接待的团队都是很专业的。那么研学的导师加上拓展导师加上安全保障组，他的整个师资的配比能够达到8:1，你8个人去看一个孩子，所以这个安全你是不是放心呢？然后孩子如果参加我们本次的夏令营的话，不用带太多的衣物，因为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件营服，然后包括独行的手册，包括营包、营帽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不用带太多的衣服，2件营服可以换着穿。这件穿脏了之后，可能会有辅导员指导大家把那一件洗了，然后之后第二天就能干。那么整个的行程的安排的话，第一天的话，就是你先从我们长春坐高铁到北京，然后下午的时候呢，根据自己的行程，如果是上午中午就到的话，那么下午就有一个颐和园，就如果14点前抵达北京的话，那么就可以去颐和园了。那么可以在导师的讲解下去了解中国园林的丰富的一个分类。那么颐和园和苏州园林它还是不一样的园林，都是中国的园林，但它们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南方的，一个是北方的，它们的建筑啊，它们的风格还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儿呢，大家还可以小朋友们去画出你心中最美的园林的一些美景，或拍出你心中最美的一些照片，就是锻炼孩子他的想象力、动手能力，让他去发现美的这一种眼光。那么晚上呢就是一个到营地了，那么就是一个开营团队的一个破冰建队的一个情况了。那么因为第一天嘛，小朋友们也都不认识，那么会有一个开营的嘉年华，然后 先带带大家认识北京城，然后包括有一些非遗的手工手绘，然后还会给大家讲一些安全，整个这五天的夏令营它的安全情况是什么样的。那么完事之后，所有的破冰结束之后呢，大家就休息了。那么第二天呢是城市 City Walk， 上午呢去明城墙的遗址公园，然后导师呢也会介绍整个今天的一个课程的目标，然后注意事项。然后呢下午哈，下午是一个什么样的行程呢？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还非常的有必要，这个明长城的遗址公园，因为你可以登上明城墙，然后参观角楼，了解整个明城墙，看看它这600多年的一个历史变迁，包括它的修建背景用途，然后整个在四九城的格局当中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让同学们呢对明城呢有一个初步的认知。那么这个期间呢其实还有一些课程的活动，你比如说榫卯连接的巧妙，感受传统建筑的一个工艺的智慧，在这个时候，然后呢探秘四九城，那么通过四九城的一个绘图去辨识的一个活动是分小组来进行的。那么完事之后就从这个地方坐地铁二号线抵达前门了。那么前门大街哈，在整个导师和辅导员的一个讲解和带领下呢，去真的感知和了解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北京中轴线了。其实特别是近两年北京中轴线的这个点真的是宣传的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可以寻找下来百年的老字号。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同学们需要领取我们夏令营准备的前门老字号的探秘任务书，然后分开分组去寻找百年老店的一些传承的密码。那么在这个地方比如说巧算计经打算，在有限的一个预算内呢，去挑出最具代表性的北京的小吃啊，然后去组成自己的一些美食拼图啊等等。那么下午呢就去到国家大剧院，去了解国家大剧院的这个建筑，了解音乐建筑背后的一些设计理念，它的巧思，然后包括它的结构所和它创新的运用的一些材料。那么在这儿呢还有个音乐的小课堂，了解声乐设计的奇妙之处，然后会带大家到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那么晚上呢又是回到营地，也安排了活动，是传统的文化体验课，那么有京剧脸谱的一些制作，兔爷的一些制作。那么第三天呢就是欢乐的嗨翻天，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呢就是欢乐谷，去感受动感时尚欢乐的梦幻的人文魅力，还有另外一个方案就是环球影城的体验，那么可以去体验它的科技和好莱坞影视的一个奇幻的世界。那么这个呢我们会在出发前跟每个家长确认，说孩子想要去环球影城还是去欢乐谷。那这个要和大家说一下它有一个区别是在什么呢，环球影城是需要加一点点费用的，那么欢乐谷呢就在它的整个全含当中了。如果孩子没去过环球影城的话，我觉得借此机会真的可以去一趟环球影城哈，也不差那个几百块钱呵呵，是不是咱孩子去了北京都去了一趟了。那么第四天呢就是去长城脚下去感受它的峥嵘岁月，然后在清华园里呢去逐梦去看看未来我想要去上的一个理想中的一个大学。那么上午呢就是居庸关的长城，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也有专业老师去讲解，每一个环城都有导师都有辅导员去跟随的，然后呢去了解整个哈这个板筑夯土的一些知识，然后包括在这个地方的军情的一些传递。那么在长城的见证下呢还会让大家去集体朗诵少年中国书，我们会给它录制下来然后发给每位家长，因为我们要激发孩子的爱国情怀。那么下午呢就要去一些清北的名校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特别是这种夏令营的一个时间很难约到的，就是你要自己去基本上约不到，所以跟团我们就还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去游览清北的校园，去感受校园的一些美景，然后在这个地方呢还可以对话清北大学的学子，有个学子交流，让小朋友跟他们有一些对话，有一些交流，给孩子心中去种下一个梦，一个好大学的梦是不是。在这儿呢还给每个孩子安排了写给未来的自己每个人一张明信片，写下你最想说的话，然后呢 你到时候邮寄给自己，多少年之后，然后自己再收到这张明信片的时候，哎，一下就能够让你想起当年这个独行北京少年派的一个夏令营。在这儿我学习到了很多，成长了很多，见识了很多，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有了自己的一些小目标。而且我们还会赠送给大家校徽，就是每个学校的这个你去到哪个学校就赠送你哪个学校的校徽，这样的话给孩子种下一颗学习的梦。然后下午呢还会去奥林匹克的公园去回顾奥体的赛事，去分析鸟巢水立方的技术材料和建筑位置的一些规划，包括去带领大家去思考祥云火炬的一些文化内涵。我觉得奥林匹克公园其实08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真的非常的重要，而且北京是唯一一个双奥申请成功的一个城市，带着孩子们去感受一下体育精神。所以你看我们本次行程有非遗，有历史，然后有欢乐，就是游乐场，然后还有就是体育，就是我真的还有音乐，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一次真的非常生动的一次休学的夏令营哈。然后晚上呢就是在营地有个闭营的晚会，有精彩的一些回放，然后分享交流，然后节目的汇演，然后给每个小朋友发放一个证书，证明这几天你的时间参加了一个夏令营的这个证实，然后包括你这段时间的努力的一个见证。然后还有呢就是在八月份过生日的小朋友，大家会一起给他们过一个生日，然后一起来去开一个生日的 party。 所以你看他整个的四天是这么个行程安排。那么第五天的话，上午会去到天安门广场，我爱北京天安门，我当时一下就想到了这句话。然后呢还会去故宫的博物院，故宫博物院非常值得一去。很多人说哎，怎么这次没有博物馆的安排呢，怎么就没有呢？我们有故宫的博物院，让小朋友们去了解皇帝一天的一个日程安排是什么样的，锻炼学生的一个逻辑思维能力和时间的规划能力。那么在这个地方还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珍贵的文物。那么下午呢就是一个送站了，我们从北京就要返回长春温暖的家了。所以这个行程安排真的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一个精彩。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研学或北京。
1: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所以我们本次独行北京盛典派呢，不是完全的一次观光游玩的，它是有休学教育的一些主题课程融入到其中的。那么其实休学教育课程就是贯穿于夏令营活动当中，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课程呢？就以体验教育为主，那么以实践为主要的一个形式，有区别于学校与家庭的教育的一些怎么说呢，区别于平时我们家庭和学校的一个教育的一些课程特色的一些课程。那么学生呢也是亲身的去参与，达到知行然后能统一教学做合一的一个状态。其实根据夏令营的一个路线的主题就能够看到，你看有领导力的训练、感恩的践行、环保的行动、安全教育等这些不同的课程融入到夏令营当中，其实就是让学生呢在做中学、学中思、思中悟，是不是？然后整个我觉得是培养孩子的一个综合的素质，而且我觉得青少年就应该是全面均衡的发展。未来的孩子不缺吃不少喝，他就是要让他的综合素质所提高，他的全面发展，让他整个的自身的全面都是比较均衡的一些发展。所以我觉得整个我们这一次的夏令营呢，我觉得它是有休学的教育课程融入到其中的，而且呢我觉得在安全和服务的这个保障当中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一个严格，有完善的安全防控的体系，然后包括专岗的安全员，然后包括制定严格的接待标准与规范，包括夏令营的接待当中交通啊、涉水呀、涉险的项目啊，全部都是严格的专项安全防控的一个管理，包括组团，包括我们这个旅游公司也是给整个那个青少年们保额不低于100万的一个旅行的责任险，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用去担心，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我都跟你大家说过了。那么其实孩子只需要在前面呢，就是把那个出行手册读一读，因为其实里面确实是有一些课本的链接，你比如说像首都北京的一些美丽的景色在二年级的时候就有，然后包括二年级的上册有我们成功了这一篇文章，就是北京申奥成功了人们欢呼的一个盛景，包括像长城在四年级能够感受长城雄伟壮丽的一个景色。所以你看我们每一个行程安排都是根据他们的课程表来的，包括你像六年级有一个北京的春节，就是说北京过节的一些习俗、饮食等一些民俗文化，我们有一些美食的拼图，包括在八年级的时候有一个故宫博物院，那么故宫建筑群的这个规模宏大壮丽，包括里面的一些很厉害的精彩的文物，包括你像北京寻宝记，是不是？这整个的旅行当中还有很多的阅读，所以我觉得独行北京盛典派真的哈是独行合一，寓教于乐了，每天一个主题，每天都是收获不同的，让孩子们能够体验锻炼成自己是个独立自信、快乐创造、沟通能力强而且懂得感恩的一个青少年。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北京夏令营，包括畅游天下都是可以的。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的，哎呀，那个你们跟着1038去旅行到底团的品质怎么样？其实我带过一次甘青的时候，我带过一次，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好，是出乎我意料的，因为本身我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我是一个对于吃还好，对于住要求很高的。我没想到我们甘青旅游的时候还住了四星酒店，然后包括住了假日酒店，然后包括在西宁住那两晚也是非常的好，在兰州住那两晚也是非常的好，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品质就是拿捏住吃住行三大方面，吃住行的一个三大方面。所以我觉得
大家如果说的没有参加过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团的话，真的可以尝试尝试。那么今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其实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地方，就是我去甘青之后，我真的对青海省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我真的好推荐青海的海西啊，青海的海西真的是青海省最大面积的一个州，一个州，它叫州哈，自治州。然后它只有两个市，一个是德令哈，一个是格尔木，就这两个市。而这海西州呢，它是地处柴达木盆地这个地方，而且柴达木盆地被中国称之为什么呢？被称之为中国的聚宝盆，被称之为中国的聚宝盆。包括这个地方，也被称为中国火星的秘境，包括盐湖王谷，包括雅丹走廊，包括它还横跨了好几个无人区。你比如说，有乌兰、德令哈、大柴旦、格尔木、芒崖、天梭六大片区哈。然后它有可可西里的无人区在格尔木，然后芒崖呢就是那个黑独山。就是只有黑和白的那个黑独山，就非常非常出片的。那么这个地方真的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好玩的，所以呢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两个旅行目的地。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在8月3号的时候跟着1038跟着主持人李记一起出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之前去旅行过的甘青大环线当中的青海省的海西，整个的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我觉得这个地方也真的想把它推荐给大家，有时间的话你们真的可以自驾去，很适合自驾啊，很适合自驾。那么这个地方呢基本上我觉得自驾是我最怎么说呢，最推荐的。它的整个环线主干道就是 G109 它的青藏线，还有 G315 它的火星公路，那么全程都是柏油路，路还是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它有一些如果你要想去无人区的话，可能有一些路段是建议你 SUV， 但一般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的路段都非常的好，都是柏油路，而且很好走，很好走。那么其实海西整个它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一些地方，你比如说什么呢，你比如说茶卡盐湖，然后茶卡盐湖有两个景区，一个是天空之镜，一个是茶卡天空一号。那么天空之镜呢就是国家地理推荐的必去的一个地方，雪山环绕着纯白的盐湖，无风的时候呢真的完整的倒映了天地，星空湖面融为一体了，是老牌的一个网红的盐湖。那么天空一号的话就是茶卡分景区，人更少，湖面更平整，然后它有死海的漂浮，马术的实景演出。那么它浅滩浅盐池更适合我们新手去拍照，而且你可以下到那个下面到中间去拍那种海天一色。在其实天空一号也能够看到雪山和湖面成倒影的一个美景，因为当时我去的就是天空一号。那么这个地方呢可能人会更少一些。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天空之镜你可以坐着小火车去穿越整个盐湖，但是天空一号的话你可以自己下去哈，你可以自己下去穿着它那个景区内的那个红靴子，可以自己下去去拍很多很多好看的一些照片。

0: 那么整个海西的这个蒙古藏族的蒙古族和藏族的自治州呢，它还有一个森林公园，国家级别的一个森林公园，就是哈里哈图国家森林公园。它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在柴达木这样的一个地方，真的很罕见去见到原始的那种柏树林。那么包括它这个地方和蒙古的草原的森林结合，那么有牛羊的牧道，有经幡，有草原的溪流，就这个地方有一种那个瑞士啊新疆的那个感觉，就很小众又很治愈，它是完全的人文的自然景观。那么我觉得在这怎么玩呢？你比如森林徒步啊，草原野餐呢，然后包括你可以感受那种就是自然美景的，如果天空很蓝的话，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有草原绿色的，有天空蓝色的那一种景观，还有溪水。所以在柴达木这个盆地能够看到原始森林哈，我觉得很罕见，可以去到这个地方去游玩。那么德令哈市哈，我们也到德令哈市去到了，我们去到了生命树的一个拍摄地。那么这个地方呢，德令哈是诗人之城，你们知道吗？孩子的那个姐姐，今晚我在德令哈，这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了解啊？如果你去到的话，就一定会了解，因为我去到了，我就了解了。因为在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个孩子诗歌的一个陈列馆，那么它的一些核心就是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的一些文学的地标，然后包括这个地方你可以参观它很多很多的一些诗歌。其实孩子和德令哈呢其实有一段故事在其中的。孩子在中国政法大学上学的时候，有一位关系亲密的女同事，她的老家呢就在青海省的德令哈的农场。那么在1988年的时候，然后呢学校也是暑假，然后孩子呢就想去进藏，然后途中呢就顺道的能够路过德令哈，就很多人去新疆去西藏都会路过德令哈。然后呢他就想说的，那我就顺道来德令哈去找他的这个女同事这个姐姐吧。但当时这个姐姐没在德令哈，然后呢孩子就是学而未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孩子又很思念姐姐的那个情感就越来越浓烈了，本来就很思念想去德令哈找她，结果呢她又不在。那么她不在的时候，她已经到达德令哈了，她就那个思念的那个情感呢就非常非常的浓烈。那么再加上一路的长途跋涉的那种疲劳，然后她的孤独感寂寞感就又油然而生了，又往上升了一大截。其实想想1988年的时候，那时候肯定不如现在它的配套那么的完善，再加上整个西北的那种小城市的荒凉感和草原尽头的那种空旷感，就所有的情感完全的都涌入到他的整个的身体当中，他的状态当中了。然后呢他又不知道跟谁去诉说这些相思的这些情感，因为他的姐姐并没有在德令哈，所以呢他就写下了诗歌叫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然后呢其实也让德令哈这个高原的一个小城呢从此呢就名流失色了，在诗歌界就往为传送，很多人都说德令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能让孩子写下这么情感丰富的一首诗歌。德令哈在这个时候也就开始去出名了，很多人都会知道了。其实德令哈你看就听这名字就很好听，真的，就我觉得那个海西真的德令哈和塔尔木就都得很好听很好听的名字。因为你看塔尔木就更别说了，可可西里的无人区翻过那个山脉就能够进入到西藏了，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蒙古族和藏族的一个自治州，而且这个地方面积很大，人口却很少很少。
1: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支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那么说到德令哈，其实德令哈还有两个湖，哎，叫情人湖，一个是可鲁克湖和托素湖。那么这两个湖有什么特点呢？其实当天我们去到德令哈的时候还去了可鲁克湖，它是一淡一咸的连体双湖。可鲁克湖呢是水草丰美的候鸟成群的一个地方，那么托素湖那是那种湛蓝荒凉的一个感觉，中间呢连通的河道，那么戈壁的一个绿洲奇观在这个地方都能够感受得到，它是完全挨着的。但当天我们其实原计划是要去到大柴旦的翡翠湖，但是由于我们去之前的前一天那个地方地震了，当天就封锁了一个景区，然后我们就临时改变了路线，去到了可鲁克湖。对，可鲁克湖，在去德令哈市中心的时候就路过这个地方，它和托素湖也叫姐妹。

这个地方很神秘，它那个地方那个山洞里有那个金属管的一个遗存，那个金属管你很难想象它在几千年前就有了，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地方是外星人的遗址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地质无法去完全的解释，充满了科幻的一些神秘感。那么包括这个地方还具备了戈壁悬崖的一些湖景，很漂亮，所以这个地方叫外星人的遗址，在托素湖的一个旁边。有时间的话你们也可以去到这儿。那么德令哈的市中心的话就有一个海西州的一个博物馆，你们可以去了解那边的文化，还可以去孩子诗歌的陈列馆，加上巴音河哈。那么巴音河呢就是德令哈城内的一个河，叫巴音河，穿城而过。那么它也是戈壁城市当中的一个滨河湿地了。这个地方的夜景，城市的夜景还是比较漂亮的。那么你可以参观完诗歌的展馆，然后你可以傍晚的时候沿着巴音河去散步，然后看看城市的湿地的日落呀，然后去溜达溜达，那么就是整个的德令哈了。那么在大柴旦的一个行政区呢，这都是海西州啊，真的很有很多很多的一个美景。那大柴旦的一个翡翠湖就不用我多说了，因为经常大家都知道的，也都是经常说的，废弃的采矿的一个盐湖群，大小盐池因矿物质呈现了很多很多的颜色，有蒂芙尼蓝，有薄荷绿，有琥珀黄，然后呢这个地方有雪山做背景，真的航拍简直是封神了，很漂亮。颜色比茶卡的盐湖色彩更丰富。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二号四号的盐池是核心的一个打卡点，而且下午傍晚的时候是最美丽的一个时候。那么这个地方还有个小柴旦湖，它是原生态的一个野生的盐湖，没有进行任何的商业开发，那么它的湖畔呢也是芦苇丛生的一个状态，那么淡蓝色的一个湖面，再配上戈壁的那种草滩，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能够寻找怎么说呢，人生当中的那一丝丝的宁静和安静，呵呵，那些宁静。但是不建议你们哈，不建议你们去近距离哈，不建议下湖和近距离，因为那个地方是野生湖，安全这个情况还没有得到保证。磐石它衣柜你有一个想要咨询我们律师的一个问题，你可以晚上七点的时候打电话，打85815411542和5433，0431-85815411542和5433都可以哈，你可以打这个电话，然后晚上七点钟的时候来可以进行一个咨询。那么在整个海西州还有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水上雅丹，那么全球仅存的水中雅丹群就是吉乃尔湖水，它整个哈它叫乌素特水，叫什么来着？乌素特水上雅丹，对，乌素特。我还有点不太记不清了，乌素特水上雅丹哈。那么这个地方真的是有个湖叫吉乃尔湖，然后那个湖水呢淹没了很多很多的土丘，然后就有很多上千座的那个雅丹就直立在整个碧蓝的湖面上，所以被称作戈壁的海上旗舰队。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很漂亮的，而且距离大柴旦大概是有200公里左右吧，其实不算远。对于海西那边就是天辽地阔的一个状态下，其实这个行程不算远了啊，不算远了。那么还有什么可以玩呢？就是盲崖式了。盲崖式就是最西的一个秘境了，有恶魔之眼加上火星山。那么盲崖的翡翠湖就是人最少的一个大型的翡翠盐湖了，湖水的饱和度更高，而且是大面积那种纯色的一个湖面，而且车辆是可以抵达到湖边的。你可以哈去体验游客稀少的一个独享美景。那么还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个叫艾肯泉，叫恶魔之眼，你们去看它的航拍很漂亮，就地热喷泉形成的一个圆形，然后它是红褐色的那一种泉眼，你要是高空的话去俯瞰它，就好像是大地的一个瞳孔，然后周边的那个硫磺土地都是那种赤红色的。那么在整个哈这种荒野魔幻的地貌，我觉得你要
要航拍看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震撼了。那么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黑独山了，水墨丹霞了。

非常小众的一个山景，山体呢都是黑白灰，如同水墨的国画，没有任何的植被，纯岩石戈壁，就是那种极简的高级感。很多人来这拍视频拍照片，它是整个海西非常隐藏的一个小众秘境。但是现在呢很多人都会去到这个地方去游玩了，它距离茫崖市也还比较近，大概也就是自驾个十多分钟就能够到了。而且这个地方呢是免费的，但这地方有一些旅拍，你可以到这个地方去找一家旅拍给你拍一些人生的大片和视频。那么说到了这个德令哈，说到了包括茫崖市，还有一个就是格尔木市了。那么察尔汗盐湖的话是中国的第一大盐湖，它的面积相当于56个茶卡，天哪，32公里的万丈的盐桥横跨整个湖面，天然的盐花丛生，它的湖水是那种通透的碧绿色，真的，它的这个地方游客要远于茶卡盐湖少很多很多，非常的壮阔。非常的壮阔，而且塔尔木市到这个地方非常的近，有专线的公交车。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去盐桥徒步，然后你可以观赏珊瑚状的一个盐花，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些航拍，很漂亮，很震撼。它是那种震撼的一个感觉。那么还有塔尔木这地方有什么可玩的呢？它有一个昆仑山口加上玉珠峰，那么昆仑山的一个龙脉的地标，这个地方海拔就略高了，它是4700多，那么雪山冰川连绵的那种感觉。那么玉珠峰也是终年都是有积雪的。那么这个地方也是青藏线朝圣打卡的一个点儿哈，在这个地方你还可以远眺可可西里的无人区。那么说到了可可西里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么这个地方有很多世界比较珍稀的高原野生动物的保护区。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藏羚羊、藏野驴，还有牦牛，还有高原荒漠的很多原生态的一些景观。这个地方为什么叫无人区呢？就是没有人居住，它也没有信号，是很危险的。你可以在周边哈，你可以在它禁区的时候，就是比较近的，就是保护站的这个区域，你去沿着公路就可以看到野生的动物，但一定要禁止去深入无人区的腹地，一定要禁止，因为那里面没有那个信号，而且是没有生存，就是无人区嘛，没有任何生存的人群，还有这种部落，就是野生动物，所以禁止去深入它的整个无人区的一个腹地。所以你看看海西整个真的有太多太多可玩的一些地方了。那么最佳的一个游玩时间呢，就是5到6月，还有9到10月，气温是比较舒适的。那么7、8月份呢，就是人很多。那么11月份到3月份呢，就是比较寒冷，盐湖也会结冰。那么全城的海拔大概就是2800到4800，你像德令哈的海拔好像就有2800多，比西宁的海拔要高一些。所以大家在那个地方，很多地方就是不太适合你剧烈的一个运动，就是正常的去行走，正常的去观光都没有啥任何的问题，我们去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高原的反应，但你别剧烈的运动啊跑跳啊什么的就都没有问题。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还要和大家去分享哈，夏天非常适合的一个定妆的好物了，是什么呢？就是纪梵希的四宫格定妆散粉，夏天出门真的是不能没有它呀。在众多的散粉当中，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很多美妆博主和明星都在用，效果也是超赞的。用它扫两下，油光秒变雾面，美妆圈几乎人手一盒。它自带柔焦的滤镜，上脸能够隐形毛孔，弱化小细纹，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用它都是巨服帖的。它的粉质是细腻的，如那种烟雾的感觉，上脸是轻盈无负担的，不会闷敷卡粉，还能牢牢的锁住底妆，持妆八个小时完全没有问题。早上化好妆，晚上下班依旧是清透精致的一个状态。其实说到纪梵希的四宫格的定妆散粉，我感觉不用我多说，你们都知道。我需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什么呢？是它的价格。正常专柜一个四宫格的散粉12克的正装就要590块钱，真心是不便宜的。但今天呢，夏日的消夏节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盒12克的正装只需要299块钱，算下来一盒还不到150块钱，比专柜便宜了一半还多，这价格不冲真的是亏大了。那么手快的女生呢，赶紧去多囤两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1月份，囤货完全不用慌，库存不多，只有100组，现在呢就发送关键词散粉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下单抢购吧。那么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怎么买呢？12克的正装正常要590，但今天我们消夏的整个夏日消夏节买一发二，到手两盒12克的正装只需要299，只有在1038才有的啊，只有100组，而且我们是保证是正品保真的，蚂蚁链可以全程去溯源的。那么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散粉就可以去下单抢购了，很合适很合适。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下单。

0: 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

0: 娱乐道道道，明星演出全是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啊，我是小鱼。
0: 我们来说牛群啊，牛群对于80后甚至70后的朋友来讲就非常亲切了啊。当年春晚牛群冯巩的相声也是特别的受欢迎。最近呢，网上有一个消息说牛群裸捐全部财产，你知道吧？
1: 这事儿我瞅着了，不过得掰扯清楚，不是说立马全捐出去，是他早早就立了遗嘱，百年之后把名下财产都捐给公益，一分不留，这格局真挺敞亮。
0: 对，其实牛红群裸捐这件事啊，早就已经进行公证了，但为什么最近又回到大众的这个视野当中呢？就是因为最近他的一个满头白发的一段视频，让大家哎呀就觉得哇，你看76岁的牛红群，头发都已经白成这样了，然后就非常的感慨。
1: 可不是吗？再加上他之前总说不看重钱，一辈子就想踏实做实事儿。这视频一出来，大伙儿就把当年裸捐的事儿又翻出来唠了，越琢磨越觉得老爷子实在。
0: 确实啊，当年相声演员牛红群为了自证公益清白啊，2002年20多年前决绝裸捐全部财产乃至遗体。
1: 20多年前能下这决心，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那时候他正火呢，说放下就放下，连身后事儿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太够劲儿了。
0: 对，因为早在2000年，处在事业巅峰期的牛红群赴安徽蒙城挂职副县长嘛，当时这个也引起大伙的热议，然后接手负债严重的一个聋哑学校，自掏腰包并四处义演，筹款改造校园，但是这个善举却引来了大量的一些流言蜚语，说他贪污善款、侵占资产这些负面的流言，所以为了自证清白，他在2002年的12月举行了公正的裸捐仪式。
1: 合着是被流言逼到这份上了，但也能看出来他心里没鬼，不然谁敢拿全部身家做担保啊？这公证一办，啥闲话都没底气说了。
0: 对，公证捐赠的范围极其的彻底啊，包括名下全部的房产、存款、企业股份、肖像版权和未来所有的演出收入，包括遗体一并捐献。就这么说，公证之后，他个人账户就剩10几块钱了。
1: 我的妈呀，这是真啥都没给自己留啊，连以后赚的钱都算进去了，就留10几块钱，这才叫实打实的裸捐，一点水分都没有。
0: 但是他真的为了这个当年的事业付出很高的代价。2004年的时候，官方审计结果证实，牛红群是清白的，没有私吞一分钱，所有的资金都用来公益办学了。但是他的家庭已经破裂了啊，据说他和他的太太由于常年的两地分居，还有经济，这个牛红群都已经裸捐了，对吧？牛红群这边也已经没有任何财产了。2007年跟他的妻子结束了25年的婚姻。
1: 哎，听着都觉得可惜，明明自己啥错没有，却把家给折腾散了，换谁心里都得不是滋味。可他还是没回头，接着干公益，这股子韧劲儿真没谁了。
0: 真是这样的，包括他的演艺事业呢也停滞了，因为离开官场之后，他还想重新回到舞台，但是相声早都已经不是当年的那种情况了，搭档也没那么好找了，所以他往日的辉煌呢也未能重现。
1: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呗，为了公益把事业家庭都搭进去了，虽说没再火起来，但他做的那些事儿比上多少次春晚都让人记着。
0: 牛红群今年已经76岁了啊，那个视频大家也都看到了，满头白发，日常出行就靠地铁这种交通工具，生活特别的清简啊，在北京的一个老式居民楼里边，每个月几千块钱的退休金，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生活。
1: 这才叫说到做到呢，当年公证完就没反悔过，现在日子过得普普通通，一点明星架子都没有，真就把自己活成普通人了，太让人佩服了。
0: 对。

0: 即使他手头也不怎么宽裕，但是他仍旧保持每个月捐1000块钱给当地的特殊学校，啊，就哎呀，公益之心呢，仁爱之心呢，一直都到现在还保持。
1: 自己都紧巴巴的，还想着帮别人，这可不是装出来的，是打心眼里想做善事儿，这么多年没断过，真叫人竖大拇指。
0: 嗯，当然了，牛群呢也有一个儿子很孝顺啊。他的儿子叫牛童啊，从这个海归之后吧，啊，现在事业也比较稳定啊，也会经常的来照顾一下爸爸呀，这个方面应该说还是让牛群比较欣慰的。
1: 还好有儿子陪着，不然老爷子一个人多孤单啊。牛童也懂他爸的心思，没因为这事儿闹别扭，也算没白付出。
0: 反正，哎呀，我前两天也看到这个牛群满头白发这段视频。确实有些心酸啊，就当年在我们心目当中那么一个意气风发的这样的一个人，突然之间就变成这样了。当然76反正肯定也是这个年长的这个老人了嘛，但是就突然之间在公众印象当中是那样的，然后一下变成这样，大家也都觉得哎呀反差极大啊，一时间有多少有点接受不了。
1: 可不是咋的，当年春晚舞台上多精神啊，现在看着就是个普通老头，可再一琢磨他干的那些事儿，这白发里全是实在和担当，也就不觉得心酸，反倒更敬重了。
0: 对，尤其是我们东北的观众对当年牛群还有宋丹丹以及赵本山那个春晚小品策划一直印象深刻，其中有一句台词也非常的经典，就是下蛋公鸡中的战斗机偶夜。
1: 这句我到现在都能顺嘴说出来，当年这小品一出来，大街小巷都搁这唠呢。牛群那时候包袱抖的是真响，谁能想到后来能走这么一条路啊。
0: 他其实当时去挂职副县长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大家很多的关注哈。
1: 他当时是想跳出
0: 什么样的情况让牛群有这个想法去蒙城挂职当副县长呢？
1: 2000年前后，牛群和冯巩的相声到了创作瓶颈，他本身就爱折腾，想跳出舞台做实事儿。蒙城是养牛大县，当地企业想找姓牛的名人代言，县里也想借他名气搞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就主动邀请他挂职副县长。加上他当时在现代出版社任职，单位也支持，他觉得能帮当地推牛产业、拉投资，还能建特教学校，就答应去了。一开始还立誓蒙城不富我不走
0: 啊，是这样的一个机缘巧合啊。好吧，反正这都是过眼云烟了啊。希望其实牛群的这个选择怎么说呢，因为你看这个2000年之后正是互联网啊，包括相声界都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机遇，反正他的这种选择也是自己人生的给自己人生做出了一个规划吧，所以说我相信牛群也不会后悔他的这种选择。
1: 确实不管外界怎么评，那是他自己想走的路，没困在相声演员的光环里，实打实拼过也扛过争议，到老了回头看也算没白活。
0: 总之吧，牛群的这个裸捐确实让我们挺敬佩的啊，也希望老爷子能够身体健康，当然有机会能够再次的看到他重返舞台，我们也是非常期待的。
1: 这份坦荡真的少见，也盼着他能舒心过日子，要是真能再站回舞台，哪怕说段短的，老观众肯定都乐意捧场。你是更想再看他说相声还是演小品呀？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0: Hello， 大家好，然后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港乐这个发展的一些历程。
1: 错，对港乐其实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可以讲。
0: 对，
1: 那我们就开始吧。
0: 咱们今天啊，第一部分内容先聊一聊港乐的崛起就是从它的萌芽一直到它的黄金时代。首先第一个问题想先问一下，就是港乐在它的萌芽和奠基这个时期，它到底有哪些鲜明的特点，然后有哪些代表性人物？
1: 就是港乐其实它最早的起步的阶段应该是40年代末到60年代，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上海的音乐人南下，然后把他们的这种老上海的那种时代曲的风格带过来了。对，所以像周璇啊、白光啊，他们其实都在香港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作品。
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各种风格在碰撞。
1: 对，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就是除了这种上海的这种 influence 之外，其实粤剧啊还有这种英语的这种酒吧的这种音乐也是很流行的。电台也开始慢慢的有一些本地的创作节目啊，也有一些这种最早的粤语的歌手和乐队啊，像芬达乐队就开始冒头了。
0: OK，
1: 对，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多元融合的一个开端。
0: 你觉得就是港乐在70年代这个本土化崛起的这个时期，它有哪些突破性的变化，然后有哪些关键人物？
1: 就是70年代啊，就是许冠杰他其实用粤语唱了很多这种贴近香港普通老百姓生活的这种歌曲就一下子让粤语歌翻身了。翻身之后呢，包括他的这个鬼马双星啊什么的就成了一个风潮。
0: 所以不只是曲风的变化，还有内容上呢也变得接地气儿了。
1: 没错没错。然后包括顾嘉辉他和黄沾他们合作给电视剧写主题曲啊，像啼笑姻缘啊什么的，就是也是用了很多这种传统的乐器，又有很新的这种编曲，也有很多这种偶像团体像温拿乐队啊，就把这个青春的感觉带进来了。所以就是这几个力量合在一起，就彻底的让港乐有了自己的声音。
0: 那你觉得就是八九十年代这个港乐的黄金时代，它是怎么就一下子形成了这么一个独特的现象，包括它的产业是怎么起来的？
1: 其实就是当时香港的经济快速发展，然后大家对这个文化的需求也很高，再加上就是这些唱片公司像宝丽金啊像华星啊，他们都建立起了非常完善的这种造星的体系，各种榜单啊各种颁奖礼啊，把这些歌手推到大众的眼前，所以就形成了这种非常热闹的一个偶像的时代。
0: 所以说这个巨星扎堆和这个风格多样都是这个体系带来的。
1: 对，没错没错，就是不光是说有这种谭张争霸啊，这种天王天后啊，然后也有很多这种乐队啊也起来了，也有很多这种唱作人也起来了，包括这个词坛也非常的厉害，就是林夕啊黄伟文啊，他们都让这个歌词非常的有文学性，也有很多这种红馆的演唱会啊，包括这个影视主题曲啊，都成为了一个潮流，就是大家的这个视觉和听觉都一起升级了，整个这个产业就非常的专业，也非常的创新，就变成了亚洲的一个音乐重镇。
0: 那我们来聊第二部分，就是这个辉煌之后的挑战和转型啊。那这一节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港乐在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到底遇到了哪些巨大的冲击？
1: 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亚洲金融风暴，这个让香港的经济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然后大家花在唱片上的钱就直线下降，从95年到98年唱片的零售值几乎砍半，很多歌手和这个音乐公司都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
0: 这个背后还不只是经济的问题吧？
1: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就是除了这个经济的冲击之外，就是互联网的这个风潮也让大家可以非常轻易的去下载到欧美的、日韩的甚至内地的这些新歌，所以香港的这个信息优势就没有了，再加上这个盗版也非常的泛滥，唱片公司又没有跟上这个数字化的步伐，再加上就是四大天王的这个时代过去之后，有很多偶像都淡退了，也没有很有力的接班人出现，再加上就是粤语歌曲本身也越来越题材上面也很单一，就很难去吸引到新的听众，所以整个这个行业就是在一个青黄不接的阶段。
0: 就是说港乐在经历了这么多挑战之后，最近这些年都有哪些比较鲜明的转型的方式？
1: 有一些就是独立乐队啊，然后一些唱作人开始慢慢的冒头，他们就是用粤语去唱一些比较贴合现在香港的年轻人的一些生活啊，包括一些内心的状态，也有一些新的偶像团体通过选秀的方式出来之后，也让这个粉丝文化又焕发了一些新的活力，甚至让这个实体唱片都有一些回温。
0: 所以说就是音乐的内容和传播的方式都在变化。
1: 对，然后就是很多歌手也开始往内地发展。那粤语歌虽然说在这个大的市场里面占比越来越小，但是反而在这个网络的时代，它变成了一种小众的特色的东西。一些很老的经典的曲目也被不断的翻唱，不断的在一些影视作品里面出现，也有一些新的音乐人尝试把这个传统的岗位和各种新的风格融合在一起，也有一些这个歌词方面的新的突破。整个这个行业也在慢慢的适应这个数字化的和这个多元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0: 你觉得就是经历了这么多的挑战和转型之后，现在的港乐到底呈现出了一些什么样的新的面貌和气质？
1: 就是我觉得现在的港乐已经不再追求那种全民的爆款，它反而更注重的是一种小众的深耕和这种风格的多样，然后也更强调跟本地的文化和社会的紧密连接。虽然说它的影响力已经没有办法跟那个黄金时代相比了，但是我觉得它其实正在用一种新的方式在探索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可能性。对，而且我觉得它这种变化也让它有了一种独特的、坚韧的和自省的这样的一个气质。
0: 然后咱们来聊第三部分啊，就是港乐的这个复兴和新生。那第一个问题啊，就是20年代以来啊，港乐在传播和流行上面都有哪些新的现象？
1: 就是最近这几年啊，就是粤语歌频频的出现在一些大型的综艺上面啊，比如像这个《生生不息》，还有包括这个《中国好声音》，然后好多歌手都因为唱粤语歌而圈粉甚至夺冠啊。像这个2025年的这个央视春晚也有一个专门的粤语的环节，就是它的这个曝光度比以前高了很多。
0: 确实是啊，感觉好像就是朋友圈啊短视频里面经常能刷到一些经典的港乐的旋律。
1: 对，就是像这个晚风心里吹，还有这个大展宏图，这种老歌和新曲啊都借着短视频和网络平台火了一把啊。然后像这个抖音上面一些港乐的这个播放量都是以亿为单位的，而且它不光是带动了这个老的歌迷啊，还有很多 Z 世代00后都在评论区打卡啊，就是说这个全民一起怀旧又创新啊，这种氛围就让港乐真正的实现了一种跨代的共鸣。
0: 然后咱们来聊第三部分啊，就是港乐的这个复兴和新生。那第一个问题啊，就是20年代以来啊，港乐在传播和流行上面都有哪些新的现象？
1: 就是最近这几年啊，就是粤语歌频频的出现在一些大型的综艺上面啊，比如像这个《生生不息》，还有包括这个《中国好声音》，然后好多歌手都因为唱粤语歌而圈粉甚至夺冠啊。像这个2025年的这个央视春晚也有一个专门的粤语的环节，就是它的这个曝光度比以前高了很多。
0: 确实是啊，感觉好像就是朋友圈啊短视频里面经常能刷到一些经典的港乐的旋律。
1: 对，就是像这个晚风心里吹，还有这个大展宏图，这种老歌和新曲啊都借着短视频和网络平台火了一把。然后像这个抖音上面一些港乐的这个播放量都是以亿为单位的，而且它不光是带动了这个老的歌迷啊，还有很多 Z 世代00后都在评论区打卡啊，就是说这个全民一起怀旧又创新啊，这种氛围就让港乐真正的实现了一种跨代的共鸣。
0: 哎，那你觉得就是最近这几年啊，港乐在内容上面或者说在表达上面有哪些新的变化？
1: 现在的粤语的新歌啊，就特别喜欢用都市生活和内心的这种细致的情感作为这个主题啊，就比如说像余地啊这种歌，它就会讲一些很日常的困惑，或者说一些很微妙的心理变化呀。然后包括也有很多新的词人，他们也会用一些比较独特的视角啊，去描绘一些社会的现象，或者说小人物的一些故事啊，就会让这个歌曲的文学性和这个思想性都提升了不少。
0: 听起来确实比以前丰富了很多啊。
1: 对，而且就是现在的这些新生代的创作人，他们也非常的擅长把各种音乐风格啊融合在一起啊，比如说结合一些电子乐啊，结合一些摇滚啊，甚至结合一些传统的戏曲啊，然后也会用一些普通话和粤语夹杂啊，或者是说一些方言啊，来让这个歌曲更有时代感，也更有地方特色。嗯，就是他们的这种创新让港乐变得更有活力，也更有辨识度。
0: 你觉得就最近这几年啊，港乐在产业层面或者说在社会影响层面有哪些新的动向？
1: 我觉得就是随着这个大湾区的这个政策的推动啊，就是广州和深圳也成为了粤语音乐的新的重镇， 然后有很多的音乐人也得到了更多的资金啊资源的支持，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这种音乐社群和创作平台，也让这个新的作品不断的涌现啊，
0: 所以整个生态都变得更有活力了。
1: 对，没错。然后包括偶像团体的这种兴起啊，也带动了这个唱片的销量啊，也带动了这个演唱会的热潮啊，包括一些虚拟偶像啊，包括一些 AI 的这种技术的加入，也让这个现场的演出变得更有新意啊。但是我觉得最最突出的还是港乐成为了一种连接不同的城市啊，不同的年龄层的一个情感纽带。
0: 对，
1: 就虽然说它的这种全民爆款可能少了，但是它在这种文化认同啊和社群的凝聚力上面的作用是越来越强了。
0: 对，今天咱们一起回顾了港乐的这么多的风风雨雨啊，然后也看到了它不断的在创新，不断的在回归啊，希望未来它可以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感动。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0: 娱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啊，我是小鱼。今儿这节目
0: 今天我们大家来说一个刑事案件啊，刑事案件跟明星有什么关系？大家来听啊。广东警方近日打掉一个以李某军为首操控千万粉丝大 V 账号的沪剧敲诈犯罪团伙。
1: 我天，这也太敢整了，拿千万粉丝的大 V 当幌子搞敲诈，这不纯纯坑人吗？广东警方这波干得漂亮啊。
0: 而且呢，张凌赫、田曦薇、迪丽热巴等多位艺人被证实为长期受害者，而幕后黑稿买家能否被追究刑事责任、实现买卖同罪，已成为了全网追问的新焦点。
1: 妈呀，连这么多顶流艺人都遭老罪了，光抓敲诈的不够，买黑稿的也得一起收拾，不然这歪风邪气根本刹不住啊。
0: 你看啊，这个作案手法是这样，首先制造黑幕，团伙长期搜罗拼接各类明星八卦，在影视剧宣传期集中发布负面内容，黑稿发了之后变相强迫剧组或艺人购买沪剧服务，一条删帖费是2000到3000，目前累计涉案金额达到40多万。
1: 这套路也太损了，专挑宣传期搞事儿，掐着人家软肋要钱，一条删帖费就2000-3000，攒起来40多万，这得坑了多少人和剧组啊，
0: 是吧？你想40多万的话，咱就算3000块钱一条的话，他这个发了多少条黑幕，
1: 咱算啊，40万除以3000，咋着也得130多条往上了，这还只是明面上的涉案数，指不定还有没查出来的呢。
0: 对，仅野生炸姐一个账号半年内就发布了超过70条针对迪丽热巴的抹黑内容。
1: 我的天，就盯着一个人可劲儿霍霍，半年70多条，这不是纯纯恶意找茬吗？换谁谁受得了啊。
0: 野生炸姐这个账号，小鱼你查一下，他大概都发过哪些针对迪丽热巴的一些抹黑的内容。
1: 按警方通报和查招的内容，暗生炸姐专挑热巴新剧宣发期下手，捏造他耍大牌、私生活不实八卦，还有拼接的行业黑料，甚至编没影的绯闻、商务负面，全是没实锤的瞎编内容，就等着讹钱呢。
0: 那看来热巴是深受其害哈。另外，张凌赫在主演《逐玉》播出的期间，也曾遭遇过有组织的黑稿攻击。他在《逐玉》的这个剧正上映的时候，都有哪些不利于张凌赫的消息，你知道吗？
1: 就拿张凌赫来说，《逐玉》热播期，这团伙不光把粉底液将军的正常审美讨论往死里带，还编他211学历作弊，私联网红，片场耍大牌，辟假聊天记录，半年一个号就发60多条黑稿，全掐着宣发点发，就等着讹钱呢，
0: 对吧？所以这个涉案账号的微博内容涉及到张凌赫呀、田曦薇啊、杨超越、迪丽热巴、孙俪、肖战、王一博、赵露思、白鹿、虞书欣等多位当红明星，真是谁红他们就黑谁哈。
1: 可不咋的，纯纯捡软柿子捏，谁流量高剧在播就盯着谁薅，完全是把明星和剧组当摇钱树了。
0: 然后今年的6月16号，在公安部网安局和广东省公安厅网安总队的直接指导下，河源市公安局出动1000名警力赴8省2市实施精准收网，抓获了犯罪嫌疑人12人。
1: 这阵仗够大的，跨8省2市抓，一下端了12个人，总算把这伙坑人的给按住了，太解气了。
0: 另外这个涉事账号野生炸姐是194万粉丝，叫我姨太好了是893万粉丝，在15和16号集体停更，随后被平台永久封禁了。
1: 800多万、100多万的号说封就封，活该，拿着这么多粉丝的信任干缺德事儿，永久封禁一点都不冤。
0: 对，还有关联的 MCN 机构大表哥文化公司的主体团幕头伙李某军啊，也落网了。他曾在该公司担任股东和高管，
1: 连幕后 MCN 和领头的都给揪出来了，这才叫连根拔起，省得再换个马甲接着坑人。
0: 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涉案团伙落网之后，网友关注的焦点转向幕后买稿方是否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买卖同否追究买稿方的刑事责任，关键取决于证据链能否锁住共谋的事实，
1: 是关键。要是光抓卖黑稿的，买的没事儿，那指不定还有人敢接着干，得把两边的证据都攥实了才行。
0: 对，就是在明星热播剧的同时啊，外人
1: 没毛病，要是没人花钱买，没人指使， 团伙也不能精准盯着谁红就黑谁，把背后指使者挖出来才算真把这事儿彻底解决了。
0: 对，然后这个多名网友呼吁警方顺着资金流向要深挖一下幕后的买家，实现买卖同罪，这个才能从源头切断网络黑公关的完整灰色产业链。
1: 顺着钱查指定能挖着人，光端了干活的没用，把出钱的一起罚，一起追责，这灰色产业链才能真断根儿。
0: 那你说比如说这个热播剧热映的时候，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会出钱来买这些黑料呢？
1: 大概率是同档期竞品剧组、对家艺人团队，还有想蹭热度博眼球的，甚至有想压翻抢资源的，都能干出这缺德事儿。
0: 那么说实话，你看这些明星啊，尤其像迪丽热巴、张凌赫这种的啊，大家都觉得大明星很风光，但他们啊要想这个让舆论平息

0: 也不得不向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黑这种黑网络低头啊，也不得不花钱来息事宁人，也让人觉得挺怎么说呢，也这个就这个行为看起来也挺可怜的啊。
1: 可不是嘛，明明自己是受害者，为了剧和口碑不被搅黄，只能掏钱删帖，这不纯纯被人掐着脖子宰吗？换谁都憋屈。
0: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把这个长期发黑稿的团伙断掉，也真的叫大快人心。但是我觉得光这一起应该是不够的啊，应该类似的我们就多打掉几个团伙，也让这个有这样想法的人啊，这个吸取教训啊，也更加的促进娱乐圈的这个正当的竞争。
1: 太对了，多端几个这样的团伙，再把买的卖的一起罚，让想干这事儿的知道代价多大，娱乐圈才能少点歪门邪道，好好拼作品。
0: 所以说大家在一些这个热播剧还有电影啊热映的时候，同期啊在这个网络上出现了这个主演的一些各种流言蜚语，大家真的要这个自己理性的判断一下啊，凡事画个问号，不要这个跟风啊，更不要带节奏，这个事出有什么那话怎么讲，事出有因必有妖，那话怎么说来着，
1: 是事出反常必有妖，看着没头没尾专挑热播期冒出来的黑料，先别着急信，多琢磨琢磨，别稀里糊涂就当人家讹钱的工具了。
0: 对，事出反常必有妖啊。好，我们这个也算一个幕后的消息吧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网络上辨别是非啊，不要这个人云亦云啊，也不要做无脑的狂欢。
1: 没毛病，咱不光自己不被带节奏，也得让更多人知道这事儿，别让这帮搞黑公关的再得逞。今天这唠的属实给大家提了个醒。
2: 大家好，我是小雅，偏爱古风意境，沉醉于中式含蓄相思的朋友一定很容易被绵长缱绻的旋律打动。那这首曲子将红尘执念与入骨牵挂尽数收纳，它就是张

这首国风单曲将古典韵味与现代编曲巧妙融合，是张真源极具代表性的古风力作。他干净通透又饱含深情的声线，把古典情爱里的牵挂、眷恋与执念诠释得入木三分。上线后收获大批粉丝的喜爱，也再度展现出他驾驭国风曲目超强的演唱功底。

整首歌曲紧紧围绕相思执念展开，借相思锁的意象诉说红尘情爱里挥之不去的牵绊与深情。婉转悠扬的曲调搭配缱绻的歌词，将中式独有的含蓄相思娓娓吟唱，温柔又自带绵长的氛围感。没有直白浓烈的告白，婉转悠扬的竹笛却把入骨的思念刻画得动人心扉。那让我们一起戴上耳机，一起沉醉在张真源《相思锁》美丽悠长的国风相思意

0: 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啊，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这个国内脱口秀节目的发展啊，从最开始的起步啊，到现在的崛起啊，包括这些演员和内容上面的一些变化呀，包括现在整个行业面临的一些挑战。
1: 没错，没错，对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0: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就是国内脱口秀节目的发展历程啊，就是想请你先聊一聊，就是这个脱口秀这个艺术形式在咱们国内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1: 其实国内的脱口秀起步还是挺早的，就是九几年的时候就有一些类似于这种综艺谈话类的节目，其实就已经有了脱口秀的影子，但是那个时候还都比较谈话类的，就更像是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这种感觉。
0: 对，那时候的形式确实跟现在比还是挺不一样的。
1: 然后真正有点像是我们现在说的这种脱口秀的这种节目呢，是10年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有在一些大城市的小圈子里面有一些俱乐部的形式。
0: 嗯，
1: 那慢慢的随着网络的发展，到了12年左右开始有了这种电视上的脱口秀，那同时呢也有了这种网络综艺的脱口秀，那内容上面也越来越丰富，那演员的风格也越来越多样。那到了20年以后，甚至变成了一个非常主流的大众的娱乐方式。
0: 嗯，
1: 那线下的演出也非常的火爆，那同时呢也出现了很多非常知名的演员。
0: 嗯，
1: 那整个这个

0: 新的变化和突破。
1: 我觉得可能接下来脱口秀会继续的和其他的艺术形式进行融合，然后内容也会变得越来越多样，包括它的观众群体会越来越大，从一线城市慢慢的往更多的城市去扩展，也会有更规范的行业标准，会有更专业的制作团队，也会有更多的新技术的加入，让大家有更好的观演体验等等吧。我觉得会让整个这个行业变得更有活力，也更可持续发展。
0: 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脱口秀演员这个群体的变化。这个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这几年演员的性别比例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1: 其实变化还蛮大的。就20年的时候，还是男生占绝大多数，女生可能就只占1/4左右。但是到了25年，已经快要接近40%了。就是女生的占比，而且不光是在台上，包括幕后的编剧啊什么的，女性的声音也越来越强，有的团队里面甚至女性已经超过了70%。
0: 挺厉害的，挺厉害的。那女性的这个表达是不是也越来越多元了？
1: 对，就是从早期的可能更多的是去迎合一些男性的视角，或者说讲一些自己的情感啊家庭啊，慢慢的开始讲一些社会现象，甚至去挑战一些刻板印象，然后包括内容上面也会越来越涉及到一些公共的议题，那当然女性在线下
0: 的
1: 俱乐部里面还是属于比较少的，包括晋级啊，或者说受欢迎程度上面可能还是会受到一些限制，但是整体的这个趋势肯定是越来越平等，越来越多元的。
0: 现在走上脱口秀舞台的演员是不是也越来越年轻了？
1: 对，没错，就是90后已经成为了绝对的主力，然后00后也已经开始崭露头角，那80后可能就只剩下1/4左右了啊，甚至还有一些更年长的一些演员，那不同的年龄段都带来了自己非常鲜明的风格和话题。
0: 看来就是舞台上面的代际的碰撞会更加的激烈。
1: 没错，那比如说像00后他们就会很喜欢讲成长啊，学业啊，包括一些网络上面的一些体验呐、那80后可能就会聚焦在一些职场啊，家庭的压力呀、那更年长的一些演员他们就会讲一些情感啊，婚姻啊，就是这些东西都让内容变得非常的多元。
0: 你觉得这几年脱口秀的内容主题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1: 以前可能大家会比较追求一些形式上面的，或者说技巧上面的一些创新。那现在大家会更关注一些生活本身啊，就是成长啊，日常的一些烦恼啊，成为了大家的一些主打。那情感啊，职场啊，这些东西一直都是很受欢迎的。
0: 是不是不同的演员也会因为背景原因会带来一些新的视角？
1: 没错没错，比如说女性的话就会很常讲一些婚恋啊，家庭啊，然后自己的一些经历啊，那男性的话就会比较多的讲一些成长啊，工作啊，社会现象啊，那00后可能就会专注在自己的一些学习啊，网络上面的一些体验啊，那包括一些东北啊，或者说东部的一些演员他们就会比较有创意啊，中部啊，西部的一些演员他们就会更接地气啊，就是都是这些东西让
0: 脱口
1: 秀的内容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看头。
0: 我们现在来进入到第三个部分啊，就是现状和挑战。那这一块我就特别想知道，就是最近这一年脱口秀这个行业在线上综艺和线下演出这两个各自的发展上面有什么样新的变化？
1: 线上的话就是这两年其实头部的综艺停办了之后啊，就是整体的这个热度是降下来了。那虽然说有一些平台还在继续的尝试做一些新的节目，但是流量已经没有办法跟以前相比了啊，反而是短视频成为了这个段子啊和这个演员走红的一个新的阵地。对，那很多的这个内容啊都通过这种切片啊，然后二次传播，反而有一些演员是靠这种方式爆火的。对，但是整个行业其实是感觉到创作上面的压力啊，还有就是监管上面的压力明显的增加了。
0: 哦，那就是说线上的生态确实是变化挺大的，那线下呢？
1: 线下的演出市场是特别热闹，就是2025年的这个上半年，商演的场次数是比去年多了一半，然后票房是翻了一倍还多啊，就已经成为了仅次于话剧的第二大的这个剧场的品类。那头部的这个专场啊，是常常都是一抢而空啊，票价也是水涨船高啊。但是， 小剧场其实大部分都是在亏钱的啊，观众呢主要还是以18到34的年轻人为主啊。那下沉市场虽然说增长很快，但是其实成熟的还需要一些时间。

0: 那整体的这个行业呢，是往头部集中啊，同时呢也在不断的下沉。
1: 现在这个脱口秀行业的艺人的生态，包括商业模式，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点？
0: 现在就是最顶尖的那些演员啊，他们其实已经牢牢地占据了这个行业的最顶层。然后呢，腰部的这个力量其实一直都是不太够的啊，大量的新人不断地在进来，但是真正能够熬出来的其实很少。那这个内容的更新的压力啊，包括同质化的问题啊，还有就是原创保护的问题啊，一直都困扰着大家。包括现在这个监管越来越严格之后啊，大家的这个创作的空间其实也被压缩了不少。
1: 哦，确实，听起来就是演员的这个成长的路其实挺难的。
0: 然后商业模式上面呢，就是除了这个传统的门票的收入啊，现在也有很多厂牌在做会员制啊，还有就是这种拼盘的秀啊，包括一些衍生的产品啊，也有很多新的玩法。头部的综艺啊，也会去帮这个线下的演出进行引流啊，反过来也会帮这个内容进行打磨啊。包括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始跟这种区域的厂牌进行合作啊。但是，其实最主要的还是靠线下的门票和弊端的收入啊。整体的这个行业虽然说有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但是很多环节其实还是在探索阶段，那大家也都在寻找一个更稳定的盈利的方式。
1: 你觉得现在脱口秀行业最棘手的问题都有哪些？
0: 我觉得现在行业面临的问题就是小剧场的经营压力很大，然后原创内容的这个消耗太快了，题材容易重复啊，包括有一些演员因为压力大就会出现这种抄袭的现象。包括现在这个监管也越来越严格啊，那演员和内容都受到了影响。
1: 确实听起来挑战还不少。
0: 然后未来的机会，我觉得可能会在培养更多的专业的编剧啊，和这个完善内容的审核机制，还有就是拓展更多的演出的城市和多样化的这种商业模式，包括可能会出现一些更本地化的内容，也会跟其他的艺术形式进行更多的结合。还有就是行业的自我管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1: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个国内脱口秀的成长啊，然后也聊了演员的变化呀、内容的变化呀，包括现在面临的一些挑战。其实我觉得，虽然现在行业现在面临着一些挑战，但是我觉得只要有观众的支持，有这些演员不断的创新，我觉得未来肯定还是会有更多的突破和新的面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经典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3: 女士们、先生们，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我是杨斌。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我们播出的时间是在 FM103.8，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钟。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成为电台的小主播，让您的孩子感受在这里发生的一切故事。我们的报名微信是13166871038，13166871038。当然，通过我们节目来报名吉祥少年的话，你还有各种机会去参加亲子的研学活动。今天我们这位吉祥少年呢，是一位很特别的少年，他2年级了，但他多才多艺，差一点啊就把钢琴搬到了我们直播间，可惜呀、没让上。特别开心，有请到的是杨明熙同学。你好，杨明熙。
4: 大家好，我叫杨明熙，今年8岁，我在惠泽小学2年8班。
3: 今天呢，杨明熙同学呢是来自于华章音乐学校特别推荐的一位小同学啊。明熙是喜欢跳舞，然后唱歌，还有钢琴，还有其他爱好吗？
4: 还有画画。
3: 还喜欢画画。哎，你喜欢的画什么类型的画作呀？
4: 我喜欢画一些什么海报啥的，喜欢自己创作。
3: 你说的海报是动物还是一种画的体？学校上画的海报是不是？
4: 对，还喜欢画一些小人。
3: 那喜欢什么手工啥的吗？捏小人啥的那种，或者捏什么那个叫做彩泥啥的吗？
4: 我喜欢做手工，喜欢什么点纸，做什么一些像小包的一些东西，还喜欢用粘土做一些汉堡薯条。

0: 都给谁吃了？
1: 给小人们吃了。
0: 反正就是自娱自乐呗，一看就心灵手巧，特别可爱的一个小姑娘小女孩。在班级有没有担任什么职务啊，明熙？
1: 有、唱歌课代表，跳舞课代表。
0: 哎呦，文艺双全都被你占了，就差体育了，唱歌和跳舞都是你的特长。
1: 对的。
0: 那在学校里你还能总去跳舞吗？
1: 每周三跳一次舞。
0: 是在学校里参与的这种社团活动。
1: 我们还没选呢。
0: 你有没有机会进入到学校的舞蹈队，能够表演个舞蹈啥的？
1: 差不多可以。
0: 差不多可以。那音乐课代表就不用说了，因为每周都要上音乐课。
1: 是的。
0: 你学习音乐多长时间了？
1: 一年半吧。
0: 一年半。你唱的是流行歌曲啊，还是一些什么视唱练耳之类的？
1: 视唱练耳之类的吧。
0: 然后现在有会的歌吗？
1: 也有。
0: 那你能够特别好意思的给我们唱一首听听吗？
1: 可以。
0: 真好，这说让人干啥干啥啊。哎呀，都能唱歌。那你能够把妈妈的密码告诉我吗？
1: 可以。
0: 你看看，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能告诉叔叔了，妈妈的密码只能妈妈自己知道啊。我儿子天天就没事捣鼓我密码，我家关键我密码就那一个，换了吧我也总忘，我就都有点害怕了啊。那明熙今天有哪首歌曲能够在现场演唱的？
1: 我是山里小歌手。
0: 现在就准备好了吗？那好吧，那我们就有请杨明熙同学带来我是山里小歌手。
1: 山风片一线，山天任歌喉，天竹叶吹溜溜，我是山里小歌手，小鸟对我飞，小鹿跟我走，春夏

0: 哎，春夏秋冬都是歌，唱得心里乐悠悠。
1: 嘿，这是最后一个结尾，我是山里小歌手，我是杨明星。你在唱歌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呀？
0: 我想的是快乐。
1: 我以为你想的是歌词儿呢。真的啊，就是唱歌啊，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不有句这样的话吗？说音乐无国界。我们其实有的什么外文歌曲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但是就能表达，就通过这歌曲能够知道唱的这个人或表达这首歌的意思和感情。明显就是一个非常欢快的小孩，在山里正在欢快愉悦的唱歌啊，看着天蓝蓝水绿绿的，然后可能旁边还有一只小牛小羊在旁边走过。嗯，你有没有有过这样的去山里的经历？
0: 嗯，也有过。
1: 你还去过山里呢？你都看着啥了？
0: 我就看了一些草，
1: 就只看着草了。
0: 我还看了一些树木，有一些奇怪图状的树
1: 啊，就是有一些树长得挺奇怪的，和咱们这市里的树长得不太一样。
0: 对，还看到了一些槟榔花，还有一些小蘑菇。
1: 记得这么多，有没有机会把它们都画下来？画下来之后，然后给妈妈也看看。
0: 行
1: 啊，我们的这个明夕啊，除了音乐和舞蹈，这舞蹈咱就展示不了了，是吧？咱都，哎呦，你看360度旋转，就我光说他也不跳，你们也不知道，这明夕的舞蹈就不在这里展示。书法你也学过一点点，
0: 也学过。
1: 你觉得这个写字难吗？
0: 嗯，有一些很多画的感觉有点难
1: 啊，就是。笔顺或笔画比较多的话，对你来说就有点难了。嗯，
0: 对。
1: 嗯，那你现在练习书法有多长时间了？
0: 5个月吧。
1: 5个月，横平竖直都能写的差不多了。
0: 差不多。
1: 嗯，行，是不是写字还是挺有趣的，但是也挺枯燥的。
0: 嗯，
1: 现在一周能写几回或者多长时间了？练习时间。
0: 练习时间就写一两回吧。
1: 一两回啊，是妈妈督。

0: 诉下你能写呀，还是自己主动的，就是妈妈我想去练会儿书法。
1: 这个是我妈妈督促我写的。
0: 督促你写的，妈妈说是不督促你估计你啥也干不了。平时在家里喜欢和妈妈一起做些什么游戏吗？
1: 捉迷藏。
0: 你家多大房子你俩捉迷藏？
1: 我家
0: 啊，别说那么多了。就我家负一层应该有一个车库，二层还有个楼梯，三楼还有个阳台，四楼还有个电梯。别不要说那么多，我也想要，不我也想去你家啊。哎，妈妈愿意跟你玩。你一般捉迷藏你都会躲在哪儿？
1: 一些柜子里，要不就是床的一些小扣
0: 啊，就是有空的地方都去躲进去。
1: 嗯嗯。
0: 那妈妈，你觉得妈妈是真找不着你呀，还是假找不着你啊？
1: 真找不着了。
0: 妈妈真找不着了？
1: 找不着了。
0: 家里那么大点地方就找不着你了？
1: 找不着了，因为我藏的都是有一些衣服盖住的。
0: 啊，还自己加了一些道具，让自己的隐秘性提高了不许多。
1: 对的
0: 啊，这是喜欢玩捉迷藏。那你觉得你和妈妈除了捉迷藏之外还干什么事情比较开心呢？
1: 还干一些有学的好玩的，就是给我拿一张字然后让我读下来
0: 啊，就是你们两个互相考一些生字的时候有趣啊，这个是属于你们亲子互动。那刚才我看你进到直播间的时候还要和妈妈来一个大大的
1: 魔法拥抱。
0: 为什么要来一个魔法拥抱呢？能给你施加什么魔法？
1: 能让我不紧张。
0: 现在还紧张吗？
1: 不紧张了。
0: 啊，拥抱的时效大概是15分钟。妈妈经常会在什么时间段给你一个魔法拥抱？
1: 在我幼儿园的时候，哄小我不想上学的时候给我一次魔法拥抱。
0: 啊，不想上学的时候拥抱一回。
1: 是小时候
0: 啊。那比如说上台的时候呢？
1: 上台的时候也会有几次，但是现在不了
0: 啊。就是现在你上台已经不紧张了？
1: 也有一次紧张，但是没有魔法拥抱。
0: 那你上去没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1: 没有。就在那块念歌词呢。
0: 那今天是第几次魔法拥抱了你觉得？
1: 第5次。
0: 哦，这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今天你是来到了一个纯纯的陌生的环境。
1: 对，这里觉得有点陌生。
0: 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灯光。
1: 没有。
0: 然后面前也有很多的机器，是不是？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的声音要通过这小小的话筒传出去，这还感觉挺奇妙的。
1: 对的，很奇妙。
0: 那下回再来的时候还需要妈妈来了吗？
1: 可以自己来了。
0: 哎呀，这么厉害就不需要妈妈的抱抱了？
1: 不需要了。
0: 那万一我想妈妈咋整啊？
1: 你想妈妈你就可以回去看看你妈妈。
0: 哎呀，哎呀，分得清楚。哎呀，行了，谢谢你救我一命。明夕，我们有吉祥少年特别有趣的环节啊，就是问问你未来有没有想从事的职业呀？
1: 有，服装设计师，当明星。
0: 你想当明星？
1: 对。
0: 你觉得你有没有自己特别心里喜欢的明星的样子或者谁你知道吗？
1: 我觉得当明星的样子就是一些霸气感的感觉，像真正的明星
0: 啊，就是走路要有气场。
1: 哎，
0: 是吧？然后说话谈吐呢又有自己的这种就气场在。
1: 对。
0: 那你没有喜欢的明星吗？
1: 有全无禅。
0: 全红婵啊，全红婵。那是一个运动员明星。
1: 对，我为他无此骄
0: 傲。非常好啊，你看当所有的孩子们都会喜欢一些影视明星的时候，他说了一个全红婵，当时我都一愣，我都没反应过来。哎呀，我没有想到你看过他跳水。
1: 对，他有一次输，我就给他在那块加油呢。
0: 你还看过他现场的跳水？
1: 没有，就是在视频看的。
0: 在视频看的啊。那现在全红婵变胖了，你依旧也会喜欢他吗？
1: 喜欢。
0: 因为和妈妈更像了。是因为他的气势还在。 是因为它的技术还在，是不是？

0: 不是？
1: 对的。
0: 那你喜欢的是运动啊？你说的明星是要，你说的明星的感觉应该是在生活里面或者在社会角色里面能够有榜样的作用，对不对？
1: 对。
0: 啊，不是那种纯纯的演戏的，或者是纯纯的去唱歌那种明星是吗？就酷酷帅帅，不是那种。
1: 不是。
0: 那和您的服装设计师有什么关系呢？
1: 我想到上台的时候给自己娃娃做一些服装设计师，就是服装类的，然后我上台也可以给自己做一些。
0: 啊，就是你还想穿着自己设计的衣服走到大众的面前。
1: 对，我想看看我设计，好不好？
0: 然后大家的反馈如何？现在有一些雏形和构思了吗？
1: 有一些，现在创造了有一些很漂亮的裙子。
0: 你看我说的话，他都能理解，很厉害哈。我说雏形的时候，我都想，哎呦，我说孩子能不能听懂？他自己都明白，就是说明平时也挺爱阅读的，是吗？啊，不爱阅读好。是妈妈陪伴的多，是妈妈是总会给他讲这些词汇吗？
1: 不是，他给我讲一些故事。
0: 故事里面也就会有刚才有这些词汇的出现，什么雏形啊、构思啊。
1: 有一些唱歌就会说什么跳舞唱歌。
0: 啊啊，行，解释不明白啊，反正现在就懂了。解释太多越描越黑啊！你看，这是自己的愿望，要当服装设计师，但是你知道，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0: 好，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杨斌。接下来我们有请吉祥少年的第二位朋友登场，他的名字叫做魏延慧。你好，延慧。
5: 你好。
0: 哎呀，延慧出场了哈。魏延慧，我知道他其实你一直是在上海生活是吗？
5: 对的。
0: 那这回回长春是第几次回长春了？
5: 是第8次。
0: 第八次回长春了。
5: 反正已经回来很多次。
0: 很多次了。我们看看上海的小姑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其实延慧在我眼中看来就是一个可爱的乖乖女。她平时呢特别爱说话，但是呢一旦是到了别人身边呢就不太说话了。你得主动和她去交流啊，主动和她交流。延慧先做个自我介绍吧，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先认识一下你。比如说我的名字，我的英文名字，然后我来自于哪里，我今年几年级了，有什么爱好。开始。
5: 我的名字叫魏延慧，我的英文名字叫 Camilla。 我平常都是生活在上海，只有暑假和寒假会回到长春。然后呢，我现在是等暑假结束9月份的时候，我就是3年级了。
0: 就三年级了。平时有什么爱好呢？
5: 平时比较喜欢画画。
0: 都喜欢画画，天下画画一般，东北上海都能画。二年级了，二年级我看你在班级担任的职务还挺多的，有学生会的一些工作，还有心理委员以及班级的班长。而且你在上海上的应该不是普通的这种公立小学，你上的是一种这种类似于国际学校是吗？
5: 对的。
0: 对的。那你觉得在这个班级里面，你担任班长会有压力吗？
5: 不是，没有一些压力。
0: 为啥能当上班长呢？你跟我解释解释，介绍介绍。是你觉得哪方面出色，能够在班级里胜任班长这个职务？
5: 是因为我有很多朋友，然后我的朋友会帮我一起拉票。
0: 这事儿谁教你？是不是你爸告诉你？怎么好像他东北人干的事呢？这就是你给我拉一票啊，给你个拉条啊。但是你担任班长也挺长时间了是吧？
5: 有一年了。
0: 有一年了，那说明不光是自己的人缘好，还是有一些具体的能力能够胜任这个班长的职务的。你在班级的班长主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
5: 就是他们如果不乖的话，老师就会让我来管他们。
0: 就让你管了。你也会说英语吗？Look back， 也这样吗？不的，
5: 不会。
0: 你会怎么管他们？
5: 就会跟他们说不能干一些事情。
0: 哎啊，在你的学校里面有没有一些外籍的同学？就是国籍是外国的同学。
5: 有一点。
0: 那他们不听话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也是一样。
5: 用英文说。
0: Look back， tell me why， let me tell you。就在学校里面学习英文还是一个挺重要的事情。
5: 对的。
0: 对的啊，你觉得英文和中文来讲的话，哪个学习起来更难一些？
5: 英文。
0: 英文更难一些，没错，你在上海嘛，你母语肯定是中文了。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要是出生在国外的话，然后你要学习中文的话，中文是更难的，你不知道吧？中文是有腔调的，英文呢只有重音，你知道吗？
5: 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你回来跟我学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颜慧在班级里呢也是一个叫做心理委员，很难想象啊，一边要管同学，一边还要辅导同学的心理，让他别太伤心。心理委员你都干啥呀？
5: 嗯，就是看他们开不开心。
0: 就是看，上课，那你不上课了，天天就看他们了。
5: 上课的时候就不管
0: 了。啊，上课的时候不管了，你怎么能判断一个同学开心或不开心呢？
5: 看他的表情，或者看他有没有像平常一样那种很开心的样子。
0: 哦，就看他的表情。当一位男同学出现什么样的表情的时候，你觉得他是稍微情绪上有些波动了？
5: 没之前那么活泼了。
0: 比如上课不回答问题了，然后下课也不跑跳了，
5: 就是也不跟同学们一起玩了那种。
0: 那是不是肚子疼了他？不是不是不是，
5: 如果他们肚子疼了，他们会跟老师说，然后去医务室。
0: 这个你如果遇到一个同学他真不开心了，你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疏导他呢？跟他聊天，
5: 就是问陪他玩，或者问一下他为什么不开心
0: 啊。就比如说你看现在我不开心了，不开心，你问我吧，
5: 你为什么不开心？
0: 那个谁不跟我玩了，
5: 那我就会让那个人来跟你玩
0: 啊，就解释一下，来重新让你俩交好，是不是？
5: 对的。
0: 哎呀这个是厉害啊，女生的心思真细腻啊。你看咱们这个好像就没有这个职务啊，居然有心理委员。心理委员的话反正也不太好意思说，你别说他心里的，我心里还没过去呢，我还能帮助他去完成他快乐的事情吗？生活当中呢，我知道颜慧在去年的时候还去了一趟新加坡，生活了多长时间？
5: 一个月吧。
0: 一个月，那次去的主要目的是玩吗？还是要干什么？
5: 就是想去试一下外国的生活
0: 啊，就是在国外的生活。你学校就在里面就寄读了一段时间是吗？
5: 对的。
0: 那你觉得能融入进去吗？
5: 我也不太确定吧。
0: 比如说第一方面，吃的喜欢吗？
5: 还行吧。
0: 吃的喜欢，就和咱普通的，你看你在上海你经常会吃到地道的东北菜啊，不是烧烤啊，也不是米线啊，不行。上海有啥呢？蟹黄面，咱不能天天吃那玩意儿，就这意思吧啊！你看，在咱就无论是上海还是东北啊，总能吃到咱家乡的味道。但是在国外的时候，你就吃不到这些，吃上没觉得不太好吃吗？
5: 没有，
0: 没有啊。那好，第二方面就在交际方面，我们在小区里能交到朋友，在学校能交到朋友，在国外的话，能这么轻易的交到自己的好朋友吗？
5: 能啊。
0: 也交到了，那你们语言上怎么沟通呢？
5: 用英语沟通
0: 就可以。
5: 因为那块的学生也会一些中文
0: 啊，就是反正是中英掺杂着，你们就能交到朋友。
5: 对的。
0: 哦，那学习上呢？那在那里的课程体系和那你这不懂这个东西啊，就那里的学习内容和我们国内的学习内容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
5: 我在那没上课。
0: 好嘞啊。咱属于纯玩局，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到那儿体验夏令营去了，那是啊。没上课，但是交朋友交的还挺开心的。交了几位朋友？哎呀，不是因为你长得好看吧？
5: 因为那个班也没几个人。
0: 昨天就是有一位这个吉祥少年的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啊啊，我获得了类似的金牌。我说比赛难吗？不难。一共就仨人，完回后来妈妈说二十个人，哎，就是孩子们哈，总会出现一些和家长不太同调的这种思想啊，在国外生活，那经过了这次体验之后，以后也想去国外生活吗？
5: 想。
0: 就这么确定的去想了，是吧？
5: 嗯
0: 嗯，好吧，那祝愿你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态，然后在国外生活。

0: 生活的愉快。啥时候走 ？Tomorrow。高中再走啊，行，那还能在国内待两年。哎，再说说我们的颜慧的其他爱好啊，颜慧平时还喜欢画画，画画，你都喜欢画什么样的类型的？
1: 水彩画或者颜料画。
0: 也是像刚才那个大宝一样吗？一画能画一天？
1: 可以。
0: 也可以，孩子这么喜欢画画，很专注啊。那我就不过多提你画画的事情了，因为我看你这个内容还挺丰富的。你看在2024年叫做袋鼠数学思维趣味竞赛当中荣获了全国的铜奖，那是个数学思维竞赛是吗？
1: 对的。
0: 那我考你一个，你可接住我啊，我这个老思维了，这个我昨天考过别人，大家别告诉他，你们知道大家别告诉他。当你在一次跑步比赛中你跑过了第二名，你是第几名？
1: 第一名。
0: 回答。
1: 第一名。
0: 真的吗？来问一下爸爸啊，当一次跑步比赛当中我们跑过了第二名，你是第几名？第啊，你爸也说是第一名啊。行，你们俩回去。这个事儿呢也不赖你，因为下回你真正参加运动会的时候，你试试跑过了第二名之后，领导能不能就老师能不能给你颁发第一名的奖杯啊？
1: 我试过。
0: 那个美颜会啊，咱俩来现在画一下啊。你看啊，就是你现在是第三名，你是第几名才能跑过第二名啊？你是不是得第三名？
1: 第三名
0: 啊！我这个笔还不好使，来，咱俩现在演练一下第三名。然后第二名在这儿呢，你嘚儿给他超过去了。他为啥第二名啊？因为是不是前面有一个
1: 人？
0: 第一名是不是？那你跑过了第二名，你应该是
1: 第二名。
0: 回答正确，不赖你啊！因为绝大多数女生的智商呢是要随爸爸一些的，赖你爸，回家问他。之后呢，我们在2024年的12月受邀代表学校去参加了上海虹口区活动。你当时画了一个这个画，叫做《粘土星球》，是吧？
1: 嗯。
0: 当时是怎么想的？当时是被很多这媒体啊，还有一些这个自媒体去报道了。你是为什么要创作这幅画呢？
1: 就是我上了一个画画课，然后那个主题就是做一个自己的星球，
0: 然后你就拿粘土做了一个星球。
1: 对的。
0: 那幅画我看到了，主色调什么颜色的？
1: 绿色。
0: 绿色的。你为什么想到用这个颜色去做一个星球呢？
1: 因为地球就是用绿色和蓝色做。
0: 哎呀，就你也希望我们的地球能够一直绿色下去，蓝色下去是吧？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星球在外太空看是蓝色吗？
1: 不知道。
0: 你猜一猜。
1: 因为蓝色是河。
0: 因为而且你说的对，蓝色里面有水，哪里来的水？
1: 地球上来的水。
0: 对，地球，你说我们最大的水在哪儿呢？
1: 海里。
0: 哎，聪明，因为我们地球90%都是水，都是海，所以说在天空上看的话，在外太空看的话，我们地球就是一个大水球，就蓝色的星球，就所以说你这绿色蓝色挺符合主。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有没有紧张？
1: 没有，
0: 没有紧张，
1: 没有很多紧张，会有一点，
0: 会有一点。当时也拿英语说了吗？
1: 有
0: 拿英语说。那我可能我杨斌英语水平不太好，但是我那个简单模仿一下英文采访啊。Hello， Hi， Tell me why， 为什么用 gray 的颜色去塑造了一个 earth？
1: Because our earth is be blue and green.
0: Yeah. 差不多哈，我大概是听明白了。他说，比方我们的地球就是蓝色和绿色的。就是我说不行，但是我听能听个大概。毕竟嘛，我总看球。哎呀，真开心啊！虽说杨斌呢不能用流畅的英语和魏延慧去交流，但是我能感受到一颗孩子接触国际轨道的这个行动力。和他的执行力啊，这个和我们东北的绝大多数的这个培养还是塑造的体系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体系不一样，最终来到的都是一个社会，所以说大家要坚定自己的培养目标，不要觉得哎呀他们英语都这样子了，我怎么怎么样，不要想这些，你就坚定的做好自己，好不好？

0: 命呢，喜欢乒乓球就学乒乓球，喜欢游泳就学游泳，然后呢，为了自己匹配到自己适当的能力，再把英语加上。英语不是一个必要项，但它绝对是一个加分项。我们的数字艺术作品还荣誉的入选了2023年一棵树一世界的一个少儿科技巡展的活动当中啊，就是进入到一个数字展览馆里面，说明颜慧她在艺术创作方面还是有一些天赋的，而且她从小还学习钢琴是吧？现在钢琴弹得怎么样了？
1: 也挺好的，
0: 就是有没有就是受到爸爸妈妈的夸赞，觉得哎颜慧弹得有进步？
1: 有的时候会。
0: 现在练琴还痛苦吗？不痛苦，
1: 不痛苦，
0: 还觉得挺开心的，是吧？因为学进去了。问一下，未来有什么希望吗？或者吗？
1: 没有。
0: 那这个暑假回到长春，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
1: 去水上乐园。
0: 这是我们长春最缺的。你看湖里河里行吗？就是河里啥的，
1: 不行。
0: 小水泡呢？
1: 不行。
0: 问你爸爸。好，再次跟我们吉祥少年的所有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谢谢魏延慧，也希望你多回到长春，把你的所见所闻带给我们长春的各位好朋友们，然后呢也期待你未来能够成长得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优秀，好不好？
1: 好的。
0: 说声拜拜。
1: 拜拜。
2: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4: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5: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6: 拿着蝎拔子打他的屁股，老了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7: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8: 数学我总是很擅长，
9: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也多，
10: 总是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11: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12: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3: 永远没有作业。
14: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5: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16: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7: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8: 当一名数学老师，
19: 我想当一个画家。
20: 能干嘛就干嘛呗。

0: 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好，今天由我金耀少年，大家好，我是杨斌，这里是 FM103.8， 每周六周日下午1点到2点播出的吉祥少年。那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三位嘉宾已经坐到直播间当中了，来请他做声自我介绍，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你好，天天。
1: 你好。
0: 请和大家做一下你的自我介绍，你的大名叫做
1: 石景天，
0: 你的小名叫做
1: 天天，
0: 你的性别是？
1: 我的
0: 性别
1: 啊，我的性别是12岁。
0: 哎呦我天哪，性别就是
1: 不是性别男？
0: 哎哎，对，这这么不好分辨吗？声音这么的好分辨，你就，问一下啊，天天啊，现在是几年级了？
1: 5年级了。
0: 你来自的学校是？
1: 长春市朝阳实验小学。
0: 哎，朝阳实验小学5年级的天天，今天嗓子是怎么了呀？
1: 踢球哑了。
0: 你这个确定是踢球哑的？
1: 跟踢球他们喊。
0: 喊，一般会喊你。哎，我问一下，你踢球是什么位置？
1: 必须前锋。
0: 啥事都，反正我接触天天就是短短的15分钟啊，他啥事前面必须加个必须，必须加一个必须，必须是前锋。这前锋是因为你的跑动速度快，还是你对球的这个触觉灵敏，有前锋的嗅觉？
1: 这些都是。
0: 都有。都占了。你现在一场能进一个球？
1: 两到三个。

0: 可以呀、啊，我们这个石景天同学啊，他其实身材并不是传统当中那么是个瘦小的一个男孩，他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那你奔跑起来的速度不会受到影响吗？
1: 不会呀、啊，跑得老快了。
0: 跑就对方后卫拦不住你？
1: 拦不住，
0: 连
1: 五十米我七秒就能跑。
0: 五十米七秒就能跑完
1: 啊！当时我是全班第一名。
0: 那个跑起来的时候，如果对方后卫连拉带拽的，也就整这个制止不了你的前行。
1: 我跟他对抗没肢体对抗不算犯规
0: 啊！肢体对抗，那你给你推倒了呢？
1: 推倒了。
0: 给你推哭了呢？这咋整？就不扛推这孩子啊！起来吧，弟弟。有没有如果这样的情况出现？还没有过啊。那你今天在足球场之所以把嗓子喊哑，是因为这个是不传球啊，还是怎么的，还是指挥来着？
1: 我指挥，他们不听我的，让他们传球就瞎踢。
0: 那你算啥指挥呀？你都指挥人也不听你呢，你算啥指挥呀？
1: 我就跟他说传球别自己带，我你传给我，然后我直接一脚射，他就说你算啥呀？
0: 不是，我问一下，他传给你不自己带，那么相当于传给你让你自己带了吗？
1: 对，不，他传给我，然后我再传给他，然后他再传给我，然后就一脚踢
0: 啊，那个、
1: 就离球门近了一些
0: 啊，离球门近，那说明你们之前的战术没有布置到位，有没有布置战术这个环节呀？
1: 有，
0: 也有，
1: 嗯，
0: 那你咋会出现这样的这个沟通上的失误呢？
1: 他就这样。在网班老狂了，就不听
0: 啊！这人看来是一个狠茬哈、啊，你连我们天那个天哥话都不听，啊，我们天哥也必须肯好使，我们天哥肯定必须好使，完结果话都没听，你就没听啊？
1: 对，
0: 哎呀天哪，这个咋整啊？行，嗓子是今天喊哑的是吧？啊，未来咱以后一定要保护好嗓，知道吧？因为我看得出来，你未来还有一个伟大的这个理想和愿望。一定要去实现，那就是
1: 足球。
0: 嗯，当刚才你们还说当兵的吗？
1: 对呀、啊，当兵和足球。
0: 那和足球，那是吧？一定要去实现。那你看人家这个部队里的战士们，是吧？你喊的口号，一、二，不是一、二，没有一个这么喊的，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嗓子一定要保护好，下回啊来的时候不许嗓子喊坏了，听不听见？
1: 听见了。
0: 嗯。在这个学校里面啊，我看已经是要预备级了。
1: 嗯，
0: 预备备啥呢？要预备备大队长啊！来，我看看，石景天同学，你为什么会被选上预备大队长呢？
1: 因为呢，我最近学习有点进步。
0: 嗯，
1: 我现在已经是值周生。
0: 啊，已经值周生了。
1: 啊、
0: 哦。哦。就是有点进步，我问一下这个点儿是你是怎么就是点儿出看出来的呢？
1: 就感觉，我感觉我自己有点进步，要不老师不能让我当值周生，平时老师就让我去边拉去。
0: 你是不是在班级调皮捣蛋
1: 了？咋说呢？
0: 妈妈别录像，把这段掐了，你说别录像，这段掐他不好意思说啊，你说吧，是不是调皮捣蛋了？对。点头了，他点头了啊！你有啥调皮捣蛋的事儿啊？在班级里，老师这么说你，
1: 这真不好意思说
0: 啊。比如说，我看看啊、哦，捅过拿笔捅前桌了，
1: 那都不敢
0: 啊，不敢这个。
1: 我前桌有老师
0: 啊，前桌老师，你坐讲台旁边呢？
1: 不，老师在这儿，
0: 啊、
1: 我在他这儿。
0: 啊，这么做了啊？
1: 嗯，
0: 那还有能啥事儿调皮捣蛋，和同学一起玩上课劈纸团了，
1: 穿纸条。
0: 嘿嘿嘿嘿，妈妈，证据录下来没有？啊，没录下来，没录下来。啊，回家的时候就是严厉管教的时候，是爸爸登场多还是妈妈登场多？
1: 都一样多呀。
0: 都一样多呀，就是回家可能会面临了一个
1: 生命安全危险。
0: 看出来了，妈妈
1: 还有个危险。
0: 现在妈妈已经把口罩戴上了，设备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打你的时候肯定是不能面不露齿，分不清是打你的笑还是哭。以后在学校消停着，这么大大小伙子，我觉得你肯定是一个栋梁之才。懂啥叫栋梁之才不？
1: 懂
0: 懂吧。
1: 嗯，就是我
0: 你说说，
1: 咋说呢？提醒一下呗。
0: 你不懂吗？
1: 有点不懂。
0: 现在啊，你看到的所有这个建筑物啊，都是钢筋混凝土的。那以前那个建筑物都啥做的呀？
1: 木头。
0: 哎，木头。你知道啥样的木头才能做这个房子的梁和支柱吗？
1: 就是那种坚韧的。
0: 坚韧的，经过多少年的成长？一年的行吗？
1: 不行，太不行的，必须得需要十多年。
0: 十多年行？你那房子得住几年呢？
1: 啊，得100多年吧。
0: 哎，我的天哪，很聪明，很上道。那100多年的木头才能作为以前的老房屋的这承重木头，栋梁之材，就说明这个栋梁就是那个木头。
1: 啊，
0: 哦，知道吧？你是栋梁之材啥意思呢？你就是那可用的木头啊，你就是那最厉害的木头啊，知道吧？你是最厉害的人呢，以后是要成才的，你可不是那长一年的小筷子，知道吗？所以说调皮捣蛋这件事情要改好。嗯，他绝对能改，因为为啥呢？像这样的男生啊，等他经历过那段时间之后，立马就成熟了。他肯定是个特别细心，能照顾家和照顾同学和照顾老师情绪的一个孩子。嗯，别笑，哎呀，抑制不住喜悦了。哎呦，我天，这夸两句上天了啊！行啊，小小进步了。来，再看一下我们天天有哪些兴趣爱好啊？首先，他兴趣爱好里面添了一个编程啊，没有想到如此爱动的你还喜欢这么文静的一个兴趣。编程你学到哪一部分了？
1: 1v3学完了。
0: 1v3学完了，嗯，现在能编成什么样子了？
1: 就是我拼个车
0: 啊，
1: 就能让他从这走到那儿，还能拐弯回来。
0: 我买辆车也能那样。
1: 就不用人工操控，就编一个程序，他就自己走
0: 啊。对，你得说到重点，就你编个程序，输入他那个芯片代码里面，他自己就就回来了。
1: 对，还能往前走。哦，
0: 完了，就全是你做你干的。
1: 没有，也有老师辅导我的。
0: 也有老师辅导你的部分。
1: 对
0: 啊，你看，首先我们在这个在吉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当中荣获了2等奖，当时是编了一个创新什么东西，还是编了个什么东西呢？忘记了这次比赛。
1: 你想想，
0: 想不起来的话你就告诉我。
1: 想起来了。
0: 哎，好嘞。
1: 就是
0: 不是现编的是吧？
1: 就是那个我编个车，
0: 啊，
1: 就类似机器人似的，
0: 啊，
1: 从这假设这块有个障碍物，
0: 嗯。
1: 这个大脑就一识别，它就能绕过去。
0: 啊，一识别就绕过去，就这编程是你自己创造的。
1: 对，
0: 哎，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编程技术以后能运用到社会当中的哪些方面呢？
1: 能，
0: 比如说，
1: 就比如说，
0: 嗯，
1: 假设就是有个人不小心，从高空坠落，就是没踩稳
0: 啊，没踩稳。
1: 然后呢，那个机器人假设就可以弹跳，弹跳功能好。然后呢，上面还有个气囊，直接能给它包裹里面，然后它还无事儿。
0: 啊，就没有，就是如果说不小心从高空坠落的话，你这个随身带的机器人，它都能变成气囊，还能有弹跳功能。
1: 对，它就是从这儿，假设这个人要跳，它就一弹
0: 啊。
1: 用背包的那个气囊给它装里，
0: 明白，把它包裹住。
1: 对，
0: 这个想法跟别人说过吗？
1: 没说过呢。
0: 没说过的，我觉得不错，能可行，能可行。咱先别从那个就高楼跳，比如说人要倒了，然后有气囊给它包裹住，不也行吗？
1: 对，
0: 对，你就去研究这事儿，行不行？
1: 太行了，
0: 你就研究这事儿啊！你不要小瞧孩子的想法，他研究出来没准真行呢。是吧？你看，咱大人不行的事儿，孩子没准真行。他们奇奇怪怪想法，真就是创新和发明啊！另外呢，在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中也荣获了2等奖，还获得了2023年吉林省宋庆龄少年儿童大奖赛2等奖。这一系列的奖项都是那什么，都是科技创新，都是机器人啥的，是不是？
1: 嗯，
0: 学几年了？妈妈，你还记得学几年吗？妈妈给你比了个六。
1: 六七年。
0: 七个哪儿呢？妈妈就比个，你是上天败下来搞笑了是不是？
1: 好像也就6年吧。
0: 六年就是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学了。
1: 嗯，那对。
0: 哎呦，那真是学习了很长时间，也给你带来了不少的奖项，还值得挺值得一说的哈。啊，
1: 必须的，
0: 对吧？你要找到自己的发光点，以后你如果你去当兵的话，也当这种信息科技兵。 监测雷达啥的，然后发射导弹啥的，火箭
1: 兵不行啊，必须得当空军呢、啊。
0: 空军，
1: 空军多帅呀！
0: 那空军你是想当地勤呢，就是打扫飞机那个，还是检查零件那个？
1: 人家我要当坐飞机执行任务那个。
0: 你要你不行。
1: 哪不行？瞅我长得多帅。
0: 超重。
1: 我才不重。
0: 不，你就这么看吧，你看看飞行员哪个就是有你这个体盘子。
1: 我才一百整。
0: 一百整是人家。长大之后才140，你长大之后能保证你还100整吗？
1: 那都不能。
0: 所以说你要想当啥，你就看着他是什么样的人去模仿他，对吧？你看你刚才模仿很好，上来之后坐得很直，特别像军人那种感觉，是吧？但是身材体型上，军人可是以什么为命令？以服从。
1: 服从命令。
0: 对，你服从老师的命令吗？
1: 服从。
0: 服了。
1: 平时就服，老师说一都不敢说二。
0: 传纸条的时候呢？
1: 没传过就打闹了。
0: 我觉得石景天是一个特别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4: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0: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杨斌。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吉祥少年的第四位同学也已经做客直播间了，等待我们的检阅和我们去了解他的故事。有请王凯轩同学。你好，凯轩。
6: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凯轩。我今年七周岁，快八周岁了。
0: 快八周岁了啊。今年几年级？
6: 今年一年级。
0: 哎呦我天，我告诉你，凯轩进来的时候我以为和我们石景天是一个年龄段的，是5年级同学。知道为啥吗？天天他太高了，你不用显示自己了啊！不用显示，这天儿还站起来了啊！那个我们凯轩的小名叫俊俊啊，
6: 嗯、
0: 俊俊，你现在多高了？
6: 现在现在还没量，应该是1米4至1米45。
0: 你看看1米4，妈妈多高你知道吗？
6: 妈妈是1米8。
0: 妈妈和你一起出门的时候，有没有人说啊，你们两个真高？
6: 肯定会说，
0: 是不是？肯定会说，肯定说你两个真高啊！
6: 嗯、
0: 我们今年俊俊是1年2班的同学，再开学的话就2年级了。
6: 嗯、
0: 1年级的小同学长这么高，其实我觉得挺不合适的。为啥呢？就是觉得好像不像小孩了。但是呢，实际年龄他才1年级。因为现在在社会里，比如玩淘气堡的时候，肯定说哥哥你让一下，可能旁边过来的是2年级的小姑娘。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
6: 我今晚不吃淘气堡，因为我不爱出去。
0: 啊，不爱出去。那比如玩的时候，可能出来说哥哥你让一下，可能是比你还小的一个妹妹，或者姐比你还大的一个姐姐，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
6: 基本要是我不出生的话，他们肯定会这样说的。
0: 嗯，就不告诉你出生时间的话，他们肯定会这样说的啊。哎，问问啊，我们轩轩，那个不好意思，来问一下我们俊俊，你有什么这个爱好啊？
6: 嗯。除了不是搞体育，不是找女生爱玩的那些东西，基本都可以。我更爱的是一些学习类的东西。
0: 哎，刚才说的很好，除了不是搞体育啊，把这运动类排除了，和女生爱玩的，其他都行。
6: 嗯，
0: 非常好啊。那个，我告诉你有件事儿，我们同事发生的，说啥呢？说呀，那个我儿子天天啊就在家里那什么。

0: 那你跟谁学呢？跟妈妈的同事。
1: 不是跟我妈同事，是我自己去那个欧亚世纪万豪。
0: 哎，不用介绍这么学，好像打广告似的，就跟着一位老师学。
1: 对，是的。
0: 老师有没有说那个俊俊呢、啊？你长太高了，特别走起来特别帅。
1: 没有。
0: 那他是怎么评价的？
1: 没有评价。
0: 没有评价，走吧，走走走走，哎，把门带上，再见，下课了。那是学模特吗？那不是撵你走了吗？就你跟他学习多长时间了？
1: 一年。
0: 一年的时间了啊、哎？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站姿啊，这个模特上方面有没有一些这个进步？
1: 嗯，走得好了点儿，而且以前是驼背，现在不驼背了
0: 啊，是吧？就模特的确会培养一个人气质啊。那个天儿啊，石景天同学，你在外面啊，好好跟我们那个俊俊妈妈学习一下走模特啊，你也得值得学习一下啊。对，你也走两步一会儿啊，你这个人浪啊。然后除了模特之外，我们的俊俊还喜欢书法，是吗？
1: 啊，我刚才手上的这些墨就是上书法上毛笔课整的、
0: 哎。那杨明叔叔跟你说声对不起，我刚才在这个直播之前照相来着，我说把这手拿上来做个动作啥的，我就教他这个抱个宝啊，结果俊俊拿起来手上全是这黑色的墨汁儿，我以为是陶呢，抠那中性笔给抠的呢，结果你看人是练书法，你这蘸的墨汁儿是不是？蘸的墨汁蘸到手上了。
1: 啊，就是老整，因为我老把那个笔，就是手老贴近那个笔毛
0: 啊，就贴近笔毛。那问一下，你现在写的是软笔书法？
1: 是软笔书法，
0: 用毛笔写的是吗、
1: 嗯？
0: 你觉得和正常写字有什么感受上的不同吗？
1: 硬笔的话，只要你轻，那它就软笔和硬笔都是，只要你的硬笔轻。那么他写的就轻，但是如果是硬笔的话，你写正，有同一个色度也可以正，而软笔的话，是要你给他摁下去。
0: 哦，是吗？
1: 哦，就给他加重，
0: 这样才能体现出你的笔锋和笔顺，是吗？
1: 不是提升笔顺，就是这样可以让笔变得更重。
0: 就写出的字才更加的漂亮，
1: 不是漂亮，就是很重
0: 啊，就是很
1: 大，
0: 那、啊、就很大，
1: 很粗。我现在，我周六底去农大参加书法比赛，所以说我念的是那个隶书。
0: 哦，学习书法这么长时间了？
1: 学习书法应该是有两三年了。
0: 啊，就是已经能够切换笔体了。
1: 嗯。
0: 啊，然后去参加各种比赛。
1: 我只参加过书法这一个。
0: 嗯嗯嗯。
1: 还有前几个月参加的那个一个硬笔的
0: 也参加了。
1: 嗯
0: 啊，
1: 就一个。
0: 都获得过名次吗？
1: 这个不清楚。
0: 这不清楚，反正交卷了。
1: 嗯，反正交。
0: 你别着急啊，你妈妈笑得开心。这个别着急啊，因为写字是一辈子的事儿、
1: 嗯、
0: 无论你小时候学还长大学，你看现在杨明叔叔现在也得写字儿，是不是、啊、
1: 嗯，
0: 以后只要你就字如其人，是咱古代的一句话，的确、
1: 嗯、
0: 就字写得好看是人一个心境的一个体现。
1: 嗯，
0: 对，人只要心境的时候才能去写字，要不然心浮气躁的时候你只能是草草了事。
1: 嗯，
0: 记没记住这句话啊？心浮气躁的时候只能草草了事啊！我看我们的俊俊还学习过主持，还获得过相关比赛的演讲的一个金奖啊！当时你获得这个中华朗读者全国演讲比赛的时候，你是读的哪篇稿件？你还有印象吗？
1: 读的是那个《冰雪奇缘·麦丽麒麟》，那是我在寒假十二月份。末参加的，
0: 记得还这么清楚，记忆力很好啊。
1: 啊，我记忆力特别好。
0: 那能给我展示一段这个里面一个小节选吗？
1: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人驰蜡

0: 象日天高，势必高。诗请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长戟思汗，指使弯弓射大雕。至王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 就看你了，今朝，我现在瞅你。真好啊，小学一年级，我没心思。你知道这是几年级要去背诵的一篇文章吗？
0: 不知道。
1: 我也忘了，但是好像得初中才能学到这篇文章。你现在就已经全文通背下来了啊。但是我们也能听得出来，其实里面也是有点点小小的瑕疵的。
0: 嗯。
1: 比如说你这个鸡兮兮是不是吁啥的，是不是读的不太好？
0: 嗯。
1: 比如哎你看你自己读这轩是不是，你读一遍，让那个杨斌叔叔帮你纠正一下。杨斌叔可厉害了，
0: 是。
1: 你看，你读的是“欢”，是不是？那咱读简单点啊，先读“需求”的“需”。
0: 需。
1: 哎，好，咱不加后面那个“安”啊，咱先读“需”。你先把“吁”读好，呜，
0: 呜，
1: 呜呜
0: 呜，
1: 吁，
0: 吁，
1: 吁，
0: 吁，
1: 呜，
0: 呜，
1: 吁，
0: 吁，
1: 很好。这舌头卷，一会儿我下去再帮你纠正啊，没关系，今天咱肯定能改正过来，你相信我啊，肯定能改正过来。但是节目咱就不改了。刚才说了书法和演讲，又到咱即将少年最关键的一个部分了啊。哎，说说你有没有啥特别开心的事情啊？无论和妈妈也好，和同学也好的。
0: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今天连着三节美术课，因为前四节我们王老师没来。
1: 嗯，王老师没来，上了三节美术课。
0: 啊，三节美术。
1: 那你们画出个啥呀？
0: 我一个彩泥，一个彩泥，我做了个火箭，还做了一个套娃球。前两节课，然后末的时候我画了一幅，老师让我们画一幅关于鱼的画。
1: 关于鱼的画。
0: 嗯。
1: 啊，我的天啊，在这儿呢，我看到了，还画了一幅鱼。哎呀，没有想到啊，三节美术课，嗯，一个彩泥给糊弄过去，挺好的。其实你们同学是不是都特别喜欢美术课或者音乐课、体育课这样的课？
0: 肯定。
1: 那肯定的，我也喜欢。谁不喜欢呢？我可不喜欢学语文、背课文、数学、算算数、英语，还得读单词。
0: 我喜欢数学。
1: 你为啥喜欢数学呀？
0: 那种思维题我挺喜欢的，但是有一次，妈，就是那种思维题我基本不错的，偏偏错在口算上。
1: 啊，就是自己基础上稍微马虎了一点，但是思维能力上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那我来考你一道小题啊，
0: 嗯，
1: 这道小题非常的简单，请问，现在公交车，算上司机，一共有五个人，
0: 嗯，
1: 一共有五个人啊，现在往前行驶了一站，有五个人，我写上啊，上去了一个，下去了一个，记没记住？
0: 嗯，
1: 接下来又往前行驶了一站，下去了两个，上来了一个，哎，接下来又往前行驶了一站，上来了三个，下去了两个，请问公交车一共行驶了几站？
0: 应该是四站。
1: 嗯，一站，两站，三站，嘿嘿，那第四站是到家了。和我们的俊俊开个小玩笑啊，这是一道老题目了啊。你无论是算人呢，还算公交站呢，就说明啊，事物要从多方面的去考虑，这是思维的一种嘛，是不是？嗯。有没有和妈妈特别开心的事情？因为我看你和你妈妈的关系特别好。
0: 嗯，
1: 因为你看到你妈的时候，你就抱着她。
0: 嗯，对。
1: 是不是？你只能抱住她腿，因为她太高了。嗯，然后呢？没有啥，妈妈今天没有买玩具。
0: 对
1: 啊，对，他说对，他说。 的对。
0: 我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妈不给不买，是因为根本不喜欢玩具
1: 啊，不喜欢玩具、那你平时最喜欢管妈妈要什么样的礼物呢？
0: 乐高之类的。
1: 乐高拼搭类的，就总之是能让自己脑袋动起来的。
0: 就是我那个6000多块的，就是那个苏州园林
1: 啊，苏州园林那个
0: 2004那个我才拼，但是他们零件丢了。
1: 零件丢了，那咋整？能不能找到替换件？
0: 没有，我家没有替换件。
1: 那一共多少页那本书？就拼的那个说明书？
0: 大概30多页。
1: 30多页，现在拼到第几页丢的零件？
0: 第4页。我还拼过一个成功的天安门，一共是20多，我已经拼上了。
1: 啊，那还行啊。对不起，苏州园林，我们在第4页的时候把你丢了。那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声
0: 再见。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8，吉林。

0: 好，这里是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那么本周日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眼科中心白内障科的名誉主任赵梅生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赵主任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赵教授呢之前就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但是上次呢由于我们的赵主任生病了，所以也是他的学生然后来代替他做客了一期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了关于白内障相关方面的问题。然后实际上我们的很多听友也都了解到了白内障啊以及一些业内的相关的这种手术的术式。今天呢我们依然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我们的赵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赵主任title非常多啊，然后称号非常多，他其实在这个各领域你的title越多，就证明了你在这个学科的属于是地位啊，或者是你的学术能力啊越高。简单讲几个吧，挑几个讲一讲啊。赵梅生主任呢为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的眼科专家，兼任中华医学会吉林省眼科分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吉林省眼科分会的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工晶体与白内障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白内障专委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白内障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白内障学组组长，也是省内率先开展准分子激光近视矫正手术、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专家，主攻各类屈光性白内障与疑难杂症的白内障手术。今天的主讲话题是科学认识白内障，详解屈光性白内障手术。如果您在相关方面有想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拨打我们节目的互动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当然如果您觉得您的问题啊相对来讲比较简单，通过文字的形式就可以来进行表述，就能够让我们的主任看明白，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在节目时间看到就会来为您做答复了哈。然后如果没看到您的问题的话，您看这节目时间马上结束了，怎么还没打我的问题，您不行打个电话，然后再催一下导播，我们再接近这个再接您电话也好啊，或者说是回答您的问题哈。然后宋女士应该是之前就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宣传，在节目的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打进了电话，排队等待我们的这个主任来解答宋女士的问题。我们先接近宋女士吧，一会儿再来跟大家挨条解释一些关于白内障相关方面的问题，先来解答宋女士的问题。宋女士您好。
2: 您好。
0: 您请讲。
2: 哎，赵老师你好。
1: 你好。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母亲想做那个白内障，她今年六七，左眼4年前做过一次手术，现在的视力是0.3，然后是在敦化做的，右眼现在是0.4，就这种情况，可不可以到长春去找您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啊？
1: 您现在觉得是你做完手术这只眼睛效果不是很满意，是这个意思吗？
2: 啊，对，视力模糊。
1: 白内障手术呢，视力模糊，白内障术后视力模糊有几种原因。第一个呢，早期可能会有一些反应。第二个呢，就是主要还是看他的眼底会不会有问题。我们把这个晶状体呢形容成像一个镜头一样，如果把镜头擦亮了，换了一个好的镜头，如果底片不行，那你照出的照片可能也不清楚。我不知道医生跟你解释没解释你的视力 0.3 的原因是什么，你可以过来到我们这医院，我们再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2: 没有解释，那个我母亲有那个糖尿病。
1: 那他的眼底有没有问题呢？
2: 没看呢。
1: 是这样的，他糖尿病有几年了？
2: 10年了。
1: 糖尿病一般的来说5年以后，糖尿病的并发症出现的几率大概能到接近50%左右。所以你要仔细查一查看一看，是不是糖尿病引起的眼底的一些改变。如果你在当地你不太放心，那你可以来我们医院。 挂白内障科的号，我们给你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如果眼底有问题呢，我们还可以请这个相关的科室给你做一个全面的评估，然后咱们再看你这个术后的效果如何。
2: 那老师，您是每周几出诊呢？我想提前预约你的号。
1: 每个周二出诊。
2: 每个周二出诊呢？
1: 对。
2: 然后那个
1: 可以关注我们医院的公众号，然后在那个公众号上就有预约挂号。
2: 行，那好的，邓老师，我就想找您做。
1: 那好。
2: 好嘞，那就挂您
1: 的时候过来吧啊。
2: 好嘞，谢谢您，邓老师。
1: 好嘞，不客气。
0: 好，那先跟苏女士聊到这儿，其他的朋友如果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
3: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4: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3: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4: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3: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4: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3: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0: 说实话哈，就是平时像我们赵主任这种级别的医生，您可能要挂号啊，然后咨询一下赵主任一些这个眼科方面的问题，还真就不太好挂。然后您这个因为这号是有限的，您大概每天就是去挂号的时候大概可能要排多少人，您能看诊多少人？
1: 我每天上午限号30个。
0: 限号30个。
1: 限十个。
0: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那您就来着了。如果没问题呢，我们这边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问题，然后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其实我一直啊就都是比较这个关心在白内障咱们这方面的问题。就是白内障大概是他是多少岁会得这个白内障，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吗？年龄上的区间。
1: 白内障啊，我有时候开玩笑说，只要你活的年龄够长，
0: 都能得，
1: 都会得白内障啊。就是说明什么呢？这个白内障，因为白内障它是一个有很多原因引起的一个晶状体的一个混浊，比如说年龄的因素、代谢的因素，还有一些外伤、遗传等等。这里面呢，占比例最高、最多的是年龄相关性的。所以我们以前把白内障一般都称之为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所以一般45岁以后都会有一些晶状体的一些改变。或者是密度增加，或者是就是有了白内障。那么60岁呢，能达到60%左右，80岁以上几乎是100%了。它的发病率是很高的啊。
0: 那这个白内障就是你像发病率这么高哈，然后那比如说我要是不治它会就是会恶化吗，还是怎么样？
1: 白内障呢，它是随着人的一个年龄的增长，晶状体的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那如果你不治疗，有的人就说那我就不治了，我这辈子反正我看不见就看不见。
0: 对，我都80了
1: 啊。
0: 那
1: 第一呢，你的生活质量不高。那我们现在我们不仅是要活着，而且要生活质量很高的活着。
0: 对。
1: 那你提高你的做完白内障以后，你视觉质量提高了，你生活质量自然就提高了。还有一种情况，因为老年人呢，一般他的前房都会变浅，这是
0: 什么是前房？
1: 前房就是我们看到眼睛最前面那个比较透亮的，大家看到老百姓讲那个黑影那一部分叫角膜。然后后面呢跟着的是晶状体，就是我们说的白内障得病的那一部分。那么晶状体和这个角膜中间这个部分就叫前房。它是有一定的空间的。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晶状体啊，它会出现除了混浊以外，它还会出现一些膨胀，就是它变厚了。如果变厚了，大家想想，变厚了以后就相当于这个房间是不是就变挤了？如果房间变挤了，我们有一个保持眼压的一个组织结构叫房水，这个房水的流出通路就受到影响，所以它会导致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叫青光眼。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因为青光眼啊，它是一个导致最后盲的这么一个很严重的疾病。 白内障它也可以致盲，但是大家知道这个盲是可以治疗的盲，就是白内障的伏命率是很高的。
0: 嗯，
1: 如果不是眼底有问题，不是视神经有问题，做完白内障应该都能达到一个伏明的一个效果。
0: 嗯，
1: 所以大家不要想，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科室做过100多岁的老人呢，
0: 嗯，
1: 只要你全身情况允许，能够耐受这个手术，这个年龄不是问题。所以这个白内障呢还是应该早点做，因为你越晚了做，这个晶状体啊它变得越硬，就像那个大树的年轮一样。
0: 嗯，
1: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那个年轮呢一圈一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体现在晶状体上呢就是越来越厚越来越硬。那你如果这个硬度增加了，这个手术的时间就要延长。而且我们现在采取的呢基本都是超声乳化手术，那这个超声乳化它是要用到一定的能量的，那这个能量越高用时间越长，对角膜造成的损伤就越重，所以你术后的恢复的就越慢。所以过去都说完全我看不见了我在做手术，是因为过去的技术没有达到现在这种技术水平。
0: 嗯
1: 嗯，现在呢也不是说我视力 0.3 0.4 我才做手术，那你只要是你得了白内障，你感觉对你的视觉质量和生活质量有影响了，就可以来做白内障。
0: 嗯，就现在这个手术它是什么类型的手术呢？比如说的这个你看要我理解哈，这个可能动刀的或者说是这个一去手术室要比较久的时间，在我理解我就挺担心，因为这可能是个大手术。然后虽然说啊这个它实际情况可能不是，但是在我的这个概念里面，我不懂嘛，外行嘛，我就感觉哎呦做这么长时间手术它会不会这个有风险啊，然后或者说是咱这是一个小手术，就是白内障手术它属于是个什么级别类型的手术呢？
1: 你这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大家特别珍爱自己的眼睛，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那个患者就说：“大夫，我缺个胳膊少个腿都行，我就是不能没有这眼睛。”
0: 嗯，
1: 因为我们讲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你没有这个窗户，那你这个世界都已经就不美好了。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的手术呢，跟过去的手术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0: 嗯。
1: 过去一台手术大概要把整个眼球切开将近一半儿。
0: 哦。
1: 啊，眼球这是一个接近一个圆形的嘛。
0: 嗯。
1: 那么360度，我们大概切开要一半，然后把晶状体剜出来，所以要缝很多的针。
0: 嗯。
1: 那这个手术大概也要。接近半个小时到40分钟左右，
0: 嗯，
1: 才能完成一台手术，而且术后呢还要躺在那儿不能动，要恢复很长时间。可是我们现在的白内障手术，大家都知道，到哪儿去都问大夫，我这手术是不是微创啊？
0: 嗯，
1: 那么白内障是最早开始就实行微创这个概念的术式。
0: 嗯，
1: 我们现在的切口小到什么程度？你能想象到吗？
0: 嗯，
1: 2.2个切口。
0: 2.2个毫米？什么是二点二？
1: 2.2个毫米，甚至是1.8个毫米。
0: 1.8毫米啊！
1: 1.8个毫米，
0: 那就是手指头一捏的这个，
1: 一捏就是很小的这个切口。
0: 嗯，
1: 通过这一个微小的切口，我们进到里面，用一个超声乳化设备把晶状体混浊的晶状体把它打碎，
0: 嗯，
1: 然后抽吸出来，
0: 抽走。嗯，
1: 所以我们这个切口是不用缝合的。不用啊，是不用缝合的。那么这个手术的创伤是最小的，术后恢复是最快的。
0: 哦，
1: 甚至可以达到就是我今天做手术今天出院。
0: 嗯，
1: 当天做手术，我们现在叫日间手术。
0: 是
1: 啊，
0: 嗯，这么小窗口，开玩笑说就是，没等那个去治呢，就愈合了，是吧？
1: 啊，对啊。所以我们的患者经常说，哎呀大夫，我们因为有的时候老人比较多嘛，
0: 对对，
1: 那躺在手术台上还是比较紧张。
0: 对，
1: 那我们在这个为了缓解他的压力呢，会跟他进行一些言语上的沟通。
0: 对，
1: 他有的时候跟他沟通还没结束呢，说哎呀我这手术做完了。
0: 嗯，
1: 所以一般的来讲不会有什么痛苦，但是这个手术时间也很短， 但是是不是像你说的它是一个小手术呢？
0: 嗯，
1: 时间短并不代表这个手术。
3: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4: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3: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4: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3: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4: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3: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0: 好，继续回到吉林民医会的节目。大家如果有眼科方面的问题、白内障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迎进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久等，您请讲。
5: 哎，你好，周老师。
1: 嗯，你好。
5: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再问清楚。
1: 嗯，
5: 去年在松原检查的是白内障，15岁的孩子。
1: 嗯，
5: 我就不放心，就上北京松原去医院检查了。
1: 嗯，
5: 检查完了是一直不低头。然后我想找你做白内障，可不可以这么大小孩子可以做白内障？
1: 多大年龄？
5: 15岁，他0.3的视力，右眼睛，左眼睛1.0。
1: 白内障诊断多长时间呢？
5: 3年了，但是我们因为孩子太小，不想给他做。
1: 是这样的，单眼的先天性的白内障，术后视力恢复的，可能性不是很高，因为他这个年龄15岁了，他这个已经过了这个发育期了。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要详细的做一个检查看一看，因为你年龄太小，做手术会有一些，他15岁的应该局麻还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置换人工晶体以后，这么小的年龄一般我们不会放多焦晶体，那术后他就随着他的年龄大了以后就会出现一个屈光的一个改变。就是你术后这个镜片要每年的可能都要更换，这种先天障的孩子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然后再考虑手术的时机。但是15岁了，术后视力恢复不会太理想了。
5: 是，这孩子时间长一直没说啊，那检查出来就是，但是让我们家长也挺担心。
1: 可以过来看一看。
5: 行，老师，那就是每周几出诊，老师？
1: 每个周二。
5: 啊，好的，老师。
1: 每个周二出诊啊，
5: 好嘞，
1: 好嘞，
0: 好，那跟张先生聊到这儿，其他有想要咨询问题的，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
3: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4: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3: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4: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3: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4: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3: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0: 好，就张先生其实刚才咨询的这个类问题，是我们在临床当中会常见的一个问题吗？
1: 并不常见。
0: 嗯，
1: 这个先天性白内障啊，它有几种因素，有遗传性的，就是比如说家族性的那种，父母都是白内障，这个患儿得白内障的几率就比较高。还有一种呢，就是他在母体内怀孕的时候，受到了一些感染，比如说病毒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感染呢，就妈妈感冒的时候就会导致这个感染，影响这个孩子的这个发育，不光是晶体发育不好，可能其他的眼部的组织都会发育不好。那么这类的患儿呢，我们现在一般这个孩子出生以后都要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应该能很早的发现。先天性白内障它最好的手术时机是3个月。就患儿3个月的时候，如果发现白内障了，你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做手术。这样
0: 3个月怎么发现呢？
1: 3个月这样的，因为他不会追光走啊，孩子眼的不会追光走，或者是有的孩子出生就有的话，你看他那个老百姓讲他那个黑眼仁是白色的，是白色的，那你这时候你就要到医院看了，因为我们叫白通症嘛，白通症。白内障占的比例比较高，但是还有一种恶性肿瘤， 也会形成这个白通症，所以你要区分一下它，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那三个月因为你要全麻，所以如果孩子早产呢，或者是太小了，他可能全麻风险比较高，所以一般的我们都是在六个月或者是一岁的时候做，这是最佳时机。那么在两岁之前做，这是最好的。如果超过两岁再做白内障手术呢，它的对以后孩子的发育是有影响的。那四岁以后再做，到六岁再做了，这个孩子可能就已经形成弱视了。什么是弱视呢？就是你做完手术，术后视力也上不来。所以这种先天障的孩子，我们建议全身情况允许的情况下，还是早点做手术比较好。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这种单眼的先天障，就那只眼睛是好的，这只眼睛是不好的。就像刚才我们张先生问到的家里那个孩子，这种情况的先天的白内障做完手术，一般的术后恢复的都不会太好。因为他这个小孩不像大人，他可以控制自己，因为我们这个弱视要做弱视训练呢。先天障的孩子的家属父母是非常辛苦的。我们手术做完了，你术后很长时间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康复治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单眼的先天障的孩子的术后视力的恢复可能不会太理想。
0: 是，我们碰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吧。这会儿打进电话的朋友比较多，您如果想咨询的话，您可能得需要拨打85815422了，前面加上区号哈，0431858515422的，5411占满了。我们先来接近魏女士的电话，魏女士您好。
6: 你好。
0: 您请讲。
6: 你好，那个赵大夫。
1: 你好。
6: 你好。我是那个我今年是73岁了。那个医生说我白内障该做手术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说我的眼睛结构哈是青光眼结构。所以必须得做那个先做一个虹膜跟激光术。那我做白内障还需要做这个吗？
1: 是这样的，就是你眼睛疼没疼过呀？
6: 我眼睛没疼过，我去年在咱们那个医大二院看过，看过医生没说这种情况。然后我在沈阳呢，现在在沈阳呢，在沈阳第四眼科医院看呢。我想散瞳，因为我这个飞蚊症挺厉害的，我是玻璃结后脱离。我寻思看一看怎么样了哈，他说的我不能散瞳，所以看不了，因为我都是那个青光眼结构嘛。但是我就不知道咱们做白内障需不需要散瞳。
1: 做白内障是一定要散瞳的。你这个情况有可能是这样，就是你的前房比较浅。前房比较浅，房角又比较窄，所以一般我们散瞳做一般检查的时候可能会诱发青光眼。所以你如果不是说做白内障手术，你说我要查眼底，这就很危险了。还是尽量的先打一个虹膜激光孔，这样的呢他就敢散瞳了。那你这种情况其实如果晶体的厚度又达到一定程度了，我建议你还是早一点把白内障做掉。第一解决白内障的问题，第二呢又预防了青光眼，一举两得。
6: 对，我就想做白内障，赵大夫，但是我那个做白内障那个不得做散瞳吗？那散瞳我还用做那个虹膜跟激光术吗？
1: 我不是刚才跟你说了，就是如果要做了虹膜打孔以后散瞳再得诱发青光眼的可能性就小了，这样就安全了。你如果是不想散瞳，你不想打这个虹膜孔，那我们散瞳的时候就可能会诱发青光眼。那你要权衡好这个利弊。如果你打了一个再打激光孔也不用住院，在门诊很方便的。打完了激光孔以后再散瞳就安全了。
6: 那打这激光孔有没有什么危险呢？
1: 哎呀，就是任何的医疗行为都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你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打着激光孔，万一散瞳诱发青光眼了，那你不就更遭罪了吗？那你对你眼睛的损伤就更大了。
6: 那就意思就是说，我要做白内障的话，
1: 对，
6: 也最好还是做一个这个虹膜跟激光术，是不是？
1: 对对对，那个很方便的，都不用住院。
6: 那好的，谢谢。
1: 你要是有青光眼的危险，还是早一点把白内障做掉了比较好。
6: 他说我这眼睛结构是青光眼，
1: 对，就
6: 怕是，做散瞳的时候吧，哈，一旦那个爆发急性青光眼，是这个意思。
1: 你就是前方浅，反角比较窄，还是打个激光安全？
6: 但是我在咱们二院，去年在咱们二院看，咱们二院没说这种情况
1: 啊。他是这样的，阿姨，随着年龄的增长，晶体的膨胀可能会越来越加重，会导致这种情况，就不是说当时看就有，
6: 哦，
1: 因为这个疾病的发展是有一定的过程的。
6: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具体做白内障，我也得做这个手术，
1: 对对对，这样比较好，嗯。
6: 那好，谢谢
1: 不客气，
6: 好的，好
0: 和魏女士说声再见，广告过后我们接进苏先生的电话吧。然后今天我们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眼科中心白内障科的名誉主任赵梅生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这会儿号线85815411还剩下一个号，广告过后我们接进苏先生的电话，大家稍作等待。

0: 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0: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0: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1: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0: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1: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0: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1: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2: 好，继续回到吉林名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今天我们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眼科中心的白内障科名誉主任张梅生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按照顺序来挨个接听我们听众的热线电话，先来接近的是苏先生的电话。苏先生在线吗？
3: 在线。
2: 嗯，久等了，您请讲。
3: 我问一下你，你好。
4: 你好。
3: 我叫张梅，我的眼睛是，我今年70多岁。我的眼睛白内障是有高度近视，
4: 嗯，
3: 白内障10多年了，现在在你那挂号手术的，能不能手术？
4: 白内障是这样，你这高度近视是这样的，如果有了白内障了，那我们做手术现在就可以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解决你高度近视的问题。那这个要取决于你的眼底情况，如果眼底好，那我们你术后是可以摘掉眼镜的。如果你的眼底呢，因高度近视啊，会有一个糖尿病，有一个高度近视的视网膜脉络膜的病变。那这种情况，如果不适合摘掉眼镜的话，我们会把你的高度近视的度数减下来。
3: 也能减下来，也可以。
4: 能减下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高度近视，我刚才讲了，你这个眼底的视网膜脉络膜都会有一些病变。那么最严重的就是视网膜脱离。这个视网膜脱离，如果你有白内障在前面挡着，我们是发现不了视网膜脱离的。或者说你就总觉得自己是因为白内障视力不好，那我们把白内障做掉以后，就能随时的详细的看到你的眼底的改变。如果有一些病变比较危险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早期的干预，防止视网膜脱离。所以你来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是可以考虑做手术的。
3: 现在做手术，刚才我是能说的费用需要多少？
4: 现在费用如果做普通的白内障的话，大概6-7千块钱吧，没报销之前。
2: 嗯、农村报销是80%。
4: 不知道，就是它不一样啊，报销比例是不一样的。
2: 嗯。
3: 那要再做别的呢？
4: 那就看你啊，如果要做那种屈光性白内障手术，你放这个比较高端的这个我们叫这个高端晶体啊，功能性晶体，费用可能就比较要高一些了。
2: 嗯，
3: 哦，那主去挂号能挂上吗？
4: 那你在网上可以提前一周就可以挂。
2: 嗯
4: 嗯
2: 嗯，让咱们身边的年轻人帮咱操作公众号。 搜索吉林大学第二白求恩第二医院。
4: 我们每周每天啊，每天都有两个白内障科的医生，专科医生在出诊。
2: 那好，好，跟苏先生聊到这儿，后续有问题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客气了，我们下面迎进梁女士的电话，接近梁女士，梁女士您好。
5: 方主任你好，
4: 你好，
5: 方主任你好，我现在的就是在当地医院检查，前几天检查的视力是0.5，那个眼压不高，然后呢。其实我现在是那个膨胀期，现在完了，我现在不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是做手术还是不做手术，我有点纠结。
4: 不要纠结，如果晶体出现膨胀了，你一定要早一点把白内障做掉。虽然你的视力还可以，但是这个膨胀以后，它一定会导致青光眼的发生。青光眼一旦发作了以后，对你的视神经的功能是有影响的，这个影响它是不可逆的。
5: 那我现在是它纠结到啥？纠结啥呢？就是这天不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吗？就是现在就要对这个伤口的恢复有好处吗？
4: 我们现在是微创，手术切口很小，大概2.8毫米，甚至是2.2毫米、1.8毫米，而且我们的医院现在条件也很好，都是有空调，不会热的，不会对你的影响，不会对你的术后的恢复有影响的。
5: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问，就是我还有哮喘。
4: 你哮喘就是你能不能平躺下？你能平躺下，坚持大概20分钟左右，就问题不是很大。或者是因为你这个哮喘嘛，我们在手术的时候会给你加一个监护，让你吸氧，保证一个比较平稳的呼吸。
5: 那我明白了。那我就是说，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现在吧，我就想再拖一拖，拖到地球以后可以不？
4: 不要拖，你晶体已经膨胀了，千万不要拖。有病早治。
5: 他是告诉我膨胀啊，对，他还说我房间浅。
4: 前房浅是因为你晶体膨胀来的呀。就像咱们那个屋子里面吧，屋子都是人，你这个门你不把它打开，人就出不去啊。都堵在屋里面，那一定会有问题的呀。
5: 不能再拖了，是吧？
4: 别再拖，晶体膨胀千万不能拖。
5: 但是我现在就是各方面都挺好的。
4: 因为它对你眼睛产生的影响，不是说我现在没有事，以后就没有事。
2: 就是等到真有事的时候就晚了，
4: 对，就晚了，
2: 来不及了，
4: 就晚了。有病早治，一定早治啊！
5: 那我明白了。那谢谢了，谢谢。
4: 不客气啊。
2: 好，那跟梁女士聊到这儿哈。其实确实是这样。有很多这个很多朋友觉得，哎，我再等一会儿，再等一等，可能觉得，哎，我是家里也好或者什么事儿，我脱不开身。但其实真到生病的时候，我觉得也不至于什么事儿都得必须由你来，你去把这个病治好了，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
4: 说的太对了，我说我现在越来对这个你这个说法越来越认可。因为我们科的白内障的患者老年人比较多，有的老年人呢心疼孩子，不愿意跟孩子说，怕给孩子添麻烦，最后拖到最后，你还是得挨着一刀。
2: 对，
4: 然后呢，你想想，我经常跟这些叔叔阿姨们说，我说你先把自己管理好，就不给儿女添麻烦，这就是最大的对孩子的一个爱护。
2: 对，
4: 你有病你不说，到最后了重了，然后自己也遭罪，孩子们也闹心。有病还是得早治。
2: 是，我们来接近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在线吗？
6: 你好，在线。
2: 您请讲。
6: 赵主任你好。
4: 你好啊。
6: 我这手术是你做的，是10年了
4: 啊。
6: 最近我发现在医院，他说你又长了，是他说的意思好像
4: 啊。那
6: 就是，你说，
4: 那就是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又像以前得白内障似的，看东西有点发雾了？
6: 有点发雾，但不是很明显，我就感觉说
4: 啊，
6: 眼视力还可以，好像
4: 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你今年多大年龄？
6: 今年82的。
4: 82，如果你现在觉得不太影响你的视觉质量，可以 不做任何处置。我们讲白内障术后又得白内障了，这叫后发性白内障。
6: 哦，他对他说的意思，
4: 对，后发性白内障大概在我们这个发生率的大概在30%-50%左右，就是白内障年轻人的发生率比较高。那说明你这个整个组织的增殖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就是手术切个口子还很容易长啊。那你不用担心，如果觉得影响视力了，可以去做个激光就解决问题了。
6: 可以做激光就可以了。
4: 对，但是你要觉得现在对你不太影响，你可以不做任何处置。你这种看东西不清楚是一直存在的，还是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
6: 我觉得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没到医院，就最近搞那体检，他说给你查这个。
4: 那你不用做任何处置啊。
6: 说这话，就说又长了。我说那能不能再换镜体？镜体不能换。
4: 啊，它不是晶体的事儿，它是晶体后面那个囊袋。我们
6: 啊，这个后面也是模糊，就
4: 对对，因为你把这个晶体后囊留上来，要挡住这个人工晶体嘛。那你只要留的，只要有细胞残留，它就会长，它沿着那个后囊就长上去了。这个
6: 不是什么很特殊的啊。
4: 那不特殊，不特殊，我不说吗？大概30%-50%的发生率呢。
6: 啊，就打个激光就能解决。
4: 对，打个激光，门诊都不用住院。
6: 啊，
4: 很方便的。
6: 不能再换晶体了。
4: 哦，用不着换晶体啊，因为不是晶状体的问题。不是人工晶体的问题，是你自己的晶体的后囊膜。
6: 后面它又打那种膜什么？
4: 对对对对。
6: 它就发膜，模糊点的。
4: 可以，随时来医院，都可以做啊。
6: 对。那是就你做11年了，可能是15年做的
4: 啊，那很好的啊。
6: 啊，那谢谢你啊。
4: 啊，不客气啊。
2: 好，那个徐先生聊到这儿，后续我们再来接近吕女士的电话。吕女士你好。
7: 你好。
2: 您请讲。
7: 赵主任好。
4: 你好，请讲。
7: 我那个想做白内障手术啊。但是已经到那个长春二院去了。是那个 OCT 的分析了，报告是右眼黄斑区网膜上层变量高反射信号条带，外层网膜分布紊乱，左眼黄斑区网膜上层变量高反射信号条带中心凹消失。那个大夫说呀，说意思这个眼底呀有病，那我不明白能不能做白内障手术了，需不需要做？
4: 我问您今年多大年龄？
7: 76。
4: 76，你现在的视力是多少啊？
7: 呀，视力要是不戴眼镜啊，那就是0.1都不到啊。
4: 你现在是这样，有白内障呢，要看你的白内障的程度。你现在这个眼底应该是个黄斑前膜，黄斑前膜它的发展会很慢的。你应该呢找眼底的教授去会个诊看一看，这个黄斑前膜需不需要做手术？我看你有一只眼睛，就是应该是牵拉的，整个那个黄斑都没有组织结构的显影了。如果黄斑这个前膜需要做手术的话，那我建议你最好白内障和眼底一起做，因为把白内障做了，如果你眼底黄斑部不好的话，你看东西的视力还会受影响，这个要取决你眼底那个黄斑的病变的程度。
7: 大夫人呐，那我还用不用就是还到长春二院去看眼底病啊？
4: 你在我们那看完了，大夫是不是建议你去眼底会个诊呢？或者
7: 没有，
4: 那
7: 也没跟我说，他意思我这个跟我说我这岁数大了就自己去的，意思我听不明白，啥也不跟我说，就那么就回来了。
4: 那你这样的啊，可以那个让您的家人陪你，然后你看你那个病历上是哪个坐诊医生，然后家属陪着你去跟这个医生再沟通一下，因为确实是年龄大的有些常识可能不太明白，让年轻人去跟他讲一讲，就是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个 就这个结果你再问问这个医生看一看，白内障可以和眼底的黄斑前膜是一起做手术的，就是看你这个病变到没到那种程度。
7: 黄斑前膜我就是记不住啊。
4: 你家人现在没在旁边吗？
7: 没有，我就现在跟我说我也记不住
2: 吕女士啊
7: 跟我说的话。
2: 吕女士您听我说哈，我们这个音频啊，我们这个节目啊，您是可以通过互联网上很多的音频 APP 来搜索到的。您就是比如说让家人啊年轻人啊通过手机下载一个比如说蜻蜓 FM 或者说喜马拉雅 FM 等等，让他下一个就是
8: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9: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10: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9: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10: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9: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10: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9: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2: 好，剩一点时间哈，我们继续接近我们听众的热线电话，我们争取多解决我们这个听众的问题，毕竟能请来一次我们这种国家级的专家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先接近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2: 您请讲。
11: 赵院呐，
4: 你好啊。
11: 那个我吧今年75岁，完了检查出来呢，白内障，现在视力呢是0.4，我已经检查就是能有一个多月了，他让我做手术。我就特别抗拒这个手术，我害怕。因为啥？我这个眼睛就是干眼症挺严重的。上眼药水也不好使，我就天天晚上都是用热毛巾敷。几乎不断。但是做完白内障手术，这个干眼症会更严重。所以说我就挺抗拒这个手术的，但是他们都说这个0.4这个白内障就应该去做手术去了。完，我想再停停，那还能停多长时间？
4: 阿姨，现在是这样啊，我们这个视力并不是说是不是决定手术的一个金标准了。你如果觉得你现在虽然0.4你能看东西，但是很看什么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那你这个白内障可能就该做了。但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你有个干眼症。我们知道这个干眼症啊，它的就不太容易彻底治愈。尤其是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在手术的大概前3个月左右，一定会加重这个干眼症的。所以这段时间你最好还是先把干眼症做一下，这样的你会比较舒服一些，而且呢术后视力的恢复呢也能快一些。
11: 我这个就我这个程度，这个白内障如果做手术完了之后能恢复到多些？
4: 这个术后视力的恢复取决于很多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你看你的眼底的情况，第二你看你干眼症本身对这个视力是有影响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手术的过程是不是顺利，有没有并发症发生，
11: 那我这个
4: 决定你术后视力是能提升到多少的因素。
11: 那我这个干眼症吧也没少看，谁也就都看完了就都给我拿那个就是德国产的玻璃酸钠眼药水，上了也不管用。完，我现在都很长一个阶段，很长时间了，我就用天天晚上就用热毛巾敷，敷完了，反正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感觉都挺舒服的。但是都说这个白内障做完了，这干眼症会加重。我现在
4: 是
11: 在这
4: 早期肯定
11: 在加重的期间，我眼睛承受不住，我现在那怎么整？
4: 早期肯定是会加重的，而且你这个热敷的方法也是对的。还是建议你就做一个系统的，因为现在做干眼的治疗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激光啊，还有一些中药的熏蒸啊，还有一些药物，如果你上玻璃酸钠，你觉得疗效不是很明显，那医生呢 根据你的情况会给你调整用药，建议你挂我们医院的眼表科的医生的号，再详细做一下检查。
11: 那我要是如果就现在这个状况，还是建议不要去做白内障，是不是？

0: 药还有个点的，我想这个对他来有没有用来说，对白内障和
1: 玻璃体混浊。让你吃的口服药是治玻璃体混浊的还是白内障的呀？
0: 是白内障，叫什么石斛明目丸。
1: 点的那也是说是治白内障的吗？
0: 点的是什么
1: 安点肽。
0: 啊，对对对。
1: 哦，我想跟广大听众要提醒一个，一旦得了白内障，药物是治不好的。
0: 哦。
1: 最终的解决方法一定是手术。就是点眼药水肯定是治不好的。那么阿姨那只眼睛视力 0.8 应该还不错。还不错，对他的这个生活质量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的话，是可以考虑先不做。那那只眼睛是 0.3 对吧？
0: 0.4
1: 我觉得这个眼睛可能晶体混的程度会比较重，因为玻璃体混浊一般是不会影响视力的。那他让你点的那个安点肽可能对玻璃体混浊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他肯定是不会治白内障的。就是现在这个白内障的情况，你用药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0: 就是玻璃体混浊它也不是跟视力也没有关系。
1: 玻璃体混浊它分几种情况，如果不是病理性的玻璃体混浊，我们完全可以，如果是生理性的人，就是老了以后玻璃体发生一个老化的改变，那它出现的这种情况你是不用进行干预的。如果要是说出血或者是说一些炎症的混浊，那你是要用药物治疗的，不然的话可以不管不做任何的干预
0: 那好的，
1: 别点眼药水了，点完也没有用。
0: 好的，谢谢主任。
2: 好嘞，那跟徐女士聊到这儿，也感谢我们所有听众的收听和信任。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哈，然后就聊到这儿了。首先特别感谢我们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眼科中心白内障科名誉主任张梅生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妈去旅行，我们一起

0: 先不得说你说你用那个话筒唱了是不是，就是用那个喇叭唱了是吧，说难听啊，难听就是因为你已经发现你难听了你以前是没发现，这第一。第二个呢就是你这种新的方法刚刚尝试，你慢慢适应，这是个过程啊。你刚才说那个有意思，你说大叔啊，我现在正在往你说的这方面突破，不立于危墙之下啊。你能够把烟戒掉，你就离危墙之下很远了。戒掉烟呢、有人说哎呀为了健康，对呀，戒掉烟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健康，但更多的是你在训练培养养成一个能够控制自己的能力，这才是最重要的。健康也很重要，你能够控制自己更重要。戒烟不仅仅是健康，更重要的是你有一个能够控制自己的能力。
1: 将你还于人海，
0: 这非常牛。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能，我就这么点爱好了。”我理解，这个确实理解。每个人价值观不同，就只要你不危害别人的健康啊，你自己抽啊干嘛？但是你自己的。一个事情，对吧？成年人，对吧？没必要去，是吧？所以呢，我说这个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它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啊，就是你必须要明白，我现在又忘了要说什么了，对。听我节目的人应该知道就记得你想不立于危墙之下，你都没有一个控制自己的能力，你觉得可能做到吗？
1: 我曾在昆仑，
0: 就是大家就像在一个冰上一样啊，这个冰面裂了，对吧？裂了，就一块冰，能站在冰上的人就能活下去，而能站在冰上的人凭什么能站在上面？那除了大家认可的之外，资源呢、天生的含着金汤匙的，那么你凭什么能立在上面，是吧？你自己的素质是非常关键的，而壮大运

0: 哎呦，我今天中了个彩票，哎呦，我今天做了个什么生意赚钱了，而不是你真实的能力赚到的钱，一定会再赔回去，就是迟早的事情，那不是靠能力的，而是靠运气的，是吧？那不说吗，啊，风来了，在风口的猪就能飞到天上去。你说到这儿，我要说啊，就是即使飞上天的那个猪，它也是提早站在风口那个地方等着风，是不是？哎，要不就撞大运，正好风口就在他家门口，哎，所以你要有能力，所以戒烟。它除了健康之外，更重要的是你有自制力。能把烟戒了的人，为什么人说哎都是狠人？其实那是最低的标准。你以为活在这个世界上，与天斗有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1: 你我这
0: 对啊，你其乐无穷是因为你有能力，你才其乐无穷。如果你没有能力的话，天地人。你在人世间走，那不知道会被摧残到什么程度，是吧？所以呢，不错啊，加油吧。什么副作用？你说我就想说的，我将近二十年没什么这，你在说什么？嗯，有点像喝多了的感觉啊，还是我眼花了。
1: 一场困的雪，不负这白发之约，赴一场轮回的劫。
0: 来看一看啊，花儿说穿越到啊，听你节目啊，穿越到那个大学的宿舍了，那个刚毕业的时候租的插间儿，哎。
1: 世间万象更迭，唯有情。
0: 萝卜滔滔吐说，听了大叔说的话，我默默地把书拿出来了，什么意思啊？很多的时候啊，很多事情你千万要记得，就比如说自控力各方面的啊，你只要知道就是第一步，不是要马上做到，这是最大的误区。有很多人说，哎呀，我知道了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去做，可是我做不到，哎，那是最大的一个误解，就是不要想着做到，就是说你不要想着某一个非常好的品德呀，就是这个状态啊，你要马上做到，你要先知道，做不到先不做到，不要逼着自己马上做到，是不可能的。啊，你要练个绝世武功，你觉得这个绝世武功很重要，你不可能今天知道明天做到，它是需要个过程的，你要给自己一个时间啊，慢慢来啊，一点点享受这个过程。

0: 你看这个萝卜兔兔桃说报了一个考试，但是学习拖延啊，叫拖延症。
1: 山高水，
0: 我告诉你，治疗拖延症最好的方法就是使劲拖延，这是其中一个方法啊。一个方法就是逼着自己不要拖延，就是一点点的做。你比如说，你拖延去做一件事情，你把这件事情分成十份，你只做一份。你比如说这个拖延的事情本来是十件事情，对吧？你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十件加在一起的一件，你就把这一件你不愿意面对的事情，你就把它分成十件。你比如你今天说的，你说你把书拿出来了，哎，这也算一件。你下次啊，你就只要能把书拿出来再把它放回去，你就算往前走了一步。你就会发现，哎，你把书拿出来你就能看一眼，哎，又算一次。你下次就是把书拿出来看一分钟你也算了，这是一个解决方法。还有另外我不说了吗，

0: 简单的方法，就是拖延。你不是拖延吗？就使劲拖延，你就跟自己拼一下，看能拖到什么时候。你会发现很神奇，你拖不下去。往往真正的就是啊，拖延是怎么形成的呢？更多的是你有愧疚感，就是哎呀，我怎么拖延了？这种内疚感会让拖延不断的真正的就是延续。就比如说失眠，有很多的失眠，不是全部啊，有各种心理的、身体的各方面的，所以我们说的就是其中一少部分，一少部分20%-30%，就是害怕睡不着，担心睡不着。那么你今天就不睡，瞪着眼睛，你就说今天我不睡，我就不睡，我就不睡。你看一会儿睡着了。
1: 问这天下有情的人儿，终成眷属共余年。
0: 哎，其实说到这儿，看我老在开玩笑。其实人生啊，最可怕的是不认真，而最可怕的也是认真。
1: 哭了，
0: 它就是一种分寸吧。一个分寸，该认真的时候认真，该放自己一马的时候放一马。你要把自己，就你要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山、一个水、一个桌子、一朵花啊。它有它，就是花你不能放冰箱里，对吧？它有它的缺点，它有它的局限。你要知道自己是花啊，还是冰啊，还是什么样的，是吧？啊，你要知道你的缺陷在哪儿，有缺陷的就回避它，不要硬来，是吧？你就是这样，你不要啊，对不对？你说你每天都是拿出书来，手机也拿出来了，你下次就看两眼呗。

0: 像这样的歌曲啊，就是啊，最开始的时候听很好听，听多了之后，哎，就人这种动物啊，真是这样。再好的东西，如果一直给你，哎，你都会觉得好像没什么了。哎，以前想看一个什么电影啊，啊，电视啊，那多难啊！现在好像就是翻来覆去的，就有那么多可以看的，可突然间就什么都不想看了啊！不是那些东西真的不好，那是因为我们选择的实在是可以选择的实在是太多了啊！当然，确实也是我们的这个欣赏的、喜欢的品味啊啊越来越高了。哎，所以说这些已经满足不了我们了，哎，就是这个，是不是？哎，
1: 我像是一个，
0: 就我们所拥有的东西远远跟不上我们的需求。就比如说今天我需要一个东西啊，它不一定能让我拥有，我明天又更就啊又需要了另外一个东西啊，就突然间又想要另外一个东西，之前的还没得到，是吧？然后今天又有新的需要了，永远是有很多很多想要的，刚刚被满足了，啊，又有新的想法。
1: 不知还有谁能依靠？
0: 哎，这种感觉真是，哎，人啊，要是能按得住自己的这种浮躁，实在太难。
1: 看着你的笑在变，
0: 我突然想到了以前有句老话，叫什么叫哎呀忘了，我想一想，叫什么来着。那这个听到我节目的各位，有谁能知道那句话叫什么啊？叫好什么好日子过的什么叫怎么抽叫你在好日子过的，还怎么说那句话，就是你好日子过的怎么就开始浊了啊，那意思。看来真你就记得啊，这世界上流传的那个话一定是有人啊就是经历过啊，不然的话它不会就是被传下来，这一定是就曾经老一辈人经常发现有些人好日子过呢，然后反倒这个人啊就是作啊，有好日子不过你去作啊，大概那个意思。他真不是那么简单，说哎这个人不懂珍惜，是人性就是这样。他有了好日子之后啊，他反倒他会不踏实，反倒会作啊，反倒这个人如果生活相对来说没那么的舒服，哎，他每天反倒吃的睡啊就很香啊，每天睡觉也很香啊，有个休息日啊干嘛他也会很快乐，还得到一笔钱他也会很快乐。反倒有一个人，你像有一些那个家里条件不错的孩子啊，从小就不知道钱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呢他没有这种快乐的感觉啊，真是。

今天看到有一个纪录片，哎呦，说啊，有一些人是这样生活的，哎呀，感触很深。就没想到还有一些人是这样生活的，他们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大都市，哪个国家咱就不说了啊。就是说远远超乎你的想象，就每一个小房，就是像那种，你看现在网上有卖那种类似于那种像太空舱一样，就刚刚能躺下一个人的一个很小的那么一个像盒子一样的东西，然后就一个盒子对一个盒子，在一个屋子里面能堆十几二十个盒子，然后每个人就那么一个很小的空间。其实我想听我节目的很多人啊，生活啊都比这个要好很多，对吧？是吧？所以人真的要看到自己拥有的，这真不是一句这空话啊。现在很多人不快乐或者浮躁啊，怎么样呢？就是他永远不会看到自己拥有的其实已经很好了。就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有没有拿出来一分钟的时间，去想一想，我拥有的是什么？哎呀，我拥有的这些捋一捋啊，我拥有，三十套房子。跟大家开玩笑啊，有一些人是这样的，拥有的东西多到他都记不住，他拿一个本翻开看啊，原来我还有。怎么怎么怎么？你说他拥有那么多东西，他还每天想着再去拥有。哎，就是他就还没把所拥有的东西好好的体验过，那就急着忙着拥有别的东西了。哎，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所以呢，那每个人真的一天哪怕拿出一分钟的时间想一想，哎，我拥有什么呢？啊，是不是你拥有的，像别人说的，正是别人羡慕的，是吧？哎，你捋一捋，哎呀，我有这个啊，好幸福啊！然后你拥有的东西要好好的去体验它。我最近看到有一些人说极简的生活嘛，怎么了？其中有一项就是把鞋穿破了再买新鞋，把裤子衣服穿破了再买新的，绝不买新的。还有那女孩子说要背那个包啊，要背烂了背破了再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买东西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而是我们并不是需要这个物件本身，而是喜欢这种拥有的快感啊，这种新鲜感啊，并不是因为需要这个物件本身，是吧？而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好不容易积攒的财富却流失在这些领域，哎，也有一点可惜啊，而且并没有能够填满我们这个需求欲望的这个沟壑，这是最可怕。如果能填满还好，填不满，往往放进来一样东西，我们这个欲望的沟啊，就反倒更深了。

想一想，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努力奋斗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让自己活得快乐一点吗？可是想一想，我们为我们的目标快乐都做了什么？没有加分项，没有，多半都是负债，就负的。

0: 医师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师对眼科，医师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师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

0: 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真的得去做啊！你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一定每天要拿出一分钟的时间，哪怕一分钟，很短啊，是吧？一首歌还两三分钟、三四分钟，是不是？一首歌的时间，想一想，你都拥有什么？比如说健康的身体，这是最大的财富。很多人拥有健康的身体，他并不觉得健康有多重要。哎，然后呢，可能还有这个啊，非常好的年华，20多岁啊，30多岁、40多岁、50多岁，其实都非常美好的年华，这样还有啊很多，比如说存款，比如说物件，比如说好的朋友，比如说好的工作。因为说到工作，很多人会说：“哎呀，我的工作有工作，有一个能够接纳你的集体啊，一个环境，那就像是鱼有了一方水，是不是？”哎，有些人就嫌弃这个嫌弃那个，你拥有的就是实实在在属于你的，它真的是很美好的。哎，好好的捋一捋，你看我都有什么东西。

你好啊，有人说好久没见了，大叔，是啊，好久没见了啊，要来听我的节目了啊。人和人就是这样，我呢在这里说话，通过我的节目，也是希望像曾经，哎，是不是？我跟那些有缘分的人，我的听众相遇一样啊，让我们再像以前一样啊，这个缘分的感觉啊，再偶然相遇。

我看到有就是就一个纪录片吧啊，就是他在一个环境很差的地方，差到很离谱的状态吧，啊，蜗居都不能足以形容，就是所谓的一个什么大都市。我总是觉得人呢，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这个世界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啊。然后我家里就说，但是大家都去走这条路，就好像这个世界只剩下一条路，就人生不一定非得那么过吧，你首先得让自己健康啊，对吧？有一个最基本的活着的状态啊，是不是？不要被那。

0: 那种虚假的未来啊，就这些啊所捆绑。但你为什么非要在那个所谓的大都市里面蜗居的生活呢？
1: 多么可笑的心事。
0: 我觉得挺可惜的。那只能说你的想法可能被某一些言语所培养成某个状态，你没有办法从这个状态上让自己的思想抽离出来。就像人有很多的状态，你像有一些国家的人说必须要怎么样啊，穿衣服干嘛的，你要把他那个给他改变，他会疯掉的。在我们看来就觉得那个都很热呀，对吧？可是当事人就觉得那是非常神圣的也好，非常没有办法，是不是？其实都是人的想法，就人生活的环境也好，干嘛也好，慢慢的都会有一些无法逾越的，没有办法超越的。就比如好多，你可以列举很多很多啊，对不对？哎，就不能到一个就是能够，是不是啊？完全可以啊。人有的时候啊，就有句古话嘛，叫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是有的时候学会退啊。好多时候当然有很多因素，比如说不习惯呐、恐惧啊，等等，就是一种习惯要打破很难等等，这都是一些原因啊。还有呢一个原因可能更多的是不甘心吧，就觉得我不甘心，我为什么要这样退？退其实就是一种损失嘛，对吧？我一种失去。但问题是你不退，你去抓你也抓不住啊，那并不是真正你拥有的东西啊。比如说工作、婚姻啊、感情啊、事业呀、家庭啊，是啊，很多，包括在城市打拼，你并没有真正抓住它，你只是很多人在某些城市完全就如同等待中彩票一样，等待机啊，嘴上经常会说啊，我在等待机会，对啊，那个概率实在太低了，机会来也不一定你能抓得住啊，这是一本很好算的账啊。为什么就算不明白呢？就是执迷不悟嘛，就人不愿意面对现实啊，等等等等，不思，你看不思进取，就是你想进去想前进要思考，很多人不会的，每天啊要就是做能够娱乐自己的，比如说及时快乐的东西，比如刷刷抖音啊或者刷短视频啊，看电影啊，怎么样啊，躺着睡觉啊，打游戏啊，就是这种啊，它其实跟这个很多的这种爱好，能上瘾的爱好是一样的。你浅尝辄止的话，那是一个爱好，如果你沉迷其中，那就相当于毒品一样。总之呢，就有的时候我看有一些状态就是合理之中，但是确实让人无法接受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就是怎么会那么的执着于，是吧？执着于那种状态呢？就所以就你不要小看人思想的这种，你不能说病态。就是你思想的这种形状，就是你思想变成了一种形状之后，就会被这种形状的思想把你引到一种生活的状态上，你所有的生活状态都是跟你思想的形状是能挂到一起去的，这个挂钩是非常的这个紧密的，你所有的行为啊，结果跟你的思想都是。

关联很紧密的，而思想是就是它是可以塑造的，就是有的是被感染的，被污染的，也很多是自己，哎呀，是不是？

0: 在今天。
1: 这首歌叫做天亮之前说再见。是啊，那天亮了就跑不了了。一首歌我没听懂他唱的是什么意思啊。天亮以前说再见，
0: 拥有属于你更好的世界。
1: 天黑请闭眼。哎呀哦，想一想啊，快乐，人啊，这个就是这个浮躁啊，是就是四害之一啊，就是人要除四害嘛。我觉得那个老鼠苍蝇那是一方面啊，我觉得人内心的四害也有，这个浮躁就是那现在很多人的状态，就是非常的浮躁，不懂得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那没有安分守己踏踏实实，还有很多不说了啊，我怕说完了触及到大家内心最深处。然后再揍我怎么办？啊，哎。

0: 息，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2: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2: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2: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6: 有人说这首歌是张雨生唱的，你这耳朵有点近视。这明明是刘德华的一首歌嘛，回家真好，送给大家，都是回家的歌嘛。在我的节目当中，你认为是什么，那就是什么。

王杰的一首歌《回家》，不知道唱出了多少游子的心声。家是什么？家并不是那个房子，或者也并不是那个亲人，可能所谓的家是记忆。哎，你确定你想回到曾经那个记忆？

而是说不想回到那曾经的记忆当中去。为什么呀？什么事情让你那么决绝啊？连家都不想回了啊？而是说我在哪儿，家就在哪儿。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听众哭着跟我说，他想回家，但回不去了。有句名言说得好，出来好好的，回不去了。

首歌，其实他那个声音都一直拖着在唱，马震啊，没有一点功力，很难唱的这么自如。就他不是那种绷的感觉，是很自如的感觉，很放松，哎。

其实啊，你要是如果会唱歌，或者你知道唱歌的一些技巧之后，你再听刘德华唱歌是挺难的。刘德华很多歌，你比如说像《忘情水》啊，包括正在听的

这首歌啊其实很难唱啊，它属于中音，但是偶尔有几个音儿又非常的高。哎呀，这好多的时候又是那种啊，比如说那这个气声颤音推这个情绪，把那个颤的，哎呀，颤的真的是，哎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3: 获取全省出行信息的实时报道，
4: 路上进行着紧张的，
5: 在明天上午9点钟左右将会解除交通管制，
3: 了解驾车出行的安全常识，
6: 降低车速，允许报价运行的罚款200元，在降低行驶车速，保持车距，
3: 与你一同应对交通生活中的突发情况。
7: 23:17呼叫车牌，
8: 八列车道都是积雪，地面都是一层薄冰。
9: 省内高速公路均已恢复了正常通行。
3: 欢迎收听交警说交通。
10: 祝大家一路平安。
11: 祝大家一路平安。
12: Hello， 大家周末好，我是孙凯。
13: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
12: 欢迎您收听
13: 交警
12: 说
13: 交
12: 通。又到了一周好周末好时光哈。
13: 周末的时光呢，我们就应该是出去溜达溜达玩一玩，
12: 散散心。
13: 对，但是现在回到了咱们交通生活呢，我们的交通安全永远是我们开车在路上行走在路上最需要关注和关心的一个事儿。
12: 交通是我们的第一位哈。
13: 哎，对，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
12: 防人之心不可无。
13: 哎，这句话呢是我们这个老祖宗说出来的话啊。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要多做好事，多做善事，行善积德才能。
12: 哎，
13: 我们是什么
12: 警官？为什么哈？今天这个一大早，哎，为什么就是开头就会跟我们先说多做好事啊，不要说去做其他的事情呢？
13: 为什么说这个这是引出来的啊？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
12: 防人
13: 之心
12: 不
13: 可
12: 无。
13: 其实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重点和主要说的就是这个防人之心的防字。这个最近呢，我又关注了一个，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2: 老生常谈的话题。
13: 就是、对，老生常谈。好多好多年前了，你最起码是5、6年前、6、7年前，这词儿就比较时髦，比较火。叫做防御性驾驶，
12: 防御性驾驶。
13: 对，现在
12: 其实我觉得这个词还是比较偏，因为大家在日常开车的习惯用不太上。防御性驾驶，
13: 你觉得用不太上吗？
12: 我觉得用不太上。防御性驾驶，
13: 为什么今天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事儿，聊一聊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我这两天这最近开车，我总觉得防御性驾驶的这个思维和理念，应当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熟悉，甚至是具备。我觉得它是一种交通文明或者是交通安全意识的一个更高层次的、更深层次的一种表象，或者是表示一种现象吧。
12: 一种现象。
13: 对，就是防御性驾驶这个事儿啥呢？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那天我就是开车呢，我就开着开，正常行驶，我速度也是不快，很慢啊。然后呢，那条道就非常窄，单向是3车道的一条道，我在中间车道行驶，速度啊或者什么，不是高速公路，市区道路，什么什么都没有问题。但是我就在往前走的时候呢，我就感觉我前面右前方就在第3车道呗，右侧车道、慢车道那条道上啊，有一辆白色的小轿车，他就走，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是感觉，直接习惯了，第六感觉，我就感觉，哎，这车怎么走得好奇怪呢？后来我就反思一个事情啊，可能是因为那个车离我这侧的线比较近， 就是右侧慢车道和中间车道中间那条线离那条线比较近，
12: 嗯，
13: 所以我就感觉这车开得好奇怪
12: 啊。我知道你说的这种感觉其实叫压迫性行驶、
13: 嗯、哎，
12: 我特别不喜欢这种压迫式行驶、尤其是就是三车道或者两车道的时候、
13: 嗯、
12: 我特别害怕其他的一个车道离这个车、
13: 啊、
12: 对对对，这个车离我特别近、嗯、会让我感觉就是
13: 不
12: 舒服
13: 不淤子，
12: 对对对，就是我特别怕撞上它，我也特别怕怕他突然行驶撞向我。
13: 哎，你说这个压迫感这个词儿太好了，我今天又学一个词儿，就是表述的到位、准确、直击心灵。
12: 使劲夸。
13: 压迫感。
12: 压迫感。
13: 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继续夸，不要停。
12: 继续夸。
13: 就这个压迫感。
12: 嗯。
13: 后来我反思，可能是因为这个车压迫感比较强，所以我就下意识的我就带了一脚刹车。
12: 嗯。
13: 就是因为带了脚刹车，我看这车。
12: 嗯，
13: 开的有点猛，开的有点虎。
12: 嗯嗯嗯，
13: 他转向灯都不打，刷一把舵就并到左侧车道上来了。
12: 嗯，
13: 后来我再反思，就整个这个过程哈，
12: 嗯、
13: 我开着开着开着开着，在我点刹车的那个地方，
12: 嗯，
13: 正好应当是他后视镜的一个视觉小盲区的位置。
12: 嗯，
13: 就离他已经很近了，你知道吗？
12: 嗯 嗯, 嗯，
13: 视觉小盲区的位置，他其实看我呢，不能说看不见，但是绝对看不清。
12: 嗯，
13: 更让我绝对绝对有理由相信的是，他肯定是没理。护我，根本就没在意我，或者分神了、
12: 嗯、
13: 或者是没有那个意识，我并线还要跟你们商量商量。
12: 嗯嗯，
13: 那个电影里叫什么我在城里喝茶下茶馆都不花钱，吃你几个烂西瓜还要钱，小兵张嘎吧，那是
12: 啊，
13: 你们没看过吧？
12: 没看过
13: 胖翻译，哎，这么经典的角色都不知道。嗯，
12: 有时间一定要补上。
13: 然后我就在想哈、
12: 嗯，
13: 就是可能是我的下意识第六感让我带脚刹车、
12: 嗯、
13: 啊，避免了一次刮蹭和碰撞。
12: 是。
13: 然后我就感觉，是不是这种就是潜意识里的一种防御性驾驶？
12: 潜意识的一种防御。
13: 防御性驾驶就是我不去害别人，我不去对别人构成威胁、
12: 嗯，
13: 但我绝对不把所有的人想象成好人。
12: 嗯。谨慎驾驶，
13: 对吧？
12: 谨慎驾驶，
13: 哎，文明行车，安全行车、
12: 嗯，
13: 谨慎驾驶。
12: 嗯，
13: 我觉得某种层面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防御性驾驶。
12: 嗯，说到这儿哈，我突然间想起我前一段时间驾车哈，
13: 嗯、
12: 就是因为我在行驶的路口
13: 又人车合一了，
12: 对。属于一个丁字路口。
13: 嗯，
12: 我前面呢，它是属于公交车道和这个直行车道。哎，然后呢，我这块行驶的是西向东这个方向，
13: 嗯、
12: 由西向东，我右转可以转入直行的这个道。
13: 嗯，
12: 但是呢，它正常呢是一个直行道。
13: 嗯，
12: 然后呢，我前面正好有一辆公交车。
13: 嗯，
12: 我其实是在这个两排车道的中间。那我这一排公交车道呢，它想穿行过去。那我想，
13: 嗯、
12: 那我应该给公交车绕一个路。就在我要转就往后退的时候，因为我的车子已经是在这个路口的已经是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了，也就是我再转一下、
13: 嗯、
12: 我可以转到我的直行车道上、
13: 嗯、
12: 但是我为了给公交车让路、
13: 嗯、
12: 我选择往后退，
13: 嗯，
12: 把整个的车身全退回去。
13: 退回去，你在车道倒车了吗？是，
12: 对，我属于在这个车道上倒车，但是呢、
13: 嗯、
12: 我这整个车身都已经差不多拐过来了。
13: 嗯，
12: 就在我要退回去的时候哈，我自己是往后转了一下身，看了一下后面哈、
13: 嗯、
12: 因为当我要退回去的时候，我发现有一辆这个电动车嗖的一下从我的后面过去了，就当时会让我觉得很害怕。
13: 你这不是防御性驾驶，你是没防御好啊、
12: 嗯、
13: 这后面给你追尾可怎么整？
12: 对，但是其实像这个电动车和我的这个左后方的这个距离、
13: 嗯、
12: 其实我们之前还差了很长一段距离、
13: 啊、
12: 对对对对，
13: 也有可能是那个电动车
12: 它的速度
13: 很
12: 快很
13: 快，
12: 对，
13: 也躲闪不及，它也没意料到啊。
12: 嗯，
13: 多说一句啊，就是咱们的外卖小哥们、
12: 嗯、
13: 啊，不论是小黄车还是小蓝车，
12: 嗯，
13: 咱们在路面上一定一定要遵章守纪的驾驶文明行车。其实从这个行业或者这种现象出现开始啊，外卖已经不是外卖或者快递或者同城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对吧？
12: 对，
13: 从它最开始的，我觉得可以用乱象这个词来形容、
12: 嗯、
13: 一点不为过。
12: 嗯，
13: 就是多年前几年前这个市区内穿行的这种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乱象啊，很普遍，到今天大家普遍更多数人都能够遵守交通规则，我觉得是大家一起努力，交管部门付出了很多努力，我们宣传呢、啊、我们教育啊，我们整治啊、这些外卖的公司，这些骑手们，那、啊、小骑手小哥骑手小姐姐们，
12: 嗯，
13: 也付出了很多的这个努力，受教育啊，受培训呢、啊、
12: 是
13: 也是有很多这个惨烈的教训呢、啊、摆在面前、
12: 嗯、
13: 但是仍旧有个别的人，甚至是有一批个别的人还是在 城市道路上，甚至是城市快速路上，不按交通规则穿行、逆行、横行、霸道出行。
12: 嗯，
13: 在这儿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啊，给大家一个提示，两方面。一方面呢，作为我们的外卖小哥哥小姐姐们，你们是辛苦的，但不论平台的因素也好，公司的因素也好，或者你个人价值利益驱使的因素也好，你逆行，你不戴头盔，你给别人造成的安全隐患一旦出现问题，你可以去跟身边出现过事故的那些好朋友们、同僚们去聊一聊，一旦出现事故、出现问题，你的后果是个什么样的后果。
12: 嗯，
13: 那天啊，第二部分我接着说啊，第二部分就给咱们交通参与者，就是非这些这个骑手们的这些驾驶员们，如果碰到了这些骑手朋友们，
12: 嗯，
13: 尤其是那些不按规定通行的、不遵章守纪、文明驾驶的这些人，
12: 嗯，
13: 你应该怎么做？是不是做到一个心中有数？
12: 嗯，
13: 你是该躲呀，你是该防啊，
12: 嗯，
13: 你是该举报啊，或者是你是该心平气和的跟已经出现的交通事故这样的骑手去聊一聊啊。我不建议大家这个什么什么东北人讲话了，能动的时候不吵吵，这是我不建议的。动手动手动手，英雄吗？动手打赢了进派出所，打输了进医院，你英雄吗？
12: 嗯，
13: 没啥意思哈、啊。你倒莫不如心平气和的跟他聊一聊啊。那天我就是举个例子，我就看到了一个外卖小哥。
12: 嗯，
13: 那天我还反正我这是愿意多干点闲事儿嘛，是吧？那
12: 多瞅瞅，
13: 多
12: 学习一下哈。
13: 多瞅一瞅，多瞅一瞅。然后那天我也没穿警服啊，我就是这个穿着便装，然后把车停到停车位之后，我正好看到离我车不远的一个外卖小哥啊，小黄人啊，可爱的小黄人。
12: 是，
13: 然后呢，他就没戴头盔，没头盔，然后他就在那块儿扒拉手机，我估计是在抢单下单。
12: 嗯，
13: 然后扒拉完手机呢，我就下车了，我就在那块儿，我刚要走，我就看到打火了，已经打火就拧油就开始走。
12: 嗯，
13: 车刚一马上就要窜出去，马上走出，我还说哥来来，哥们儿，停停停。
12: 嗯，
13: 这回头非常诧异，瞅着我，我说来来，哥们儿。我说别着急，我别着急，我耽误你一分钟时间，咋的了？干呀？啥事啊？我这着急的。
12: 嗯，
13: 我说别着急，我说我是交警。
12: 嗯，
13: 啊，咋的了？我没穿警服嘛。他说咋的了？很横。我说，帅哥，我问你一嘴，你头盔呢？
12: 突然想起来了，感觉好像差点事儿哈，
13: 一下就乐了，一下就心理防线就破防了。
12: 是，
13: 虽然我没穿警服，我、其实我也跟他说，我说我今天来不是跟你执法来了，
12: 嗯，
13: 我也不是来处罚你来了，
12: 嗯，
13: 我就是跟你唠了嗑，咱俩唠了嗑，聊了天，一分钟时间，不耽误你更多时间。
12: 嗯，
13: 我说头盔呢，咋不戴呢？我看你这拧药门就要走啊，你这是。
12: 嗯，
13: 他说，哎呀，这着急着急，我这刚回家，你说那个办点事儿，我头盔扔那个后边那箱里头了。
12: 嗯，
13: 啊，什么？我说。带上行不行？带上咱跑这趟活呗。
12: 嗯，
13: 哎呀，这没问题，谢谢。
12: 嗯，
13: 我说没事，你别害怕啊，我这今天我不是来执法的，我再三通过发法的吓着。我说别害怕，但是我就说这个问题，如果我不去制止他，不去阻止他，哦，我就跟他聊的时候，我说以前多危险呢，这以前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吗？他说你别说呀，哥们儿，我以前真碰上过这样的事。

0: 汇集路况信息，剖析典型案例，贴近交通管理，服务平安出行。了解您所需要的交通管理资讯，搭建最有价值的沟通交流平台。交警说交通，说交通。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说交通，我是孙凯。
2: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
3: 就是因为戴了安全头盔，所以车在倒地的那一刹那肯定是头先着地的，他那个安全头盔的面屏都撞碎了。他说就是前不久的事儿，他刚刚发生一次交通事故，得回戴头盔。

0: 不戴头盔，你想想面屏都撞碎了，那你不戴头盔的话，那不就是鼻梁子、大门牙啥的吗？对不对？对吧？所以说他是，我说你看你都有这经验教训，自己还不注意呢。哎呀，着急着急了。我说好了好了，慢点开，慢点开，慢点骑，慢点骑。说谢谢谢谢谢谢。
1: 嗯，
0: 就是我说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咱们这些外卖小哥们啊，小哥哥小姐姐们在这里呢，交警王卓也是跟大家苦口婆心的说一嘴啊，算我求求大家了，就是一定要文明遵章守纪，尤其是 especially 在人民大街上。
1: 这个头盔千万不要忘记哈。
0: 哎呀，人民大街上逆行，我跟你说啊，就在我们单位门口，知道吗？卫星广场北侧的门口。
1: 嗯。
0: 就是我就是有的时候开车就能碰到逆行的小朋友，逆行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啊。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开警车公出嘛。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就会把警车停在那儿，然后
1: 大声的喊一声：“
0: 头
1: 盔呢？”
0: 我老温柔了，我把窗户降下来，我说。帅哥，头盔戴上好不好呀？帅哥，
1: 你这样说话也好恐怖啊！
0: 帅哥，你逆行了，你知不知道呀？
1: 嗯，
0: 当时就是真是害怕了，他们真是害怕，因为着着装，穿着防空背心，开着警车，
1: 对，
0: 没有好滑气，就是玻璃降下来。我说，帅哥，逆行了吧？
1: 嗯，
0: 掉头就跑啊！
1: 嗯嗯嗯，
0: 其实跑没有必要啊。我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目的，希望你们安全，希望大家安全，别坐高速公路也好，别坐市区的外卖小哥不跑高速啊，别坐市区的或者快速路或者是这个道路行车环境当中的安全隐患啊。
1: 是，别成为马路杀手。
0: 对对对，还是说一下防御性驾驶的事儿啊。防御性驾驶究竟是啥呢？其实你就是琢磨琢磨，每起事故的发生啊，大部分驾驶员其实在事故发生之前呢，几乎是没有采取，或者是很有限的时间，没有足够的采取一些有效的避险或者防御性的措施。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行车或者是交通生活当中呢，如果能够有效的预见各种危险源，预见各种因素，并且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
1: 嗯，
0: 我们就能预防很多甚至大部分的交通事故的发生。
1: 嗯，
0: 所以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防御性驾驶。这个词儿啊，其实呢是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漂亮国 America 啊，漂亮国。
1: 是，
0: 我现在看抖音看的是漂亮国，
1: 起了好多的名字
0: 啊。还有那天看一期所有的电影那个解说博主，电影的主人公全叫小帅，女主人公全叫小美。
1: 小美是这样，所有的这个看来你也看这个解说了哈，
0: 关注了200来个号，
1: 基本上全是电影。
0: 这真是全是电影，
1: 但是他解说的这个主人公和女主人公、男主人公女主人公叫的名字都差不多，
0: 是吧？
1: 小帅小美，
0: 小帅。嗯，
1: 对，让你为了让你加强记忆，
0: 这个我德刚老师讲话了，快速带入，是不是？
1: 快速带入。
0: 你要是说什么第二排第三列第五个右手第五个那个胖子是吗？那代入感说太差，说在缅甸菲律宾住着一个王大爷，这王大爷家里怎么的，代入感太差。你要说于谦的父亲，一下就带入进来了。啊，但是这个开玩笑归开玩笑啊，就是有意思。防御性驾驶呢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并且持续的流行到了英美等这个西方国家。在各国呢采用的情况和被人们所熟知之后，它的成效呢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就是说驾驶员在行车的过程中，或者是交通参与者在交通生活当中，能够准确的预见由人车路等环境引发的危险，预先采取必要的有效的措施，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这就是防御性驾驶。其实防御性驾驶啊，归根结底在于眼睛和脑袋，在于咱们的看到的图像传输到大脑当中，判断这个现象引发的连锁反应，然后去应对，这就是我们的防御性驾驶。防御性驾驶对于驾驶人的行车中的观察力、警惕性和思考决定能力要求非常高。如果你这个观察力、思考能力和做出判断能力非常协调、非常和谐的话，那么这个防御性驾驶你将会用得非常带劲。
1: 我跟你说，这不就是人车合一吗？这不就是人车合一吗？你细琢磨，王卓警官，你想想，我说的没毛病，人车合一，他中有我，我中有他。是不是啊？
0: 你那管你就孙合一，
1: 孙合一，
0: 孙合一，孙合一，
1: 有代入感啊！你看，我能操控他，他呢负责保护我，带领我去想要去的地方。
0: 大家都不知道啊，孙凯在说这段话的时候，他的眼神都亮了，你大家知道吗？我仿佛看到了孙凯那台小爱车，我仿佛跟我坐在直播间做节目的不是孙凯本人，而是孙凯本车。
1: 对，
0: 人车合一，
1: 人车合一，我中有我，他中有他，
0: 太带劲了。 雾灯在哪儿来的？

0: 不是往前推一下吗？
1: 啊，是往前推一下吗？
2: 是不是？
1: 你再往前推一下，就推箱子里去了。不是往前薅一下吗？
0: 往前薅一下，那可能这个合的还不到位，其他的合的都挺到位，雨刮器了，是不是？
1: 还得磨合，
0: 还得磨合。
1: 叫啥来着？看到一个女同志开车，当碰车的那碰撞的那一刹那，她打叫什么？当她转弯的那一刹那，她的雨刷器动了一下，你赶紧离她远一点。
0: 分不清了，
1: 就这个驾驶员
0: 混沌了，
1: 想要打转向，结果掰成了雨刷器。
0: 是啊，我能理解他。
1: 别说这事我也干过，
0: 你也干过，
1: 这事我也干过，而且不是在我刚开车的时候，
0: 老司机的时候，
1: 老司机的时候，
0: 说明你已经这个走神了，想事儿了。
1: 不是，也不是走神，可能是当时我双手持握方向盘的姿势有点诡异，这是这样式的，然后非常六加七的诡异，然后这边就。就是方向盘嘛，方向盘你不得往下带一下，然后打左转向嘛。
0: 嗯。
1: 然后方向盘这边带的同时，右边就起来了嘛，此消彼长嘛，左下不就又上了嘛，呱一下雨刷器就上去了。当时我自己就懵了，我说什么情况？我在哪？我是谁？我在哪？哎呀，所以说呢，这个心情和状态非常的重要啊。说回这个防御性驾驶，那你想达到一个人车合一的状态，像孙开老师一样，达到人车合一的状态，那么防御性驾驶你首先或者是应当做到的几点啊，能够更有效的帮助你实现人车合一，防御性驾驶更有效的利用啊，几方面。第一就是保持足够的视距。啥叫视距？
0: 就是能看得到的地方。
1: 哎，准确。哎呀，像教科书里的一样，我都不知道啥叫视距，你这概括太准了。叫啥来？再说一遍，忘了。
0: 视力能看得到的地方
1: 啊，视线可达的地方哈，视力能看的地方。那么视距包括什么呢？前后左右，对吧？几个方向，影响咱们视距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作为驾驶员这个视角来看，就是我们车四个柱，A 柱、B 柱、左 A 柱、右 A 柱、左 B 柱、右 B 柱，就是你这个车风挡玻璃大梁、大框的这几个玩意儿，是吧？影响视距的几个方面就是这个东西。我在节目一开始说的，我出现的那个险情，就是因为我处在于驾驶员左后侧，也就是左 B 柱的那个延长线的那个方向，所以他看我看的就不太真真，左后方那个位置，所以说他就很危险的并线，他没瞅着我，没太瞅着我，但也肯定是他分心了，分心不能出现的情况。这就是有效的视距，有利于发现潜在的危险，平顺的操控车辆，避免无所谓的加速度，或者说是无谓的没有用的加减速。你保持视距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有一个足够的车距，和前后左右的车辆有一个足够的车距。你跟前面车都快贴上了，后面车跟你都快贴上了，你看啥呀？你车牌号你都看不着人家，对不对？这就是不好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观察周围的环境。观察周围的环境呢，大家可以细想一下，就是前风挡玻璃的左右两侧的 A 柱，两车门中间的 B 柱，还有那个后风挡玻璃的 C 柱、A、B、C 这几个柱啊，你想想，它所对应的和你驾驶员视线连接的这样的一个直线，都是一个视觉盲区。所以说呢，驾驶的过程中需要咱们驾驶员观察，不断的观察各种各样的细节，保持一个视野开阔的状态，观察车辆的两侧和后方的路面信息，包括对盲区的留意，这样呢才能更有效的做出正确的判断，合理的应对。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出了一本书，那本书里头非常有幸，我还编辑了其中的一小块的内容。那本书叫做《道路交通安全一千问》，也不是一千例，
0: 一千问还是一千例哈？
1: 就是各种各样的那个危险情况和安全驾驶的措施都汇总在那个里面，通过一千个问题，然后汇总到那个里头。但是我觉得书这个东西，也应该是与时俱进。三年前出的书，可能现在有些东西呢就不符合现实的情况了。比如说国省干道的一些桥梁、涵洞、隧道，当时的限速和现在的限速都不一样。高速公路的限速也不一样。
0: 是。
1: 比如说一些山体滑坡的路段，以前我们畏惧、惧怕山体滑坡，不论是交通管理者还是交通参与者，是因为你到那地方没法避免。
0: 对，
1: 但是现在呢，高速公路两侧、国省干道两侧，大部分山体滑坡的地方都已经被那种防护网所罩住了。
0: 防护网，
1: 对，所以说它这个措施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0: 非常到位
1: 啊。对，所以说呢，即便是出书了，大家看呢也是选择性的看。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视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视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欢迎您收听
5: 交警说交通。
6: 那个里面就提及到了一个，开车过程当中我们的视野变化，我们的视线变化应该遵循一个六秒原则。
0: 六秒原则怎么说呢？

0: 镜面原则就是什么呢？你的主后视镜就是我们倒车镜，
1: 嗯，
0: 啊，风挡玻璃里面中间的这个哈，
1: 嗯，
0: 能瞅到后风挡玻璃的那个，嗯，和你左右两侧的那个小耳朵，
1: 嗯，
0: 这两个，那一这不是三块小镜子吗？
1: 是，
0: 这三块小镜子，你每六秒就要循环的观看一次，
1: 每六秒就要循环的看一次，
0: 哎，差不多就是这个状态。比如说我看中间啊，看风感这地方，哎，一二三四五六哈。然后我再看左边一二三四五六，然后再看看右边一二三四五六，就是这样的一个差不多一个逻辑。
1: 所以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嗯，这个眼睛要不停的来回的瞟哈。
0: 嗯，
1: 不瞒王卓警官说，我刚开始学开车的时候，我最不会看的就是我右边的这个倒车镜，
0: 嗯，
1: 就是这个小耳朵，我不会看。
0: 为啥呢？
1: 我感觉看这个哈，怎么说呢？我觉得它离我很远，而且我看不到，当时呢是不会看。这个右侧的车离我远近，然后呢，也不知道怎么避免，就是拐弯的时候，就总感觉它这个盲区对我来说，我不会看。
0: 咱俩恰恰相反。
1: 嗯。
0: 我先接受刚才那个啊，就是说那个六秒原则，六秒一个周期一个循环那个事儿。
1: 嗯。
0: 不是说的你眼睛就是必须盯着左边那个后视镜，必须盯着右边后视镜，那不是那个状态啊。
1: 快速看。
0: 我们的主视觉还是要在前面的，正前方风挡玻璃的前方，你要看前方的路段。
1: 是。
0: 但是你主要的精力，你要随着这三个点位去变化。
1: 嗯。
0: 变化的呢，就是用视线的余光，哎，扫一眼看左边后面没有车，扫一眼右边没有车，扫一眼中间看后面没有车离自己太近。
1: 嗯。
0: 这就是一个防御性辨识的一个六秒周期的变化原则。
1: 嗯。
0: 然后我再跟你说，他俩。非常相反。
1: 嗯，
0: 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感觉，你不得调左右那两个小耳朵的那个后视镜的方向吗？对吧？
1: 嗯，对，
0: 是往上、往下还是往左、往右？
1: 对
0: 吧？你看到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后来就是抖音上面又说什么呢？你得看到什么后风挡、后车门的把手下沿到后把手，
1: 对对，
0: 然后
1: 有这样的一个教程，
0: 右沿到什么 B 柱和与车平行。
1: 嗯，
0: 或者说你稍动一下能看到你半侧车身什么的，就不有一个原则吗？
1: 嗯。
0: 那是后来了，最开始的时候，那零几年，零八零九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些原则呀，
1: 嗯，
0: 我就开始自己瞎调，我就感觉什么呢？我就感觉右侧那个后视镜调的角度非常舒服，怎么调那个角度，我都能看到更大的视野，
1: 嗯，
0: 相反，左侧的这个后视镜，左侧车门上的那个小耳朵，
1: 嗯，
0: 我就咋调也调不明白。
1: 我知道了，
0: 怎么的呢？我就感觉
1: 是不是因为我这个车是这样，比如说我要调右视镜的时候，嗯，我左面镜子会跟着动，但是它动的那个角度恰恰是我根本看不到后方的角度，我必须要把右边调完之后，我再自己再负责自己手动调左侧的这个后车镜。
0: 你那个是能两个一起调吗？
1: 它是会自己两个一起调，但它调的角度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0: 你那后视镜是坏了。
1: 难道是这样吗？
0: 我告诉你为啥那后视镜坏了，因为啥呢？那后视镜，
1: 难道我的后视镜有个 bug？
0: 那没准儿，那个后视镜里面，其实它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机械原理。
1: 嗯，
0: 它里面就是有两个那个小齿轮，然后带动你上下左右那样的一个东西。你不信，你好劲儿啊！你冬天别整，冬天镜太脆了。你就夏天，
1: 嗯，
0: 夏天你就在你没调那个情况下哈，
1: 嗯，
0: 你拿手去放在你后视镜的左边，你就使劲往里面一推，慢慢的给劲儿，呱一推，它就会嘎一声，它就能掰过去，就根本不用那玩意儿调，就你手动可以调，明白了吗？
1: 这么神奇吗？
0: 也有可能是谁就是走到你后视镜跟前，夸家一碰或者是一带啥的，你后视镜玻璃它有那个里面偏转，但是它出厂的时候，如果你那个能两个一起调的话，出厂的时候它肯定是对称的，它肯定是最舒服的那感觉，但没准后天有人碰过。
1: 哦，
0: 啊，嗯，
1: 也有可能，
0: 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反正我那是左边，就咋的都调不明白了，就右边我就感觉舒服。
1: 嗯，
0: 这就是说这个左右中间的后视镜的问题啊，
1: 嗯，
0: 大家还是要注意观察和瞭望，这是第二点危险防御性驾驶呢，注意观察周围的环境。还有就是什么呢？这个保持缓冲的空间，
1: 保持缓冲的空间，
0: 对，
1: 嗯。
0: 保持缓冲的空间对于防御性驾驶，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要求驾驶人能够不断的变化交通环境当中，随时根据情况调整行车的状况，行车中保持缓冲的空间，保留充分的时间应对交通环境当中发生的突发情况。以前我说过一句话啊，就是我跟一个老司机，我上北京啊，那年上北京去出差我回来我就打车，
1: 嗯，
0: 好悬没赶上飞机，我真的飞机检票口都已经关了，然后我说美女，我实在着急回吉林，那年啥事儿，你12晚会录制，你知道吗？下午彩排，下午其实就已经
1: 回不去，就废了。
0: 带妆彩排，带妆彩排连排了已经。那年我记得应该是2017年的122，
1: 嗯，
0: 122不是全国交通安全日嘛，哈，
1: 嗯，
0: 然后那个，然后就到北京去。

0: 录节目，录完节目之后我就回来，回来我就打车。那时候我腰么脚那个点儿到飞机上肯定是不赶趟了，我衣服都没换，妆都没卸，你想想，画着红布的小脸蛋儿，穿着警服，然后披一个小外衣，拎个大皮箱，我就往机场奔的。完了，我就打车的过程当中，我就跟那司机唠。你像我在这种紧迫情况下，我还有心思跟司机唠会嗑呢？
1: 你应该让司机更专注的开车，让你更快速的到达机场啊！
0: 他说的，哎呀，那个警察同志，啥事啊？就是操了一口北京话。我说大哥，快点，用最快的速度，不违章情况下给我送到机场，我着急。然后车上唠，他说那司机师傅开的真好，真好。然后我就说，哎，你车开真好。说，哎呀，好赖不济开了20多年车了，就开出租车。然后他说，好的司机能够有效正确的判断前方行驶200米之内的行车路线。200米之内多了不用，你说我判断1公里那瞎扯淡，那是你1公里你看都看不着，你高速公路你还能看清前方500米800米，你在人民大街上你告诉我前方1公里是什么红绿灯你都看不着，别扯淡。所以说他说有好的司机能够有效的判断和做出前方200米的最有效的行车路线，就是因为证明啥呢？你可能到前方50米、10米，路况发生变化了，你要躲了，你要加速了，你要怎么样了？它会发生变化。但是在此时此刻这个点，前方200米的这个大致的行驶区域，前面有一个公交车，前面有一个出租车，这边有个吉普车，完右前方还有一个孙凯开的人车合一的小轿车，我在想，我怎么的，我得避开前面孙凯人车合一那个车，这就是我预判的前方200米最佳的最有效的行驶路线啊。这是说的一个好一个这个好的习惯，就是好司机和一般司机，你没发现吗？你刚开始开车的时候，你能看到。前风挡玻璃前面多远的距离？
1: 也就能看1.5米吧。
0: 1.5米，你这还挺精准，1.5米。
1: 对，我只能看见1.5米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
0: 真的是不是？大多数的司机为什么最开始开车不敢开快？因为他觉得开快了他看不清前面道。但其实呢，咱现在开车，你就能发现，其实不是看抬脑瓜子看前面牌下面有没有石头啥的，那个不是我们的注意方向。我们的注意方向是正前方，正前方的这个车况和路况判断。但是最开始开车的时候，它的视距和视线是非常短的，非常有限的，对吧？
1: 是，所以说这个越开看得越远哈。
0: 后来飞机赶上了，
1: 赶上了，
0: 我都寻思这赶不上飞机，下午12录制可怎么整？赶上了，都已经停止检票了。我说美女，我着急，我有事。然后那美女似乐非乐的，你好先生，没事，我给您协调一下。然后看我穿上警服，画个小花脸蛋儿，
1: 太喜庆了。
0: 然后跟他们那个主管说了一下，他们主管说的，我可以让你往里面仅试一试，但是你能不能赶上最后的那一班机场那个摆渡大巴，那就看你的运气了。我说谢谢，我提着个皮箱开始奔呢，就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奔到那儿，我刚站上车5秒钟，车门关上了，
1: 好庆幸啊！
0: 那是最后一辆机场摆渡大巴车，然后我就发现车上所有的人都在瞅我，都在用那样的眼光瞅我。哎，这警察执行特殊任务去了，是不是？
1: 对，
0: 好傻。
1: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间一定要打足提前量哈。就像你这种情况，如果你要是在开车的话，那种专注的话会让人很紧张。所以在开车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紧张的时候，而且在抢时间会出错。
0: 你说这个就说到了防身驾驶下一个合理控制车速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驾驶人的视野范围会随着你车辆的速度提高而变窄，它俩是一个相反的变量。它俩是一个，哎，那词儿咋说的？你数学好不好？就是这边高那边低，就什么类的？正相关的下一个是什么类的？就是如果要是你的车速越快，视野越宽，这叫它俩正相关。但是你要是负相关吧，好像叫负相关。就是你的视线，你的车速越快，你的视野会变窄，这两个变量是一个负相关的关系。那么有一个数据，就是数据统计啊，你如果要是在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人的视距是什么呢？人的这个视距会呈现一个将近70度的一个夹角，左37，右37，这就是60、70、74度，就是你能看到你前方视野当中74度这样的一个夹角，视线不是一个扇形吗？对吧？74度的一个夹角，当你的车速达到15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你的这个夹角就会变成18度，就是左9度、右9度，二九一18，18度的这样一个视线夹角，你看18度就能看出人车合一的脸，
1: 其他什么也看不见了哈。
0: 那就是吧，现在
1: 行驶越窄，
0: 对吧？就是你车速的越快，你的这个视距呢，视线范围越窄，所以就像刚才这个孙凯说的，你的视线、你的精力。

0: 随着这个射速的变化而变化，而射速越快，你的这个注意力的范围就会越小，对吧？还有呢，防御性驾驶呢，就是一些道德方面的啊，比如说平和礼让行车，不良的情绪和思维，不良的情绪会让我们的思维反应变得迟钝。
1: 所以说其实像你说的这个不良情绪，在我开车的时候就会反映到这个时间够不够用。如果这个时间很有紧迫感，对我来说我就会有这种路怒。比如说这个我自己没有打好这个提前量，我开车就会着急，所以我就会狂摁喇叭吧，特别想超过其他的车辆，哎，这就会造成这种路怒，或者是这种暴躁式的开车。
0: 不要暴躁，暴躁没有好处，尤其就开车。但有的时候我也真的控制不好，因为在我眼里，我觉得文明和谐的大交通多开心，是不是？但是个别的驾驶员、个别的司机别我呀，或者说前面没车他踩刹车呀，或者说车里扔矿泉水瓶子呀，开车行进当中吐痰呢，就这样的事儿，我真是哎呀妈呀，
1: 种种发生哈，
0: 真是
1: 让自己觉得很不爽。
0: 哎呀，不良情绪吧，会导致我们的思维反应迟钝，判断分析事物的能力下降，手脚动作和敏捷性也变得不协调，灵活性变差，遇到危险情况啊、紧急事件呐、不能做出正确有效的反应。除了开车礼让行人之外，车和车之间的相互礼让，拒绝路怒，不开斗气车，也是我们防御性驾驶或者是我们和谐文明交通建设共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这是文明层面的了，还有就是一心不可二用了。
1: 一心不可二用，
0: 对，你说你这边打个电话，那边听着音乐，这边调着广播，你还怎么防御性驾驶？还防啥呀？是不是？啥也看不见，啥也听不见。
1: 是这样，其实就是开车的时候还是不能有其他的小动作哈。
0: 对，
1: 出现。
0: 好了，接下来再说说防御性驾驶的技术啊，什么事情都得讲究技术啊。以前就是在录音呐、或者什么的哈，以前没太接触，后来接触过之后，我听到圈里的老师们都管说，你这个得运用那个技术，这个得运用那个技术，发声方法也是一种技术。我才知道原来什么东西都有技术，你说说话有啥技术？
1: 还真是。
0: 那你说德刚老师，为什么你会说话，我也会说话，你却花钱买票来听我说话，为啥？
1: 还是说话有技巧哈，
0: 这是高科技呀、我得刚刚讲话，这是高科技呀、是有技术的，就什么东西都是有技术的。想一想啊，防御性驾驶的技术就几个要领，比如说五大要领啊，这个预判风险，放眼远方，顾全大局，留有余地引人注意啊。咱注意说，第一个，预估风险，根据天气、路况等条件提前分析检测潜在的危险，比如说下雨天路面有水呀、这是大家都知道哈，
1: 是
0: 高速公路出口会遇到车辆减速啊、变道啊，超车的时候会遇到右侧车辆挡住视线呢、等等一系列啊。以后有时间我再给大家讲一个，那天公安部交管局发了一个视频，可逗死我了。
1: 简单的浅浅的说一下，
0: 就是一个电动车闯红灯，斑马线闯红灯。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6: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7: 燕京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汇集路况信息，剖析典型案例，贴近交通管理，服务平安出行。了解您所需要的交通管理资讯，搭建最有价值的沟通交流平台。交警说交通，
0: 说交通。好，第二个技术，放眼远方。刚才说了， 距离等于速度乘以四，这就是一个放眼远方和这个控制车速的一个小的一个
1: 数据吧，
0: 对，小方法或者一个小数据，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嗯，
0: 所以说呢，你要看到前方300米、400米的地方，然后主要精力放在车前100米到200米这样的一个距离上。才会有一个安全的这个放眼远方这样一个距离，视线的距离。
1: 是
0: 第三个是顾全大局，啥概念呢？
1: 嗯，
0: 眼睛不要这个一直盯着一个地方看不动，不断的扫描。啥叫扫描呢？前方左车窗，右视镜啊，就是右边小耳朵，然后仪表盘，后视镜，右车窗，右后方。这样呢，就是6到8秒，就刚才说的6到8秒循环一次。大家不要机械的去记，但是你有这个意识就行了。就是你车上能看到前后左右方向距离环境的时候，你就是6到8秒去看一遍就可以了啊。这就是一个意识。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留有余地。行驶过程当中，前方突然间出现车辆停车，左右的车辆频繁变道。所以这是很常见的现象，对吧？所以说呢，至少要这个隔几秒去确认一下这个安全距离，因为行驶环境发生变化嘛。
1: 是。
0: 同时避免车辆的并排，使前方左右两侧至少留出一定的空间，作为你逃生避险的区域。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看那保镖在保护大领导的时候，是吧？
1: 前后左右。
0: 是吧？哎，就这边
1: 都能面面俱到。
0: 别动啊！哎，找，别动，前面别动，后头，左边，左一，3点钟方向，3点钟啊！你看，就自然的形成了一个，这是一个安全的区域，是吧？
1: 保护网。
0: 行车的过程当中呢，你也是这样，不是说的天冷了哈，我跟相依为命，哈，相濡以沫一下，我这贴那车近点，暖和点，不是那概念啊。
1: 是。
0: 第五个就是引人注意，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尽量要引起别人的注意，比如说。在低能监督条件下，别人看不清；在其他车的盲区之内，别人看不见；在变更车道转弯之前，别人不知道；在需要别人让行的时候，别人不理解。这个时候就需要正确的使用灯光、喇叭等这些辅助，让别人引起注意。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让别人看见，比看见别人有的时候更加安全。所以说，我们的车灯为什么设计那么多档？为啥掰一个叫做示廓灯，
1: 嗯，
0: 再掰一档叫做行车灯，再摁一下叫做远光灯，
1: 嗯，
0: 示廓灯、行车灯、远光灯、前雾灯、前后雾灯，是不是？
1: 嗯，
0: 还有啥灯？
1: 双闪灯、
0: 刹车灯、转弯灯，
1: 嗯，
0: 高位刹车灯，有啥高位刹车灯吗？
1: 不知道，哎，我还特别想问你，什么叫高位刹车灯？
0: 高位刹车灯呢？我其实也不知道，
1: 嗯，
0: 直到那天检车的时候，那个检车那哥们也是说话快点，说高位刹车灯坏了。啥灯坏了？
1: 啥灯坏了？
0: 高位灯，啥灯？高什么灯？高位灯？什么位灯？高位灯？高位什么灯？然后我才知道，这是后风挡玻璃下边的那块。后风挡玻璃下边的那一块小条条啊，红色的，
1: 红色的
0: 啊，叫高位刹车灯。对，
1: 什么时候那个会亮？
0: 就你踩刹车的时候啊，你刹车灯啥时候亮？那个车就是你现在开，以前车。好早以前的车可能有的没有啊，比如说那个伙伴春天，哎，伙伴春天有没有？你现在看，就你开车过程当中，你不用看你自己车屁股，
1: 嗯，
0: 你就看前面车屁股就行。他踩刹车的时候，正常踩刹车是不轱辘吗？上面不是屁股那块后备箱两侧这不有灯吗？
1: 是，
0: 两个刹车灯不亮了吗？
1: 嗯，
0: 在刹车灯的上面中间这个位置，在风挡玻璃下面还有一个小灯。这个就是高位刹车灯，
1: 高位刹车灯，
0: 它在刹车的过程当中是形成一个三角的区域，这是一个小灯亮，然后两侧的那个转弯旁边转向灯那旁边两个刹车灯还亮，是高位刹车灯。
1: 嗯，
0: 所以说这些灯光的使用呢，也是配合我们车辆更容易被别人看见，这呢就是我们关于防御性驾驶的一些知识点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探讨一下，大家可以记不住，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意识，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
1: 不可无，
0: 不要觉得所有人都是好的、文明的、正确的。
1: 嗯，
0: 当然了，我们也不能说的都理解别人都是坏人，但是呢，我们要有这个风险意识和预判。
1: 嗯，
0: 有可能前面正常行驶的一个车，它会突然间踩刹车，可能什么呢？前面有个小动物啊，
1: 嗯，
0: 前面有个老人过马路啊。没看到斑马线呐、啊，等等一系列情况，我没有这个意识。哎，这会不会停车？会不会停车？
1: 嗯，
0: 有些人想了，你这不听你的，那想听那多累呀！哎，累你就开。 你就往前开，你就不管不顾，你就我身边真有那样的。别说并线不打转向灯了，他拐弯都不打转向灯。我说明天你这转向灯拆了都行。还有身边一大姐更狠，她那个以前一个老红旗，我上车之后

0: 驾驶或者有防疫性意识的这样的交通参与者应该就会越多，所以才会避免交通事故。
1: 所以我们在驾车的时候，无论是自己的车还是说其他的人啊，我们都还是要第一时间的看一下哈，这种安全性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的重要。
0: 对，开车的过程当中，防御性驾驶，以自己为中心，以安全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圈儿。如果你这个圈儿当中始终你要做到没有车或者没有危险因素干扰你，那么这个防御性驾驶你就运用到极致了。当然在我们行车生活当中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啊！你遇到通行缓慢呐，遇到交通拥堵啊，前后左右肯定会有车，不光有车还有小猫小狗呢，
1: 是
0: 对吧？
1: 是这样。
0: 我真的遇见过，就在那个城市道路的主线上面，等车的过程当中，有个小野猫
1: 窜出来，
0: 小松鼠，小松鼠就看过吗？
1: 看过。
0: 小松鼠长得贼高大，
1: 黑黑的，这个大尾巴特别长，
0: 哎，我一
1: 下蹦蹦蹦，
0: 吓我一跳，然后就从前面窜出去了。然后就窜到那边树上去了，上树了。我想我是这是开车，你说这要是车速快的话，你说碰到花花草草也不好，是不是？
1: 是这样。
0: 小松鼠命大还都，我的
1: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车速特别快、啊，
0: 命不该绝呀、啊，
1: 命不该绝。
0: 但是你别害怕啊，看到小松鼠呢，别害怕，没事啊，还是很可爱的，小动物还是很可爱的。在高速公路上，如果说遇到前方的危险或者是这个障碍物，以前咱们在节目当中讨论过啊，尤其是秋冬交替的时候和冬春交替的时候，大冬天嘛，冬天前后没食儿了是吧？小猫小狗啊，小鸡儿小鸭呀、啊、啥的，小天鹅啥的都出来找食儿溜食儿来了，
1: 只能冲过去。
0: 你要是能避免冲过去不压它，那是最好的呀、啊，这是最好。你怎么就想冲呀？你是不是馋了？野鸡不好吃，真的野鸡不好吃。
1: 野鸡不好吃，
0: 那
1: 我不冲了。
0: 那肉柴发柴。
1: 但有的时候，其实我最害怕的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如果发生这种突发的事件，我怕我躲闪不及。就只能冲过去。如果在道路像市区这种路线行驶的话，我觉得我是有这个缓冲时间和缓冲的区域让我停下来。
0: 在市区遇到这种情况非常少，一个是啥呢？一个是这帮小生灵们在市区，他也一般不敢造次，不敢造次。人民大街上很少去啊，那是禁飞区。还有呢，
1: 禁飞区根本也飞不过来呀，是吧？
0: 禁跑区，人民大街是禁跑区，车流量太大，尾气。关键他们嫌尾气污染比较严重，
1: 是这样。
0: 第二个呢，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啊，遇到这样情况其实也不多，但是我自己亲身我就遇到过好多次。然后我身边呢，也给他们出事故认定书的时候，出情况说明的时候，高速公路上撞野鸡，那你说这高速公路撞野鸡，这算交通事故吗？这算吗？
1: 也不算、啊。
0: 你告我第三方在哪儿呢？你撞啥了？
1: 野鸡
0: 没保险呢。
1: 野鸡，
0: 这个东西呢，我们往往就会出一个情况说明。关于车辆车损，由于什么什么情况造成情况说明，这样一个情况说明。甚至还有一些人就到高速公路交警队，他也知道这个，他应该是懂的。他说我这车坏了，你给我出个情况说明，高速公路是玻璃碴子崩的，怎么地。但是我们其实勘察现场，勘察这个车的那个车损，车损细节的时候，细目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东西应该不是在高速公路上，因为它
1: 可以看出来。
0: 对，他所说的被什么东西这个剐蹭啊，或者被什么溅起来的什么东西擦到的造成的伤痕，在高速公路上一般不会看到，而且他那个伤痕非常非常深。不像是在高速公路碰撞，所以说这我有些证明我们是不会出的。但是最逗的有一次，就是有个车来说高速公路上撞了野鸡什么的，你怎么说野鸡呢？野鸡你带过来吗？完了说来，你出来。啊，民警一出去看，他野鸡还在前保险杠上镶着呢。马上我们回去就给出情况说明，完了给盖章拿走了，回去找保险公司赔去了。那你说野鸡半拉身子还在外头呢，你还
1: 拍个照片哈？
0: 那都不用拍，对，拍照片，
1: 拍个照片。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就是。我遇到的就是我撞个鸟，一大群飞鸟。
1: 飞鸟。
0: 当时我的车速也是很快，而且那群飞鸟呢是突然间改变方向，向着高速公路下面俯冲而来。
1: 发生了什么事儿让他们突然间改变了方向？
0: 因为那个地方有苞米。
1: 啊，有苞米。
0: 正是秋收时节，为什么说这个货运车辆要盖扇布？不要移洒散落物，飘洒散落物，
1: 真的是这样。
0: 苞米它拉得高啊，
1: 对，
0: 然后它那扇布盖得不严，它是离啦啦，忽然间风呼一大一吹，扇布往起一刮，一大堆苞米就掉下来
1: 了，
0: 散落下来了，就在那块儿一大摊子。这帮小鸟，我跟你说，那眼睛可尖了，小家巧
1: 是
0: 眼睛老尖了，然后它就 看到了吗？它就盘旋式，它不。

0: 是像海鹰似的抓鱼，是说瞬间往下冲，不是那样的。
1: 嗯，
0: 它是从这边盘旋过来的，它有一个缓冲。
1: 嗯，
0: 盘旋往下一落的时候，我的车车速正好走到那片苞米那个地方，我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1: 嗯，
0: 我当时我也点了一脚刹车，因为当时速度我应该是112左右。
1: 嗯，
0: 点了一脚刹车，但是也白扯。
1: 嗯，
0: 这些鸟呢感觉到了危险，因为它是雷达呀还是啥，我也不知道哈。它感觉到有障碍物过来，
1: 嗯，
0: 大部分鸟就又一个往上拉伸，唰就起来了。
1: 嗯，
0: 但是有个别的就是比较贪婪的小鸟，
1: 嗯，
0: 还想俯冲下去吃小食儿的，再往起拉伸就不赶趟了，
1: 嗯，
0: 就撞到我进一个前风挡，不是前风挡玻璃，应该是前脸，车前脸车牌那位置，
1: 嗯，
0: 当时让我触目惊心的就是那个声音，其实是挺烦人的，挺吓人的，
1: 梆的一声，
0: 梆的一声，
1: 嗯，
0: 他那个梆的一声还不像硬物撞硬物，
1: 嗯，
0: 硬物撞硬物那个声发脆，
1: 嗯，
0: 他那个声发闷，
1: 嗯嗯嗯嗯，就是感觉有一个很柔软的物体撞到玻璃上，
0: 就像你拍墙和你拍猪肉是完全两个概念。
1: 嗯，
0: 就那个声音就是挺令人
1: 心疼，
0: 心疼啊，嗯，有点膈应，
1: 是，
0: 就是哎呀，完了，那小鸟啊，没好啊。
1: 所以你撞到了几只小鸟？
0: 嗯，应该就是一只，应该就是一只。那回头我也没咋瞅，但以前高速公路上大家肯定是也看到过，就是有一些小动物的遗体啊，小猫小狗的遗体在高速公路上，嗯，有些人甚至说的因为躲这个遗体，
1: 对。其实我在开车的时候，嗯，我就会躲这些像老鼠啊，
0: 嗯，
1: 还有小猫小狗的遗体，我也害怕再次压到这些，
0: 在高速公路上其实已经是血肉模糊的一个状态了，
1: 嗯
0: 啊，就是很难，也有些人，但一定会有个别的人赶上过，你压那么四五悠，其实它也就平了，
1: 是，
0: 但是呢有些人不愿意轮胎上沾这些这个脏东西嘛，是吧，
1: 嗯，
0: 就躲躲呢，可以躲，我看着我也躲，但是你躲，我告诉大家一个，记住一句话，记住王州警官一句话，在你车道内可操控的范围内，可预见安全性的范围内，
1: 嗯，
0: 去躲。
1: 嗯，
0: 我建议大家在车道内躲。如果你车道内，你想想这在那。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4: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石、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4: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4: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5: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5: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 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5: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3: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23，8511-0123。1038路况信息。
6: 1038路况信息，来和您关注晚高峰的路面通行情况。这会儿是在工农大路的北向南，红旗街东云胡同到新民广场的位置有排队的现象。吉顺街的北向南，自由大路的辅路附近当前车多，荣光路的西向东方向，乐群街的附近目前车多。在工农大路的南向北方向，新民广场的附近当前车多，自由大路的西向东，临河街到东环城路的位置目前车多。以及来关注快速路及环路方面，是在南部快速路的东向西缓行，在北部快速路的东向西青冈一交的附近当前是车辆汇集在这个点的附近。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法律直通车的节目。如果说您在法律方面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拨打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我们的热线是04318581541 8581 5422。
7: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8: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7: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9: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3: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6: 好，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坐在我身旁的是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邵美丁邵律师。邵律师晚上好。
10: 方舟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6: 嗯，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我们竭诚为我们的听众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如果说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8581-5422，也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在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都会看到。但是在节目期间，我们会给您做一个答复啊。节目之后的时间呢，可能就相对来讲比较久了，给您答复您也看不到也听不到，是吧？所以就是您在这个时间发送过来，我们及时来给您做一个答复。当然我们也尽量哈、啊、希望您尽量通过电线的电话的这样一个方式，连线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咨询，因为这样的话呢，可能有一些问题比你想象的要复杂一点点。那可能有的时候呢，您说完一句话，然后我们的律师呢会跟您反问一下当时的一些证据、一些具体的情况，可能会更好的解决我们的相应的法律问题。在每次节目的开始呢，我们的律师也都会带来一些相应的案例啊，通过这些案例的解答跟解析，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些法律的知识和常识，然后以免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那么今天，邵律师要跟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分享呢？
10: 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关注一下老年人权益保护的问题
6: 哦，
10: 因为现在这个老年人已经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群体了，应该是2025年的时候吧，我看数据统计，咱们国家的老年人口就是60岁以上的已经超过3亿，所以这个是个很庞大的群体，而且咱们国家在老年人权益的保护上呢，也确实是花了很多功夫，下了很多力气，有很多针对老年人的特殊的权益保障的相关规范。你比如说我们实践中经常见到的就是老年人养老服务合同的问题，因为我本身给咱们国内一家比较大型的养老服务机构做法律顾问，做了好多年，有很多老人到晚年的时候吧，他往往就是两个选择，一个是居家养老，一个是呢这个上这个专业的养老服务机构去。现在我看好像去养老服务机构的人越来越多了，因为这个水平啊包括服务的质量越来越高啊，这里面呢它往往就会存在一些问题。我就简单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个选择一个养老服务机构啊，这个应该怎么选啊，在入住的时候可能会存在哪些问题。首先呢，这个养老服务合同啊，我指的是机构类的，这个咱们国家是属于一个强监管的合同，和普通的民事合同相比呢，它有 更严格的要求。你比如说，首先你设置一个养老服务机构啊，你不是说谁想干就干的，这个东西是需要民政局特许经营的，并且你得需要有相应的资质，所以要选的时候呢，一定是有这个养老服务资质的。

这种机构才会有保障。第二个呢，签署的合同啊，现在像这种养老服务合同呢，也都是民政局的制式版本。这个制式版本吧，跟别的这个版本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普通的民事合同，只要有交易的双方啊、标的啊、数量啊就可以了。但是呢，对其他内容啊不做特别约定。但是养老服务合同呢，按照咱们这个民政局的相关要求呢，是有九条必备的这个法律条款。你比如说，相比于普通合同来讲呢，它多了一个叫这个紧急联系人的条款。你必须得把紧急联系人呢，进行一个记录跟备案。另外呢，在服务的质量、服务的标准，包括老年人服务的等级，这都是有明确规定的。所以判断一家这个服务机构啊，它是不是一个适格的，或者是能提供符合法定标准的服务机构呢？第一个，你就看它那个养老服务合同是不是我说这标准啊，这个服务的具体内容、护理等级，包括这个紧急联系人这些项都有没有啊，这是合同的要件。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经常出现的一个争议是什么呢？就老年人送到服务机构里谁有权签字？因为那个合同啊，往往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合同，它到期了以后，涉及续签的问题，涉及把老年人领回来的问题，或者是涉及继续这个住院养老的问题。那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经常搞混的一点呢，就是到底谁有权住不住这个养老机构，谁有权续不续这个约，谁有权决定回不回来。当然第一个权利主体呢肯定是老年人本人，但前提是老年人有自己的民事行为能力，就是说意识表示清醒的，有这个辨别能力、辨认能力和意思表达能力的这种呢，就是他是这个唯一的一个，因为只有自己能决定自己的权益嘛。那第二顺位和第三顺位经常会产生争议，在咱们国家民法典上呢，对监护人的要求呢，他也是分顺位的，第一顺位是配偶。所以说如果一个老人这个他自己的配偶是这老人可能已经失能了，但是配偶呢这个意识这个清醒，可能岁数也小几岁啊，状态也好啊，意识表达也没问题啊，也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个时候呢，如果配偶这老伴儿的意见跟子女的意见不同的情况下呢，按照法律规定作为失能老人的监护人，第一顺位的应该听这个老伴儿的意见，而不是听子女的意见。我们这个在处理这个养老服务纠纷中，经常有这子女跟这个父母的意见不相同，跟这个住院老人的这个配偶，就是有的时候跟妈妈跟爸爸意见不同啊，有的觉得应该住，有的就觉得那你应该领回来家里养老。哎，这个时候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得听第一顺位的啊。但是如果没有第一顺位，你说这老人是丧偶老人，哎，这个意识表达也不清晰，这个时候听子女的。子女是第二顺位。那再往后呢，还有个第三顺位，叫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兄弟姐妹是第三顺位的。但是实践中经常还有什么样的呢？就是表哥呀、表弟呀、侄子啊、侄女啊，把老人给送到养老服务机构的。严格意义上来讲呢，这些主体呢，他是没有这个监护权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讲叫表、堂、外，这些是没有权利的，什么表哥、堂哥呀、外甥啊、外甥女啊，这些是不在这个权利范畴以内的。所以一旦是这个在履行养老服务过程中存在争议，或者说是要续签相关的合同了，第一个要考虑的是老人意思，老人意思如果是失能的话，第二个优先考虑配偶意愿，配偶如果失能或者丧偶的话，第三考虑是子女意愿，子女也没有的话啊，极端情况下子女可能也没有的话，那再考虑这个，那祖父母、外祖父母不用谈，肯定是没有了。一般情况下哈，这个那就是兄弟姐妹的意见，和这个外孙子女的意见，这个然后再往后的那就不考虑其他人意见了，这个是主体的特殊性。另外一点呢，在这个合同上啊，这个养老服务合同区别于其他合同。养老服务合同要求呢，如果养老服务机构啊，要跟你解除合同，正常情况下应该提前30日通知老人，给老人一个充分的一个考虑时间和一个重新选择的时间，所以也有别于普通的其他合同。另外，在服务机构啊进行这个，因为有的服务机构可能经营不善啊，导致关停啊，终止营业啊，那这种情况下呢，也有民政部门对他进行监管。这个服务机构呢，应当及时向民政部门进行报备完了以后呢，妥善出具安置老人的计划。所以咱们国家在老年人服务这一块、养老服务这一块是下了很大力气的。我查了一下，能有。

0: 将近十一个部委曾经出台过关于养老服务合同的一些监管意见。你再比如说这个关于养老费的养老服务费的收费标准问题，咱们国家这个人民银行公安部和这个应该是商业部吧商务部吧几部门也出台了养老服务这个费用监管的一个要求。你比如说要求所有的钱你交了养老服务费以后，像一些押金钱会员费钱不允许养老服务机构单独存，得把这个钱呢交给第三方银行托管。另外呢，一次性收费不能超过12个月的，就是你不能一下收两年前收三年前，这都是违规违法的。为了保障这个钱的安全，那你应该进行托管。而且呢，你的这个企业一旦负债的话，你比如说有些服务机构经营不善，导致被列入失信执行人系统，导致这个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的，这种情况下呢，马上禁止你预收什么养老服务会员费的一些权利。所以说在经济的在这个资金的安全性上相对来讲呢也是有相应的保护的。一旦说在养老服务协议履行过程中啊存在了纠纷或争议啊，怎么维权呢？第一个维权的是可以找相应的民政部门，就主管的民政部门啊，一般是民政部门管这个养老服务机构，向他们反映情况啊，民政部门会组织调解。再有相关争议的话呢，那也可以通过法院诉讼的途径。但是往往在这个法院诉讼或者是这个司法裁判的过程中呢，一般这个法院会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弱势群体，包括老年人的这个行为和辨认能力和这个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等级。我们客观讲，一般判决的时候呢会倾向于照顾老年人的权益的保护。因为我这么多年处理了好多这方面的案例，好像这个养老服务机构彻底赢的案件就非常少。这个主要还是说判老年人的这个群体胜诉。所以说这个在咱们国家不管是立法层面、监管层面、规范性层面和这个司法的这个倾向性层面现在都是保护这个老年人的这么一个特殊群体的这个是希望大家需要了解一下
1: 的。是的，这里是法律中的社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如果说你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 858-1542。在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夏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际，戏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烟火秀重磅升级，门票特惠108元起，预售仅5天，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1: 好，法律智能车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如果说你有法律问题，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或者是像我们的听众一样啊，在平台上发送相应的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为您做答复。节目期间您发送问题过来也是 OK 的哈。然后这位朋友说，哎，不要读我的名字，我们这个是单位啊已经和我签订了两次一年期的劳动合同，第二次劳动合同是在2026年的7月31号到期，也就是说眼瞅这个月就到期了。这两天单位找我谈话了，明确说不和我签第三次劳动合同了，同时也明确说了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过错不胜任的问题，就是单位现在呢想少用几个人。请问现在是已经签了两次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单位是不是应该和我签第三次合同是这种无固定期限的了呢？然后那不和我签的话怎么办？我有没有什么可以维权的地方？
0: 这位朋友的问题我给你回答一下啊。首先这个签不签的权利是在单位而不在你手里，因为劳动合同到期了以后单位有权选择签不签。如果单位决定要签，然后才是你选择的，就是你可以要求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它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

0: 一下，而不是说两次到期以后必须跟你签无固定，是在单位同意签的前提下才你有权选择必须签无固定，是这个道理啊。
1: 嗯，
0: 所以单位是有权跟你不签合同的啊。第二个，不签合同怎么办？不签合同就给你经济补偿金呗。因为如果劳动合同到期不续约，分析原因问题，如果是用人单位原因不续约的啊，就那他还给你经济补偿金。如果是你的原因不续约的啊，就说你我要换工作了或者什么，那就没有经济补偿金。所以这就是主要是一个经济补偿金的问题。我看了一下，在这一共工作了两年，那就是给你两个月工资标准的经济补偿金啊。所以正常情况下呢，就是给你两个月啊，一年一个月嘛，两个月。然后你算一下你平均十二月的平均工资标准月的哈，算完了以后呢，这个是用人单位应当向你提供的补偿。
1: 嗯
0: 啊。
1: 那像他这种情况，举例子啊，他这个，人家说我要不跟你续签这个劳动合同了，他有没有比如说这个人事啊，在跟他说什么话的时候，有哪些不该说的，或者哪些不该签的字啊之类的，他应该去注意的。
0: 唯独一个就是你们，因为劳动者离职的时候吧，这个，一般用人单位会签一个离职单啊，这里面实际只有一点是最重要的，就是离职原因这块。就是我说的这一点你就记住了，就离职原因，不要写个人原因，其他的这个无所谓，因为劳动合同到期了，原则上就应该给你经济补偿金啊，除非你到期的时候正好退休，这个不考虑啊，那就应该给你经济补偿金。如果不给的话，得由用人单位来举证证明你是维持或提高原标准，你自己不愿意续约的啊。他怎么证明？他实际就离职单上的那个这个离职原因，如果没有这个单上的就没问题，所以就这方面不用太担心。维权方式很简单，就劳动仲裁呗，因为现在劳动仲裁它也不需要花钱，到法院一审就10块钱，二审我经常说二十块钱走全程，两级法院审理。而且像你的这种工资标准，我估计大概率是一台终局，就你上劳动仲裁走一回就行了，所以你这情况不出意外，你一告一个准，就是胜诉的，
1: 就法律问题比较简单，
0: 对，不复杂，
1: 好。
2: 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直通车的节目，我们继续接受我们的听众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如果您有想咨询的，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858-1542。如果没有的话，您就听我们律师跟大家讲一讲这些相应的时下比较关注的点啊。其实刚才律师讲到这个问题，我一想就觉得，其实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时下这种银发经济是吧，也比较火热，然后可能确实我们这个人口老龄化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可能每个人都家庭都要接触到这些。
0: 对，因为昨天刚跟大家分享完这个超龄用工的问题
1: 啊，
0: 实际超龄用工因为是7月1号，这个刚开始实施啊，就是昨天也在节目里提到了超龄用工和这个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全部都不同，我个人认为它可能是创设了新的一种这个劳动关系。所以你说它这些政策的出台啊，不就是说这个退休了以后，这个再就业的问题啊，
1: 对，
0: 包括这个今天咱们讲到老年人权益保护，实际咱们国家在这个群体层面，这个关注度是很高的啊，因为首先这个群体已经非常庞大了，那咱们再过10多年也差不多了，也都到60了，但是随着这个国民素质提高，我看现在是岁数大的人他也不像岁数大的，状态都挺好，所以你看国家有这个超龄用工允许你啊，他不是允许的问题，是鼓励你再就业，也给用人单位提供了很多灵活就业的方式啊，所以老年人的权益这一块呢，是需要重点关注的。我们现在在这个工作中呢，也在学习和了解这方面的内容。刚才咱们介绍了老年人这个养老服务的问题，因为养老服务吧，它往往就是居家的，或者是这个养老院啊，这种这个服务性机构。我刚才也在节目里说了，这个养老院或者养老服务公司提供的服务呢，是受到咱们相关主管部门，主要是民政部门的强监管啊。所以呢，大家在接受这类服务的时候呢，我也建议是选择那种正规的，因为确实实践中有一些这个小机构啊，就是弄一小门市房。这个当然我也理解啊，确实是有这些群体，因为相对来讲价格它便宜一点啊，但是确实它不是那么特别安全啊，服务质量也不高，所以第一个呢说还是建议大家选这种，有民政部门备案的，条件相对。

0: 好一点，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更幸福一点。另外一点呢，老年人可能更关注的还有就是身后事的交代问题，就是我们经常提的这个有关继承的问题。首先呢，这个继承问题也跟大家说过很多回了。首先继承的第一个，那肯定就是考虑这个被继承人权利问题啊。被继承人呢，按照法律规定，走呢，他就分三类：父母、子女、配偶啊，当然还有第二顺位，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孙子女。但是第一顺位呢，一般老年人的问题就不考虑了，父母这问题一般不考虑，就是配偶跟子女。配偶那就是登记这个领证的啊，这个是大前提。因为我们在实践工作中发现一个问题，因为有些老年人吧，他那个观念可能还是有点陈旧，因为咱们国家确实在很早很早以前有过所谓事实婚姻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你连续这个共同生活了多长时间，那就视为你们存在婚姻关系，存在婚姻关系呢，那当然自然的就产生继承关系。但是那是一个很老很老的规定了，所以经常有老年人还是咨询我们这方面问题。我明确说一下，这个法律意义上的配偶，现在啊，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来讲，你就必须得是领证结婚的啊，因为确实有的时候找后老伴儿吧，这个一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啊，也没领这个证。
1: 嗯，
0: 这老人一方走了以后呢，这争议就很大了。说你看，这伺候这么多年是吧，啥也没捞着，但也不一定啥也捞不着，因为确实共同居住、共同生活期间有一些共同财产的形成，法律上也是可以分配的。但是比起法定的继承权来讲，那个还是差很多的啊。所以说感情好的，在一块过时间已经很长了啊，那该登记登记啊，因为这婚姻自由谁也挡不了啊，你就拿着证上民政就办了。然后第二顺位呢，才是这个子女问题。子女问题多说两点啊，因为子女问题它实际也挺复杂，因为子女它还分为那个亲生子女啊，还继子女的问题，还有这个抚养的，收养和抚养的子女问题啊，所以这里面问题比较复杂。这个还有婚生和非婚生的，几个标准，一个是只要有血缘关系的婚生、非婚生的，这个权利义务全部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这个继子女呢是有一些区别的啊，继子女主要考虑形没形成共同生活关系。你比如说很小的时候，这个老人的这个丧偶啊或者离异了，就是很早很早就找了新老伴了，可能人家当年三十来岁四十来岁就找了新老伴了，新老伴有孩子领过来了，从小到大就一起生活，大了人家走了去参加工作去了，就是在历史上形成了一段的共同生活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就是享有继承权。但是也有的那个走了这个找老伴找的比较晚，实际我客观讲啊，这个实践中经常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老大爷找一个保姆来照顾，伺候时间长了产生感情了。我说实话啊，我们实践中这种纠纷特别多。
1: 对，
0: 产生感情了，产生感情完后呢，这个也登记结婚了啊，有的也登记结婚了。那这时候呢，老爷子一走，那你当然登记结婚的这保姆呢，肯定是有继承权了，那没问题，配偶嘛。那他子女呢，就说这家保姆原有的子女呢，啊，这个因为没有形成这个抚养关系，那当然他们是没有继承权的。所以这个继子女呢，主要考虑有没有这个继承权的问题啊。但是抚养的子女那是肯定有继承权的，因为你是什么所谓的抚养关系，就是从小就形成，就收养过来的，
1: 嗯
0: 啊，很早以前收养过来的。我身边就有朋友，我现在能想起来，我很小的时候，我很好的一个哥们儿啊，他家有个小姑娘，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他妈妈是幼儿园园长，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把这孩子，因为当年嘛，
1: 嗯，
0: 那个确实还有一些孩子，现在你想找不着了。
1: 对，
0: 当年确实是领养了一个啊，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就是具有继承权的，啊，所以这是法定继承问题。但是继承呢，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它会比较复杂，因为继承往往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你遗产往下走的时候，走到了你子女那个层面，那你这个子女还有婚姻关系。那你这个遗产在子女的婚姻关系里是个什么样的性质啊？这也是实践中经常存在的问题。这个法律上的标准是这样的：如果是法定继承，啥叫法定继承呢？就是说，老人走的时候没有安排啊，自然发生了继承关系，按照民法典的要求、继承篇的要求，然后啊，这个遗产呢按照法定继承顺序走了。那继承到你这个被继承人这一方，比如说继承到子女这一方，那就视为子女这个和他配偶的共同财产，就是法定继承，因为他走是按法律规定，所以视为夫妻共同财产受益。但如果是老人走的时候呢，有安排，有遗嘱继承呢，视为是个人继承，就是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分配的财产。因为这个问题为啥以前也讲过，现在还要提一下呢？因为我觉得很多老人在乎这个事儿，
1: 对，
0: 就走了以后我不放心的是我自己那孩子啊。当然我自己孩子跟别人在一起生活幸福，我肯定是更开心的，但是我还是不放心我自己孩子，我希望有钱都留给我自己孩子啊。有这个想法的，那你要走这个遗嘱继承，哎，写明遗嘱继承人是谁，这孩子这个遗嘱留给谁。那说到遗嘱呢，它这个形式呢就相对多样化一点，因为在咱们国家民法典之前啊，在21年之前啊，是这个五种遗嘱形式啊，包括自书的、代书的、打印的、口头的、公证的，这五种啊，五种效率最高的是公证的。这是21年之前，民法典之后呢，就变成六种了，多了一种录音录像的啊。因为这种遗嘱形式呢，我都甚至觉得加的有点晚了啊，因为咱这个智能手机都普及多少年了，但立法确实它有时候它就是滞后的，所以现在的遗嘱形式是非常多元化的。这个以前我们要给人做啊，那就得是自书，就老人自己写啊，那个效率最高。那个形式是最严谨的，那也不能说效率是最高，效率最高当年是公证遗嘱啊，现在公证遗嘱效率也没那么高了，按时间顺序排。
1: 嗯，
0: 所以这个自书遗嘱当年是形式上是最正确的，但是现在相对来讲就灵活很多。但是这里呢要提示大家注意一下，尤其是老年人朋友啊，就是如果你写字是有困难的，你想录音录像。可以，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你必须得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
1: 嗯，
0: 这个见证人呢，要与被继承人和这个遗嘱人没有利害关系。你比如说，老人说我想有个什么事儿，我交代一下，是吧？录个像，你俩儿子在旁边，或俩姑娘在旁边，亲戚在旁边，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呢，这个录音录像遗嘱的形式呢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你要这样要想安排的事儿，还不想自己写字儿，那你就得把邻居叫过来俩。啊，这是法律上纯没这个关联性的，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呢才具有法律效力。另外一个呢，现在的遗嘱啊是最后的那一份效力最高啊。以前我们说公证那份效力最高，说你公证完了以后你想改，你想公证处改去。
1: 嗯，
0: 现在不是，现在的遗嘱呢是最后一份，就我刚才说那六种遗嘱形式，你就看最后哪个。你睡一宿觉，你觉得我得再改一下，那你就再写一版啊。你写的最后那一版的效力呢？是最高的，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在遗嘱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国家法律规定也规定了多种形式啊，方便咱们老年人自由选择，嗯
1: 嗯，是，今天也分享了很多这方面的相应知识哈。如果说你有想咨询的法律问题，当然除了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关于老年人啊，关于这些这个遗嘱啊相关方面的问题，您想咨询之外，其他方面的法律问题想咨询也是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的，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858-1542。或者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在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在平台上发送留言，我们在节目期间看到之后就会为您做答复了。广告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9: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8: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0: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和约定的违约责任。
6: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0: 是法律直通车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坐在我身旁的是吉林老爷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邵美丁邵律师哈。如果说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858-1542，或者您也可以拨打场外热线啊。我们因为每周六周日的时间就一个小时来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有很多朋友可能说是我这会儿没有法律问题想咨询的，我听你们讲点觉得还挺有意思挺好的，但是真要是碰到问题我就等着节目来咨询可能也不现实是吧。您可以把这个场外热线呀、存到通讯录里面，在工作的时间拨打，会有值班律师来解答，记录咱们的问题，解答咱们的问题。场外热线是0431-851-1012-3啊，再次重复，大家可以存到通讯录里面，这还是一个挺方便的、便捷的方式哈。0431-851-1012-3啊，这样就不用等着节目的时间来进行咨询了。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最近交通广播跟大家说的这个夏令营活动。说完夏令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归到法律直通车关于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上面来。因为现在眼瞅着到这个假期了嘛，已经放暑假了啊，你像我儿子已经放暑假了。其实很多的家庭他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一旦放暑假家里面就犯难，父母两边都比较忙，没有人能带孩子然后呢你说没人带孩子最开始有一阵儿天天都能够上补课班还挺好，补课班上完了总有上完的时候，而且还觉得天天上补课班那也不行，天天在家呢就是看电脑然后打平板然后看投影仪等等这些的好像也不行，那没有时间陪孩子然后去见识更广阔的视野去见世面怎么办呢？现在是有1038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专门为咱们吉林家庭推出的独行北京少年派的一个5天研学夏令营能够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来听一听我们现在呢是有3个团期来供大家选择，分别是有7月18号的、8月3号的、8月11号的，您看看日期日历符不符合咱们相应的这个补完课呀，或者说是相应的这个合理的时间。我们呢将会派出全吉林交通广播最欢头的主持人李记来陪同大家记录。那李记呢也是一个宝爸，而且在这方面呢也非常的有经验。全程高铁往返，一站是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不用规划路线，不用操心吃住出行，正常上班工作。我们也会有北京专业的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安心忙事业，孩子安心赴京城研学。夏令营呢是专门为8到16岁的周岁孩子打造的，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年龄段，覆盖小升初和中考后的漫长暑假，价格福利诚意拉满，原价是6999元每人，单人早鸟票价仅5699，建议2名或者更多的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如果说您对这样的项目感兴趣，想要了解情况的话，就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夏令营即可了解，也可以拨打热线来进行详询，热线电话是1384310340，1384310340。那我们再说一下，你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在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就可以在上面打字打到这个夏令营这3个字的关键词，也可以来了解详细的行程。
1: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2: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之前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等违约责任。
4: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0: 好，继续回到法律直通车的节目直播当中来哈。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858-1542，我们竭诚为我们的听众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刚才在这个期间广告期间的时候还跟邵律师聊了很多我最近有很多感触一个直播，刚才咱们说直播这问题是一方面的感触然后我们一会儿再说，我们先说这个刚才您讲这个关于老年朋友的这个问题哈我也有一个感触我发现不同年龄段呢，他好像有一个不同的世界一样。
5: 对，
0: 就是你如果认真去关心他们的问题，你感觉你好像可以问他们，就是全新打造一档节目。
5: 对，
0: 就他们的婚恋，包括他们的这个
5: 财产、
0: 交友，然后这个消费，然后住院等等，就是又是一个全新的法律关系，又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你好像你拿着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节目这个体系

0: 以从理论上来讲，它主要是为大多数人群来服务的。
1: 对，
0: 大多数人群是什么人群？那可能我们讲的那还是以中年群体为主。
1: 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你好像有很多的时候你就没有兼顾到这个老年群体，但实际上老年群体现在的人数也不少，
1: 非常庞大。
0: 啊、你好像也可以为他们全新打造一档节目，然后全新为他们去解答这个问题。
1: 对，因为现在的老年人，有时候我一下班回来呀、啊。我看街上那扭大秧歌那一批人，
0: 嗯，
1: 我当时我就想，我说这批人跟我小时候扭大秧歌那可不是一批了，对不对？
0: 这迭代了。
1: 实际现在扭的是咱父母那一辈儿的。
0: 对，
1: 啊，我妈今年七十多岁，人天天跳广场舞，那身体比我都好。
0: 嗯，
1: 所以呢，他那个理念呢，实际咱们很小的时候看老年人的那个理念，实际也不对了。
0: 对，
1: 现在老年人已经不是当年的老年人。
0: 对，
1: 现在实际是，咱们客观讲，比当年的那一代呢，是肯定是不管是这个能力上、经济能力上啊，
0: 嗯、
1: 这个认识能力上啊，这个知识层面上啊，各个方面是比那一代的可能，咱们客观来讲是要强很多的。
0: 对，
1: 所以呢，他们也是有很多这个服务需求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所谓的老人，他就一个字儿，他就省。
0: 嗯，
1: 他我以前，我记得以前我在电视台做过一档节目，去那个农村做法律问题调解。半夜我们到那儿，老头老太太不开灯，点蜡烛。我说你这为啥都是我省点电？
0: 嗯，
1: 那会儿我才二十多岁，所以呢，现在的这一批呢是有消费需求、有服务需求的，所以现在银发经济它确实是个热点，而且这个经济我觉得可能会越走越热一些，而且我妈现在网购玩的比我都厉害，
0: 嗯，
1: 这一天消费也不少钱。
0: 这退休工资也高，
1: 对，所以呢，这个也可以看出来，现在确实是应该关注到这个群体啊，并且刚才我说了，这个群体上想的问题可能也比咱们周全，因为严格来讲，现在老人是咱们以前的长辈，对不对？
0: 对，
1: 那以前是主大事儿的，人家现在年龄大了，想的也周全啊，所以你看我包括今天介绍遗嘱的问题，人可能想的会比较全面，
0: 嗯，
1: 然后继续说这个，在遗嘱过程中，可能时间中可能还会存在几个问题，就你比如说共同遗嘱的问题，
0: 好，
1: 因为现在的财产形式呢，一般尤其是这个大标的财产啊，车呀、房子什么的，主要是房子吧，主要是房产吧，还有一些炒股票的、炒基金的，它有很多财产涉及的是夫妻共同财产问题，所以呢，一个人决定不了啊。你说这个，两个老头老太太都很健康，人都健在啊，然后有一个偏心眼儿，可能是要给这个大孙子一个，那个要给二孙子一个，那他俩可能就有不同的这个观念，所以其实写完这遗嘱写完了，确实效力上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一般处置的是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有个概念。虽然它不是法律上规定的，但是实践中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叫共同遗嘱。就一般我们说老年人啊，写遗嘱的时候啊，最好是一个是取得两个老年人的同意，尤其是处分大额的资产或者是大额的房这个价值比较高的房产的时候呢，两个人一起写啊，意思表示都在里面了。啊，因为你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讲，继承你只能处分你自己的这一部分财产，但是你们这个老两口是有夫妻共同财产的，所以这个问题大家注意一下。第二个呢，就说这个遗嘱的形式，刚才我讲了，它就六种，其他种类的遗嘱形式呢，严格来讲呢，它都归为这几种。那经常有人问我们一个业务，就经常有人找我，前两天有人给我打电话呢，说你的律师能不能见证个遗嘱？我说严格来讲，律师见证遗嘱啊，那个东西跟代书遗嘱，就是跟别人写的那个法律效力没有任何区别，因为法律上它就没有一个叫律师见证遗嘱的，所以呢，严格意义上来讲，你想让你遗嘱效力高一点，你找公证处去，公证遗嘱，它那个证据效力高，它不是绝对效力高啊，就是说它你上法院拿这东西不用，几乎不用什么再确认什么笔迹鉴定什么这些乱七八糟东西就不用了，就基本上你那份是准的了。要么呢，你代书的或者形式上注意一下，尤其是代书遗嘱啊，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当然，你说你就愿意找律师去做，那当然我们也有这个业务啊。我只是客观的讲，我说我们这业务做完了以后，跟你符合法定形式的代书没有任何区别。第三个呢，就是说遇到相关的法律问题啊，就是大家还是尽量的那个，找这个，尤其是老年人啊，因为我们现在接到过几个这样的案例了啊。我看客观讲，你不要去信那个网上宣传的那些什么法务公司的那些，那个你看他叫什么法务的那些，你千万留个心眼啊，就说这个专业的法律还是个特许经营的行业。就是法律问题，要么你找律师，要么你找法律工作者，那人是有证的，当地有证的可以。另外一个呢，希望大家出现法律，尤其老年人啊，你出现法律问题啊，你找你当地的人去给你处理。你别看网上那人说挺好，然后你叮当一顿拿钱，我们现在遇到好多这样的，拿完了以后人你都找不回来，在哪儿你都找不到。我看。

0: 我一个最夸张的案例是在昆明出的问题。
1: 嗯，
0: 这个人在广州找了一个这个四川的法务公司去处理，没多少钱。我说这事儿我就不理解。我说他如假如说他能给你去处理啊，咱先不说人家这动机是骗你俩钱还是怎么，他能给你处理，他收你俩钱都不他都不够机票钱的，你怎么可能给你处理这问题呢？所以呢，就是出现问题以后，尤其是这个老年朋友，就一定要找正规的这个律师或者是法律工作者，有证的可以。但是你说我这经济条件就不好，我也找不起。哎，那你找咱们吉林省啊，有法律援助中心啊，你通过法律援助中心的都免费的。如果你符合标准的话，首先他咨询他是免费的啊。如果你符合标准的话，这个你也可以获得免费的法律援助服务啊。实际这个有很多种方式啊，就是切记千万不要这个网上说的挺好是吧？你八竿打不着的地方，听老板你把钱打过去，你想往回要你试试，那困难死了啊！所以呢，一个是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另外一个呢，也选择正确的维权的方式，这些都很重要。
1: 嗯，好的，如果说你有法律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来进行咨询，节目热线04318581541858151422。再跟大家关注一个我们最近上的这个狠货哈，就是纪梵希四宫格定妆散粉啊，夏天出门真的不能没有它，因为在众多的散粉当中呢，纪梵希四宫格的散粉绝对属于是其中的佼佼者，很多的美妆博主和明星都在用，效果超赞，用它扫两下这个油光秒变雾面啊，美妆界美妆圈几乎是人手一盒，它自带柔焦滤镜，上脸就能够隐形毛孔，弱化小细纹，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用它都是巨服帖，它的粉质细腻如烟雾，上脸轻盈无负担，不会闷敷卡粉，还能够牢牢锁住底妆，持妆8小时完全没问题。早上化好妆呢，晚上下班依旧是清透精致。平时专柜一个纪梵希四宫格的散粉是12克的正装，就要590块，真心不便宜。但是今天呢，夏日消夏节的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2盒12克的正装只要299，算下来一盒呢还不到150块，比专柜便宜一半还多。这个价格呢不冲真的是亏大了，手快的女生赶紧多囤两组，跨境之彩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效期是到2028年的1月，囤货完全不用慌，库存不多，只有100组，现在就发送关键词散粉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5: 夏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际，戏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烟火秀重磅升级，门票特惠108元起，预售仅5天，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6: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7: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10: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11: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0: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9: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1: 好，法律直通车继续来和您关注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啊。其实刚才我们的邵律师讲到了一个点啊，有关于这个法务公司相应的相关的问题。现在确实各行各业都挺卷的，然后呢可能在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提高警惕，提高注意。

0: 注意力，然后在这些方面多一些认识、认知和认识。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再去解决法律问题的时候呢，也可以，避免踩很多坑或者踩雷吧。
1: 对，
0: 就比如说这刚才我跟这个邵律师，我们在聊这个关于直播跟法律方面的这些相关的问题哈。其实，我们现在对于直播或者对于这些问题，每个人都避免不开，
1: 是
0: 逃不开你这个新媒体对于每个人的这种影响。
1: 对，
0: 之前我就跟咱们那个大勇律师啊，我们就聊过这个事儿，我就跟他讲了一次，讲完一次之后，他表示非常震惊，他说哦，就居然还有这种事情，因为这个我呀，就是怎么着，就是除了这个本职工作以外啊，我愿意接触新鲜事物，我说我琢磨琢磨这个事儿，琢磨琢磨那事儿，我就挺有意思，有一些新鲜的人生经历，包括做记者一样啊，你采访了这个行业那个职业，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就像是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一样。然后呢，前一阵我说我要去研究一下这个叫做卖手，我说什么是卖手，大家这个做互联网的朋友啊，都是这个建议我去做卖手，说你呀能聊，然后呢声音条件很好，你做这个卖手绝对没有问题啊，一分钟几块十块什么的，你去干这个不好吗？你去干一下呗。我说行啊，我没有途径啊，没有道路啊，路径啊，说来我给你推，那我给你推荐师傅，我给你拉进群里面来，你去当卖手。我说好，我说那太好了，我说咱别管挣不挣钱，能接触一个全新的行业和职业呀，我就非常感兴趣，哪怕一分钱不挣我也乐意呀。我就进到这个群里面来了，进到这个群里面来之后，我就知道了什么是卖手。哎，说的是很奇妙，然后这个词我们从来没听过哈，但是他一讲完之后我就知道了什么是卖手。卖手就是在一个直播间里面，然后有的人跟主播连线，连线完之后呢，这个连线的人是一个托儿，这就是卖手。哎，这个比如说这个主播呀，他了解很多方面的知识，就举例子说啊，这个一个律师，他很博学，各个方面他都很博学。举例子，我这个邵律师啊，我们拿身自己举例子嘛，举别人例子也不好。邵律师在各方面都很博学。我们随便请一个人，就是正常来讲，我们听众或者是邵律师的这个来咨询邵律师法律问题的人，这个法律问题，我们邵律师可以很言简意赅的给他解答，然后呢，解答完他的这个问题，这个朋友千恩万谢的这个下麦了，很 OK， 是不是？但是你说直播间有流量吗？没有流量。为什么？
1: 问题解决，流量没来。
0: 因为问题解决了，但是这个问题它不吸引人，
1: 不引起共鸣。
0: 哎，不是，这不，它没有猎奇属性。直播呀，你看我们为什么看直播？因为它有意思。
1: 是
0: 这事儿，我现实生活中没接触过，哎，这个、我听一会儿，这个、好玩儿，哎，他跟我们在这个电台呀解答大家法律问题，他还是不太一样，他还是有区别有差异。这个时候呢，我们推一个卖手，先推上来一个卖手，是上来就咨询啊，我老公找了小五啊，那不是小三，找了五个，然后呢，老四跟老三他俩干架，打死了一个，然后我们现在我是老大，我应该怎么解决？哎，这个你听，哦，这个好，这我们没听过老五的故事，就听过老三的故事，哎，是不是？
1: 是
0: 这个就是。卖手，哎，我一接触，我发现哦，原来，我之前我也给这个邵律师看过视频，我说这个，这个律师，你看人有几百万粉丝，我说你说咱怎么从来没接触过，这个聚众，吸毒啊，聚众怎么地？我说咱怎么没就是咨询过这类的问题，然后解决这种问题的这个热线呢？我说要不然人家能火呢哈？你现在看来，
1: 了解完这个行业就发现，
0: 了解完这个行业之后，你就发现它其实有一些呀，那不是说所有啊，有一些呀。他可能就存在一些这种卖手的问题呀、或者说是这个法务公司解决一些问题，他可能在法律常识知识问题，他可能没有那么专业的这种情况。
1: 我现在也发现了，我现在有看了几个，他怎么这个忽悠这个咱们说老百姓呢？他自己吧，整一个演播室，然后录一段陈述，法庭的辩论。啊，这个慷慨激昂，法官，我认为你说的不对，根据民法典都是报多少条，录完你，然后他给你配上一个庭审视频监控的
0: 啊，
1: 就我们一干这行就知道，就那压根儿就不是你在庭上，你听你这么说话，那法官马上就把你麦闭了，这不可能。然后还有回响，还有美化，就还有就各个方面的艺术加工，就把那个情绪调得很高了，大家不知道，哎呦，这律师。

0: 正常的竞争，而人业务能力高啊，经验足，服务好，当然给，因为我们这行业还是有很大的社会和公益属性的，
1: 对，
0: 给人提供更好的法律服务，我们觉得这是为了行业的良好发展。
1: 对，
0: 但如果你只是为了去要钱，而且你没有资质，然后坑了很多，因为我这么跟你说啊，就是说你找这个法律服务的时候，这人已经很闹心了，
1: 嗯，
0: 他找的不是幼儿园老师，对不对？
1: 对，
0: 他找的不是其他的服务种类，他是因为我要解决我闹心问题，我才找的你，
1: 嗯，
0: 然后结果呢，你又把人给坑一回，
1: 对，
0: 所以呢是双重伤害，所以这个，确实也是希望大家是提高辨认能力，实际很多行业都是有这个特许经营的这个条件的，你比如医生啊，那你要是违规行医，你也把人看死了，那你严格来讲非法行医的构成犯罪的，
1: 嗯，
0: 律师啊这种，那我们是通过司法部统一的考试，司法部发的证，但是你要有一些，他不是说你能说或者是你能忽悠你就能解决法律问题，法律问题是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所以我也是一直建议这个大家有问题找律师，我不强调非得找我们律师，长春市现在5000多律师，但是你一定要去找个律师，你不要去找那个什么所谓法务公司啊，尤其是网上的那些，我说实话是坑老人了，你见都见不着的。
1: 嗯，
0: 而且咱们这个，国家法律是统一的，这个没问题啊，司法解释是统一的，但是确实每个地方的司法习惯它是有不同的。就你立案的时间长短啊，这样在哪个法庭能立上啊？
1: 嗯，
0: 是不是哪个法院判的风格是什么样的？这都不一样。另外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你家门口的事儿，你找一外省的，他能给你来了吗？
1: 嗯，
0: 我这么说啊，就是一般像那种法务公司，他一般骗的都是小标的案件，真正大标的的几个亿上千万的，人家不看这个，
1: 嗯
0: 啊，人家有自己的这个圈层，
1: 对，
0: 还有非常优秀的律师资源，那不可能上某个平台去找一个法务去跟你解决问题，骗的实际都是咱们这个小标的的，本来挺闹心的，然后
1: 骗老百姓，
0: 对，几千块钱你弄完了之后，你说你去不去找吧，
1: 嗯，
0: 你找一趟，你这来回我没说什么机票钱你都犯不上，
1: 嗯，
0: 所以各行各业好像现在，但是我感觉国家也在清理整治，
1: 嗯，
0: 现在有什么清网行动。现在也在大力的整治，让这个网络环境越来越好吧。
1: 嗯，
0: 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
1: 是，日新月异吧。然后各个这个行业或者是阶段，大家可能都能够感受到有很多的变化。包括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个银发经济啊，老年人的相关问题，可能我们都需要提高注意来关注。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没太关注我们的爸爸妈妈，有的时候老了，
0: 嗯，
1: 然后他也有他的这个需求和想法要去解决，有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哎呀，他们可能这个能照顾能很好的照顾自己，但其实不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需要去多关心他们，多关注他们啊。
0: 对，
1: 然后避免有的时候可能他们自己去解决一些事情的时候，就跟刚才我们说这个直播互联网这个问题似的，他可能他不懂，
0: 对，
1: 他不懂，但是那你怎么办？不懂他又没人去问，他自己看了之后呢，哎，那这是真的，那就消费呗，就去买呗，就可能就被骗呗，然后回头你再批评他，再骂他，那没必要，对吧？
0: 对，
1: 好，今天由于直接节目时间这个有限哈，然后剩余时间呢也不够再接听其他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法律直通车，也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法律直通车，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信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8: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7: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8: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7: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9: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啊，
10: 我可是拿你当哥们儿啊。
11: 没事儿，我跟你说我哥们儿，
9: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不完的啊？
10: 都是哥们儿，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7: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点04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7: 都是哥们儿。
0: 哎，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10: 我是好哥们小红。
0: 哎，我刚刚出门碰着刘老爷了，那刘老爷怎么就是现在拔腚就走了呢？啊，这都不到现在，
10: 没有，他把腚留下了，
0: 这点都到不到车上，我开喷了。哎，我问一下，这点我要开喷了。
10: 他到不了那么早。
0: 啊，
10: 他那腿脚起码得欠半，
0: 拉扯的，
10: 欠半能走到地下车库，
0: 抬屁股就走了，这到他下班点了吗？他就走了，这人呢？
10: 对，他不记哥的，
0: 习以为常，
10: 他得做到10点，
0: 就觉得是应当应分的了。怎么这是啥意思呢？你说这人呢？
10: 不留着唱歌了，
0: 哎，我这个怎么网络不好了？这么方的，全让刘老爷方的，
10: 他把信号带走了。把路由器拿家用去了。
0: 哎，不过今天真的天太好太好了，
10: 一下子就热起来。
0: 咱们全省的这个好哥们们，你们的城市这个天气怎么样？今天长春天咋这么好呢？哎呦我的妈呀，
10: 它风有点大，对我来说。
0: 啊，对，
10: 就是
0: 那个刘展宏怕风，
10: 就是可以下雨，可以下冰雹，但不能有一点风，刮风我就难受啊。
0: 啊，好脆弱呀，
10: 啊，
0: 像纸扎人一样。
10: 哎呀，纸扎人不怕水，怕风。你给我烧了得了呗。
0: 啊，说大连阴天微凉，哎呀妈，大连早都过夏了，在我的心目中。
10: 没有，他大连也没那么难。
0: 我有一个好朋友，刚刚搬到大连定居，然后他就是因为刚到那个城市，就每天就是在大连逛逛逛逛逛。我说现在整的大连已经是我理想的定居城市了。
10: 海边儿啊，海边确实挺好的啊。
0: JC 说江苏白天大太阳，晚上下冰雹。哎呀，
10: 其实晚上现在下点冰雹也挺好的，能降降温，要不然江苏现在得挺热的了吧，得30来度了吧。
0: 其实我就是，我就说东北人一生的执念是看海吗？
10: 啊，对，
0: 我的一生的执念就是我希望东北四季
10: 有海，
0: 四季如夏
10: 啊。
0: 我就希望
10: 你想
0: 过夏天，
10: 你想把海引进长春呢？
0: 我是一年四季过夏天都不会腻的，甚至我就对什么美白没有执念了，我就美黑，黢黑黢黑的。
10: 所以说
0: 挺好。
10: 你看现在为什么很多人旅居选云南那些地方，就是他们的冬天不是那么的明显，啊，就觉着会有四季如春的感觉。
0: 尤其是昆明。说昆明是真正全国范围内最四季如春的城市，
10: 对，就云南那一片儿吧，啊。
0: 然后我就想着，如果就我老了退休了那天，就是啥也不干了，我要能去昆明定居，那就太好了。
10: 拿啥定居啊？拿啥去啊？
0: 说不定能换老头呢。
10: 谁老头啊？
0: 孤单的疯子说：“刘老爷走了，你们是不是没给工钱呢？那你们今天就别唱歌。”
10: 不唱了，不唱了。
0: 啊？
10: 干啥呀？啥啥呀？不上。
0: 史称延宁南海北，延宁南海北调。
10: 对。
0: 我是真的觉得，就是如果我长春啊，
10: 嗯，
0: 它夏天和冬天一样长。
10: 一样长什么意思？
0: 就是我觉得因为长春的冬天得半年嘛。
10: 得半年多一点，你就看供热期。
0: 是
10: 啊。
0: 所以如果我觉得那个长春的它要是能够像冬天一样长的夏天，
10: 嗯，
0: 再加上有一片海，
10: 嗯，
0: 我真的就没有别的要求，没有别的要求。
10: 你还是想往南方去呀？你这也不是要在这边待着呀？
0: 现在来吧，这一时间这个视频端有一点点的这个
10: 卡顿啊，
0: 来了个电话，嗯，来了个电话，
10: 嗯，好了，
0: 嗯 ，OK。现在好了，这一时间抖音可以搜索 N 那是严宁 N 那是严宁，我把电话挂了。
10: 一会儿如果要是再断的话，就会断的时间长一点了，因为严宁得骂他一会儿。
0: 不能，我刚才看了，是我的领导。
10: 哦。
0: 我不明白为什么领导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了。不是手机发烫了，是领导发烫了。
10: 嗯。
0: 就但凡这两面电话不是领导给我打的，我当时我就开麦了。
10: 你把那个微信改个名，后边写个括号，晚上6到7勿扰，对不对？
0: 其实我只要再多一个电话就好了。
10: 啊，把那个就是，不是，那不微信电话吗？
0: 对，我就有一个手机专门负责打过。
10: 啊，那边就想干啥。
0: 我这个月的目标就是要赚到一个电话。
10: 那玩意儿一电话现在800多块钱就能买一行。
0: 赚到这么的，赚到一个符合直播标准的电话。
10: 啊。
0: 嗯，就差不多了。努力努力努力努力，
10: 3000来块钱人也能直播。
0: 现在我明天我就准备开始拿盆。你如雪，
10: 这么挣，大家就别寻思了，挣不出来。
0: 来吧，那
10: 就是挺多，就是按你这个岁数，应该是这个在火车站门口装大学生，但你这个脸够气质不行，你装不像大学生。
0: 你说到这里，
10: 嗯，
0: 周一的一早，然后我跟巨鳄去陪那个朋友，
10: 嗯，
0: 去吉大二院看病，
10: 嗯，
0: 然后就排号嘛，然后就是我发现这个吉大二院没有淡季，
10: 嗯，真的医院都没有，
0: 医院真是没有淡季的，
10: 嗯，
0: 然后呢，好在我们去的是脊柱外科，他去没有一些特别危重症的，
10: 对，脊柱外科都是慢病，
0: 对，都是慢病，
10: 慢慢调理，
0: 他都没有什么就是特别急重症，但是人也是乌泱乌泱的，就这么排着号，
10: 嗯，
0: 然后我们当时就说，哎呀，这人太多了，哎呦，怎么就医生也太忙，有的时候你别怪医生说太多，
10: 而且你是赶的周一，

0: 对
1: 啊，周一就是可能有一些周末的病人不是非常急的，都碰到周一在一起去啊。
0: 对，就是有时候你别怪什么医生跟你说话态度不好，他就是跟你少说两句态度好的话，他们多看一个诊。
1: 对，
0: 你这就是说的好像吉大医院有淡季似的，就是整个医院就三甲医院就没有淡季
1: 啊。
0: 然后我们在那个排号挂队的时候，就是挂排队挂号的时候、
1: 啊、
0: 我们在网上预约号，网上没交费，所以在现场也得交个费、
1: 啊、对，
0: 在排号的时候前面有一个人突然就晕倒了、
1: 啊、
0: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第一号、嗯、刚开始前面的时候就有点挤，第一个人就一直办业务办不完、
1: 啊、
0: 我就有点着急了，我说哎，因为我们那个预约的时间好像要过了，再不交上费的话、嗯、这个号就重新作废了，
1: 就是人在这个时候会非常的厌蠢。
0: 我当时我说怎么回事啊，我说去看一看、
1: 啊、
0: 就在往前走的一瞬间、
1: 啊、
0: 刚走到那里，然后第一个人就晕倒了、
1: 啊、
0: 我都说完了，我刚才我怎么有了什么龌龊的想法，我还甚至想、
1: 啊、
0: 你怎么这么慢，结果人家这么病重，我当时我说这么严重、
1: 啊、
0: 为什么要亲自让他排队，然后我说怎么回事，我一看
1: 啊，
0: 负责排队的那个家属低血糖了
1: 啊，一下迷糊住了啊，有点迷糊了啊，因为进来的地方都是
0: 太多挤着的，
1: 对，而且还容易缺氧，然后很忙活，你想都到了医院那个程度了，基本都得是这个心急如焚的，可能饭天天也来不及吃，也没有那个心情吃，就容易引发自己这个身体的不适，也容易啊。
0: 说为什么你这么白白嫩嫩的？哎呦，
1: 因为美颜。
0: 你去把这个门给我开开，这样有鼓风机的效果能吹到我。
1: 哎呀，
0: 我有点热。
1: 我觉得你吹的够了。
0: 我热了。
1: 不需要。
0: 我再说。
1: 把空调开开呗。
0: 对，能开空调。
1: 能有空调凉快吗？
0: 我没用过这种现代化的设
1: 备。是有病啊！为什么现代人热的第一话？还得是要这种赞助，我就现在啊，也就是这个，就是没有特别的依附于你，要不然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把扇子拿出来给我扇，呼呼让我在旁边给你扇。哎呀，
0: JC 他说1800多公里过去看你的演出免费不免费？你要真说你就是
1: 把机票拿出来啊！
0: 你从那么老远过来，这肯定是给你免费的啊！说4天不上剧场是不是超爽的超爽啊？
1: 嗯，
0: 那个我就说完了，说到这儿我就开始就看病那一段已经结束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出来的时候就吉大二院对面有个学校，是个高中，我忘了是哪个学校了。你能想起来是哪个学校吗？
1: 吉大二院是人民广场的附近那个吗？
0: 吉大二院不是吧？吉大二院是不是中日联？那是吉大三院？
1: 不是，那是三院了，中日联。你去的中日联啊？
0: 不是，是亚太院区，吉大二院的亚太院区对面有一个学校，是哪个学校？
1: 是东方城路上那个吗？
0: 我不知道，我有点路痴、
1: 啊。
0: 反正是有一个高中的，那个高中是那个巨鳄的母校
1: 啊。
0: 啊、
1: 哎，
0: 然后他跟我说：“这是我的母校，进去看一看。
1: 啊”你看光荣榜有没有他？牛顿和居里夫人中间是不是他照片？
0: 对、
1: 啊，
0: 就是我，他是那个员工，就是优秀员工榜里的保洁。
1: 为什么是员工呀？他不在那上学吗？打上工了呢？
0: 然后我就开始那个就研究嘛，就说那个说怎么能进那学校？我说咱俩现在这个颜值哈、
1: 啊，
0: 进去容易让人拦住。
1: 啊，对。
0: 我说这个有点丑的吧？
1: 不像那么回事儿了，
0: 不像那回事儿、
1: 啊，
0: 像是舅舅啥的。你要说像爹妈，
1: 接孩子来还行。
0: 对，人、
1: 啊、
0: 说你保养的真绍兴，那就有点不太像了。
1: 啊、
0: 他就是说，其实我还行，你有点过分了。
1: 啊、
0: 是八中吗？好像是八中吧。
1: 八二到那一片啊。
0: 啊，我感觉是八中、
1: 啊。
0: 来吧，咱们那个接下来时间呢，要进一段宣传广告，回来咱们继续来聊一聊啊。我一会儿这个再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1: 然后你如果要是也有事儿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85815411，85815411。
0: 不是，非得有事儿，想跟我们唠唠嗑。
1: 对，想唠唠嗑，
0: 想扯扯闲拉。
1: 啊，
0: 嗯，说跟咱小事唠嗑啥
1: 的
0: 可以啊。
1: 这么的，截止到45。如果要是没有5个人打电话的话，就把庄给拉黑了。对不对？咱们这次不是解救这个，咱们拿这个下注，对不对？
0: 来吧，来吧，行，进到广告啊。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

夏天一到，脸上出油出汗就特别快哈。定妆要是没做好，出门一会儿呢就得脱妆，鼻子额头的这个粉呢全融成一团，巨难看。这个时候要是兜里面没有一个好用的散粉，简直是没法见人。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狠货，带来了纪梵希四宫格定妆散粉。夏天出门真的不能没有它，在众多的散粉里面，纪梵希四宫格散粉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很多的美妆博主和明星都在用，效果超赞。用它扫两下，油光秒变雾面，美妆圈几乎是人手一盒。它自带柔焦滤镜，上脸能够隐形毛孔，弱化小细纹。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用它都是巨服帖。它的粉质细腻如烟雾，上脸轻盈无负担，不会闷粉，然后闷肤卡粉，还能够牢牢锁住底妆，持妆8小时完全没有问题。早上化好妆，晚上下班依旧清透精致。平时专柜一个纪梵希四宫格散粉12克的正装就要590块钱，真心不便宜。但是今天呢，夏日清夏消夏节是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盒12克的正装只要299，算下来一盒还不到150块钱，比专柜便宜一半还多。如果您感兴趣，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关键词散粉到我们平台上来抢购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

现在呢，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夏令营这样的关键词，也会弹出相应的详情和链接，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13843100340，13843100340。现在到了暑假嘛，很多的朋友又都有这种夏令营的需求，我们分别有三个团期来供大家选择。如果您想去夏令营，想让孩子去到北京去研学的话，我们都可以欢迎大家来啊。研学的年龄段是8到16周岁的孩子，三个团期分别是7月18号、8月3号和8月11号三个团期来供大家选择。我们将会派出全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来陪同记录，全程高铁往返，一站式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不用规划路线，不用操心吃住出行，正常上班。然后我们也都会有北京的专业夏令营管理团队来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全部拉满。然后呢，家长安心忙事业，孩子放心赴正京城研学。这个价格呢，也都是诚意满满的，原价是6999元每人，单人早鸟价呢是5699元，如果是两名或者更多的孩子结伴同行的话，每人低至5599元。再次重复一下报名的方式，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夏令营来了解详情，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

0: 1010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

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哎，他们讲说现在总直播的手机基本上都有一个散热器了，不然手机吃不消。
1: 嗯，因为现在直播时间是越来越长，现在有效开播时间就都得拉到2个小时以上才能进入统计。
0: 嗯
1: 啊，所以这个
0: 那个东西贵吗？
1: 我不知道啊，
0: 那东西不得好几十啊。
1: 哎，那就别用了，咱就我拿嘴吹吧。那钱干啥呀？放在钱。
0: 手机壳我刚摘，手机壳我刚摘啊。
1: 哎，你知不知道，就是人体当中，就是人身体当中，屁股是常凉的。
0: 对。
1: 对吧？
0: 那我放屁股那直播好像也不太行吧。主要这个手机跟我也遭了罪了。我下午不是有下午睡的习惯嘛、就是我下午睡觉的时候我得插电褥子，这个季节还在插电褥子的。然后它就
1: 电池伤害挺大的，其实
0: 是
1: 啊，就温度一直挺高。
0: 它一宿一宿的都啊，我手机还塞在枕头底下，你就想你多着，它就放炕上了，给手机放炕头了。
1: 尤其还是咱东北这边，就是你冬天的时候，你想带着它出门的时候，它从零下30多度一进电褥子，零上30多度，来回温差60度。谁能受得了啊？
0: 哎，那个是的，要直播了。我今天那个，就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那些你觉得在买东西上，卖家看人下菜碟儿的事儿、就是那些比如说，他会看卖你一个价啊，卖别人一个价啊，
1: 一样菜单
0: 一样、对，哎、就是他根本他所谓的童叟无欺，完全都是扯淡。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就非常非常明显啊，说现在有那种
1: 冰贴，
0: 制冰贴不贵。
1: 制冷贴这应该是能循环用的，贴到手机后边回家你再放冰箱上，冻住了拿出来再放上接着还能使。
0: 你电褥子铺到枕头底下不是，是从枕头到脚后跟都是，就全部都是带热的，我是水电褥子
1: 啊。他家买的是那个电热床垫，整个床垫都能发热。
0: 你怎么知道？对。对，我第一次那个有就是觉得如此直接啊，就是前后脚的事儿，是那个新泉
1: 啊，
0: 他推给了我一个就是卖那种水果味的烟的微商
1: 啊，
0: 然后巨鳄不是那个喜欢抽果味的吗？
1: 喜欢这种的。
0: 对、
1: 啊、
0: 然后我就说，他说哎，他有次拿出来，我在 KTV 里遇到了、
1: 啊、
0: 然后拿出来了，然后巨鳄说哎，这个真好啊，这什么水果味，这什么这什么，然后就是、什么丁的含量也是很低的，然后但是就是很就是
1: 对，还能补 VC 多好啊。
0: 咱不懂啊，反正就说、说挺得劲儿、我说哎，真的市面上没有见过你这个呀，然后他说我是在一个代购那里买的
1: 啊。
0: 我说那行啊，你把这个代购推给我。我说
1: 是网络啊。
0: 对呀、我说我也买一下呗。我说这个多少钱？他说这一盒啊，咱我忘了具体的价了 比如说那一盒他卖这个28
1: 啊，
0: 比如说28啊。然后我说哎，那行，28一盒，你拼的多少多少条呗？他说哎，是、我就加了那个人的微信、然后我加了那个人的微信之后呢，我那个转身问他一样的这个多少钱？卖新泉28，卖我43。
1: 哎呀。
0: 我当时就懵了，
1: 他要知道你这么就在节目里给他曝光了，760他都不卖。你就一会儿给760他都给你拉黑了，
0: 转身就是前后脚10分钟。但是新泉在他那买的有一段时间了
1: 啊，就老客户了。
0: 对，就是得买了一周了，不是说秒十分钟之内他卖人那个卖人这个的啊，他不是那个
1: 啊。
0: 然后我说哎，我还试探了一下啊，我看我说你新泉你还买哪个？他就买这个，说这个25，我又问他多少钱，他说这个42。
1: 哎呦，这就贵出挺多呀，
0: 就每一个都得贵出10来块钱 每个都贵出10多块钱。我当时我就又问了几个我都问下来之后我确定了他就是在宰我因为那个东西他代购来的东西，就是你市面上你常见你买不着，他说多少是多少。新泉提20他提不着，因为新泉非常正经，他说凭啥呀，你姐凭啥呀，
1: 你就一件加2块在新泉那块买呗。
0: 李博说咱俩是不是最好，对，我正好也宣布一下，我跟那个今天跟我最好的朋友李博掰了啊，
1: 为啥
0: 不要在我节目里提他，
1: 又因为啥呀？
0: 没有什么，就是这个朋友就是阶段性的陪伴，
1: 在他那买的啊。
0: 朋友就是阶段性的陪伴嘛，就是这个走着走就散了，
1: 换一批朋友，要换一批了。
0: 今天也是正式跟他告别了，告别了。再说回来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哥们儿，我说一样的东西我朋友现在就坐我旁边为什么你差了10多块钱我就看那边一直在输入，一边在输入，然后
1: 一直没想好措辞，
0: 一直都没有发过来
1: 啊。
0: 我就明白了，他也

0: 给不了什么官方的理由了、我就开始开卖，我说我没见过如此见人就是下菜碟的我说你这么你就这么卖货，一个推一个，你看不出来是他给我推的这个你的微信吗？
1: 对，我加你方式你应该能看得出来呀。
0: 深蓝炸鸡说，那你跟他掰了打麻将可就四缺一了，哥们儿你分析分析我因为什么跟他掰呢？
1: 因为闫宁现在打麻将就他一这人仨玩挺好不带他
0: 因为他跟谁都能打就不跟我打哎，然后我就直接就开麦，他甘蔗输入不回来，甘蔗输入不回来。然后后来就给我回复了一个什么挺脏的一句话，然后说你滴滴的爱买不买
1: 啊，
0: 这玩意儿就看我心情
1: 啊，我想要多少要多少，
0: 那就给我拉黑了
1: 啊。
0: 嗯、啊，说你是闫宁吗？长得不像吗？不像吗？
1: 那说反正咱也在节目里边给曝光了，直接上有关部门举报他吧。
0: 我就直接举报他在微信上，这
1: 是
0: 就可以了。
1: 对
0: 啊，
1: 这是不让的吗？
0: 对
1: 呀、
0: 然后我跟新泉我俩就关了手机，就开始复盘这些事情。就是有的时候你在网上买东西，你不要让他看你的朋友圈
1: 啊，
0: 因为人呢都会出于人性，把你生活优质的一面发到朋友圈里。你今天你没见几个说在朋友圈里卖水瓶子的吧？是不是？你说是不是？你说啊，我还有个事儿比这个还离谱。那你说出来，说出来啊！主播，你现在主持这个风格和说脱口秀的风格不一样了，那班儿地方它也不一样啊，这个地方不一样。然后我就说，我就总结这一个经验。与此同时，还有什么事情？就跟你说，你加这个人的微信，千万不要先让他看你的朋友圈
1: 啊，一定要给他屏蔽掉啊。
0: 老中医
1: 啊。
0: 我原先就忘了这个事儿，我加一个老中医的微信。
1: 现在老中医真高科技呀！
0: 他们都是用腾讯视频给你号脉。
1: 哎呀，
0: 我去加一个老中医的这个微信啊，然后他就是张嘴就开始就，我忘了屏蔽我的朋友圈，张嘴跟我说：“你就是靠嘴吃饭的
1: 啊。”
0: 你怎么你俩伴儿
1: 啊？
0: 我说哎，我这拿了中医这老神仙、
1: 啊，
0: 这也太厉害了吧！后来想他能看见我朋友圈，他能看见我朋友圈
1: 啊，然后就知道你的职业了。
0: 对，然后也能知道你的这个大概什么情况什么的。那还用他说呀？我是个微信好友就能当老中医了。说今天你需要我五个来听歌的，一会儿唱。
1: 那别说啊，我前一阵不是感冒吗？去那个社区医院。去社区医院，然后这个刷医保，然后我寻思开点药打吊瓶，到那块儿这个挂完了号，往那一坐，大夫这边过来了，说什么毛病？我说这个好像有点感冒了。他说什么症状？我说嗓子疼。然后他这边看看电脑，哎呀，那是这跟你平时工作有关啊。我说这怎么这是不是一会儿不用拍 CT 了？告诉你个八字是不是？后来不是因为这个，咱们刷医保的时候是有自己工作单位的
0: 啊，
1: 锦鲤广电人能直接看到我的这个医保单位，然后就推测会跟此发有关 我说这玩意儿这行啊，不用验血了，这玩意儿太好了啊！
0: 说我们黑龙江省医保去长春要提前3天报备，你在长春刷医保啊？
1: 是因为跨省吧？咱不因为确实没用过异地医保的这个方式，就是不知道现在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啊。
0: 痴痴侠说你又怀了姐，没有啊，没有。说如果你用一号客服看老中医，你想想看他会说什么。我接着说啊，今天又有一个事情让我想到了，说哎，咱这个东西啊，就是你得注意点。我今天是找约了一个设计师来家里面，就是我如果听过节目的老朋友会知道，巨鳄当时装修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是他刚装修完入住我俩就搞对象了，也就是说我俩，然后我俩搞对象一年就结婚了。这个房子呢，就是人等于刚装完一年，我俩就结婚了。你说人就是婚房标准。
1: 对，
0: 我进去呢，当时我也确实没有什么前瞻性，
1: 就是、刚装完没法改，但是呢，整个这个装修过程自己确实是
0: 没参与，
1: 对，一点
0: 没做主。我结婚的时候，人家我公公就直接说了，说宁宁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就改，说是你俩的婚房，你必须提意见。我说爸不用。我很满意。
1: 哎，那时候可能装了。
0: 那时候一是能装啊，二是就是你没生孩子，你没对这个家有深度参与，就不知道这个房子对一个有娃的家庭有多重要的时候吧。也没有觉得这家这么
1: 值。就是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刚需的，需要那个给他重新装一下。
0: 我家有几大问题，首先第一大问题，我家所有的装修风格可谓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黑暗荣耀
1: 啊，
0: 就是暗黑色、暗棕、深棕色
1: 啊。
0: 棕色鞋油那种色儿，你知道不？就是那个非常暗，
1: 啊，
0: 非常非常暗。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家呢还特意因为要那个吊顶，不当时叫啥呀，什么
1: 小筒灯啥的，
0: 不当还能装的筒灯吧。
1: 嗯，
0: 特意又打低了。
1: 嗯，
0: 就等于这个屋里又黑又奶。
1: 嗯，
0: 你沾点不吉利，
1: 压抑有点，
0: 就这真的非常非常的压抑。我家就到什么程度，如果晚上睡，就是白天你把窗帘拉死，这屋里一点光都没有，
1: 一点不透啊，
0: 一点都没有。然后全屋连那个所有客厅的那个板子、柜子、所有的展示柜，全部都是全屋定制的深棕深棕色，
1: 全是暗色系的，
0: 全是暗色系。然后整个一个大厅非常之明亮。嗯，它中间隔断了，把餐厅隔成一个幽暗的小屋
1: 啊，
0: 得靠全天24小时靠灯光来照明，啊、就是跟是对、就是、我家那屋是特别适合改成个剧场。
1: 嗯，整个餐厅就是没有一个直通的窗户啊。
0: 对，然后呢，这个因为这个房子本身也没多大，它就是一个就是标准的一个三室的房子。
1: 嗯，
0: 三室的房子外加两个阳台，其实以我的生活条件来讲，我觉得就够了，
1: 足够用了，
0: 非常的足够了。
1: 啊、
0: 但是当时居哥装修的时候，他可能想的就是打一辈光棍儿、
1: 啊，
0: 他觉得这个住一辈就是就得两个点，一客厅得大
1: 啊，
0: 二卧室得大，他就把两个卧室打成了一个卧室。我现在住那个卧室
1: 打通了，
0: 打通了
1: 啊，
0: 傻大傻大。这些都不是他最致命的缺点，最致命的缺点你相信吗？我们家的房子三室一厅里啊，阳台没有衣柜没有衣柜，家人们，
1: 一
0: 个房子
1: 啊，
0: 哎，你别说没有衣柜，在小次卧有个小小的柜子
1: 啊，
0: 没有衣柜，说傻大傻大，说话能有回音吗？敞亮说有，敞亮说是有的。
1: 但你的衣服本身也是放地板上，要衣柜干啥呀？
0: 那就是都能堆柜里面，我就不放地板上了吗？
1: 嗯，
0: 就是我家现在都鸡肋到什么程度？就是我现在脱下来个兔塔塔
1: 啊，
0: 我得放客厅展示着，我得放地板桌上展示，没地儿放。
1: 那不餐桌谁也看不着吗？餐厅不一点窗户不通吗？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了来了来了啊！咱们这个书接前文，你见过今天这个前言有点长，其实主要想跟大家说说你见过哪些卖东西看人下菜碟这个事儿啊。就是铺垫完了，玩家啊，就这房子没有柜，然后两个阳台只包了一个，另一个没包，甚至第二个阳台不推不雷，我前两天才发现我们家还有个阳台，是让一个死窗帘挡得严严实实的。我一凉开，我扒一股阳光狂射到我的眼球上，我说真亮堂，这是哪儿？是咱家吗？我一看一打开，那是我家阳台，我不知道。堆一下子装修废材那个地板砖的
1: 啊。还没舍得撇、
0: 没舍得撇，我不知道能给谁、是咋过年去送礼是咋的，
1: 不是
0: 咱不到啊。
1: 你在家里边你走道要是把地板砖踩坏的话，这不随时能换吗？
0: 好有道理，其实你在屋里搭个灶台也能用到那个地板砖
1: 那随时能换嘛，要不然那个地板砖就过几年了可能你就找不着这款了。
0: 是的，当然啦，就过日子怎么会跟谁过都一样呢

0: 哪有这入住了三年的房子还能给你惊喜啊？
1: 嗯，
0: 我今天我就把设计师找家，为什么选择今天来找？其实我这设计师，我早在一周前我就联系好了。
1: 嗯，
0: 为什么是今天找？是因为周三巨鳄指定不在家，因为周三他有例会，他要上，
1: 必须要走
0: 班，他周三必须要坐班。
1: 啊，
0: 平时他不保准什么时候去见客户，但周三他必须坐班，
1: 得一直在呀，
0: 得一整天在
1: 啊。
0: 所以我就是我，他为什么要他不在的时候来改装房子
1: 啊？
0: 因为即使是这样，我家所有我现在脱下个兔塔，他都要放在那个姑娘趴趴垫上晾的，没有地方放的情况下，他都觉得他装修的没有任何的毛病。
1: 哎，不许动啊！
0: 他就觉得他整的特别完美，我一说改了
1: 啊，
0: 你赶紧改呀！你要跟我干离婚
1: 啊？
0: 要就这样就龇牙咧口了
1: 啊，
0: 就不说人话了
1: 啊，
0: 就非常满意了
1: 啊。
0: 后来我就行，我认了，就是我想怎么整呢？我联系好个摄影师，就是设计师，他今天来我家量尺，然后这一周之内给我一个那个
1: 方案。
0: 方案做一个就是 AI 出的那个
1: 设计图，
0: 设计图3D 的啊，然后呢再我再选一下材料，下料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以后的一天再找个周三让他不在家的时候，一天之内全部安装完毕。
1: 你就整啥一天能安完啊？够呛吧？
0: 能，我就问过了，我都打听明白白的，一天给你全部。
1: 你就打一桌啊？
0: 整个屋，整个屋。然后那天我带孩子我出去
1: 啊，
0: 给我安排完了之后，我连那天谁跟我在家里监工我都找好了，然后我直接就回来了。
1: 嗯，但你现在这个时候可就没有时间放了。
0: 哎，这是你听我说啊。
1: 啊，
0: 我就问到了很多材料。
1: 啊，
0: 这材料的部分都是后说的了。我就设计的明明白白的了。今天那个本来说好了，说那个上午约好，昨晚约的十点半来。
1: 啊，
0: 结果早上9点钟，爷爷奶奶当当当敲门了。
1: 来了，
0: 来了。
1: 啊，
0: 老头他还在给我说漏了。
1: 啊，
0: 我就给设计师，我就。发微信我说这个，我是背着全家装修的，我说能不能，人家没听过这理由啊，人家没听过这理由，我说我背着这个全家装修的，能不能那个咱们改到下午再来？完了说是没问题的美女，别因为一个房子影响夫妻感情。
1: 但我觉得我第一印象就是你自己私房钱能够吗？就是我觉得最后结账应该是个问题，背着全家装修啊。
0: 这几个月标榜的干就攒这些钱，
1: 就为装修啊。
0: 设计师寻思不是我家房子呢，可能是啊。
1: 嗯，
0: 他说没你那没关系。
1: 就是第一次看租房这么下卖，下成本。
0: 那个设计师，你就是都已经到我家楼下了，出去遛弯去了。哎呦妈呀，人就出去遛弯，愣等我一整天，等爷爷奶奶走了，过来了，咕咕一顿量，一顿设计，说你到时候怎么整怎么整。然后我这个一面墙的这个柜子呢，全部都要拆掉，一点都不能留。
1: 啊，就卧室的那个大手办柜。
0: 如果头三四年装修的，你们一定就是知道那三四年贼流行的玻璃柜门。
1: 啊，
0: 那个东西美观性实用性极差，里面放点什么杂物，只要不规整一点，特别明显，造价还高。它比木头的门还高，就贵，价格还贵，还不实用。用时间长了呢，就是这还沾点不好使。哎，这个玻璃门，当时我跟他说改贵的时候，巨鳄就说这个老玻璃门老贵了，我这42大玻璃，
1: 这一定做。
0: 面墙42大玻璃。
1: 啊，
0: 我就那设施来了，我说这4扇玻璃，无论什么方法，你给我留住。
1: 啊，
0: 我说如果这42玻璃拆了，我婚姻就即将破碎。
1: 那给放哪儿啊？
0: 安心柜上，
1: 衣柜上啊，用衣柜上了啊。
0: 给我安那个新柜上
1: 啊。
0: 然后我当时想的很简单，它展示柜嘛，我说你就把那展示柜中间的
1: 隔断
0: 给我拆
1: 开，
0: 完安两个梁子，我改成挂衣区就行。
1: 那自己就能做了。
0: 结果我那个展示柜深不够
1: 啊，衣服摆不开，
0: 挂衣服挂不了。他说你这所有的这个你全部都没怀孕啊，全部都得给它拆掉
1: 啊。
0: 然后我给你把这4扇大玻璃，我给你安这个新门上，就是我说
1: 新的框上，
0: 新的框上。我说行，做一下这个设计怎么样？一顿设计，设计完了之后，他说咱选一下材料吧。
1: 啊，
0: 说现在有一种材料啊，叫 ENF 吧。这个 ENF 是市面上说那个最符合就是国家要求的一个甲醛规格，就是说它只安装完你及时入住都符合国家对甲醛的这个达标的程度，
1: 对身体没有太大伤害。
0: 对，但是你切记它只是达标了
1: 不是一点没有，
0: 而且真正的甲醛是没有味道的。
1: 对，
0: 而且致癌物不仅仅是甲醛，是苯 就是本是什么，只要这个木不是实木的它就焦，焦就致癌，
1: 焦里边有很多的
0: 这个焦的致癌物其实比甲醛要严重很多。

0: 啊。就是 ENF， 咱们就那样吧，说换装修直播间了，对，讲这个了，说这个
1: 就是它只要是这个木头经过再次加工，它基本里边就会有这种东西。
0: 对、
1: 啊、
0: 然后呢说如果你认了，今天我这屋全都打开，我换实木的也不行，因为实木你只要不用原木，你只要刷漆，
1: 对，外边还有漆呢，
0: 你涉及到放甲醛，
1: 对，
0: 你就涉及到油漆晾味，你至少要晾半年
1: 啊。
0: 而且我刚才说了，我家这个布局，给大家事先讲一下布局、
1: 啊。
0: 我家这个衣帽间儿，哎，它连到我的
1: 卧室、啊，
0: 那就是那你就真是个慢性自杀没有区别。
1: 对，就一直在屋里待，而且现在还有孩子，你更得注意这个。啊、
0: 对，而且我家那还不是说十多岁的孩子，十个月都不到的小婴儿。
1: 啊，
0: 对，说那个 ENF 只能是实验室的标准。对，
1: 对，
0: 哎呦妈，哎，我这个聊这个的是厦门乐在空间设计，哥们儿，你听听我接下来这，你给我参谋参谋，咱们来专业人士了。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我的设计师就给我出了一个方案，
1: 啊、
0: 说子妹儿、
1: 啊，
0: 你呢现在呢就是你得用市面上最好的，
1: 对，
0: 这个材料呢一般人都不知道
1: 啊，
0: 嗯，因为咱们长春
1: 啊
0: 用的人不多
1: 啊，
0: 北上广深用的人非常多。
1: 那块多啥呀？凭啥呀？长春就不多。
0: 南方的什么回南天呐、
1: 啊，
0: 再加上说他有多少个客户，
1: 啊、
0: 直接安完当天晚上睡柜里都没事
1: 啊。
0: 啊，
1: 他是没床，
0: 叫那个柳絮木还是什么木？
1: 啥玩意？听着就不像高级东西。
0: 快点，你提醒我，你能知道，你能知道
1: 啊？
0: 你快点跟我说，那个设计师不是柳絮什么？
1: 柳絮木怎么听怎么像？
0: 芦苇，芦苇
1: 也像胶合板啊？
0: 对，它不是木头
1: 啊，
0: 它是芦苇压成的。
1: 那不还是得有胶吗？
0: 对，然后他跟我说这个木头就是好到什么什么什么程度啊，就是说他这个就是直接就能那啥，
1: 嗯
0: 啊，说那 ENF 要看你这多大空间用多少材料，芦苇那不是草，对，就那个说用那个草压成的，像木头一样非常坚硬的，然后拿胶粘的，
1: 就像棕榈床垫似的。
0: 对，然后我就说了一点，我说哎，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个材料，但是我知道这里面不是用胶了吗？
1: 啊，它胶合板啊，它得压住啊。
0: 对，我说这个胶，不就是含苯吗？
1: 啊。
0: 我说我这个家里芦花板，对，
1: 这一会儿你到底是值都是不值
0: 芦花板、
1: 啊、
0: 然后我说那这个含胶不就是不行吗？
1: 啊，
0: 然后他就跟我说哎，这个里面的胶不是一般的胶、
1: 哎、
0: 这个胶婴儿都能喝。我说那大可不必、
1: 啊、拿唾沫粘的是不是有病啊？
0: 说这个胶是食品级的胶
1: 啊，大米饭粒子。
0: 然后现在因为就是我，如果这事只是我呢，我当时脑瓜一我爸一拍脑子说哎呦这好啊、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你自从
1: 有孩子之后，你要思考的要仔细一下。
0: 当了母亲的时候那不是燕窝吗？说听我的，用304不锈钢的就行，能用到老都害
1: 你。对，你就是用那些钢材的会好很多。
0: 对，然后呢我就这个我说这不这个我查查
1: 啊、嗯、我
0: 再
1: 考一考。
0: 我说我回去我上网查查
1: 啊、
0: 嗯、但是现在你就打开芦花，就是芦花什么板，芦花板，芦花晶板、
1: 嗯、
0: 说你记得打一个精品的晶字
1: 啊、
0: 嗯嗯、说这个芦花晶板，因为市面上有假的
1: 啊、
0: 嗯、然后我就当他的念打开了小某书
1: 啊、
0: 嗯、全恶评。我俩当时都面露尴尬之色，
1: 全下汗了啊！
0: 有说呕吐的，有说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你装修，你搜任何一个材料都是这样的，
1: 对，
0: 就没有一个材料是全网都是对他这个就是很。
1: 尤其小某书多数还是以吐槽为主的宣泄的这么一个这个平台啊。
0: 哎，你看乐在空间装饰，他还跟我说了，说不要过度焦虑哈。入住前三个月找环保公司做全屋甲醛检测。哎，
1: 不是前三个月，他当天就得住，
0: 我当天就得住呢，我就得住柜里。
1: 上午打完棍儿，下午
0: 就
1: 回家。
0: 就一套房子，棍儿打卧室里，你想想我不得研究研究吗？
1: 咱就是说，甚至可能那边打棍儿的同时，孩子在旁边屋里边还躺着呢。
0: 然后我俩就当时都有点吓汗了。他说：“哎呀，这个不是的，就是我们那个厂家
1: 啊，
0: 我可以把厂家电话给你，
1: 嗯、
0: 你问问他小孩能不能住，我放的吗？那小人家卖板子的、
1: 嗯。你就这种情况之下，你说那咱们就签一个协议。”你看他敢不敢？
0: 我说，他说我敢保你。
1: 嗯，
0: 然后我当时我就笑目的，他说我说我敢这么说，我就敢保你。
1: 嗯
0: 啊，我能敢保你，他必然没事儿、
1: 嗯。
0: 我说你怎么保我呀？
1: 嗯、
0: 我说这我拾了你这拾了年，这玩意儿出事了，我再找你赔我，你赔我1000万，我也犯不上啊。
1: 嗯，
0: 你说我说的话是没毛病，因为这玩意儿出事不是小事儿，是不是？
1: 嗯、
0: 完了他就跟我说我不能给你签100%说一点毛病没有的合同，但是我能这么说，他就是没问题。
1: 哎，那你这个时候你就把手机拿出来，你说那咱们录个音没事吧？他这边就得说，其实姐们304不锈钢凭啥不能打衣柜呀、啊？
0: 然后他就跟我说现在最适合我就是这个，然后就是设计图做出来太酷炫了，就是我当时觉得。

0: 这是我梦中情房，你懂不懂啊？宝啥签的名都是杜撰的，比老钱那个开水库那老钱都难找，就是没化妆，说老钱还给个归属地上海呢。啊，说宁的，要不咱们换个房重新装修？没有钱呢，没有钱呢，咱
1: 所以现在没有那个时间，没有那个功夫然倒啊。
0: 我现在要嘎，我手里拥有个这个1000万。你就在直播里再见不着我，我吸影了。
1: 那你那300万挥霍光了？
0: 哪儿呢？别瞎说了。
1: 300多万现在也够买房了，房价降了。
0: 别说，多严重了，
1: 下号了。
0: 我那天发一条作品，让人给我声讨坏了，你知道吗？那你太紧张，
1: 这号下来，
0: 没人帮我借钱吧？
1: 这是真紧张了。
0: 不是，你要说别的事就算了，那么着中彩票了呢？
1: 是325吧，当时啊。
0: 哎，然后他就我就说那行，咱先量完再说。与此同时，我说我家还有两个阳台没封吗？还有个方有个阳台吗？我说把这阳台，我说你给我
1: 打个阳光房，
0: 打满架子。我说那阳台你给我打满，就是变成阳台也变成一个衣帽间，你给我夸全都除就完了。
1: 在阳台没铺地热的话，冬天会反潮吧？
0: 不重要，我说我现在就是对贵的，对大衣柜的渴望。一个已婚女人，已婚已育的女人，对大衣柜的渴望可以说超越了东北人想看海。
1: 我觉得你家就是把大衣柜唯一合适的地方，就是把那个灶台拔了。
0: 然后你听我说说，我们走进了阳台，在堆山马海的杂物，就成箱成箱的湿厕纸、洗脸巾、乱码七糟那些东西一扒了，我发现我们家阳台做的落地窗，
1: 阳光房，
0: 阳光房。落地窗打不了柜，进去那屋都没安电源，因为是这全阳光房没有电源，你四面打上柜，那屋藏小偷你都不知道。我干巴到那屋，冬天那玩意儿没有地热，我跟你说发现不了，开春臭了找着我了。
1: 买个电暖气放里头呢，烘衣服啥的呗。
0: 我给他们配个助理，考虑金属衣柜吗？我咱们那个先进到广告回来说啊。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4: 宴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这咱们直播要今天聊这个了啊。抓都不找这个和装修人士，这个还是厦门的朋友说说，不是，金属衣柜之间隔断和夹层是金属衣柜，然后那表面还是那个实木板，是我再说一下我家那个布局啊，我家那里面那个是实木的，外表皮呀、是玻璃门，玻璃门只有四扇，中间不有个摆那个照片的堂口吗？还缺门
1: 啊，
0: 只能
1: 还不够用，
0: 你只能拉帘儿，你知道不？只能拉帘儿。就人给我出主意了，说你把那个柜呀、都拆了，在墙上钉了大金属架子，完拿大窗帘嘎一搂，那这指定是环保，一点味儿没有。那窗帘多洗三手，啥事儿都没有了。
1: 对，一点灰没有。
0: 说那个柜体金属的安门安居恶的那个大玻璃门就四扇一面墙的，不是
1: 玻璃门好像能安到金属框是吗？不知道，
0: 咱不知道啊。完了就是这不就像到这儿了吗、到阳台那儿 他说你这阳台你最多啊、一共是三面是就是两面是那个落地窗、说不落地那个
1: 墙体那面
0: 给你打上柜 但打不了多大的、打个一米的吧，得开、那个
1: 得开门呢、
0: 开窗户开门，门和窗户都走那扇墙
1: 啊，
0: 就是一共就那一扇能打柜的墙，门和窗户都打的扇墙，那个凉了，最多能打个一米五的柜
1: 啊，一米五乘一米啊，
0: 啊不是，一米五乘举架撑到顶
1: 啊
0: 啊，我说这能装啥呀？我说那这么的吧，我说这个能多大整多大，我说不行就把这个窗户都给我搂封死、美女没有这么干的、我还不愿意多给你打柜吗？那玩意儿都是按那个面积收钱的，我不愿意多给你整吗？没有那么整的
1: 啊，
0: 那谁进你家老压抑？

0: 了
1: 啊，
0: 说指定是不行，
1: 都挡上了，
0: 对
1: 啊，
0: 说就拉倒吧，
1: 啊，
0: 你我把你那个衣帽间给你改出来之后吧，
1: 啊，
0: 你的储物空间肯定就是够了，
1: 够用就得
0: 了
1: 呗，
0: 啊，够
1: 了，
0: 你放心吧。我说那这么的，像阳台啊，还有一面墙
1: 啊，
0: 摆的是我们家那些鞋，
1: 啊，
0: 堆山马海的，就是往那一拿大塑料袋子，叭叭叭叭就往里放鞋，就是那个鞋就是永远就穿不了，因为你不会再去翻它，翻来覆去门口就摆那几双破的，就来回的颠三倒四那么穿，
1: 啊，
0: 一个季一年四季穿几双鞋，那几双去一趟阳台发现那双鞋是好鞋，不舍得扔，
1: 啊，
0: 但你一辈子你想不起来穿，
1: 那万一收藏的呢？
0: 就是没找，哎，他有一面墙是专门的精品球鞋的收藏。
1: 对啊，
0: 我就说，我说那这么的吧，我说门口，
1: 啊，
0: 电梯间那块儿，
1: 啊，
0: 我看我家隔壁打了个鬼，
1: 啊，在外边打滚，
0: 我说好像就没素质的都这么打，我也打一下，
1: 啊，
0: 我也不是啥高素人群
1: 啊，
0: 我说我也打一下子。这时候我打之前我警惕，我给物业打电话，我说能打柜吗？我说我看咱楼道里不少人都打柜了，
1: 嗯，
0: 我先打一下，成本挺高的，你别说给我拆了，嗯，
1: 你别刚打完了你这边就找事儿。
0: 他说美女，
1: 嗯，
0: 你打那种可挪动的
1: 啊，嗯，就是随便，我这边检查的时候你得别给我们上眼药啊，嗯，
0: 说你现在住在家呢还是买新房了？
1: 嗯，
0: 我还给家住的呢。
1: 他说你把那个东西你放那块的话，你那柜儿是咋的，按密码锁呀，人在偷你兔塔的呢。
0: 我那柜儿摆鞋，我说我就门口
1: 就摆个鞋呀，
0: 门口放一面墙的大鞋柜，
1: 啊，
0: 我算了一下，我家一共就是你要是得摆一百多双鞋，
1: 哎，
0: 我说我
1: 俩蜈蚣精结婚
0: 了，我俩四只都得穿鞋
1: 啊，
0: 就连铁带扔啊，就是这鞋老多了，
1: 啊，
0: 那你说我就不明白，巨哥47大脚他能买出那么多合适的鞋
1: 啊，
0: 说您实在不行看看二手柜呢，甲醛别人都吸完了，对不起别人，但是真的安全。然后我，
1: 哎，
0: 你听我说，我给物业打电话
1: 啊，
0: 我是能整柜，他说整挪动的
1: 啊，
0: 我就跟那个设计师说来量尺
1: 啊，
0: 给我打一个可以挪动，他说我们这是全屋家具定制
1: 啊，
0: 我们打不了能挪的柜
1: 啊，
0: 能说那，我说那你给我
1: 能挪都是简易小柜，
0: 对，
1: 啊，
0: 他人家就整镶墙上那种
1: 啊，
0: 因为那种柜用啥设计师啊，就是那种就是上那个能
1: 你就自己上淘宝你量一下尺寸他都给你做出来了，你自己按就得了。
0: 咱不到啊，咱第一回找设计师跟设计师对话了，
1: 啊，
0: 我说我剧场遇到过那些设计师我都没心加个人微信，这家今天这俩人给我吵了呢
1: 啊，
0: 我说那你这么的，我门口那玩意儿我不要好的，我说你给我打铁架子
1: 啊，
0: 按我那尺寸打铁架。他说我们家不卖铁，我只卖木头
1: 啊，都要实木的好木头的胶合板啥的啊。
0: 说你买现成就行，差不多。
1: 上网上量好尺寸。
0: 设计师一走，我花289
1: 啊，
0: 买了个11层的大鞋柜
1: 啊，
0: 289，
1: 这不就够用了？
0: 11层大鞋柜
1: 啊，
0: 我一下买爽了，11层
1: 是塑料的吗？
0: 能装55双鞋，
1: 亚克力的、塑料的还是
0: 铁的？没看呢
1: 啊，啥玩意儿也不看。
0: 11层200多块钱，我想我估计是塑料的吧。
1: 啊，
0: 我买俩
1: 啊，
0: 我买俩，
1: 买俩鞋柜能装110。
0: 这家一下鞋柜自由了
1: 啊！
0: 我说把这些三体量长的玩意我都放那，
1: 都放门口。
0: 嗯，是不是塑料的？304的。
1: 嗯，
0: 真的就是这回爪子自由了。
1: 那你拿回来之后够巨额。
0: 现在都不敢买鞋，就是这整个就是今天要是买双新鞋，
1: 嗯，
0: 明天你就得挂那个厨房那个刷碗那个挂钩上，拿鞋磕子倒立到那儿，没有地方。
1: 在你那个衣柜这边，我想到解决办法。
0: 怎么解决？
1: 你不是嫌那个铁的衣柜不好看吗？
0: 嗯，
1: 你家床都木头吗？
0: 嗯，
1: 把床改衣柜，买一铁床。
0: 有道理，
1: 哎，对不对？把床板卸下来，去镶墙上当衣柜安门。
0: 我家没有床板
1: 啊，
0: 我家铁的。
1: 铁床啊，那白瞎。
0: 不是，就是那个皮子的，然后中间那板是铁的。
1: 里边它指定有木头。
0: 有木头吗？
1: 那都镶了多长时间，把外边那层软包整开，里边。
0: 哎，你说说到这，说到床啊。
1: 啊。
0: 说到这床，我现在就是我现在我是那种老实人。
1: 啊。
0: 我非常怀念原先咱小时候床底下都能放衣服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记得我们家小时候，你床扒一抬开，里面一片一片能放衣服地方，就是像那床就是个倒着的大衣柜。
1: 啊。
0: 你知道不？
1: 嗯，
0: 哎，我可怀念。现在就是说这我上头一回搬到巨哥家住的时候，我说把那个这个我对你就那样床得劲儿，你知道吧？我一掀开，他说你真囤
1: 啊。
0: 现在哪有那个床底能放衣服，谁一进门
1: 带箱体的床，
0: 对、
1: 啊、
0: 说一床一整一下子一撩开床底能放衣服，这多囤呢
1: 啊，
0: 买过日给谁过那玩意能放衣服，你说你得不得冬夏天衣服你扒，就是冬天了你扒倒，冬天衣服扒你就倒下来，
1: 你
0: 床底下就是得储物，
1: 你往哪儿倒，你一到冬天的时候不就把羽绒服给洗房了吗，
0: 你看是不是这玩意就非常科学、
1: 嗯、
0: 我就不理解现在你说你阳气到哪儿了，坐那奶床、
1: 嗯、
0: 那奶床完了两个卧

0: 抱这个没有啥好包，你说我好背啥好包吗？我不真不背啥好
1: 包，
0: 包就是，咱这不是碎碎叨叨吗？一共天天出门的一个那几个能打人的包吧，总背的就都放桌面子上了。
1: 最好就是那个沃尔玛购物袋，
0: 对
1: 啊，
0: 要摆着让人看着了，上去摸一把，哎妈，
1: 哎呀，
0: 哎，我可喜欢你这小包了，
1: 皮子的，
0: 我看了好几次，
1: 啊。
0: 我当时我到这儿我还感觉，哎，
1: 是不是？
0: 不是吧？不是吧？不是吧？我说是咋整？我说哎呀，
1: 嗯，
0: 我说这是我说那玩意儿是老多年前买的了。我说这年儿，生完孩子哪有钱买包了？我说这指定是那啥了，
1: 嗯，
0: 是卖你了二手的，在市里。哎，这块还好
1: 啊。
0: 然后那个说。到夸到什么程度？我家那不玻璃门吗？
1: 嗯，
0: 玻璃门那块不有那叫开关啊，还是啥玩意儿？那个叫啥荷叶
1: 啊？
0: 说哎呀妈，老公家条件好，原话啊
1: 啊，
0: 老公家条件好吧？他是不是老钱了？
1: 啊，
0: 我说是吗？我不反正
1: 知道了。
0: 我说目前我没发现。
1: 嗯，
0: 他说你知道这个荷叶，我们干这个我都没见过
1: 啊。
0: 而且你看这么就是挂顶的，从头到尾的一个大玻璃门，只有两片荷叶，搁我们得打五个
1: 啊，要不承受不住。
0: 对。
1: 嗯，
0: 他这荷叶就非常好。
1: 嗯，
0: 我说啊，
1: 嗯，
0: 我当时真听进去了。我说这荷叶，
1: 这钱都花在细节里。
0: 完，他说这个荷叶老贵了，就是跟你就我给你学的状态就是这种，这荷叶老贵了。我跟你说，他条件指定是好，我都能看出来，我就是干这个的。
1: 嗯，
0: 我说姐们儿，这荷叶它就是顶天得多少钱？
1: 嗯，
0: 他说你正常荷叶10块钱一个，
1: 嗯，
0: 他这得70-80一个。
1: 嗯。
0: 我说我一共四个，他8个荷叶，也不至于拆房拆地吧？
1: 差出500块钱呢、
0: 啊！不是，我当时我说没扫我家一圈、
1: 啊、
0: 扫完破衣服，扫破包，完了之后开始夸荷叶了、
1: 啊，
0: 就实在没地儿夸了。
1: 他应该就是这么一种套路，你哪怕家里边啥也没有，他进来也得说，哎呀，这家庭不错啊，
0: 温馨。
1: 这个时候都能买豆角吃。
0: 最贵了，
1: 现在豆角多贵呀、啊！你家吃豆角啊？
0: 完了，我当时我就醒过来，我说赶紧，他说一句我就拆一句，我就说，我说哎呀妈呀，我说这荷叶这玩意儿再贵，我说不至于拆房卖地买呀，我说那玩意儿大件不舍得买好的，这荷叶还不买两个好的吗？
1: 嗯，
0: 啊，你说这那说实话是没毛病
1: 啊、
0: 嗯。然后他说哎呀，我干这玩意儿能在这个小细节，装修你到时候最糟钱一花就多了，这个小钱儿的你都花舍得花这么好的，
1: 嗯，
0: 你家装修下了血本了，
1: 嗯。
0: 啊，我是看我能看出来的、
1: 嗯、
0: 啊，我能看出来的，咋的？他进你家钱来要钱来了，贼到了，然后那个转身不就到阳台那儿了吗？终于让我找着一个好的那啥了啊，好的翻身之处了。
1: 嗯、
0: 最后一句咱收完，咱赶紧收，我还有好物分享的。
1: 嗯，
0: 我家阿姨吧，
1: 啊、
0: 嗯，特别热情。
1: 嗯、
0: 我住这么长时间，我们一梯两户，跟旁边那户人家吧，交往甚至少。
1: 啊，
0: 就是少之又少，
1: 基本没交流。
0: 我家阿姨来两月，人家几口人，有什么爱好及狗吃啥狗粮都能给你问出来。
1: 嗯，
0: 那家有俩老人，好攒点纸壳子和塑料瓶子。
1: 嗯，
0: 他阿姨我家纸壳多，就总给人送。
1: 嗯，
0: 然后水瓶子不能攒一个送一个，他就整一个垫袋子上阳台攒的，凑够给人送去、
1: 嗯。
0: 我家不是喝那个矿泉水吗？
1: 嗯，
0: 一箱箱买完就攒。我俩进阳台，我一看着一大兜子那个一大边袋矿泉
1: 水瓶，
0: 我叭我就立起来了。我说妈，我家条件好啥？你看我们家攒水瓶的。我说你看我们家造的水瓶咋的呀？我说苦苦攒、
1: 嗯。
0: 我说生完孩子之后啊，你这是吃不穷、
1: 嗯、
0: 喝不穷，那算计不到才受穷啊、
1: 嗯。
0: 我说你可轻点要着我。我说你就拾的火的，你看我这个装修我都背着老爷们儿，搁这个老爷们儿不在家
1: 的
0: 时候我才整。我说我都不知道我快兜这点钱能够。我说你就给我报的拾的火的点的价、
1: 嗯，
0: 回去研究去了。今天开会去了，明天给我报。价了啊，姐妹们，咱们先进段广，不是进那个好物分享吧？这说太多了，没说完，这故事才讲一半。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

0: 南中国派周日版的第一期，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各位好，我是易阳。
0: 这个星期天，这个很有夏天的味道啊，各种各样的比赛非常多。我们从何谈起呢？先说东北超吧。
1: 东北超昨晚1-1平。但是第八分钟进球确实没想到，有点太早，
0: 对，
1: 很快啊，很快。
0: 东北超昨天长春跟这个呼和浩特啊
1: 踢平。
0: 打平啊，
1: 这样的话
0: 还是雨战。
1: 对对对对
0: 对，
1: 这样的话好像是我们还排在第二位，对吧？
0: 因为延边啊，应该是赢球了
1: 啊哈。
0: 目前为止呢，咱们还排第一名
1: 啊，第一位啊。
0: 5战2胜3平0负，进7球，失3球积9分。
1: 你我真知道，我最想知道是谁吗？
0: 嗯，
1: 是大连队。
0: 大连、
1: 啊，因为大连确实是足球城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又关注大连队是到底能不能上来。
0: 大连是1胜3平积6分，
1: 差一个胜场，
0: 对 对，
1: 差一个胜场，
0: 对。
1: 其实对大连队来说，这一个胜场应该是不难。
0: 反正长春，我记得就是目前为止在长春打的比赛是不是全平了？三个主场，
1: 哎，啊，对，
0: 是不是啊？
1: 那是客场赢的谁？
0: 第一场平了这个通辽，
1: 对；
0: 第二场平了大连，
1: 对；
0: 第三场平了呼和浩特。你看，就是目前为止长春是2胜3平，这就是客场全赢了，
1: 对对，
0: 主场全
1: 都赢
0: 了。
1: 现在长春没输，关键是、
0: 哎、
1: 这一点。你看，然后排在第二位的啊，第二位的沈阳，
0: 嗯
1: 啊，因为人家少赛两场，
0: 嗯
1: 啊，少赛两场是2胜1平，
0: 嗯
1: 啊，少这个现在是7分。如果说沈阳赢一场的话，人家就上来，
0: 对
1: 对吧？包括延边，如果再赢一场的话，也上来。
0: 延边目前为止是2胜1平2负啊，
1: 对，
0: 他输了两场，
1: 因为他输了两场，所以说现在能跟长春争一争的应该是沈阳，
0: 嗯，
1: 对吧？
0: 通辽和大连呢，都是比包括呼和浩特都是比了4场，
1: 少一场。少一场，那这样来看的话，咱们就是负分的话啊，这个负三分的话呢，不是一平三分，积分少的，输球的咱现在先不算它，对不对？因为输球的毕竟是少一场啊。
0: 对，
1: 如果说现在沈阳赢了一场的话，那就是第一了，
0: 对，
1: 10分的
0: 沈阳，
1: 不好说呀。
0: 这个昨天其实东北超我觉得比分倒哎呀比较正常，然后那个雨战，然后昨天应该整个我看这一天的报道下来啊，最亮眼的应该是三亚
1: 海南队
0: 啊，海南队
1: 啊，
0: 对，
1: 海南队终于出现了。人家说东北超怎么能少了海南，那是东北第四省嘛。对，第四省，
0: 对
1: 对，
0: 打引号，
1: 对对，
0: 嗯，
1: 四省一区嘛，对不对？你这不能少了海南，所以说海南昨天来人了啊，直接到了是咱们中间的这个城市长春啊，就是东三省最中间的城市。你说往北哈尔滨那叫长春北，对吧？往南沈阳那叫长春南，这个开个玩笑啊，没有别的意思。因为咱毕竟是体育大台文理唱戏啊，所以说这个不管怎么说，那你要跟沈阳说的话，跟大连说的话，啊，跟大连说是你说大连北，啊，大连北北，大连北北北，是不是？
0: 好。这个拉队很漂亮啊，希望来年啊，咱们这个东北超能让海南做一个，比如说什么嘉宾呐、诸如此类的啊，也能参与进来啊，这样我们就凑10支球队，
1: 对，
0: 好不好？
1: 对，
0: 挺好
1: 的，对。但是这个其实也行啊，也拉动一下这个旅游经济吧，对不对？到海南踢个客场的话，我就估计啊。有一点就不适应，就这个气候就不适应。海南现在30多度吧，对不对？
0: 咱们就不去海南踢客场了啊，让海南，咱们就把这个
1: 把海南的主场搬到
0: 对对对
1: 东北来，
0: 放到吉林市呗，也行，是吧？都行，
1: 也行，也行啊，也是一招。
0: 然后明天晚上7点呢，这个咱们的吉林东北虎和辽篮有一场比赛，
1: 在哪儿？在双阳吗？
0: 对，双阳长春科技学院体育馆
1: 啊，那个
0: 这个不对外售票，内部教学，但是8号啊晚上这场就是大麦
1: 在农安，
0: 对对对，
1: 在农安，
0: 农安站。
1: 农安那个馆呢？
0: 农安县第10中学体育馆。
1: 哟，对，那个馆不大。
0: 哎呀，那
1: 不大。
0: 哎，这个易阳老师帮我们说一说，为什么突然之间想找这个辽篮过来？是热身内部教学，还是想练一练？怎么回事？辽篮最近
1: 目前来讲啊，我们的主教练梁，没在队，带队的是外教，带队的是外教。那么这两场比赛很有可能，你看第一场教学赛啊，这里边会不会有其他的东西出现？ 会不会有人员上的观察？
0: 嗯，
1: 现在不好说，不好说。
0: 嗯，
1: 因为现在外边传的啊，说大 C 来，然后带钱来或者怎么样，这些都是我告诉你，都是小道消息。
0: 嗯，
1: 都不准，都不准。那么这两场比赛纯粹就是东北这两支球队关系比较近。那么组织一下吧，有人这个出个钱儿啊，出一下这个辽宁队的这个费用，其实也用不了多少钱。
0: 哎，
1: 其实也用不了多少钱，因为一是近，二一个就是第一场，你看双阳这场是内部教学赛，
0: 嗯，
1: 不对外，说是不对外，但是很有可能也会带上几个人，
0: 嗯，
1: 啊，也会带上几个人，反正这么来看吧，应该是看人，我认为看人，
0: 嗯，
1: 哎。
0: 目前为止我看了在大麦网上周三7月8号这一场晚上的农安站啊、
1: 嗯、
0: 是在卖票的 ,20,58,68,98 和 VIP,238。
1: 238的话这么说啊，这个位置很简单啊，这个位置就是场内。
0: 嗯，
1: 就是内场。
0: 对。
1: 就是内场。
0: 嗯。
1: 因为这个在农安这一站啊，内场。
0: 98卖挺好啊。
1: 98肯定没了。
0: 98现在还剩零星的后排一点点。
1: 嗯哼。
0: 然后68的也，哎，你看这个58的反倒没有人买，28的现在卖的
1: 颜色黑颜色的
0: 蓝的
1: 蓝的，
0: 嗯，那个黑颜色是28，20现在就基本上卖的
1: 没了，
0: 就两侧剩一点，
1: 嗯、
0: 中间全没了，啊，
1: 哟，
0: 对，你看
1: 这可以啊，
0: 啊，然后98这卖的也不错，238说实话也行，你看。这第一排最中间也，第一排最中间也卖，第二排也卖了，
1: 第
0: 三排
1: 最中间，我告诉你，那已经是已经是。

0: 定完的了，
1: 嗯，
0: 已经定完的了。
1: 第二排你看这四个也卖了，第三排还卖了一个，
0: 嗯哼，
1: 也可以啊，
0: 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嗯，
0: 这个农安吧，因为那个
1: 在农安呢，
0: 那个厂不大，而且呢，
1: 农安县，
0: 而且呢，这个场地
1: 农安体育馆，
0: 对，而且这个场地里的这个音响啊，说实话，每次去做比赛，因为我在那做
1: 啊，杨老师也到那解说过，
0: 嗯，对，做过两三场比赛，这个音响基本每场都是现租的，而且只在场地的一侧，
1: 嗯
0: 啊，只在场地的一侧，这样这个
1: 反正场馆也不大，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
0: 场馆不大，如果说是你客队这边的话，可能声音就吵一点，因为这个进去之后呢，这个球员席是在你进场的右手边，
1: 嗯
0: 啊，右手边的话，那左手边是主队，右手边就是客队，
1: 嗯，
0: 就是我们站在这个技术台上的话，左手边是客队，右手边是主队，
1: 嗯
0: 啊，
1: 这个农安体育馆的位置在农安县新华路与宝塔街交汇，
0: 嗯，
1: 距离吉林广电大厦70公里，
0: 不远不远。其实走的时候很好走，你就从这儿上，从长春北。亚大街口上去了，奔开案。
1: 叶老师，为什么他们非要选在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2: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3: 卡洛石、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2: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3: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2: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赛场内外，人间冷暖，挑战极限，相信奇迹。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1: 体坛周末派周日版的第二节。大家好，我是姚乐。
0: 各位好，我是杨。哎，
1: 我刚刚就是有个好奇，就是为什么会选在一个周三打比赛？你选周六周日打，是不是有更多人能来看？
0: 不是周三打比赛，我们都不说了吗？它是不对外的。
1: 嗯
0: 啊，内部决赛
1: 不农安这场
0: 啊，农安这场，
1: 啊，
0: 农安这场的话，我刚才说了这样一个事儿啊，农安的。
1: 就
0: 办过两三场比赛了，
1: 嗯，
0: 对吧？然后
1: 说周末的打多好啊，
0: 嗯，周末可能有更多的
1: 场租
0: 吧，
1: 场租贵，
0: 那不是那个地方场租的其实倒真不贵，因为那个场地说白了是两个场地，两块篮球场地，那么打比赛的话要重新划出一个场地。
1: 我刚想说，为什么要去农安呢？
0: 为什么要去农安？农安的篮球基础不错，
1: 啊，
0: 而且大家回忆一下啊，吉林篮球60年的时候，我们曾经把罗德找回来过，
1: 嗯，
0: 但是没有在长春市做比赛，
1: 嗯，
0: 而是去的农安，
1: 嗯啊，
0: 哎，
1: 这
0: 那个地方
1: 又是有传统的，
0: 对对对对，
1: 而且我就看他这个票卖的吧，我觉得农安的朋友对篮球也非常好，
0: 对，
1: 在农安呢，238，然后98、68，这是卖的，我
0: 走的都可以，对吧？
1: 我觉得走的可以，
0: 嗯嗯，这个这里边。
1: 就第一，农安的朋友比较好球；第二，农安朋友也不太差钱儿。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
1: 挺好。
0: 你看这第一排那个是多少钱？那个第二档那个卖的不少了吧？
1: 98嘛。
0: 你看，
1: 嗯，
0: 其实98块钱看场球不贵，而且你说
1: 辽篮，
0: 辽篮那几个人也都能来，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这儿有人问我啊，农安市中体育馆，对，
1: 嗯，
0: 有人问我电视转播吗？不转，
1: 嗯
0: 啊，余念不转，肯定不转，
1: 嗯，
0: 这个不对外，所以转不了。还有一个转播费用其实挺高的，
1: 对对对，
0: 啊，其实挺高的。还有一个对场地也有要求。
1: 转播的话成本太高，
0: 太高了，
1: 够不上。
0: 你就这么说吧，咱楼下停的两台高清车，你说去一趟的话，俱乐部得拿多少钱？
1: 是
0: 对不对？它跟联赛不一样，联赛呢，我们是给这个 CBA 公司信号，然后是给个，这个咪咕啊，或者说是抖音这边的这个有这个信号。那这个信号我们去转的话，给谁呀？
1: 那我们请易阳老师，就是娱乐性的预测一下啊，周三咱不说内部教学了，就周三在农安站这场，这个双方的胜负情况，我觉得东北虎应该能赢。
0: 嗯，不好说
1: 啊，
0: 不好说，不好说。
1: 辽篮来了就是，
0: 不，那不
1: 意思意思呗，还真打呀？
0: 那这个我告诉你啊，这个双阳这场很有可能打平。
1: 嗯
0: 啊，就是即使不平的话，这个。嗯

0: 内部交流赛他也不会那么真打。
1: 嗯
0: 嗯，挪威那场有可能玩点真的。
1: 嗯
0: 啊，有可能
1: 玩
0: 点真
1: 的，
0: 有可能玩点真的。
1: 嗯，
0: 但是具体谁输谁赢，到最后很有可能也是，你别说这个篮球没有平局，以前有过，说就是打平了，因为娱乐赛或者说是这种教学赛或者交流赛，平了，打不打呢？不打，不打那么地吧。这种情况不是没有的，
1: 对
0: 啊，不是没有的，
1: 不是没有非要必要争个高低。
0: 对，
1: 你看啊，大家还记得吗？在本赛季啊，咱们跟辽篮的两场比赛就是 CBA 常规赛啊，一月四号啊，这个追溯到年初了啊，第一场辽宁主场86-72，咱们这个比分也可以，
0: 14分啊，
1: 14分。嗯哼，最重要的是今年春天3月25号，咱们的这个主场。
0: 82-75，
1: 嗯，咱们赢了对方7分，
0: 嗯，这个
1: 在双方就是都赢一场，
0: 嗯
1: 嗯，
0: 这个叫礼尚往来吧，
1: 嗯，
0: 都是老铁是不是？嗯，都是东北老铁啊，
1: 所以这次选择辽篮来热身，反正哎呀，我觉得吧，这个赛季这个间歇期啊，
0: 嗯，
1: 东北虎今年其实目前为止好像除了这个。教练组啊，管理层之外，
0: 嗯，
1: 在队员和比赛方面没有什么太多的消息。
0: 现在应该是没有消息，
1: 嗯，
0: 没有消，不是没有太多，基本上没有消息。除了我们现在官宣了，来了一位，副董事长，
1: 嗯，
0: 老总啊，何长江何总，然后呢，这个其他的几个副总都没动啊。
1: 所以这次咱们就是跟辽篮，咱别管是内部比赛也好，还是农安站也好，能从这个，透露出一点咱们东北虎在下个赛季的一些想法吗？
0: 不能，
1: 嗯，
0: 不能，基本上
1: 看看这个这场
0: 基本上不能，
1: 嗯，
0: 这个如果说有的话，
1: 嗯，
0: 我们就胡思乱想一下啊，
1: 嗯，
0: 纯粹的胡思乱想，你看看，闰土说了啊，互相验货，估计有交易，
1: 嗯，
0: 哎，你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也是这么想的，能不能会出现13号？
1: 嗯
0: 啊，能不能会出现13号？不知道。不知道我说的是谁，你们经常懂的都懂啊，能不能出现13号？或者说是那是二十几来的忘了啊，拿不太准，因为好几年没去主场，没去五环看过球了，好几年了，因为我已经淡出这个圈了。
1: 这个
0: 啊，对，
1: 本场比赛赵继伟肯定是不能来，
0: 对，
1: 因为国家队集训，
0: 对，
1: 嗯。
0: 不是，不光国家队集训，好像是8号吧，是9号，好像是在韩国还有一场对中国台北的比赛，所以说赵继伟肯定不能来啊，
1: 嗯。但是小江肯定会出现，
0: 应该会出现，
1: 嗯，
0: 应该会出现。这两天应该是正在练。
1: 贾浩这肯定都是，
0: 嗯，
1: 都会登场的啊。
0: 然后我们之前的13号也会出现，
1: 嗯，
0: 对吧？然后我们之前的27号应该也会出现，
1: 嗯。
0: 那么至于说会。哎，出现什么样的状况，现在谁也定不了，
1: 嗯，
0: 谁也说不了，说不准。但是像刚才润总说的，互相验货，估计又有交易，这种情况不是没有，
1: 嗯，
0: 不是没有。
1: 那验货还需要打个比赛验吗？这个
0: 需要，
1: 嗯，
0: 需要。那你这个你说白了，这工作得做足啊，对不对？
1: 那么我们就看看，因为去年辽篮来咱们东北虎两个人，对吧？咱们去辽篮去了一个，
0: 嗯，
1: 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啊？我们就跟看看周三这个比赛的什么情况吧。
0: 其实我们最希望的，吉林球迷最希望的是13、27双回归。
1: 好，
0: 哦，最希望的是这样
1: 都回来哈。好，
0: 嗯，
1: 又全了。关键咱是这么想。咱们能不能一厢情愿的？
0: 他
1: 愿不愿意呀，啊？
0: 他也在瞄咱11。
1: 嗯，行，
0: 对不对？他也在瞄，他瞄归瞄，但是这东西你要是真把我们11拿走的话，那我们没有当家球星了，你咋表示啊？
1: 嗯，
0: 就说白了，都是商业，
1: 嗯，
0: 啊，都是商业。咱就纯粹从商业角度来论的话，你没点表示也不行吧？
1: 另外，这个易阳老师，李阳李指导怎么官宣完之后一直没有带队训练吗？
0: 不是没有带队训练，他带队训练过一段，但是国家队的比赛窗口期他必须要到国家队做助教。
1: 嗯，
0: 哦，这是一定的。
1: 昨天跟小瑞你们俩说输给日本那个，
0: 说了
1: 啊，
0: 说了，但是
1: 说的挺透是吧？
0: 我不敢太透了，再透的话你就漏了。
1: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中国男篮和日本的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水平其实就差不多是吧？
0: 差不多，
1: 谁赢谁都正常。
0: 差不多，但

0: 是吧？
1: 这个前天晚上那场比赛就是中国队的三分没有投开，然后位置上跑动不够积极。
0: 嗯嗯嗯
1: 啊，
0: 就是说这场输给日本，到我们也不是说接受不了，但是整个的比赛的过程我们觉得稍显难看。
1: 嗯，一是稍显难看，二一个
0: 而且我们还是主场啊。
1: 对，一是主场，然后难看，然后呢把中国队逼上了相对的一个比较难尴尬或者比较难受的
0: 位置。下场必须得赢，对吧？
1: 必须得赢，而且我希望是大比分赢，因为
0: 20分以上。
1: 打中国台北的话也不好说，
0: 嗯，
1: 也不好说这球员到底什么状态，也不好说。好像
0: 是也是主场吗？
1: 不是，在韩国打，
0: 嗯，
1: 在韩国打，在韩国打，好像是明天吧，超后天，
0: 嗯，
1: 哎，后天哈，八号应该是，
0: 啊、
1: 应该是八号，
0: 嗯，
1: 说战术老化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0: 战术老化，
1: 嗯，差多了，人家客场巴孙磊和何永辉没来，哎呀。嗯，也别说顽固老保守，这个郭导脑瓜里还是有些东西的。这个我认为不是郭导的责任，但是他肯定会承包揽这个责任。他不可能让球员去承受太大压力，那所有人都把这个东西都算在他头上。嗯、其实郭导压力也挺大的啊。明天下午两点，
0: 明天下午两点，七、月六号下午两点 ，CCTV 五全程直播。
1: 嗯哼
0: 啊，
1: 明天下午看吧。
0: 这个。日本是指定出现了，四胜一负，提前出现锁定、
1: 嗯、
0: 啊第一。中国、韩国、中国台北都是两胜三负，同积七分，争夺剩余的两个晋级名额。
1: 所以说，谁逮着中国台北啊？中国韩国，
0: 中国两战全负韩国，
1: 你看了吗？
0: 所以啊，就是如果赢了，肯定出现一单输球，基本上就淘汰。
1: 嗯，所以说嘛，明天这场比赛一定要赢，而且要大比分赢。
0: 嗯。说那个外线的投射就是三分和防守的压迫暴露巨大问题。
1: 对，
0: 啊，
1: 对，球的流转不好。
0: 嗯，
1: 啊，内线还有一个昨天晚上提到了这个，我们有一个那个叫谁的，除了徐昕，
0: 嗯，
1: 之外还有一个谁的没上场啊、现在是这是广厦还是哪儿的那个没上场？那为什么人员轮换轮不到他们俩？如果说这时候徐昕上的话，那在内线再搅一搅的话，那可能也会给对方的内线带来一定的麻烦。外线呢也能拉出一定的空当，这样出手机会稍多一点。适当的多投几个的话，能不能投开啊？
0: 但是大家也不要忽略中国台北啊！虽然中国男篮和中国台北历史上24次交锋，中国队只输过一场，但是，哎呀。在7月3号，在这个客场打这个韩国的时候，中国台北是82-80逆转韩国。
1: 嗯哼，其实中国台北
0: 人家有这个实力啊。
1: 中国台北的速度很快啊，你看看林庭谦、陈英俊，对不对？这都是在 CBA 打球的。然后，其实，我觉得中国台北的这个战术，包括他的体系和我们国家队的这个体系，不是特别像，也有点类似。也有点类似，但是人家打的是小快灵。
0: 你看咱们中国男篮是两场比赛都输给韩国了，人家中国台北能逆转韩国82-80，
1: 嗯，
0: 斗志正旺。这场比赛我怎么感觉有点悬
1: 的，破釜沉舟吧，破釜沉舟的一场比赛，你要是不好好打，那你就彻底沉底。
0: 明天下午两点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好好关注一下。
1: 对对对，
0: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中国男篮能够取胜。
1: 你看这儿论土说这么一句，那霍金斯新赛霍金斯赛季三分球39%，他敢让中锋守，嗯，强调重点人，哎呦。这个，
0: 就是中国台北现在第一啊，赢了韩国，整个的士气很高涨，
1: 对，
0: 外线冲击力也比较强，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中国男篮，你就是赢，也赢不了太多，
1: 赢不了太多，所以说
0: 五分七分那样，
1: 所以我说就是建议啊，就是最理想的状态是赢，然后大比分赢。
0: 嗯，
1: 建议是这样，
0: 但是好像，
1: 但实际上是咋回事不知道。
0: 嗯
1: 嗯，自己没打出内容，没磨合出效果，本想露个脸，结果。
0: 昨天易阳老师跟小瑞，你们俩重点讨论那个杨汉森了吗？
1: 没有，
0: 嗯，
1: 没讨论他，
0: 没
1: 有。
0: 今天可以补充一下，觉得他在跟日本那场比赛当中能打几分啊？他哎，他得了多少分？我查一下。
1: 昨天我们说到了这个正负值。啊，说到正负值，杨汉森正负值是多少？我没看，因为昨天说这个正负值到底有没有用？正负值是真就打完的这场比赛，不代表他下场，也不代表他之前，只代表当场比赛。所以说这个正负值来讲的话，我觉得
0: 也没什么太大意义、啊、
1: 也没什么太大意义。

0: 杨汉森全场9分7篮板，
1: 九分七篮板啊，出场替补13分36秒，九分七篮板，
0: 5投3中6罚3中，两助攻一抢断一盖帽，4次犯规2次失误，正负值-7。
1: 你没说正负值，我就觉得这个数据很一般。但那主力中锋你怎么能这样？
0: 嗯，
1: 你怎么能这样？
0: 得了9分，这不懂。
1: 然后你为什么不让徐昕上？这是我替球迷问郭导，为什么不让徐昕上？
0: 有伤的，状态不好。
1: 那有伤状态不好，为什么要带着？为什么
0: 锻炼阵容
1: 换其他人？
0: 嗯，
1: 为什么不是你锻炼阵容的话，你应该让他上啊，对不对？没让上啊，
0: 巩固阵容，谁知道呢？
1: 不知道，所以说不好说这个，就是不希望很多球迷把这个，压力太多的给到郭导，
0: 但是他自己把自己已经把压力给到自己，
1: 那他没办法，他这个责任他必须揽着，他要不揽着的话，那球员受不了啊，对吧？所以说明天下午2点看吧，2点到4点，反正也没啥大事，明天。各位啊，摸鱼了！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2: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3: 卡洛石、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2: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3: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2: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4: 勇往直前，吉林雄起！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体坛周末派周日版的第3节，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各位好，我是杨。
0: 好，我们说完了东北虎，说完了中国男篮，我们接下来说咱们本土的长春亚泰。
1: 对
0: 啊，
1: 对，
0: 此时此刻长春亚泰对梅州客家客场的比赛已经开场1分钟了啊，今天晚上7点半正式打响。那目前的长春亚泰是在中甲的16支队伍当中的排名第12名啊，这个名次我觉得还可以啊，
1: 能接受。
0: 12分排12名啊，前面一名是大连昆城啊，排第11名，积13分。今天晚上长春亚泰
1: 后面那名呢？
0: 对，今天晚上长春后面那名是佛山南师啊，是10分。啊，
1: 那梅州客家是多少？
0: 梅州客家在中甲16支队伍当中目前垫底，
1: 哟，
0: 只积5分，
1: 摆烂了。
0: 嗯，
1: 啊，
0: 只积5分，
1: 那今晚干他。
0: 然后延边啊，延边龙鼎可喜安目前为止在中甲排第5名，积18分，但是第一名的广州豹是26分，现在他跟第一名差8分，我估计今年第二名深圳青年人23分，第三名南通之云22分，
1: 你看，
0: 所以我
1: 前三位的都有冲超的希望。
0: 我感觉今年目前为止来看，延边应该冲超希望不大了，
1: 不大。想要冲的话，你得连胜多少场，还得希望人家
0: 对
1: 别赢。
0: 你目前为止就是咱说前两名冲超，你现在跟第二名你差5分，
1: 对啊，
0: 5分就是怎么也得是2场球，就你连赢2场，
1: 人家还得连输2场，
0: 对，深圳连，但我觉得好像
1: 不太可能
0: 性不大，
1: 不太可能。
0: 嗯，
1: 其实我这场比赛啊，就是现在正在打的这场比赛。我倒挺想看
0: 亚泰和梅州，
1: 这个难兄难弟本来就那么 咕噜下来的，然后这还都咕噜在排名稍靠后，
0: 嗯，尤其是梅州，梅州客家要这么踢的话，我估计今年他得掉到中乙，
1: 嗯，掉吧，
0: 嗯，
1: 掉吧，亚太只要稳住啊，
0: 亚太今年肯定是
1: 保级没
0: 问
1: 题
0: 不大，
1: 保级没问题，十名左右就可以。
0: 咱们上一个主场6月27号上周的那个主场啊，
1: 嗯，
0: 哎呀，挺遗憾的，先进一个，最后让广西恒辰最后1-2逆转了。
1: 哎，这个也是这些年轻队员成长当中的教训吧，
0: 嗯，
1: 对不对？
0: 有点
1: 付出代价，得付出代价，
0: 嗯，反正是有点遗憾。下一场咱们的主场是咱们连续两个客场啊，
1: 啊哈，
0: 这周是客场，下周日还是客场，得等到下个周六啊晚上7点，
1: 嗯，
0: 回到奥体对阵无锡，
1: 然后再
0: 两连客两连主。
1: 两连主，行行行，17号、25号应该还不会太热，尤其是晚上7点的比赛，晚上7点的比赛热不起来，
0: 对，
1: 热不起来啊！延边冲超啊，延边冲超，我估计今年是有戏的，
0: 嗯，
1: 今年有戏的啊，但是得要求说，我们接下来延边龙顶啊，要拿到更多的胜利，才能有冲超的必然
0: 可能，
1: 或者是可能性。
0: 但刚才我们不是跟大伙儿算了吗？
1: 嗯，
0: 就是目前为止你。照第二名差5分，差2场球，
1: 对，
0: 我感觉好像有难度，
1: 嗯，难度肯定是有，但是也别说没戏，有可能，但是需要你们再努力，连赢不止连赢2场，你得连赢4场以上，才能把自己的积分提到20多分，
0: 嗯，
1: 对吧？
0: 延边目前为止啊，其实还不错，
1: 嗯哼，
0: 是，你看啊，虽然啊，我们这个5胜6平，但是我们今年啊就输了2场，是中甲联赛输球场次最少的球队，就输2场。
1: 截止目前哈，
0: 嗯，这挺好，挺好，挺好。
1: 然后这边
0: 昨天是3-0赢了定南干联，
1: 延边怎么不是吉林省队了？怎么不是呢？
0: 嗯，
1: 咋能不是呢？
0: 昨天啊，3-0大胜啊，
1: 嗯哼，
0: 嗯。
1: 咬牙呀，真得咬牙，延边队真得咬牙，你就是牙咬碎了你都得往上、
0: 啊、
1: 往上冲。
0: 昨天3-0是本赛季第一个主场胜利
1: 啊，
0: 赢了5场，有4场全是客场，
1: 那实力还是有的。
0: 昨天到第13轮才第一次客场取胜，
1: 所以
0: 主场取胜，
1: 接下来主场要输、啊、不知道接下来主场多少，如果说主场多的话、
0: 啊、还
1: 是有戏的，
0: 嗯
1: 啊，还是有戏的，
0: 主客场反差极大，前12轮4场胜利全来自客场，主场都是平局。
1: 嗯哼，
0: 到昨天才迎来第13轮才赢到主场首胜。这个延边今年目前为止看13轮就丢11球，场均丢球不足一个，平局多，看来后防线还是比较稳的。就是前锋还在需要再加强啊，锋线方面还是稍微得再把握机会再强一点啊，攻防均衡，稳定不败，冲超热门。
1: 这个分析的吧，是肯定是唱赞歌的、
0: 嗯嗯、
1: 啊，我们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就是冷静的去分析，
0: 嗯，
1: 纯粹的冷静去分析。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人说啊，咬牙，对，咬牙必须咬牙，然后你必须得多拿下胜利。如果说接下来的主场要多的话，因为我现在我记不住这个主客场的这个状态啊，咱们这个赛程安排。如果说接下来主场多的话，只要你连胜也不是没戏，客场连平都行，
0: 嗯
1: 啊，偶尔输一场，如果说客场这个偶尔输给排名1-2的也不是不能接受，
0: 嗯，
1: 对吧？然后只要是你主场多赢球，嗯，应该是有戏的，啊，应该是有戏的。
0: 目前是积18分啊，
1: 嗯哼，你要是你想想连赢3场的话，9分，这样27分，27分你就算哎，你最起码你能前进到前3、前4吧。嗯，
0: 但是易阳老师，从这个亚太的不是从这个延边的这个目前为止，打的这个13轮比赛来看啊，
1: 嗯，
0: 我感觉好像他连胜的可能性不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他这平了5场，
1: 那你
0: 平局太多。
1: 你看你这样，你搜一下接下来赛程是什么样？
0: 嗯，
1: 对不对？你看看赛程，如果说主场多的话，也没准。
0: 但是。第11轮哈，他是主场跟长春亚泰2-2，
1: 对对对，2-2踢平那场
0: 50绝平，亚泰其实应该是以2-1领先的，
1: 对对对，
0: 然后
1: 好像是第九十几分钟打进的，对吧？
0: 嗯，然后第十二轮的话，客场是2-0赢了佛山，然后第十三轮主场，3-0，他现在目前为止是
1: 客场连胜，然后这是2连胜，对吧？
0: 对对对，
1: 嗯，看赛程吧，就看赛程了，
0: 嗯，
1: 如果说接下来，看对谁吧，如果说主场多，对手不是那么特别强的话。延续住这个，
0: 因为这个下半个赛季刚刚开始，所以他应该还目前为止没遇到强队，嗯，没遇到强队。
1: 那这样来说的话，接下来可能有点艰难。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刚才有朋友说
0: 像后边的这个，我看看啊，像排名靠前的，比如说广西恒辰呢，广州豹，哎呀。其实啊，咱们应该是
1: 主场吗？
0: 下半个赛季，咱们的主场应该稍多于客场，
1: 对，
0: 因为天气的关系，在上半程的时候，咱们打客场打的比较多，因为冷嘛。
1: 对，那时候冷时候，南方这个稍暖和一点啊。
0: 嗯嗯。
1: 那到了夏天之后，就是往北来了。
0: 我看看啊，我看看排名，目前为止是广州、深圳、南通、广西这四支球队在咱们的前面。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好，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就看这四支球队的主客场，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对，
0: 好，
1: 你看8月9号啊，对，深圳青年人，
0: 这个是主场，
1: 嗯
0: 啊，
1: 这主场应该是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反正看状态吧。
0: 然后，9月12号这个，
1: 其实这场比赛就是8月15号这场比赛，主场对大连昆城也很主要，
0: 哎对对，
1: 因为是不相上下呀，
0: 拿分的
1: 排名先后吧，对不对？
0: 然后这个，哎，你看跟广州豹。
1: 9月18号
0: 咱们是主场，标着冲超关键战。
1: 冲超关键战，那就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如果说在这之前，这个延边龙鼎能胜场能多点的话，
0: 还有这场10月6号晚上7点，来到长春，
1: 德比，
0: 吉林德比，
1: 吉林德比，
0: 嗯，这场也挺重要。
1: 这场到时候看吧，不知道这个人情世故，江湖事儿，江湖了吧。
0: 易阳老师，你看这个挺有意思的。如果9月18号赢了广州豹
1: 啊。
0: 再能跟长春，咱就说打平
1: 啊哈！
0: 紧接着十一号，10月11号主场对南通，还是直接
1: 都是硬仗。
0: 这三场比赛其实挺关键，都连在一起了。
1: 对，都是硬仗
0: 啊！哎呀，这个挺有意思。
1: 这三场比赛纯粹的硬仗啊。
0: 深圳这场比赛在哪儿呢？深圳青年人这场比赛，
1: 深圳青年人前面8月9号
0: 主场打深圳。
1: 嗯哼，
0: 哎呀，那不好说，这要是发挥好了，也有可能把
1: 就是8月9号和8月15号嘛，一个是深圳，一个是大连昆城嘛，这两个嘛，
0: 嗯，
1: 对不对？这两个如果说能够，咱就不说全胜吧，一胜一平吧，然后接下来其他的胜场稍多一些，也还是有戏的。
0: 嗯，你看像这个7月26号对梅州客家，指定拿他
1: 的轮打，
0: 对
1: 轮打。
0: 然后，如果梅州客家拿下之后，连续两个主场嘛，对南京城市，连续四，哎呦，
1: 四个主场嘛，
0: 四个主场，
1: 1、2、3、4，4个主场。
0: 哎呀，那么就从7月26到8月15对大连昆城，这四个主场很关键、啊，
1: 很关键。这四个主场能拿下两个平一个输一个，可以接受，
0: 嗯，
1: 对吧？咱们跟
0: 要是说能3连胜。是吧？
1: 那当然更好。
0: 4连胜，
1: 那
0: 是吧？那就冲超就几乎稳了。
1: 嗯，对。
0: 完后边9月份的时候，你对阵广州豹啊，你还是对阵那个南通，你都是主场，咱们都主场。
1: 嗯哼，
0: 也不好说呀哈。嗯，
1: 所以是咬牙啊。
0: 所以说，
1: 咬牙
0: 第二名差5分，要是按照这个赛程来看，哎，可能性很大。
1: 所以咬牙干嘛？
0: 行，
1: 对不对？
0: 行，
1: 不咬牙，这时候不咬牙不行。
0: 就是一支球队如果要是能够继续的上升到上一个梯队啊，
1: 嗯，
0: 啊包括降到下一个那个梯队，
1: 我看都是很大的一个心理影响。
0: 除了球迷啊，这个有想法之外，这个还其他的场外因素太多了啊，不能仅仅是球迷一厢情愿。
1: 这个你们永远记着我这句话是。是我说这句话可能有点啥，就是球是圆的，谁赢都有可能。
0: 球迷啊，想每一场咱们自己支持的球队都赢球，
1: 那想是那么想、
0: 啊，但有的时候吧，你这嘛，要是都这么想的话，这个足球就
1: 理想很丰满，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你要都这么想，世界杯都不用看了。
1: 那
0: 谁不想支持自己的主队？
1: 你要那么说的话，那你说你就不说不看了，那马宁上去咋吹？
0: 嗯，
1: 对不对？有软肋。
0: 所以说这个关键就在于长春和延吉现在啊，一定得有一支球队回到中超，那么就二选一呗。选让谁回到中超？
1: 二选一。
0: 目前为止，从成绩看，肯定是延边龙井更适配中超。
1: 对。
0: 但是长春亚泰几年建队三十年，对吧？
1: 不是，关键你建队三十年的时候你掉下来了，但今年能不能踢回？我觉得有点悬。
0: 今年肯定踢不回去。
1: 真悬。
0: 你有这么优良的足球传统，你让延边冲了，你长春没冲，好像说不过去。
1: 但是就是从这个球队运作资金来讲的话，我认为亚泰应该在下边沉一沉。
0: 嗯
1: 嗯，沉一沉，
0: 攒点钱是吧？
1: 对，沉一沉不是没好处的。沈一沉，你想想，中踢中甲多少钱，你准入多少？那个踢中超那个是翻倍的，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沉一沉没毛病。
0: 对
1: 啊，没毛病。
0: 嗯，毕竟已经在中超待这么多年了，
1: 对呗？
0: 花了也花不少钱了。
1: 嗯哼，
0: 允许就是这个
1: 我们
0: 缓一缓，
1: 休息一下，
0: 缓一缓，
1: 对，偶尔休息一下。你这个你别一直搁那高位上吊着，高处不胜寒，吊时间长了也受不了。那你说其他球队，你说国安不也是排名靠后过吗？
0: 嗯，
1: 上海双雄不也排名靠后过吗？对不对？成都也排名靠后过，鲁能也靠后过，对不对？
0: 你看延边龙井昨天3-0赢了是吧？
1: 嗯，
0: 就是给大伙释放一个信号，我们。你看，我们目前为止这个比赛，我们是有冲超的实力的，
1: 对，我们是有戏的
0: 啊、
1: 嗯！
0: 我们为什么一直到第13轮才在主场取得胜利？你们自个儿想去，
1: 对
0: 啊
1: 对。
0: 但是我们要告诉你们，你看，我们拢共13场比赛，我们就输了2场了，
1: 不错了，
0: 赢6-5，
1: 赢六。而且还是有5个是客场，
0: 嗯，赢六平五，这个不
1: 赢
0: 五平六，
1: 赢五平六。
0: 那么我们这个平六，我们其实能不能赢呢？
5: 他有可能是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运动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来吧，周日版体坛周末派的第四节了啊！
1: 了
0: 我们把最后的15分钟留给世界杯，篇幅占的太小了。
1: 不是，关键是咱家没有软肋，对吧？
0: 嗯，我为什么世界杯就是说，篇幅占这么小呢？因为大家可能最近这几天反正熬夜熬的也都够呛啊。
1: 嗯嗯。
0: 很多的朋友是不是都看了今天凌晨4点法国队的比赛啊？
1: 法国踢谁？
0: 啊，法国踢巴拉圭
1: 啊
0: 啊。1-0，有多少人在想，法国踢巴拉圭那不得大球啊？
1: 那可不，
0: 嗯，就是咱不是说法国赢3个，那全场不得至少3球以上啊？
1: 但是巴拉圭今年也不弱呀，关键是
0: 对
1: 不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巴拉圭这个，我们来看看巴拉圭啊，在小组赛当中，第一场是1-4
1: 输
0: 给美
1: 国
0: 了。
1: 但是赢了土耳其，平了澳大利亚，
0: 关键是把人德国淘汰了，
1: 干掉吧，
0: 对吧？16强点球吧都，我还是要说的那句话，德国纯是自己给自己做的。
1: 你看看昨天小瑞这么说的，就是德国已经摒弃了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的很多年的一个打法，
0: 嗯
1: 啊，
0: 而且咱就说行，你在常规赛当中踢的不好，你点球你射丢3个，你什么意思？你德国踢点球从来没在点球当中被人淘汰过，第一次
1: 脚软了
0: 啊，
1: 脚软，
0: 踢丢3个点球，就不要再说德国了，嘚瑟就是。
1: 你看看，生气了吧？
0: 关键是那场真的买德国赢了。好，你看啊，大家都以为法国对巴拉圭至少得是大球，得是3个球，就是咱不说赢3个球，
1: 对，
0: 全场也得
1: 谁进，别管谁进，
0: 也得有3个进球，结果只进了1个。好，反过来，加拿大和摩洛哥这一场，大家觉得，哎呀，这一场，加拿大肯定踢不过摩洛哥，但估计应该是小球，比如说一个、两个，
1: 然后来个大球，
0: 嗯。所以，你朋友们，你看，这世界杯就是
1: 我告诉你，现在世界杯开始反着来了，
0: 就你从现在开始
1: 反着来了，
0: 反正小组赛可能无所谓啊，大家可以先支吧支吧。
1: 对，
0: 现在因为这个， 就是说大家在这个各个队啊，在比分上肯定不敢有的太多的儿戏。
1: 嗯哼。
0: 那么我们就在分数上，在进球的个数上，在上下半场谁先进球，谁后进球上。
1: 那你接下来你看吧，这两场比赛你看吧。
0: 我今天啊，因为燕老师，我今天坐轻轨来的，我家从南湖到广电大概坐轻轨半个小时左右。我今天这半个小时
1: 坐地铁到轻轨。
0: 对，我这半个小时在路程当中，我就研究这两场的。
1: 巴西对挪威，墨西哥对英格兰，
0: 我就研究这两场呢。
1: 研究这两场的话，你现在第一直觉，
0: 我现在直觉可，我现在哈、啊、就是目前为止直觉白扯了，我现在没有直觉了，不是没有知觉啊，没有直觉了，
1: 就是你
0: 没有任何灵感。
1: 从目前这个双方在世界杯上表现来讲的话、
0: 嗯，
1: 你看不出来了，
0: 嗯，看不出来了，就是说没有说哎灵感，我今天我就想要这个比分，我就觉得一定啊能是这个比分，就没有这种灵感，
1: 没有，
0: 现在全靠数据支撑。好，
1: 实力派了吧？
0: 首先墨西哥对英格兰。这是美加墨世界杯，
1: 对，
0: 占个墨，
1: 对，
0: 人家是主场，
1: 对
0: 啊，
1: 但是呢，墨西哥，嗯，应该说，
0: 来，我们先来看看，
1: 也够远了，
0: 先来看看墨西哥这个
1: 墨西哥
0: 世界杯的表现，
1: 南非1-0韩国，3-0捷克，然后2-0俄国队，
0: 目前为止4战全胜，
1: 嗯哼，
0: 啊，
1: 但是他面对着英格兰呢，英格兰什么样？
0: 那也，
1: 英格兰
0: 是墨西哥
1: 啊，
0: 四战全胜，而且进球都还，你看场场的进个2-3个，
1: 这是总进球数在8个，
0: 好，
1: 没丢球啊，
0: 4场全胜啊，0失球，
1: 对，没丢球啊。
0: 我们再来看看英格兰，
1: 英格兰4-2对克罗地亚，0-0平加纳，2-0赢巴拿马，2-1赢刚果金。
0: 目前为止来看，英格兰的后防，
1: 他进6球，丢5球。
0: 进了球是一个，
1: 嗯哼，
0: 啊，但是
1: 这场比赛不看这个，
0: 对，但是英格兰的这个小组和墨西哥这个小组，因为人墨西哥毕竟是主场之势，
1: 对，
0: 小组肯定相对来说更友好一点，
1: 嗯哼，
0: 英格兰这个我觉得是靠自己一场一场拼出来的，啊，一场一场拼出来的，
1: 这场球如果说墨西哥赢的话。
0: 嗯，
1: 这场球英格兰会不会有进球我都不知道
0: 啊，那就是你还是看好墨西哥呗，
1: 对，
0: 或者墨西哥胜或者平，
1: 平是不可能的，
0: 嗯，
1: 就是90分钟啊，90分钟平是有可能的，
0: 嗯，
1: 但是最后点球的话那不好说了
0: 啊，90分钟可能会踢平，
1: 可能会踢平，
0: 英格兰不一定有进球，
1: 对，
0: 英格兰这前锋不差呀，进克罗地亚4个球啊，
1: 不是你关键你看他踢谁呀、啊，
0: 克罗地亚踢克罗地亚踢4个呢，是不
1: 是、
0: 啊？是
1: 踢四个。
0: 嗯，
1: 那克罗地亚的防守有墨西哥好吗？墨西哥现在没丢球啊，
0: 也是，
1: 对吧？
0: 嗯，
1: 没丢球啊，所以说这场比赛
0: 主场优势，
1: 如果是90分钟之内，要么是0-0，要么是墨西哥1-0。
0: 嗯，啊，于老师是这么看的。
1: 对，
0: 英格兰上一场踢刚果金踢个。2-1，是不是、啊？
1: 对，
0: 嗯，就咱们小组赛，因为小组赛，说实话，里边有很多的一些啊，
1: 嗯，
0: 这个比赛场之外的一些因素，咱就不看了，咱就看淘汰赛。淘汰赛，英格兰2-1赢刚果金，
1: 嗯，
0: 墨西哥呢，淘汰赛是2-0赢厄瓜多尔。那你就说，这两场比赛哪一场比赛的含金量更高呢？
1: 我认为是厄瓜多尔0-2输给墨西哥这场。
0: 嗯。
1: 证明了一个事儿，就是从你看墨西哥这四场比赛，你看吧，没丢球。
0: 嗯，后卫，就是
1: 一个队
0: 后卫也很
1: 对，一个队伍想要赢球的话，那首先得保证不失球、嗯，
0: 就防守也很坚固，然后前锋还能进球。
1: 对，
0: 嗯，感觉这么分析呗。
1: 所以嘛，墨西哥1-0赢英格兰。
0: 嗯。
1: 或者说是双方0-0战平。
0: 嗯。
1: 然后进入点球，那进入点球这就不好说了。
0: 嗯。
1: 进入点球的话，我估计英格兰队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0: 嗯，对，毕竟人家是主场嘛。
1: 一是主场，二一个人家没丢过球啊。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是门将，那是最后一道大闸，肯定表现也好啊。
0: 当然了，很多的球迷朋友根据以往的惯例啊，选择支持老牌劲旅， 所以从这个胜平负的这个相对来说给到的结果来看，英格兰相对来说还是数据比较低的，
1: 低
0: 啊。
1: 还有一个啊，
0: 墨西哥的数据还是比较高的。
1: 你看从小组赛过后开始淘汰赛时候爆出多少冷门，对吧？
0: 嗯，对，
1: 这场比赛会不会？你别看英格兰是传统强队，对不对？
0: 冷，你要说最大冷门就是阿根廷那场，
1: 对，
0: 阿根廷和佛得角，行，那个就不说了哈。我好，那么燕老师意见是墨西哥
1: 1-0
0: 胜或平，
1: 对
0: 啊，
1: 对，
0: 1-0就是赢也是一球小胜，
1: 对。
0: 来，巴西对挪威这场，我那天听谁？

0: 然后再看，然后再看你，咱怎么去看另外一个队啊？反正目前来说就是挪威啊，
1: 但是挪威因为碰到法国了，所以他让法国进四个也正常，
0: 也正常。
1: 法国的前锋太猛，
0: 行，
1: 来看巴西，
0: 巴西不用说，1-1，平摩洛哥，3-0赢海地，然后3-0赢苏格
1: 兰，海地就可以忽略不计。
0: 对，关键是这场，日本居然能在巴西的这个场地上能打进球，
1: 对对对，
0: 那其实我
1: 上一场，虽然哈是。明显能看出来巴西比日本要高一筹，但是其实有一段时间，巴西让日本踢的也挺被动，日本先进一个呀，大家还记得吗？
0: 对对对对，巴西现在输了两个球，不是丢了两个球，丢了两个球的话，那我也看好巴西，我不看好挪威，
1: 这一场还是看好老牌，还是
0: 看好老牌，因为挪威想要赢球的话，这场比赛的防守必须要做好。但是挪威目前的防守一般呐。
1: 失球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对吧？
1: 他
0: 的防守一般，他的防守只要一般的话，那巴西也没有必要收着打。巴西也不是收着打的队伍。
1: 对对，
0: 对吧？我就硬攻你，所以我这场巴西跟挪威，
1: 挪威场场从小组赛啊，到目前为止四场比赛，场场有丢球。
0: 对啊。
1: 每场至少丢一球，
0: 咱就这么说，那肯定是后防线上的毛病。
1: 对，
0: 你这个事儿不能完全找门将，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对，
0: 门将不可能连续四场都出现失误，这样的话，那你首发门将的位置肯定要换掉。
1: 世界杯不可能，所以但是巴西呢啊是也有丢球，但是人家进球确实都是三个两个那么进。
0: 对啊，
1: 所以从这个
0: 踢摩洛哥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巴西慢热，那第一场对摩洛哥那1-1平，可以接受，然后日本这场。你巴西是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下扳回两球啊？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两场都是3-0获胜。那人现在势头强啊。
1: 对，证明巴西的这个进攻和后防都还比较均衡，
0: 都还可以，都还可以。就是这两个队进攻上差不太多，但防守上巴西明显要好于挪威。
1: 对，
0: 从本届世界杯上表现明显好于挪威，所以说我看好巴西。那这场
1: 巴西胜，巴西必胜。这个不应该再出现冷门了，这都16强淘汰赛，我觉得不会再。
0: 然后我给挪威一个机会，2-1，
1: 啊，挪威能进一个球。
0: 对，
1: 好，巴西2-1胜挪威，墨西哥1-0小胜英格兰，也有可能1-1，是不是？
0: 1-1也有可能，那就是咱们说的都是90分钟啊，也有可能1-1，或者0-0，
1: 0-0啊，
0: 反正买
1: 平。我们这个分析我觉得含金量还是挺高的。
0: 对啊，咱这纯粹数据分析了吧，
1: 这都是
0: 对对
1: 就是从本届的这个数据，
0: 对对对对，跟以前的没关系，就是双方打过的前四场比赛。
1: 行，那么我们就带着这个期待，
0: 这两场都是啊，一个是我看几点，
1: 凌晨4点，
0: 那场也是凌晨四点吗？
1: 同时开踢吗？
0: 同时开踢啊。
1: 我们看一下啊，哎呀，这个
0: 赛程数据啊，都一个是早上8点，
1: 哎呀，8点行，明天可以早上看球。
0: 8点行。
1: 墨西哥对英格兰，好，
0: 这场球应该是值得一看的。
1: 其实吧，巴西对挪威这场吧，我已经坚定了，我看了很多的数据，我坚定巴西指定赢。但是墨西哥对英格兰，我刚刚在半小时地铁行程当中，我还在犹豫。但是刚刚在节目上，经过咱俩这么一分析，我的思路。比较清晰，但是我还是怕英格兰有
0: 英伦三岛的四个队，你看就来俩，然后苏格兰已经被淘汰，剩英格兰一个独苗，他能走多远？
1: 对，
0: 而且英格兰目前队内的大牌多吗？
1: 我还真不太了解，
0: 对不对？咱
1: 重点就是美加墨这个墨，我觉得还是个主场，
0: 对
1: 啊，
0: 而且墨西哥之前没丢过球啊，
1: 好吧，那么我们就带着这样的期待进入到下周的节目当中。
0: 明早4点，明天上午8点啊，两场球，然后咱下周再说。
1: 明天见，不是明天，
0: 拜拜，
1: 下周见，
0: 下周见，拜拜。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六七一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听，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1: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一零三八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一零三八，幸福出发。

0: 北京时间的6:32，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来吧，向着全新美好的星期一出发喽。今天是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签到打卡很简单，说说你的坐标位置，也就是此刻你在哪里，然后呢，顺带着说一说你是几零后，是男生还是女生。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大家可以过来签到打卡。您只需要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这6个大字哈，“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这里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看到了，我们的浩然老弟在5:32的时候，就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发来留言，说：“一同姐早上好，打卡报道，敦化今天小雨，18到24度，比昨天凉爽了一些。”报告完毕。非常工整的这样的一个签到的问候哈，而且是在我们节目开播之前的1个小时。你是几点起来的呀？小四川发来了早安的问候的图片哈，也非常的生动立体，早上好，然后好运连连，还有3个大福字啊，在那儿不停的闪烁哈。有好多小伙伴会发送这种打卡的动图哈，还有很多小伙伴会自制一些早安问候的内容，特别的棒哈。当然呢，此刻大家不仅可以听广播，还可以来看看广播，来到抖音端，您就在公屏搜索一下与众不同这个成语哈，您就有可能找到一同的个人主页了，然后在一同的个人主页，您就可以通过发送文字的方式哈，来畅所欲言，只要正心正念正能量哈，大家就可以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来吧，1038幸福出发。那我一说哈，刚才希望大家呢，不仅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也可以在抖音端然后呢就发送文字的方式，看到好多的小伙伴，尤其是很多的老朋友哈，老赵头来啦，简单的4个字，早啊一同，还有我们的盛盛哥哈，长白山土特产，他说咱俩离100公里左右，好呀好呀。嗯，其实哈，就是现在真的科技非常发达哈。你看在抖音端，大家就是有手机，然后有网络，有抖音就可以了。你看不管我们相隔是千里万里哈，然后可能我们都素未谋面，但是就是这么的简单哈，缘分妙不可言哈。感谢我们的清新音乐哈，发来了3个字。嗯，给我大大的这种早晨的一个正能量和情绪价值哈，他说好美呀，然后还发来了一小小的比心，谢谢你哈。沈醉你好，发来了一同早上好和3朵漂亮的玫瑰花，大家呢就是对畅所欲言哈，说说你的坐标位置，说说你是几零后，也可以说出哈你此刻想说的话，如果什么都不想说的话，有一些哀人哈，然后就默默的在收听，也不知道说啥，那你实在不知道说啥，你就打上3个字好不好？早上好，大家相互问候一下。有小伙伴回复我说00后哈，哎，不管是几零后哈，咱们呢在抖音端相聚了，嗯，这就是一份难得的缘分。接下来哈，大家听好了，我要给你们的耳朵做 SPA 了啊。我们的星空老四的问候已经来了，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他说一同姐早上好，星空老四打卡啊，来听好了，夏日清晨空中相聚，说的是不是这样？嗯，情绪价值相互给予，幸福快乐，幸福出发，快乐高举，与众不同一份乐趣，清脆声声感恩相遇，习惯相守成为必须，心间震动熟悉旋律，陪伴生活平淡有序。怎么样怎么样各位，星空老四的分享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棒哈、啊，每天感觉好像是很多小伙伴都在等着盼着的来听听星空老四的分享的内容。啊，然后看到了零点说我在千里之外的北京问声早上好，棒棒的，你看是不是，是不是就是不管你在哪里，大家都可以在公屏留言互动哈、啊。 有从北京发来贺电，然后也特别期待大家不同的角落哈，不同的地标，然后发来这样的一个早上的问候。小龙说早上好，你好小龙。好人老弟说167167嗨起来。好的，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数字代码呢？老朋友应该都知道，新朋友的话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如果您是第一次刷到主播的话，您就在公屏扣个一好吗？说明您是第一次来，我们是新朋友。然后如果您是老朋友的话，您就回复一下六哈，哎，666双击666。然后大家应该就是算数差不多的都应该能会这道数学题，1+6刚好等于7哈。一周有7天，彩虹有7种颜色，然后主播一同的幸运数字就是7，因为我也是70后哈。然后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有7口人，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数字7就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个代号哈。然后想问问大家，你们的幸运数字是多少呢？还有老赵头说敦化阴天，准时准备下雨。随时准备下雨，下楼出车了马上飞圈儿。好呀好呀啊。然后如果是下雨天的话，小伙伴们出门哈，大家都记得一定要带好雨具哈，然后做上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打点小准备吧，要不然的话下雨哗啦啦啦啦下雨了，然后呢就是没有雨啊，没有雨伞啊，没有雨具啊，你就会反正也行哈，幸福快乐的这种泥点子。看你心情吧。好的，还有盛盛哥说东北天咋弄啊，最近东北天确实就是雨比较多，感觉好像我们穿越到了南方哈，穿越到了一些经常爱下雨的地方。好吧，总会有天晴的哈。你看说是下雨天比较多，但是这一天当中也不是24小时一直在下，对吧？好的，那此刻不管你在哪里，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喽。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好的，今天我们的团购单品哈，关键词两个字儿，美白。各位小伙伴哈 ，SK2 的小灯泡精华50毫升的哈，这个美白的产品，大家都知道国际品牌哈。一提到 SK2 的话，懂护肤的女生都不陌生，它一直都是女生们心中的这个护肤首选。而他家的小灯泡的精华，那更是美妆界公认的高材生哈。因为不管是口碑还是销量，在同类产品当中都是妥妥的话语权啊。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给他点个大的赞。那么这个经典的 SK2 小灯泡哈，能火这么久，靠的就是实打实的经典的成分烟酰胺哈，能够精准的抑制黑色素，减少斑点和暗沉。神奇的酵母精华呢，则会深入基底提亮，双管齐下，坚持用下来，脸蛋就会慢慢的褪去黄色，像被点亮的小灯泡一样哈。所以呢，透着自然通透的明亮感，女孩们哈都懂，只要皮肤白一点，颜值和气质就都能够上一个台阶。所以SK2 小灯泡就是这个四季都离不开的美白精华，它呢偏乳液的这样的质地哈，上脸清爽不黏腻，很好吸收。各位啊，早晚坚持用就能够显出这个皮肤的透白，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呢，让大家皮肤哈就提亮起来。最主要的哈，在我们捷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来美白两个字，看到产品的链接海报就可以去放心大胆的下单了哈。因为咱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哈，让你呢不用花高价去专柜去买，你也不用去官网买啊，大家呢也能够放心的买到靠谱的品牌精华，这一点哈真的让大家安心放心哈。来吧，说关键词哈，就价格了啊，50毫升正装多少钱？1700多，谁听起来不心疼不肝颤呢？是不是、啊？平时买一瓶真的很心疼，今天国际美妆夏日消夏的。这个消夏节哈大促，临期清仓捡漏，拍一发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的正装，多少钱哈？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好吧，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钱，效期呢是到2027年2月，精华每天早晚都能用哈，各位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这个价格真的太划算了。你599块钱买2瓶，分享给你跟你哈就是特别要好的闺蜜哈，就这一次反正我觉得哈特别的划算，划算到家了啊，错过可能你就再得等一年了。所以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两个字美白，哎，其他的就交给我们就行了啊。 好吧啊，那这样的一个团购单品分享给了大家哈，有需要的大家就可以自行去下单，没有需要的不要盲目消费哈。103.8吉林交通广播，幸福出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0: 说到103.8幸福出发哈，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北京的哈独行少年派夏令营了。怎么说呢，全省的各位宝爸宝妈们哈，马上是不是就结束了小升初啊，中考的各位考试的同学们哈，就是一放暑假很多家长就开始两头犯难。为什么呢？因为自己要全天上班是吧，根本抽不出时间去陪孩子出门旅游，那么把娃留在家呢，那大部分哈孩子就会整日抱着手机呀、啊、平板啊刷视频啊打游戏呀、啊、你要送出去各种课外班的话，坐在教室里哈，可能说是人在那儿心不一定在那儿，是不是？然后死记硬背，孩子学的也枯燥，视野也打不开，怎么办？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哈，文旅专栏咱们专门为大家哈推出了一个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的研学夏令营，刚好呢就是一次性的解决各位家长全部的烦恼啊。我们这个行程的亮点，各位啊，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三个团期任您选择，我们将派出吉林交通广播哈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哈陪同大家，然后全程是高铁往返一站式的全包研学，家长呢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你就不用跟着啊，你也不用规划路线了，你也不用操心吃喝了哈，你也不用那个担心这个安全了哈，就你正常上班就行了。然后我们有北京专业的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呢您就安心忙事业吧啊，孩子您就放心的跟着我们去赴北京去研学吧。这个夏令营呢专门为8到16周岁的孩子打造哈，正好是小学的3年级一直涵盖到高中1年级的这个年龄段，覆盖的是小升初和中考之后的这个整个的漫长的暑假，价格福利诚意拉满哈，原价6999每人，单人早鸟价每人仅需要5699，建议2名或者是更多的孩子结伴同行，因为这样的话呢还能够更优惠，每人低至5599块钱哈，好吧那不用家长请假陪同了，很多家长担心的一些各种问题哈，我们这边都给大家保障拉满了哈，全程配备专职的安全员，比如说交通啊、涉水啊，还有探险的一些项目哈，专程的给大家就是要专项安全管控，所以不用担心哈。而且呢就是每天哈出行的大巴呢都是5年之内全新合规的旅游大巴，住宿的条件也非常好啊，舒适的两人间，空调、24小时的热水、独立卫浴全都配齐了，男生女生呢会分楼层去住哈，吃饭也是选择食品级的 B 级的合规的餐厅，反正大家呢不用担心了哈。怎么来报名？直接拨打电话13843100340啊，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三个字，回复夏令营三个字哈，然后呢就能够了解到这趟旅行的全程的细节了哈。还有的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家长呢可能是会担心哈，或者是会好奇这一趟旅行大家都会，孩子们都会得到什么哈。我们这趟夏令营呢不光是单纯的观光旅游，不光是游玩，它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休学课堂，它会把5大成长课程全部融入到行程当中，让孩子们是边玩边学，做到知行合一，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哈。然后吃的也挺好的，我跟大家说啊，吃饭选的都是食品级的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然后4早8正餐标准10菜1汤，还专门会赠送一个地道的北京烤鸭餐，反正每天足量的矿泉水供应哈，吃住行你就安全放心。好吧，那不用家长请假陪同，也不用费心规划行程，告别枯燥的室内的补课，把课堂搬到首都的名胜名校之间，刚考完升学考试的孩子们或者是这个假期哈，家长们比较忙也不知道怎么带孩子出去玩的，就跟上103.8去旅行吧，来上一场边游玩边成长边学习的京城研学之旅。早鸟优惠名额紧张哈，想要详情的详细行程的抢占名额的各位直接拨打电话13843

03401380 03401380 4310，或者您就去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呢就去回复三个字儿夏令营，回复三个字儿夏令营哈，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好吧。省内的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们，赶紧呼朋唤友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啦。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南北同称翰林，千里共济英雄。1950年，内蒙古籍战士徐翰林在广西剿匪中舍身炸碉堡，从被解放者变为解放他人的勇士，南北两地由此更名翰林村。70多年后，凭借身份证上翰林的信仰，内蒙古农民董月春用27年钻研机器，为山杏林带来致富希望。广西教师谢敏英用27年坚守讲台，传承精神，培新育人。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采写的报道，一场跨越南北的精神接力。
1: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2: 哎，在家吗，老总？
3: 哦，在家，来，老谭。
2: 你做机器呀？
3: 哦，对，做机器呀。
2: 哎，今天做的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3: 行，那你
1: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4-5千亩的山杏都要靠他的脱皮机产出杏核。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杏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4: 哎呀，就那时候啊，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啊，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啊。
1: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发霉发黑的速度，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5: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啊，就和我爱人说了。后来他给我来了一句：你一个农民还想做机器？
1: 这盆冷水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翰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6: 年阿姨家里的机器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伤，有时候半夜起来，他说他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画图纸。
1: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杏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他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1吨提升到6-7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7: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脱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1: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1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5: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1: 1950年，徐翰林的

0: 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1: 备唱，
2: 共产党员徐汉林，南走北战为人民。
0: 青山环抱，徐汉林烈士陵园里，谢敏英和孩子们唱响了《歌唱英雄徐汉林》这首歌。
3: 9月23日，也就是徐汉林纪念日，都要去。
0: 1999年，23岁的谢敏英跟老董一样，跟着爱人回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深山任教7、8年，谢敏英曾无数次想离开，但身份证上的翰林始终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4: 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大，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徐汉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0: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汉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3: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0: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借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3: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0: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3: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0: 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5: 我也是当个兵啊，就是想着把徐汉林烈士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0: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江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6: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0: 5年级学生黄春芳说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7: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0: 5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8: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0: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地记得。徐汉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翰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9: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9: 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天山镇，有一个以英雄之名命名的村庄——翰林村。1925年，徐汉林出生在临溪县石间房村。11岁时，父亲将他放在阿鲁克尔沁旗乌兰哈达区张家店村姑姑家，自己外出找活路。1947年，徐汉林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入党。1950年9月，雍宁盘古村剿匪战斗打响，敌军占据碉堡，进攻受阻。时任副班长的徐汉林主动请战，携带炸药包冲向敌堡，与敌同归于尽，年仅25岁。徐汉林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到昭乌达盟阿鲁克尔沁旗， 当地为缅怀这位英烈举办了各类纪念活动。阿鲁克尔沁旗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李占鹏。
1: 1951年7月，原来招欧达盟的盟长高化民和阿奇旗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亲自到欧达哈的区张家店村召开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自治区民政厅的决定，将乌拉哈的区张家店村更名为翰林村，同时决定将区政府门前的主路更名为翰林路，以纪念这位董存瑞氏的英烈。
9: 从此翰林二字刻进了每一代村民的身份证，成为这片土地共同的精神胎记。如今的翰林村立足本土优势，全力打造优质小米品牌，从田间播种到加工包装，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让一粒米托起了全村人的致富梦。从徐翰林舍身炸碉堡到今天小米的全产业链发展，变的只是战场，不变的是让人活得更好的信念。徐翰林用命换来的不是一时的翻身，而是永续的生机。
1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南宁市新疆镇翰林村的徐翰林烈士纪念碑前都会响起孩子们合唱歌唱英雄徐翰林的嘹亮歌声。南宁市雍宁区翰林小学教师谢敏英讲述着英雄的故事。
1: 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内蒙古阿鲁特沁旗，他在1947年4月就参加解放军，同年10月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的时候，他就随着部队到我们广西来剿匪。
0: 新中国解放初期，当地匪患猖獗，反动残余势力盘踞盘古村，严重扰乱一方安宁。1950年，解放军奉命开展剿匪作战，谢敏英
1: 部队冲锋5次攻克不下来，连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部队就组织了共产党员突击队。徐翰林是主动请战，成为突击队的一员。冲锋的过程当中，战友牺牲了，他就最后一个就拿着炸药包去炸这个碉堡，最后牺牲。
0: 这场战斗，解放军歼灭俘虏土匪300余人，徐翰林等23名英烈永远长眠在这片青山中。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徐翰林同志的英勇壮举，当地将原名盘古村更名为翰林村，盘古小学命名为翰林小学，并将盘古山建成了徐翰林烈士陵园。70载时光流转，如今的翰林村用一首英雄赞歌传唱着不朽的红色精神。村里的红色文旅红红火火，带火了桑果、火龙果、中药材等特色种养产业，滋养着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0: 名校励志研学，还能二选一，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1: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0: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1038路况信息。
2: 1038路况信息，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长春市路面的通行情况。现在呢，开运街的南向北啊，整体呢是一个缓行的路段。快速路及环路方面，南部快速路西向东，从硅谷大街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的位置，车流量稍显集中。东部快速路北向南，在仙台立交桥的附近呢，发生了一起事故，大家需要避让。还有东部快速路的东向南啊，从远达大街到东荣立交桥的位置，车流量稍显集中。以上的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我们再来关注天气，长春雷阵雨转中雨，21到30度，吉林小雨22到31度，延吉多云20到25度，四平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通化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白城小雨转中雨20到28度，辽源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松原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白山阴转小雨18到28度。
3: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4: 北京时间的7:04，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4: 今天是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我们来关注新闻。在吉林，一批现代化物流枢纽正以智慧化、集约化、集合化的崭新姿态，重塑货物集散的效率与格局，折射出现代物流产业转型升级的坚定步伐。
5: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冷链物流产业园是目前省内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冷链园区，平均每个月都有5000多吨冷冻食品和50多万箱冷饮通过冷库周转，总计近1000个品类，但所需操作人员仅为传统冷库的1/5。园区采用先进的智能仓储管理系统，工作人员无需在寒冷环境下作业，只要操作无线手持终端，就能完成货物远程监控以及录入、输送、冷冻存储等工作。
6: 冷库呢，采用了专利技术的二氧化碳制冷系统，整个冷库的温度波动在0.1度，食品的储藏期可延长2到3倍，整个冷库能存30000吨货物，但是年耗电量却只需要80万度，比国内相同规模的冷库平均节电90%，比国际先进水平冷库节电60%。
5: 眼下，中韩冷链园正借助吉林资源和区位优势，建设东北亚鲜食玉米交易加工仓配服务中心以及长春南国北运仓储中心，进一步提升城市保供水平。同样是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位于四平市的吉林省万邦东北农产品交易集散中心现已入驻商户企业1785家，经营农产品品类超过1200种。园区采用订单种植、生鲜加工、全域流通、三产联动的运营模式，带动区域农户稳收增收，同时推出网红市集、直播电商、同城配送等新业态，让东北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百姓餐桌。
7: 我们将加快推进冷链与加工板块的建设，持续招引头部企业落地，进一步扩大仓储冷链规模。不仅仅要做到东北最大的农产品的冷链集散枢纽，更要通过订单生产带动本地种植标准化、规模化，真正解决农民的卖菜难、卖果难的问题。
5: 一头连着田间地头、百姓餐桌，一头依托国际港务区通达全球，吉林物

0: 物流的触角正从乡村沃野延伸至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长春新区国际港务区的中欧班列累计完成进出口11614标箱，超过2025年全年的总量。新开通的长春新区海铁联运业务累计发运163列5160标箱。通过这条朝发五至的黄金通道，吉林的草鸡、农产品、化纤等特产低成本输送到日韩和东南亚市场，打通了长春新区借港出海的最后一公里。
1: 我们深化与俄铁、中铁合作，联合海关、铁路等多家单位协同发力，将全程时效压缩到8小时，依托自有国际货代及报关资质，积极拓展全国代理网络，正式成为多地周欧班列的一级代理。
0: 一个个现代化物流枢纽畅通了城乡循环，丰富了百姓餐桌，更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更多智慧化、绿色化、国际化的物流项目落地见效，高效畅通的现代流通体系在吉林加速构建，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筑基赋能。
2: 连日来，我省在建高速公路项目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松长、白林、长春都市圈、西环三条高速公路总体建设进度均超 75%， 正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
0: 在松长高速04工区，作为项目关键节点工程的石门湖特大桥下部结构柱式墩、空心墩已全部施工完毕，预计7月底实现全部梁体架设完工。
3: 隧道工程方面也有突破性进展，其中两座长隧道已顺利实现贯通，剩余一座特殊地质长隧道施工进入最后攻坚阶段，计划于8月25日前完成全部隧道贯通任务。
0: 截至目前，松长高速项目桥涵工程完成 93%， 隧道工程完成 96%， 路基工程完成 92%。 松长高速全长 114.3 公里，起于抚松县松江河镇，终至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两江村，总投资约167亿元，计划2027年10月建成通车。白林高速公路主线全长44公里，2024年3月开工建设。在白林高速02工区珍珠门特大桥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力开展桥面附属工程施工，预计今年10月完成全桥合龙，年内实现双幅贯通。
4: 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优化工序衔接，加大班组和设备投入，在确保安全质量前提下，全力抢抓进度。
0: 同时，在白林高速01工区沥青路面施工现场，大型坍铺机、压路机、运输车协同作业，形成高效机械化施工流水线。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高速路网短板，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
5: 主体工程和附属工程同步推进，截至目前，总体形象进度完成75%。
0: 此外，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也正在加紧建设，目前累计进场施工人员2480人，机械设备646台套，项目建设进度完成84%。施工方抢抓有利时机，集中力量推进隧道、桥梁、绿化等重点工程施工。
6: 盛夏时节 ，G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迎来八方游客。这条边境公路串联秀美山水与特色民俗，把游客引进来，把产业做起来，让群众富起来。这条路的蜕变，正是当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牢正确政绩观、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的生动缩影。
7: 入夏以来，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白山段沿线的观景台车流不断，不少外省游客全程自驾前来游玩打卡。
8: 青山绿水的感觉就是让人心旷神怡，我觉得服务挺到位的。
7: 国331沿线平均每10公里设停车点，12公里有公厕，27公里可加油。完善的配套、畅通的路网带来旺盛客流，沿线乡村餐饮、民宿生意火爆。马金龙的餐馆里，他的三道拿手菜几乎桌桌必点。
9: 外地游客到我这点的最多的是一个江鱼、锅包肉、小奔鸡儿。
10: 游客都对今年的路况还有其他的这些配套啊、游玩都觉得非常满意。
7: 多做为民造福的实事好事，把政绩落在群众增收的实效上。当地还依托旅游资源发展特色种养、农产品深加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1: 扶持企业对当地特产实施深加工，帮助拓宽销售渠道，我们 全镇90%以上的家庭从事特色种植和养殖。
7: 图门氏摒弃

0: 短期流量思维，持续升级景区业态，完善停车、淋浴等配套，深耕朝鲜族民俗体验，留住过夜游客，实现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变。
1: 和朋友一起沿着国331来游玩，民俗魅力、商业化体验感也非常好，推荐大家来这边旅游，感受边境魅力。
2: 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专门绕路来百年部落景区住上一两天，把朝鲜族传统的生活体验个遍，
3: 升级中国朝鲜族土门江文部园、碧海云天、百年部落等点位，打造红色研学、康养边境观光多元文旅产品，持续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
0: 以实干出政绩，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景区业态一项一项上新，服务细节一处一处打磨。当地千年崖城风景区假山瀑布、亭台楼阁，一草一木精心搭配。
4: 依托国331流量赋能优势，系统整合全域文旅资源，培育文旅融合新业态，深化跨区域联动推广，持续把边境区位优势、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6: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5: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6: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5: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6: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0: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南北同称翰林，千里共济英雄。1950年内蒙古籍战士徐翰林在广西剿匪中舍身炸碉堡，从被解放者变为解放他人的勇士，南北两地由此更名翰林村。70多年后，凭借身份证上翰林的信仰，内蒙古农民董月春用27年钻研机器，为山杏林带来致富希望。广西教师谢敏英用27年坚守讲台，传承精神，培新育人。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采写的报道，一场跨越南北的精神接力。
8: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12: 哎，在家吗，老总？
13: 啊，在家，来个啥？
12: 你做机器呢？
13: 啊，对，做机器呢。
12: 哎，今天做的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13: 行，那你
8: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4-5千亩的山杏都要靠它的脱皮机产出杏核。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杏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14: 哎呀，就那时候啊，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啊，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啊。
8: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发霉发黑的速度。

0: 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1: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啊就和我爱人说了。后来他给我来了一句，你一个农民还想做机器。
0: 这盆冷水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汉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2: 一年而已，家里的积蓄啊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伤。有时候半夜起来，他说得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画图纸。
0: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杏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它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一吨提升到6-7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3: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脱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0: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1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1: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0: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4: 背唱
5: 共产党员徐翰林，南走北战为人民。
0: 青山环抱，徐翰林烈士陵园里，谢敏英和孩子们唱响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
6: 9月23日，也就是徐翰林纪念日，都要去徐翰林。
0: 1999年，23岁的谢敏英跟老董一样，跟着爱人回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深山任教7-8年，谢敏英曾无数次想离开，但身份证上的翰林始终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7: 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大，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徐翰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0: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6: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0: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借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6: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0: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6: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0: 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8: 我也是当个兵啊，就是想着把徐翰林烈士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0: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江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9: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0: 5年级学生黄春芳说起

0: 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1: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0: 五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2: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0: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地记得。徐翰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翰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南宁市新疆镇翰林村的徐翰林烈士纪念碑前都会响起孩子们合唱歌唱英雄徐翰林的嘹亮歌声。南宁市雍宁区翰林小学教师谢敏英讲述着英雄的故事。
1: 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内蒙古阿鲁特沁旗，他在1947年4月就参加解放军，同年10月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的时候，他就随着部队到我们广西来剿匪。
0: 新中国解放初期，当地匪患猖獗，反动残余势力盘踞盘古村，严重扰乱一方安宁。1950年，解放军奉命开展剿匪作战。谢敏英：
1: 部队冲锋5次，攻克不下来，连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部队就组织了共产党员突击队。徐翰林是主动请战，成为突击队的一员。冲锋的过程当中，战友牺牲了，他就最后一个就拿着炸药包去炸这个碉堡，最后牺牲。
0: 这场战斗，解放军歼灭俘虏土匪300余人，徐翰林等23名英烈永远长眠在这片青山中。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徐翰林同志的英勇壮举，当地将原名盘古村更名为翰林村，盘古小学命名为翰林小学，并将盘古山建成了徐翰林烈士陵园。70载时光流转，如今的翰林村用一首英雄赞歌传唱着不朽的红色精神。村里的红色文旅红红火火，带火了桑果、火龙果、中药材等特色种养产业，滋养着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天山镇，有一个以英雄之名命名的村庄——翰林村。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临溪县石间房村。11岁时，父亲将他放在阿鲁克尔沁旗乌兰哈达区张家店村姑姑家，自己外出找活路。1947年，徐翰林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入党。1950年9月，雍宁盘古村剿匪战斗打响，敌军占据碉堡，进攻受阻。时任副班长的徐翰林主动请战，携带炸药包冲向敌堡，与敌同归于尽，年仅25岁。徐翰林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到昭乌达盟阿鲁克尔沁旗，当地为缅怀这位英烈，举办了各类纪念活动。阿鲁克尔沁旗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李占鹏：
4: 1951年7月份，原来昭乌达盟的盟长高化民和阿旗旗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亲自到乌达哈的区张家店村召开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自治区民政厅的决定，将乌拉哈的区张家店村更名为翰林村，同时决定将区政府门前的主路更名。

0: 为翰林路，以纪念这位董存瑞氏的英烈。
1: 从此，翰林二字刻进了每一代村民的身份证，成为这片土地共同的精神胎记。如今的翰林村立足本土优势，全力打造优质小米品牌，从田间播种到加工包装，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让一粒米托起了全村人的致富梦。从徐翰林舍身炸碉堡，到今天小米的全产业链发展，变的只是战场，不变的是让人活得更好的信念。徐翰林用命换来的不是一时的翻身，而是永续的生机。
2: 吉林的宝爸宝妈要注意了啊，香港暑期亲子游重磅上线，现在呢两条六天五晚的宝藏线路任大家来选择，行程呢包含着探秘香港海洋公园、香港迪士尼乐园，还有科学馆，游维港的夜景，还有大澳渔村、西九艺术区等等，特别安排了港式点心制作体验，全程亲子互动任务拉满。这个暑期香港不容错过的夏日礼活动带来各类的限定优惠，赶快来锁定专属的暑期亲子福利，体验香港夏日盛会吧！报名热线是0431-8958-5286，0431-8958-5286。
3: 没错，同时您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互动留言，您将在畅行早高峰和畅行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将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派发的医院的体检卡一张。
4: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上汽大众全系车型亮相长春国际车展，全系燃油车型夏日特惠 ID ERA 9X 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3000抵8000，零首付5年低息，尊享11重好礼，诚邀莅临品鉴。
7: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8: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1: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3: 好，今天的7: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一款夏日必备好物，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除了白天偶有阵雨之外啊，这个太阳还是挺毒的，紫外线又特别强，
3: 是
2: 稍不注意呢我们就特别容易晒黑长斑，包括皮肤的这个肤色暗沉呢都会找上来。女孩子们如果想要养出透亮的好皮肤，这美白精华真的是少不了的。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夏天必备的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这也是妥妥的明星同款了，能够轻松帮大家提亮 亮肤色，淡化暗沉。平时在官网上呢，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1700多，但是今天啊，大牌美妆限日销下节，拍一发二，到手整整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共是100毫升，只要599元，但是我们限量只有100组啊，大家要抓紧时间来拼手速。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美白这两个字，大家就能收到链接，点击链接可以一个是查看详情，还可以直接下单。
1: 嗯，夏天来了哈，除了这个大太阳一起来到的，还有这种暑假嘛，然后很多家长就犯难了，说自己全天上班也抽不出时间来陪孩子出门游玩，把娃留在家呢整天抱着平板刷短视频，这个打游戏也不行，然后呢天天送各种补习班也不行，他就是集中上课嘛，然后后面的时间我们怎么办呢？现在是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专门为咱们吉林家庭推出的独行北京少年派五天研学夏令营，刚好一次性的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先说最实在的行程亮点哈，分别是有三个行程，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三个团期来任大家选择。我们也将派出全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陪同记录全程高铁往返，一站式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不用规划路线，不用操心吃住出行，正常上班工作。我们有北京专业的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安心忙事业，孩子放心赴京城研学。夏令营专门为8到16周岁的孩子打造，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年龄段，覆盖小升初和中考后的漫长暑假，价格诚意福利都是拉满的，原价是6999元每人，单人早鸟价仅5699元。如果说是更多孩子来结伴同行的话，每人低至5599元。如果您感兴趣，两种方式来了解详情，一种就是直接来打电话来咨询，1384310340，138431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夏令营这三个字，也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1: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自6月1号入汛以来，吉林省平均降雨量达到了176毫米，较常年同期多50%。特别是7月2号以来，我省中东部普降暴雨，大暴雨致使累计18条中小河流水位超警戒、超保证水位，27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我省积极部署，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扎实做好汛期的各项防范工作。
3: 来自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截至目前，全省已调整各级防汛责任人2.6万人，组建抢早抢险队伍4290支，预备大型抢险排涝机械设备3776台套，省级各地共储备防汛物资5大类、56个品种，价值约4.5亿元。在此基础上，应急、水利、自然资源等省防止成员单位派出工作组，分别前往全省各地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物资巡检、设备维保、实战演练、细化转移、抢险调度各项流程，全力应战主汛期大考。
4: 省防止7月4日启动了4级防汛应急响应，滚动溃层研判雨情、水情、工情、险情发展态势，加密调度巡查值守、人员转移避险等防范措施落实。截至目前，全省累计预防性转移避险2969户、6096人，无人员伤亡。
3: 各地同步抓实防汛各项工作，吉林市昌邑区开展多场景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全区划定山洪风险片区，发放防汛明白卡，配齐防汛物资，组建专家、民兵、村级抢险队伍，完成所有乡镇街道防汛演练全覆盖。
5: 先后开展了18次应急演练，物资准备比较充分。
3: 通化市全面开展山洪地质灾害专项排查行动，聚焦易发风险区域，落实点位专人管控，常态化巡查排查，及时整治隐患，疏通排水，完善警示设施，
6: 向群众普及地质灾害发生时如何去避险和自救等常识，切实提升群众的灾害应对能力。
3: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同时开展防汛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延吉市开展水域救援专项实训，设置舟艇施救、绳索救援、潜水打捞等16项实操科目，全面提升消防指寨员复杂水域抢险施救水平。全省各地将持续盯紧雨情汛情，从严落实各项防汛举措，确保平安度过主汛期。
0: 溺水救援黄金窗口期每延误1分钟，伤者生还。

0: 且无后遗症的概率都会大幅下降。科学避险是守护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
1: 黄金救援时间是四分钟，窒息两分钟之后，孩子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失去意识，然后没有意识昏迷的情况。在缺氧四到六分钟呢，孩子的大脑细胞就有可能发生一些不可逆的一个伤亡。咱们这个溺水它其实是一个窒息缺氧的过程。然后还有我们的心脏有可能会迅速的发生一个心脏的一个停泊，这是危及到我们生命的。
0: 鉴于溺水损伤发展速度极快，专家提醒家长带孩子靠近隐蔽水域时，牢记三看原则：一看水底，留意淤泥、青苔、暗礁，警惕水体折射造成水深误判；二看岸边，避开无垂直护栏、湿滑长青苔的水岸，防止失足后无法攀爬上岸。三看水流，远离漩涡、泳池、排水口，规避水流吸力带来的危险。
2: 2025年2月，长春市启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活化利用工程，以系统化改造打出城市更新组合拳。当年的7月5号，这条老街正式焕新开街。一年来，新民大街以文旅家双向融合为抓手，告别单一观光模式，推动业态迭代升级，全域商圈联动，实现文化旅游商业的深度共生，激活街区内生动力。
3: 雨后的长春新民大街两侧人行道上石板润泽如洗，两侧绿植愈发葱郁。作为吉林省首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全长1445米的新民大街沉淀近百年的岁月，街道两侧错落分布的文物建筑镌刻着城市发展的沧桑变迁。改造后，街道两侧13处院落围墙被打开，释放出4.5公顷空间，重归城市，并沿街打造了13处造型别致的口袋公园，供市民游客休憩，让人们有机会走进历史、触摸历史、感知历史。
4: 全是坐过了休息的干啥？这有的还能充电，太好了！这是啊，树多，空气好，改变的确实不错。
5: 项目初衷是通过修复文物院落原有历史风貌，全方位优化街区整体景观环境，打破历史街区封闭化、小众化的使用壁垒，让原本相对封闭的历史空间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3: 在文化赋能的基础上，街区还持续深耕业态升级，激活消费活力，精心打造文旅嘉年华等一系列沉浸式主题活动。新民大街开街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
6: 经常会有音乐表演、特色节目，有时候晚上过来散散步、听听歌，氛围感特别好。
7: 细化交通管理措施，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在封闭过程中，对全路段进行交通管控和群众服务。
3: 有风景，有活动，更有烟火与生机。以新民大街为中心，南北连接起伪满皇宫博物院、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以及人民广场等众多文旅地标，带动本地相关旅游产业业态进一步丰富。
8: 截至到现在，新民大街共引入27家特色品牌，2025年新民市集共开办6期，参展商户从首期的54家逐步扩容到后期的170余家，发放新民向新政府消费券，实现政府补贴、商户增销、群众得惠的良性循环。
9: 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自开馆以来，我们共接待了游客达到了50余万人次，同时我们也打造了新民少年、长春历史文化街区、慢行线等等研学社教的品牌活动。
3: 一年焕新蝶变是长春城市有机更新的生动答卷，更是城市文脉传承与民生福祉提升的双向奔赴。未来，长春将持续释放新民大街的示范引领作用，深挖历史文化内核，升级非遗文创、沉浸式体验等特色业态，让文旅产业成为长春高质量发展的强力支撑。
0: 昨天，为期3天的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暨长春城市电竞嘉年华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落下帷幕。活动以电竞加文旅新模式激活城市消费活力。
10: 赛场上，电竞选手们同台竞技，展现全民电竞的独特魅力。 特色 IP 互动、高燃舞台表演接连登场，为夏日春城注入青春活力。
11: 参加全国大赛也是好几次了，这一次是更专业了。我们打比赛的那个座位啊、耳机啊，包括房间，它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来到长春落地之后，就发现，哎呦，这夏天这么凉快啊！我觉得长春特别适合旅游。
12: 长春人民非常热情，而且，这个赛事可以更好的吸引然后外地人来游玩。长春有，就是很多好玩好吃的，比如什么锅包肉是吧？玩去了桂林路。
10: 作为主办方之一，长春文旅发展集团为了把游客引得来、玩得好，专门推出了多项惠民政策。凭借赛事票根，还能在长春市及周边11家景区、30家酒店、50余家餐饮门店享受专属优惠。
13: 这个票根还可以就是免费游很多长春的很多景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带动当地文旅发展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吧。
14: 我们主要是从这个文旅加电竞这个深度的这个跨界融合的角度塑造长春青春之城、活力之城的城市名片。
10: 依托顶级赛事流量，长春深耕赛事加消费融合模式，落地全域惠民举措，联动春京西商圈、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两大核心商圈及50余家餐饮、本地生活品牌门店，推出专属消费福利，叠加出行平台专项补贴，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真正实现赛事引流、消费提质、惠民利民。
15: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6: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17: 详询0431-58458。
18: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9: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2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2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4: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25: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26: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一种信仰。
27: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28: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29: 对于党人呢，必须得是走在前，要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24: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30: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31: 越苦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到来的精神要拿出来。
27: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24: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27: 讲述榜样故事，
24: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三农频率采制的周台子的接力。在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周台子村， 有这样两位共产党员。

0: 位扎根基层近40年，用半生心血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把昔日特困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幸福村。一位接过实干接力棒，返回乡村，用青春和汗水守护乡亲们的美好生活。他们就是周台子村党委书记范振喜和90后村两委成员王继国。
1: 大爷，我刚刚换好了，那个管老化了，又换了一根新管。这回不漏水了啊，这回您放心用吧，没事没事没事，有什么事你随时联系我啊。
2: 说话的年轻小伙叫王继国，1991年出生在周台子村。大专一毕业，他就返回了生他养他的小山村。
1: 我生在周台村，长在周台村，一点一点见证了范书记带领了老一辈村班的人呕心沥血，把周台村从一个贫困山村建设成了现在的远近的文明村。我小的时候就想好了，将来能为家乡出一份力就要出一份力，做一份贡献就要做一份贡献。
2: 王继国口中的范书记是周台子村党委书记范振喜，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1987年25岁的范振喜从部队转业回村，那时的周台子村人均年收入不到400块钱，村集体还欠下8万多的外债，村委会连个像样的桌子都没有，开会只能搬块砖头就地坐下。面对这样的困境，全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的范振喜撂下一句狠话，干就得豁出个来，说什么也得干好。上任之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村里私人承包的矿点收归集体。当时村里8个铁矿点，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他亲二哥开的。范振喜
3: 为了让村集体能挣到钱，让全村老百姓有收入，没有别的出路，就下决心整顿矿点，就这样把自个儿亲哥的财路给断了。
2: 当年村集体进账近10万元，这让村民看到了范振喜的决心和公心，也看到了希望。新官的第一板斧掷地有声，之后清理陈堑，盖学校，扩稻田。正当范振喜干得热火朝天时，1992年在外地考察项目的他不小心接触到放射性物质，不幸患上了血癌。做骨髓移植手术光押金就得10万元。危难之际，手头并不宽裕的乡亲们自发捐款，短短几天就凑齐了医药费。当范振喜出院回来，看到家家户户的房檐上挂满了祈福的红布条，他的眼眶浸满了泪水。
3: 说真话，我呀没想到乡亲们对我能这么好，从坟堆里把他们拽出来又救活了，就冲乡亲们对我都是好，我也得给老百姓干好事，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2: 医生再三嘱咐范振喜不能操劳，需要静养，但那时是周台子经济发展最要紧的时候，他又怎么能歇得住？不出3个月，范振喜就返回工作岗位。此后30多年里，范振喜先后6次昏倒在工作岗位，5次接到医院病危通知，身患多种疾病，每天要服用10多种药物。但他从未停下脚步，不遗余力地带领村民修道路、改村居、兴产业。在他的努力下，如今的周台子村改天换地，从一穷二白到固定资产10多个亿，人均年收入近2万元，从破败不堪到高楼林立、鸟语花香，从着力发展重工业到农业园区瓜果飘香，工业企业转型升级。村民龚长树：
4: 过去都是民房，等现在都拆了，重新建楼，让大伙儿都住上楼。你看老娘公寓，我们老爷子吧，住老娘公寓一个月还发500块钱，把我们这儿女都省心，那老年人多享福啊！我们书记那是最好的书记，没黑人班的这么干，真是没说的。
2: 范振喜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实干精神深深烙印在每一位周台子村人的心中，也让年轻的王继国很受触动。2009年大专毕业

0: 后，王继国回到村里做了一名电焊工。
1: 范书记跟我说呀，年轻人不予求成，不要怕丢面子，边干边学，这样才能成大事儿。
0: 范书记的鼓励让王继国心里踏实了许多，他一边虚心向老电焊工学习技术，一边自己反复练习查找问题，慢慢摸清了门道。除了日常工作，王继国还利用闲暇时间义务帮村民维修农机、暖气、门窗等生活设施。村民杨艳菊：
2: 继国是一个能吃苦受累的小伙子，平时跟村民打交道也比较细心，谁家有点啥事儿呢，打电话不管是黑的白的呢，随时都去，老百姓对他评价也挺高。
0: 由于工作出色，2018年王继国被选举为村委委员，全面负责周台子村的物业管理工作。这时一个念头在他心中悄悄萌生。
1: 范书记一心为民，带领我们村民共同奋斗，他就是我心目中的榜样，我也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更好的为村民服务。
0: 得知王继国有了入党的想法，范振喜主动找他谈心，给他讲自己当年入党的初心，讲党员的责任。范振喜：
3: 好日子都是拼出来的，都是努力干出来的，党员有党员的样子，怎么带领群众往前奔往前走，这个是关键。
0: 牢记范书记的嘱托，王继国事事冲在先干在前，不管脏活累活，不管细碎琐事，他总是把村民需求放在心上。2019年，在范振喜的介绍下，王继国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员。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拥护党的纲领。
0: 入党后，王继国工作更加卖力，从白天到晚上，从严寒到酷暑，他不知疲倦地奔波在村里的大街小巷，基础设施维护、环境卫生整治、绿化养护，他事事尽心，件件落实。王继国：
1: 范书记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教给我的不只是怎么工作，更是怎么当一名合格的党员。范书记最常说的一个词就是干，我要把这份责任接过来，加油干，努力干，为周台村贡献我们年轻的力量。
0: 从范振喜到王继国，从老一辈党员的初心坚守到年轻一代的激励传承，不变的是扎根基层的情怀，是真抓实干的作风，是一心为民的赤诚，是振兴乡村的决心。范振喜用半生时光践行入党时的铮铮誓言，为乡村发展倾尽所有。王继国以榜样为镜，用青春力量把暖心服务送到村民身边，为父老乡亲排忧解难，让飘扬在小山村的党旗更加鲜艳。
4: 夏天太阳太毒，然后紫外线强，稍不注意晒黑长斑，肤色暗沉就找上门。女孩子们想要养出透亮的好皮肤，美白精华真的少不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夏天必备的 SK2 小灯泡的美白精华，它可是妥妥的明星同款，轻松来帮你提亮肤色，淡化暗沉。平时在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1700多块，但是今天呢，大牌的美妆夏日消夏节拍一发二，到手是整整两瓶50毫升的正装，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块，限量100组，抓紧时间来拼手速抢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了解，一种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相应的关键词美白，另外一种方式啊也是回复美白，您只需要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美白即可直接的下单抢购。我们是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欢迎大家在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美白来了解详情。一首歌一段青春，今天呢我们用歌声和故事来聊一聊即将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的春时光音乐会。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还有声名远扬四强艺人齐聚长春，每位歌手带来7到9首完整的歌曲和曲目哈，是相当于一次性欣赏多场迷你的个人演唱会，全场配备国际的这种顶配的音响，还有全景的灯光矩阵，由芒果专业制作团队全程打造，是咱们长春难得一见的高规格大型

音乐现场。之前399的档位的门票上线即售罄，主办方呢是倾听长城歌迷的心声，新增499、599的黄金前排票档，给大家更多的近距离观演的一个选择。已经购入699、799门票的观众，座位呢统一向前升级，同等价位拥有更好的视野。绝版399的票档呢也不再补货了，持有该票的朋友应该好好珍惜珍藏这份专属于青春的纪念。那谁的学生时代 MP3 里面没有循环过这种潘玮柏的轻快说唱呢？2022年潘玮柏发行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曲是《壁虎漫步》，以独特的轻快嘻哈曲风是瞬间掀起了华语的说唱热潮。当年的大街小巷音像店里面呢都在循环这首标志性的作品。2026年他又以独立运营音乐的工作室推出专辑，同名主打是《反转地球》，动感十足的节奏承包了无数人放学路上和课间闲暇的快乐。除此之外，他和张韶涵合唱的《不得不爱》更是国民级的情歌，温柔对唱旋律成为无数人青春里的专属告白BGM。 时隔多年，潘玮柏将这些经典曲目带来了长春，在北湖奥体的舞台上重新唱响属于我们的青春说唱回忆。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上汽大众全系车型亮相长春国际车展，全系燃油车型夏日特惠 ID ERA 9X 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3000抵8000，零首付5年低息，尊享11重好礼，诚邀莅临品鉴。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4: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3: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4: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契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3: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5: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来吧，欢迎大家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